0: 咋回事啊？咋回事啊？
1: 咋了，哥？
0: 是不是躺在炕上了？
2: 儿啊，事儿呢，就是这个事儿。你给俺个实底儿，准话。这人你是要还是不要？留还是不留？
3: 对。你要嫌老娘等他睡醒了俺去说去，送他回去就是哈。
4: 亲爹不要他，费家也不要他，俺留，啥样俺都留。
3: 儿啊，你为么留啊？
4: 俺看他好。
3: 你还知不道吧，他就麻子给坏了。
4: 娘，这事不怪他，以后你也别说这事儿了。俺一听这事儿心里就疼得慌。
3: 哦，您看着他好啊。俺默默说去了。
2: 儿啊，她嫁过来那会儿呢，媒婆说了，说她爹愿意拿那十五亩地当陪送，她没要。那既然你想留她，可以。怎么着？无论如何，咱得把那十五亩地拿回来，要不然，咱娶她不就赔了吗？
4: 爹，她都难成啥了？您这心口窝还有口热乎气儿没有啊？

0: 大表哥，你咋还没走？哎呀，我有话跟你说。
1: 啥话？
0: 你可要想清楚，
1: 你想说啥？
0: 那小子他被马子给坏死了，那又怎样？
1: 咋了？咋急了？ 难道你一直喜欢着秀秀？铁东，俺喜欢秀秀，从小就喜欢。以前是够不上的，现在是没人要的。只要她肯嫁给我，我还觉得这是老天爷 给我的福分，哥，你这是何苦吗？你只看着秀秀好看了，你不知道以后要遭多少罪、受多少苦吗？那有钱家的财主，人跟俺们想的可不一样，他们很多道理讲的跟俺们讲的也不一样，那说不明白。反正人家看不起俺们，不把俺们当人看，俺愿意。

0: 他到底啥意思啊？他真要娶你妹，不要你了？
1: 俺现在不想说这个了。秀，你给俺句实话，你心里还有绯闻点，对不对？
0: 俺跟他已经不可能了，俺已经放弃了。
1: 俺不懂那些弯弯绕，俺也不知道。
0: 啥叫放弃？俺就知道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不能这样不清不楚的。大娇，那些天，俺该听的不该听的，俺都听了；该看的不该看的，俺也都看了。俺是真想离开这个村子。
1: 可一时半会儿，俺真不知道该去哪儿。要是你也不想留啊，俺愿意留你，但你跟费文典从小到大就那么要好，你真能受不理他就不理他，说走就走啊？
0: 知道，要不是因为费文典，要上新学，你们俩3年前就该结婚了。秀，你给俺句实话，你到底还想不想跟他好？现在说这个没意义了。
1: 你昨晚一直在说梦话。 一直在叫费文典的名字，你的心思，俺知道。费文典到底咋想的，你不好问，你不想去问，但俺得替你去问。秀，你也不熟你，你气他，俺懂。那费家，凭啥跟你没关系啊？俺去问。 俺要问问这费文典到底是啥想法，你跟俺回来，
0: 大娇。

0: 宁家对秀秀不管不顾，你为什么不赎她不救她？你还娶了她妹，你到底咋想的？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苏苏是清白的，那天确实是我的错，我不该喝那么多的酒，没看清楚情况，耽误了救秀秀。
1: 秀秀已经嫁给你了，你要好好的对她。
0: 张娜，俺问你，你心里有没有秀秀？我有能怎么样？我没有又能怎么样？我现在一想到秀秀在马子窝里遭受到的侮辱。
1: 兄弟，你还是个男人吗？啊，秀秀被嫁走，是他的错吗？错就错在你们不去救他，错的是你们，还有脸哭？
0: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秀秀。

0: 秀秀还想不想娶她？
1: 秀秀她不怨我吗？她还愿意跟俺走吗？这个俺会跟她说。她现在就在俺家，但你得在晌午之前必须把她接走。
0: 大乔，你不能就这么空手去啊！秀秀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你劫走，无名无份，岂不是要被人闲言碎语？
1: 俺们不能再让他受委屈了。那我应该怎么办？你得像正式成亲那样，雇个八抬大轿，再雇一班吹鼓手，敲锣打鼓的去把秀秀接上，然后在村里绕上三圈，让村里人都知道，不管咋样，是你费文典风风光光的娶了宁秀秀，为他证明。
2: 我现在就回家，我租轿子，我去接秀秀。

就这样把秀秀又推回给飞门店了。俺辛苦了，但是俺的秀秀现在只有俺来护了。

0: 这肉可不孬，五花肉三肥两瘦，看看。
1: 可惜点了，肥点更好。
0: 不孬，多好啊！赶紧剁肉熬粥。
1: 哎呀，这块大肉啊，只是我目的。
2: 见着飞文点了，
3: 你不是说了吗？跟他一起。
2: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秀。俺觉得，你跟飞文点，你们肯定有误会，但俺也说不清。等飞文点见到你的时候，再跟你解释。但现在最重要的是，飞文点已经雇了八抬大轿，还有锣鼓手，他会在晌午之前就把你接走，接近费家。还有，俺跟他说了，让他带着你在村里绕上三圈。把你遭的罪都圆回来。
3: 他真的会来吗？
2: 会，他答应俺了。

0: 辣椒和秀秀一块来吃饭哈。
1: 吃啊！
2: 哎，来了。

0: 吃点吧，吃饱了好上觉。
1: 俺不饿。
0: 俺去给你端来。

0: 你想等安一会儿，安姨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1: 真的？你真的要法拉斯瓦回家了？
0: 你相信安，安一定能让你回家。
2: 吃点吧，肉粥。
3: 方阳典真的会来吗？方阳典亲口答应啊，他会来。你吃点。你说什么？方大脚。
1: 让你把秀秀给接回来，还八抬大轿，村子里绕三圈。
0: 对，嫂子，这事儿啊，就得这么办，而且这次俺要亲自去接亲。
1: 你去见秀秀了？
0: 是，俺去找秀秀的时候碰到大脚了，大脚让俺赶在晌午前去接秀秀。
1: 你要是真把秀秀接回来，俺就真没脸见费家的列祖列宗了。
0: 嫂子，当初是你。
1: 给俺和秀秀定的亲，
0: 也是您看着俺和秀秀一直好到现在。您心里清楚，秀秀在俺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1: 秀秀是自愿嫁给封大脚的，全村的人都看见了，是她自己走进了封家的大门。你有什么理由去接她？文典，这就是命，秀秀的命。
0: 对，嫂子，您说的对，秀秀有这样的遭遇，那是她的命。但俺也得告诉你，秀秀的命。
1: 那就是俺的命，俺不认命，俺也不能让秀秀就这样被命运给羁绊。
3: 嫂子，你可以不顾嫂子的颜面，不顾费家的颜面，甚至是祖宗祖训，但是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好好想想？你以为那些绝地汉子心里就没杆秤吗？ 那风二啊，是想定想疯了，为了秀秀的陪嫁才跟宁家提的亲。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秀秀她不要陪嫁。现在他们是想明白了，觉得秀秀不能留了，才让你把她给接回来，还八抬大轿，绕三圈，真是用心良苦啊！
0: 嫂子，你这话什么意思？
3: 就是他封家不想要了，封大脚也不想要了，谁会要啊？文典，你上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问，一个被那么多马子坏了的女人，谁会娶？
0: 嫂子，
3: 你自己捂着胸口，问问你自己，你真的不介意吗？秀秀拆个马子仔回来，你也不介意吗？ 今天把话放这儿，你要是真不介意，抬着轿子这三圈你能走得下来，嫂子就给你办。进去，你自己进去跟祖宗说，这个人要不要见？说完了，这个人还要不要？自己决定。

俺的心里坠坠的，比俺第一次在家等花轿还不安。文典真的会来娶俺吗？费家嫂子说了，费家不要在马子窝过了夜的女人。文典真的就不要俺而留下素素吗？

等见了面，俺一定要把这些事情问个清楚。可是那天，俺等了很久很久，门店也没来接俺。

0: 爸奶奶，进。爸奶奶，去帮我做件事。
1: 这晌午都过了，俺去迎迎。
0: 大脚，如果他不来，那就算了。
1: 凭啥算了？他答应俺了，俺找他去。

0: 啊，风大脚，今天娶亲，先起吧！谢谢。哎呀，娶宁秀秀。
1: 大囧，你别去找宁少爷，宁少爷他不会见你的，他忙得很。
0: 为啥？他忙啥呀？哼，
1: 俺少爷和少奶奶这两天正准备回门呢。 这新媳妇三天回门，你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吧？行了，我就不跟你多啰嗦了，俺得给少爷备礼去，什么四盒八样啊，连鸡带鱼啊，都得俺来张罗。

0: 场凤大酒要娶秀秀，
1: 凤大酒要娶秀秀，这媳妇呢？
0: 哎，要娶秀秀。哎，凤大酒今天娶亲。
2: 这谁家娶媳妇儿啊？
3: 是啊，啊！
0: 俺方大小要成亲了，来吃西果子，给大家分了。
1: 大小，
0: 哎叔，
1: 哎，这又结婚啊？
0: 昨天的不算，今天是八抬大轿，明媒正娶。
1: 停！
0: 咋了你？
4: 你这么个孙子，过日子了？
0: 过呀，俺这要好好过。都别生，
1: 行了，
0: 都别生了，听我干这儿。
1: 让大脚说，
0: 风大脚，今天要娶宁秀秀，从今天起，宁秀秀就是俺风大脚明媒正娶的媳妇儿。
1: 对，俺就是这么有。

0: 把轿子抬过来。
1: 取轿。

0: 走吧，上轿。
1: 秀秀，别等飞家那小子了，他办不到的，俺能，俺要把你遭的罪都圆回来。
0: 上轿，
2: 上轿，
0: 上轿，上轿。
3: 你是俺冯大脚临媒正娶的媳妇儿，
0: 今天咱风风光光的在村里绕闪三圈，俺媳妇儿怕爹都悠着点儿啊。
4: 这小子哪来的性情？
5: 这不都

0: 啥？你说啥？
1: 方大脚用八抬大轿又娶了回秀秀，

0: 脚真的用八抬大轿娶了秀秀，抬着在村子里面绕了三圈，
1: 都在家住了一宿的，干嘛还娶二回呀？
0: 他这是在给秀秀证明，现在全村人都知道秀秀不是被马子坏了就没人要的姑娘，她是最好的，值得用八抬大轿，值得用最好的排场迎娶的姑娘。
1: 那两人恐怕只有你是这么想的。
0: 大轿是真心为了秀秀好，大轿做了俺做不到的事。但是俺失去了秀秀。
1: 文典啊，咱换个道想，那风二家也就十几亩地，每年除了交税也就留个买种子的钱，将将吃饱饭的，哪能摆那么大的排场娶个媳妇儿啊？

0: 就是诓你，这没诓着，只能自个儿抬回去的。
1: 嫂子，咱不能把人都往坏处想。
0: 事已至此了，你也别再东想西想的了。往后跟苏苏好好过日子，咱好好过个年，这事儿就算过了。啊，
1: 不了，嫂子，俺要走，俺明天就走。
0: 你往哪儿走啊？你走了，苏苏咋办呢？
1: 嫂子，俺必须要跟您说清楚，俺得把苏苏赶紧送回去。都什么年代了，还拿苏苏来换秀秀？你老婆糊涂，咱们不能糊涂。男女婚姻自由，俺要不是从小跟秀秀两情相悦，俺也不会接受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明天不是回门的吗？俺就把苏苏送回去，之后俺就回学校。
0: 你是容钟汉想想吧，嗯，去给你弄点吃的去。
2: 瞧把你弄的，做个小轿子不就完了吗？好家伙，还整了八抬大轿。再说了，那喜饼的得花多少钱啊？多少钱啊？攒下来能买半亩地。好嘛，啊，这15亩地没到手，搭进去俺半亩地的钱儿。
3: 爹，花不了多少钱。
2: 多少是多呀？多少是少啊？这都是你爹省吃俭用的钱儿啊。哦，对了，你从哪弄的钱啊？
3: 反正俺没花您买地的钱。
2: 你小子刚娶的媳妇儿嘴劲用是吧？当谁打断你的腿？
4: 你这不刚娶了媳妇儿的人了吗？还打断他的腿？你这做猫娘回府去，坐着惹你爹生气啊？哎，
3: 爹，顺便。
2: 哎，你还没说那钱哪来的呢？
4: 你他打小木头木墙的哪来的钱？还不给人家扛活攒下来的？
2: 还攒下钱儿了，把他弄的。
4: 俺本来还怨你呢，俺这看着他真心喜欢这闺女，俺就不说么了。哎，不都望着孩子们好吗？
2: 哎呦，

0: 俺今天也没跟你商量，就顾了轿子。俺知道，你是为了俺好。今天回来的路上，俺还一直想着，俺得谢谢你。谢啥呀？从马子窝回来，你就一直谢，俺做这些，不图个谢。 俺啥也不图，俺啥也不图。俺知道，你啥也不图，俺的心是真心的。你晚上睡觉，把门拴好，俺找雪去了。
1: 大脚，你不能走。你不用担心。
0: 俺有地儿睡。俺的意思是，你现在去找雪，你爹你娘，还有那街坊四邻会咋说呀？你是希望俺在你家可以待得安生，是不？啊，俺希望你先待得安生，再想法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俺能待着安生的唯一法子，就是让你爹你娘、让街坊邻居觉得咱们是真夫妻，不盯着咱们瞧了，这日子也就过得安生了。
0: 俺明白了，俺明白了，那。

0: 大脚，你睡了吗？
1: 啊，睡了。
0: 好，谢谢你，谢你晌午的时候用八抬大轿喂养正明。现在感谢你为俺拉上这幔帐。
1: 俺说了不用谢。
2: 少奶奶，您叫俺。
0: 啊，少奶奶回门的东西都准备齐了吗？
2: 都准备齐整了。
0: 一会儿你跟着少爷去一趟宁家。

0: 你别过来，我看看。
1: 。
2: 只找着梨花辫子，俺好不容易打着的，他火灭了，就把草都扔进去了。
3: 也难怪你，你在家里可不是个烧火的丫头。
0: 我们家都是用梨花辫子点灶的，家里养火的事儿没有。你不着急，俺慢慢教你啊。
2: 俺不用教，告诉俺就好了。哎，
4: 大雪屋里的，以后这活儿你就别干了，要干呢，就干点重要的。
2: 啥叫干点重要的？
4: 啥是重要的？那俺告诉你，你现在就回家找你爹要地，把那十五亩地的地契给你这个爹要回来。
2: 俺没爹。
4: 呀，这个孩子怎么讲话呢？你没爹？你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可不能说没爹没娘啊！
2: 俺没爹，俺也不要那破地。
4: 这是破地吗？啊，在你眼里可能是破地，但是在俺庄户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俺们就指望这地活着呢。你爹虽然给了十五亩地不多，但俺是看在你的份上，俺才认的呀。
2: 您认不认，跟俺没关系。在俺眼里，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俺不要。
4: 呀，他怎么讲话呢？他怎么讲话呢？
0: 您能不能不提那地了？
4: 不提地，提啥嘞？啊？哦，这事儿就黑不提白不提了啊？
5: 不提，再给秀秀缓两天啊。
4: 缓什么缓啊？万一他那个大眼泡子爹变卦了咋办呢？
0: 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秀秀。
4: 哎呀，小兔崽子，

0: 想安生地待在方家，就必须得拿着那块地。
1: 你不回宁家，不认爹，不要宁学祥的东西，俺都明白。牛不喝水，不能强摁头。俺爹要再跟你提那地，你就让他找俺要。
2: 大小儿，大小儿，大小儿，大小儿，啊，
3: 杜子哥，
2: 快一点吧，快一点。
3: 咋了？
2: 俺家牛闹病了，赶紧跟我去一趟。
3: 走。
4: 秀秀在屋吧？
5: 秀秀啊，大脚他爹他就那样，心里眼里都是地，迷了心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回头俺们会说他的。咦，俺忘了来干馍的。俺想给你做双鞋，做双棉窝窝，你喜欢模样的，俺就给你做模样的，
6: 跟您的一样就行。
5: 咦，那可不行，俺做的都是大脚和他爹的鞋，没有你的样子。俺给你量个尺寸，坐下来。量完以后，俺到郑奶奶家去。郑奶奶家那鞋样可多，咱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到她那拿样子。来来，
6: 俺自己来。
5: 做双暖和的、好看的，过年好穿。哎呦，俺的娘，你这脚长得真是怪好看。来，这再画一下了。来，这再来一下。好了。好了，赶紧穿上，别着凉了哈。
6: 谢谢您。
5: 对，羡慕你都一家人。俺给俺闺女做双鞋，俺高兴。
6: 您对俺真好。
5: 咱都一家人了，再别把那鞋挂嘴上了啊，这不外道了。你忙，俺走了啊。哎，这脚真是怪好看。俺娘哎。
7: 娘，俺回来了。娘，
8: 你回来，
7: 你别赶俺走，俺跟费家嫂子商量好了，晚点跟庆子嫂回来。
8: 还是说你咋才回来呢？
7: 哎呀，思思，
9: 嫂子，
7: 你可真漂亮，苏苏这一打扮跟换了个人似的。
9: 这料子这么好，杭州来的吧？
7: 费家嫂子给俺的，俺不穿，她非得给俺穿。还有这个珍珠簪子，也是俺临走，她从头上拔下来给俺戴上的。
8: 哎呀，费家嫂子，真是费了心了啊，对你不薄啊。
7: 文蝶也来了。
10: 伯父好。
9: 还啥伯父大兄弟，该改口了。
7: 俺去找娘。来，妹夫，来，妹夫。
11: 老爷，老爷，老爷。费家刘管家送来了。

0: 素素，你咋回来了呢？问哪个是俺回来的？哎呀，
1: 费家少爷，好孩子，是俺们宁家对不住你啊。伯母，事已至此，没有谁对不起谁。造化弄人吧，您要好好养身体。

0: 俺和苏苏在俺家，俺们对她待如上宾，不敢有半点的差池。只是因为俺和苏苏从来没有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俺嫂子让俺今天把苏苏带回来。伯母，俺是完璧归赵。
1: 费家嫂子真是周全啊，你还不知道吧？费家嫂子还烧化来了，
2: 啥话？
1: 费家嫂子把俺们的陪送单子，还有你们的聘礼单子都送回来了，说除了那50亩地，这些费家都可以不要，
2: 因为苏苏呢，是费家过了门的媳妇，如果悔婚再嫁别家，那要翻几倍的陪嫁才能嫁出去，
1: 这些聘礼。
2: 就算送给苏苏了。啥？这费家嫂子啥意思啊？你们费家搞的什么谱啊？
0: 这本就是一桩荒唐事，把苏苏送回来，也是理所应当的。
2: 可是苏苏是你们过了门的媳妇儿，这又送回来，还嫁得出去吗？
3: 嫂子，你说啥呢？是爹让俺替俺姐嫁的，咋？
2: 你们想将就就错，把俺送人，你们就省事了是吧？娘太欺负人了！
4: 过来，
2: 郎中说了，要想让你娘多活些时日，就不能再劳心了。你听嫂子的话，回来可就没好了。先不说街坊邻居痛殃死人，就说这家里，回来可就不像你当闺女的时候了。
4: 咋不一样了？
5: 你是嫁过一回的人了，俺不是情人，你骗俺呢！
6: 哥，这俺就不回来。
7: 败家，败家媳妇，这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啊？再敢俺教训，打死你！
5: 可敬哥，可敬，没了，我妈，宝贝这儿来，好你个费文娘，你们让俺休息，啊？俺要把俺。
8: 要把俺苏苏留着。加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你知不知道他还是个孩子啊？亏你想不出来，你是不是人呢你？
1: 可见你走妹儿，俺还没死呢，家还没有你说话的权利。
2: 好，我今儿让你看看，有我宁可金在，谁敢把我妹妹带走？
1: 你赶紧给我滚！你再不滚，我打死你，信不信？
3: 好，
0: 今天俺已经把素素给送回来了，俺就先告辞了。
1: 韦家少爷。
4: 素素留下，素素，去费家当媳妇儿啊！从今往后，再别说你是替你姐出嫁，把这话拦到了。去费家好好当媳妇儿。我求你了，求你了！
0: 娘，你不能这样，娘。
1: 赶紧跑车去！
3: 你学校，咱们的事儿慢慢说。从今往后，再轮不着你说话。
1: 伯母，这个媳妇儿俺不认。
0: 魏家
3: 少爷，
0: 伯母，
3: 我就跟你是个你。
0: 娘，娘，娘，你跟。

0: 啥呀？
1: 给俺死！
2: 不说。

0: 你这种魔气，能走魔气？下地！哎呦，你糊糊喝饱了，大腊月的满地白毛霜，你睡那地里散了。
1: 一宿，二宿不出手，三宿，四宿，人生走，五宿，六宿，更合干了，七宿合干，八宿宴来。
2: 好地儿了，
3: 很好了。哎，叫人搬来。当年的回来了。哎，
2: 对，今天这几户可烧得齐整了。
3: 不齐，那一到年根底下还不都这样？个个知道我心软，就敢哭穷。明天你去吧，这活不累，心累。
2: 魏家嫂子，魏家嫂子，
3: 咋了？
2: 俺想回家看看，昨天不是刚回去吗？俺娘病了，病得很重，俺惦记她。
3: 昨天回家都没空跟他拉拉管，俺昨天一宿都没睡稳。好，咱不着急，你回屋等着，嫂子叫小青套车送你回去。
2: 谢谢嫂子。
4: 少奶奶这一走，她不会不回来了吧？
3: 回去看娘这事儿，咱不能拦着。她要是真不想回来，昨天横竖都不会上车的。
5: 叫小青去给他套车吧，送他回去。对，
6: 小青，哎，好车。
7: 大脚屋里了，大脚屋里了，你出来一下，俺跟你说点事儿。您可以喊俺的名字。
5: 这大脚屋里的不就是你的名字吗？大伙儿都这么叫啊。
7: 俺听不习惯。
5: 哎呀，到了俺们庄户人家，那就得跟着俺们庄户人家的叫法叫。你过来，跟你说点事儿。

0: 老话说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是吧？那你既然嫁给俺们老冯家了，那就是俺家的人了，是吧？有些事儿呢，俺想跟你说一说。咱们这个村啊，谁家有什么地，哪块地好，俺最清楚。可以这么讲吧，有四块好地。你看啊，一块呢是你二叔家的那32亩，一块呢就是铁头他们家那13亩，
1: 再有呢就是露露井西边那15亩，
0: 啊，也就是你爹答应要给俺们家的。最后呢就是费佐氏家这50亩。哎，打铁呢咱得趁热，嫁闺女给陪送也是天经地义。你呢现在就回家要地契，让你爹呢签字画押，俺拿着这个文书呢到县城找到衙门口盖上红戳，把不带
2: 啥的。你不用说了，俺听明白了，俺要是拿不回这15亩地，是不是封家就不要了？
0: 不，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不是逼着俺说实话吗？当时你从马子窝回来，啊，就是烂死在家里，老死在家里，没有人会娶你。是俺们家大脚用了八抬大轿啊，滋着瓦了，滋着瓦了，把你是明媒正娶到俺家了。按说，俺们是你家的恩人，是吧？你可以不认你那个大脸泡的爹，但是你这个爹，可认得十五亩地，他可是答应了，也不是俺白要啊。俺当初想拿钱买呀，是吧？你要说俺要，俺不是个东西，俺可以拿钱买呀，对不对？所以你赶紧回家拿地契，是吧？拿了地契，不是你是听你老运气，你是听还是不听啊？我跟你讲，一个人呐，得感恩图报，要是没这个，他是猪狗不如。不是。你到底回去还是不回去啊？你听进去了还是没听进去啊？你倒是吭个声儿啊！好，你要是把地契能拿回来，你就接着当俺们家的儿媳妇儿，啊！哎呀！
1: 听说那老高要受惊啊，忙回来东宫和西宫。
2: 娘，娘，您倒是喝口啊，喝口啊，来。
3: 好嘞。你不吃不喝，在这懊恼自己，其实你是在懊恼俺呢，是吧？
2: 俺不是懊恼你。秀秀走的时候，连个饱饭都没吃就走了，俺这当娘的，想起这些俺就心口疼，俺啥吃都吐咽不下。
3: 俺跟你说，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是把自己懊恼死，闺女也回不来了。你死就死了，你死了痛快，那俺咋办？这个家咋办？
2: 哎呀，爹，你要都这样了，你少说两句吧啊！您呼呼歇着，这儿有我呢啊，歇着，爹。
4: 娘，娘
5: 回来了。
4: 啊，爹，你娘一晚上都没睡稳，魏家嫂子陪着送俺回来的。娘。你咋样了？
2: 你咋回来了？
4: 俺惦记你
2: 啊。娘，这不是好好的吗？快快，
6: 昨儿娘都没顾得上问你。
2: 哎呀，
6: 你在费家过得可好？
4: 娘，俺知不道啥是好，反正在费家待着就是可以点菜。费家嫂子好像怕得罪俺似的，总是小声小气、笑眯眯的跟俺说话。
2: 那费文典对你可好？
4: 俺很少看见他，他总是在书房。
2: 瞧瞧俺们苏苏，多懂事，这就是顾全大局的好姑娘。来，娘，咱再吃点东西。
4: 娘，你别急，你可得好好养病。
2: 喝一口，来。

苏啊，娘没害你，娘也想留你在家里留几年都没事儿，可是遇上这事儿啊，你以后就难嫁了。我回去让别人挑你，不如你挑人。费文典是最好的人选，咱知根知底儿，他家境又好，你嫁过去好好跟他过日子。苏苏。

0: 怪你要是那样没本事，怎么说？娘，俺不怪你。可是俺姐怪啊，她都不理俺。
1: 你姐的事儿啊，容娘以后慢慢跟她解释。
0: 那她就这一辈子不回来了，在冯大脚家过穷日子。她不理俺爹俺李姐，可是她也不见您吗？她都不惦记您吗？
2: 醒醒，我的儿！
0: 不哭了啊，歇着歇着，躺下躺下。哎呦，
2: 娘，俺一定想办法让俺姐回来看看你。
0: 醒醒，我的儿，你是娘的命根子。

0: 秀秀，
1: 哎，
0: 秀秀，哎娘，秀秀呢？
1: 知不道，俺这拿鞋样子去了，俺知不道啊。
0: 你去哪儿了？
1: 你这哪里摸啊？
0: 给秀秀买的牙粉。
1: 咦，揣起来背了，你爹看见，又花钱。
0: 哎，去哪儿了？秀秀，秀秀，
1: 哎，秀秀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吧？
2: 回家拿地契去了。
1: 咋呢？不是不认爹不要地吗？咋又回去拿地契去了？
3: 俺跟他说了，让他回去拿地契，他就问俺。
0: 问啥了？
3: 他说这个地契是不是拿不回来，咱们家就不要他了。
1: 你说么了？
3: 俺能说么呢？俺就给他摆了摆道理，他就回去拿地契去了。
0: 爹，你这不是把他往死里逼吗？秀秀，
3: 找啥呀？那地契拿回来，他不就回来了吗？

0: 在这儿，俺找你半天了，住的媳妇儿说你来后山了。
1: 大脚，你不用管俺了，你安安走吧。
0: 你要去哪儿啊？你一个女孩家能去哪儿？俺不会让你走的。
1: 不走也能咋样？俺就是死，俺不会要回来拾墓地。
0: 俺知道，俺知道。
1: 俺不让你要，俺娘也不让你要，俺爹要再逼你，俺也不容他。大舅，俺为俺做的辛苦，俺不能再让你为了俺跟你爹生分了。这时候还怕什么身份不身份的？俺能不管你吗？秀秀，你要真想走，俺陪你。大不了一起闯关东，俺这一身力气，到哪儿不能给你挣口吃的？俺都听说了，东北那边。 土地又多又好，俺到哪儿一定可以。大脚，封家应该，俺也不会就这么糊涂寻了断见你。马祖武俺都活着闯回来了，这里俺熟悉，俺小时候常来。你帮忙在这搭个窝棚，这里避风，兴许可以过冬。俺要让俺爹知道。
0: 也要让你爹知道，俺就算不回封家，俺也能活，俺也不会要他您家一分地。在这儿搭一个窝棚，你一个人啊？这，俺不这样，还笑话？不是笑话你，俺是觉得，俺看看，
1: 没事。
0: 哎呦，你热的跟炭火一样。 咱哪儿也不去了啊！咱回家。
2: 俺放下。
0: 俺爹是想地想疯了。
2: 俺放下。
0: 咱还得让你爹知道，你修修过得比谁都好。咱回家。

0: 俺今天就把话说下，谁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
1: 你别说，大舅，俺知道秀秀病了，你急，那毒誓是好发的，都一家人，别说那没用的。他爹，跟咱儿子说，再不提那地了，再提就要出人命了。
2: 出么人命了？啊？俺要陪送有错吗？再说了，谁家出嫁闺女没个陪送啊？
0: 秀秀就没有。
2: 那十五亩地是么呢？啊？凭么不要呀？为么不要啊？那是全村最好的地嘞。
0: 是好是孬跟您都没关系。俺就说这一回，您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秀秀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1: 别吵，
0: 您就当没俺这个儿。
1: 大舅，
2: 哎呀，这个小子翻天了啊，还闯关东。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
1: 别怪俺没跟你说好，大脚要真是走了，你再见他就难了。俺这命咋这苦呢？哎呦，那咋行啊？

0: 饭店啊。
1: 小小，走。
0: 不是你，是大江。
2: 蓝俊引开他，他一走你就赶紧跑。
0: 你别去。
3: 会一直陪着你。

0: 秀，你醒了。
1: 大乔，你一直守着啊。啊。
0: 你要干啥呀？
1: 打算穿衣服。
0: 哦，那你出去。

0: 你没退烧呢，别起了，躺着吧。还没晚摔了，没事。哎呦，醒了！哎呦，来，你这大病一场，好，把心里的火都发出去了，要不你会呕坏的。
1: 大脚，赶紧到那个国贵腰那买点红糖，给秀秀补补气力。
0: 哎，
1: 俺这就去。
0: 俺不用，
1: 你别管，快用，快用。哎，跟你说，昨天大脚跟他爹说了。哎呦，
0: 慢点，慢点，慢点。
1: 他跟他爹说，他爹要是再提那弟弟事儿，大脚就带着你闯关东去。 他爹就怕这个，就怕大脚离开，这招可好使。没事了啊，慢慢喝，你就好好歇着。

0: 你是谁呀？俺找俺姐姐秀秀。哦，苏苏小姐，你姐病了，我这不熬着这个小米粥拌着红糖给她补补气力。
1: 她病得严不严重啊？
0: 这会儿一点不热了，没事儿，让她躺着歇歇就好了。你放心，俺们家不会去了你姐姐。
2: 哎，你能不能问问俺姐，说要来见她了，她见不见啊？亲
0: 姊妹哪有这些礼数啊？来来来，俺带你见她去。来来来，呵呵呵，秀秀啊，进来进来。秀啊，你妹子来看你了。
1: 姐。
0: 姐，这娘病了，你咋也病了呢？
1: 你娘没事吧？秀秀，赶紧喝这热粥啊，别凉了。哎，
0: 你们姐妹两个拉吧，俺忙去了。
1: 姐，这不是还生俺气呢？
3: 苏，你为啥要嫁给费文典呢？是爹，爹说只要俺上了花轿，给他腾出空救你，等你回来他就去换啊。可是后来他就没换啊，他还闭眼留在费家。是姐害了你。
1: 他眼里只有爹，根本没把俺姐妹俩当他亲闺女。姐，只要你平安回来，俺说点罪，没啥。就是你以后能不能不要不理俺？俺们还像以前一样做好姐妹。
3: 俺永远都是你姐姐，俺俩永远都是姐妹。
1: 俺以后你还给俺剪窗纸，给俺剪头帘，像以前一样照顾俺。 姐答应你，姐，是给我东西吧？你看你都说不出啥了，慢点，好。姐，咱回家看看吧，娘想你想的都病了，这几天水米不打牙。
3: 俺也想娘，可是这辈子俺是不能再踏进宁家了。
0: 苏苏，
3: 你把这个把俺交给娘，你告诉娘，俺在大脚家过得挺好的，俺有的吃有的喝，也没遭罪。

0: 千万别告诉娘，俺病了，俺一定找法子去看他。恩典。
1: 哎，嫂子在呢。
0: 小星说你找俺。
2: 嫂子，俺这次回来耽搁的有点久，俺明天就回学校。
0: 真要走啊？你要走也行，你得给苏苏个交代。
2: 嫂子，人俺已经送了，还让俺给啥交代啊？
0: 你说啥交代呀？那人是你娶回来的，你都这么大人了，这事儿还用嫂子教你？我跟你说啊，这费家确实肃静太多年了，是该添丁进口了。
2: 嫂子，俺肯定不动他。
0: 小青，晚上多加俩菜给少爷践行。

0: 你要是想娘，就摸摸玉坠。
1: 娘在这儿呢。
0: 侄儿，娘要是想娘，哪也摸摸这坠子。
1: 这个玉坠呀，是你老妈给娘的陪嫁，你们从小待到现在，给当娘。

0: 是俺闺女回来看俺了。
1: 娘，你快点好起来，咱先喝口粥吧。
0: 可算是吃了。
2: 太太，费家的小青来催二小姐回去了。
3: 俺不要回去，娘，俺想留下来照顾你。
2: 费家嫂子托小青告诉太太，说二小姐要来看太太，她随时可以派车送二小姐来。只是二小姐跟文典少爷刚刚新婚，就在娘家住着，怕传出去被人闲话。
0: 费家嫂子说得在理，苏苏，听娘的话，回去吧。
1: 要不这样，让苏苏给您把这碗粥喂了就回去，好不？
0: 哎，行不？娘把这碗粥喝了就回去啊。

0: 俺知道，平日你用得着这个，国贵窑那儿只有旧货了，俺就买下了。
1: 哎，这家里不是都有一个了吗？
0: 那都看不见人影了，俺明天也打磨打磨。

0: 真亮堂，
1: 真好看。

0: 你咋了？寻思啥呢？
1: 俺想娘了。苏苏说，娘病得很重，但还一直念着俺。
0: 要么，俺陪你回家看看娘。
1: 俺发过誓了，以后再也不踏进宁家。
2: 啥？俺留？俺可留不住，他要走俺咋留？俺可没那个本事。嫂子，俺不瞒您说，俺俩都没的话说，就把俺俩关这屋里，俺这五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俺俩说上几句话。
3: 哎呀，苏苏，他是你男人，也是你主心骨，你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呀。就算是他要走，那你也得让他给你留点什么呀。
2: 嫂子，这都是你的，他有啥呀？他就那几本破书，抱着、扛着、背着，哪才不稀罕呢？
3: 我说的不是这个。
2: 那你说啥呀？
3: 我。你得让他给你留个孩子。
2: 嫂子，你说啥呢？笑死人了！这，俺可干不来。哎。
3: 这干不来也得干呢，这怎么成？
4: 文典，你也把酒倒上吧。嗯，

0: 你要走啊，嫂子也留不下你，也干不了别的，只能给你摆一顿践行酒了。来，嫂子敬你。哎，苏苏，咱们一起来。哎呀，我自己来。嫂子还是那句话，出门在外呀，照顾好自个儿，遇见事儿了不要强出头，给家里来信儿，嫂子就在家等你回来，咱好好过年哈。嫂子再敬你一杯。来，苏苏。等过了年啊，咱们费家就会越来越好的。
1: 俺最喜欢过年了，可惜今年过年俺不能回家。
0: 你又想娘家啦？红红，
2: 苏苏，俺敬你一杯。你心里清楚，虽然拜了堂成了亲，但你我都是情非所愿，所以你还是自由人自由身。不管什么时候你想离开费家了，需要俺帮忙，俺一定帮。
0: 你这说的啥话呀，苏苏啊，他没有撵你走的意思啊。
2: 哦，苏苏，俺确实不是想撵你。
3: 俺爹俺娘都不要我，你现在让俺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用去，俺们费家挺好，咱家过年也热闹呢，剪窗花啊，贴对联啊，还放鞭炮呢，从年三十一直放到十五呢。喜欢逛庙会吗？娘娘山那个是吧？回头嫂子跟文典带你逛庙会去。
3: 好啊，费家嫂子，俺最爱逛庙会了。
0: 来，嫂子跟你喝一个。
3: 嫂子，我也敬你一个啊。
2: 苏苏，俺再敬你一杯。希望你以后天天都能这样乐乐呵呵的，如果能就这么一辈子做个天人也挺好。
3: 啥是天人？嫂子，他是不是专程骂的？
0: 没有，
2: 苏苏，俺是在夸你。
0: 夸你呢？天人那不就是天上的人吗？那就是仙女啊。
3: 仙女，给你喝。

嫂子平时呀老管着你们，不让你们喝酒。今天呢，敞开怀，使劲喝，嫂子陪你们。来，咱们一起。

0: 这碗热呀、啊！咋这么热呢？
1: 嗯嗯嗯。
0: 啊！你这么热呢咋？咋这么热呀，文典哥？咋这么热呢？
2: 你喝多了。
1: 你喝多了。
0: 我才没喝多呢。
1: 我们俩就是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0: 你才是牺牲品。俺才不是啥牺牲品，对。

需要离开啊。蓝霞，你被我背叛，你一辈子都是韩北人。

0: 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

0: 事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
3: 舒服，
1: 真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期许不同，节奏错位。
9: 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一直看不上我。
10: 我俩还没怎么地呢，回来之后就用房子来把我圈在里面，我难受。我跟你说，我跟你谈恋爱就是看你老实本分，我就想跟你试一试，我没说要跟你走到最后。
0: 鸡毛蒜皮，啼笑皆非。
11: 送了我一个花开富贵的抱枕，这送我姥儿，我姥儿都不要。
12: 那也是我亲手织出来的，不仅没感谢，还觉得是丑，
11: 就一点审美都没有。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4: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6: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事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
3: 舒服，
1: 真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见我的故乡，再见我的秀秀，再见我永远逝去的爱和激情。

0: 不错。
1: 起来吧。今天想吃点啥呀？
2: 还没想好呢。
1: 啊，那你慢慢想，想好了就告诉厨子，让他们给你做。嫂子今天要跟刘管家去收租，很晚才能回来，啊。文典走的时候，没跟你说啥？是，不说就不说，以后有事儿跟嫂子说。嫂子跟你说透，自个儿说不上了吧？嫂子也说不上，平时都是小琴给嫂子说。
2: 嫂子，俺这头发太丑了，俺还想梳辫子，轻快。

0: 以后再多学点儿能留住男人的本事就更好了。嫂子走了啊。
1: 这头发没有按揭出的好看，太难看了。让大哥一点交代呀。
0: 秀秀说呀，他要回家看娘。
2: 俺听连夜讲了。
0: 娘有他这句话呀，娘就知足了。
2: 娘，俺知道秀想见你，俺现在就套车去带你看他。
0: 哎呀，咱可不能去。
2: 为啥？
0: 可劲儿啊，你爹虽说有一生的不是，可他是你爹，他是你家的当家人，你没跟他硬扛，咱也就是踹过他，那他在村子的脸就丢尽了。以后啊，他跟楚地的汉子说话都不硬气了。儿子，以后不管做啥事儿，都得想着圆你爹的脸。那不只是他的脸皮，那是咱们宁家的门户和脸面。
2: 娘，爹对俺两个妹子做出那么狠心的事，你还替他着想？哎
0: 呀，儿子，娘不像个磨盘子一样吗？得把咱们家所有的人撑住了，撑住身子，撑住脸面，那咱们宁家才能称得上是这十里八乡撑着700多亩地的大家族。
2: 娘说的对，俺听您的。虽说这村里人对俺爹都有口气，但是提起娘，每个人都给您竖大拇指。
0: 儿子，娘叫你来是有件急事要你办。
2: 您说。
3: 咋了废物？
4: 找俺？
3: 大表哥，
2: 俺娘找你。娘，大脚来了。
0: 哎呀，大脚，
2: 进来，坐。哎，
0: 大脚，哎，坐。
5: 您最近身体可好些了？
0: 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
5: 俺没有受苦。
0: 俺知道你爹为了多要点陪送，把俺家秀秀硬塞给你了，对不住啊。
5: 您说错了，不是硬塞的。
0: 俺今天让你来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不管咋说，你都是咱们老宁家的姑爷了，咱俩还没说过话呢。
5: 说过。啊？
0: 啥时候啊？哎呀，我老了，记不住了。
5: 那年秋天，刚收了向日葵，俺和秀秀还有一些小孩，在满长院向日葵头里撒花儿。您在门口叫秀秀回家吃饭，还给了俺两个馍馍，

0: 谢俺，老背着秀秀，还说等秀秀吃完饭再出来玩，俺都记得。您给俺的馍馍特别香。
1: 大脚啊，关于陪送，秀秀说不要，俺就想着呀，以后还是得让你拿回去。
0: 您要是因为这事儿把俺叫来，那俺可要走了。俺千万不能要，秀秀知道要生气的。
1: 行，那咱就不说这事儿。来，啊，哎，你快坐。
0: 婶子，俺跟您撂个底儿，俺爹是俺爹，俺留秀秀，绝不是为了图他什么东西。
1: 大脚啊，今天让你来，就是想嘱咐你几句话。
0: 您说。
1: 你喜欢俺们家秀秀吗？

0: 我看就知道，俺家秀秀选人不是瞎选的。这个屋子是俺家秀秀打小长大的屋子。 那天啊，他跟花金子就是从这间屋子走出去的。走出这个屋子的时候，他心里知道，这大脚一定是个好人。按说呀，俺这个当娘的不该提这件事儿。可是不说也不行了，俺家闺女遭的那些罪。
1: 恐怕你也知道，俺就是想跟你说，以后呀，你要好好待他。俺一定好好待他，您放心吧。
0: 那俺这个当娘的，我给你施礼了。
1: 你可别，俺说不起，俺说不嫌弃他。
0: 如果有一天，你因为那些过往的事情。 嫌他不好了，就把他给我送回来，别让他早二遍罪，把他给我送回来。如果那时候俺不在了，娘就把他给俺送到那个土包间，让他在俺的坟头上好好哭一哭，就当是俺抱着他，陪着他。
1: 咱不说这个了，俺发誓，俺这辈子都不会嫌秀秀。只要她愿意跟俺过着苦日子，俺保证一辈子对她好。俺
0: 家秀秀是不会嫌弃和你过苦日子的。 俺家秀秀是能把苦日子过出花来的孩子。今天有你这番话，这当娘的就放心了。今天你来的事儿别跟她提，她心中，她想娘，她会伤心的。咱不能再伤她了。秀秀心里伤心的事儿是太多。
1: 哎，咱不让他伤心。我可怜的秀秀。娘，说好不哭了吗？咋又哭了？娘，咱不哭了，好吗？娘。
0: 金儿，
1: 哎，
0: 你送你妹夫回去吧，一会儿给娘回屋。
1: 好，走吧，大脚。
0: 大脚，
1: 俺走了。 娘，您多保重身体。

0: 秀，今早听你说想娘了，俺想着明天俺去借到车把娘接来行吗？
1: 把娘接到这儿来
0: 啊？

0: 把娘接来，陪你拉拉管，让你心里也舒爽舒爽。
1: 可俺娘还病着，她未必来得了。
0: 把娘接到这儿，说不定这病就好得快了。咱这儿虽然屋子破了点儿，但是照顾娘，有谁比你更上心啊？而且还有俺呢。
1: 咱俩加一块儿，肯定比谁都强。你说的对，要是娘真能来就好了，俺可想死她了。
0: 嗯，明早起来把屋子归置归置，俺去跑车接娘。
1: 哎，
0: 早点睡。
1: 你也早点睡。
0: 哎。

和你买一起的份上，俺不能不搭理你。

0: 爹，我是想清楚了，你不救秀秀，是你舍不得爹，爹就是你的命根子，他比爱闺女比世上啥东西都重要，这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改不了。
1: 苏苏顶了秀秀，俺也不怪你。别家总比别家强，俺想跟你说，孩子们的事儿就管到这儿了，以后啊，就他们自己本命了。

一会儿就让李嬷嬷给你熬粥，小米粥拌黑汤，煮鸡蛋，煮俩鸡蛋，煮仨鸡蛋。你不是一直说生了仨孩子没喝过月子粥吗？这回让你喝个够！

0: 呢？大爹，这辈子可真长，真累呀。俺想问问你，俺死了，你给俺几寸厚的房子？
1: 说这些干什么？你死不了。
0: 俺就要四寸的，四寸的。
1: 行啊，四寸就四寸。

他娘，昨晚睡得安稳，都没咳嗽。你再睡一会儿啊，俺跟矿子去要账去。

0: 今日饱食顽固，害死宁可卿和蓝桑哥。二小姐，您快回去跟大男人守灵吧。
1: 什么意思啊？只有小小的，没有大脚的、啊。这大脚还是他们家女婿吗？
2: 哎呦，都没时候了，你还挑这个？赶紧准备准备去吊丧啊！
3: 都拜茫茫苍苍了啊，麻林的，动物别忘了挂哈。
4: 哥，我刚刚琢磨了一下子，就请一班吹鼓手，三天出殡，您看行不？
5: 二叔，请两帮吹鼓手。俺得让娘在家躺七天再出去。
6: 七天你还过不过日子？你以为把事儿办大了好啊？你以为你娘愿意啊？
4: 哥，不大办也好，可以总得过得去，让俺嫂走得踏实。
6: 行行行，你拿主意，按你说的办。
4: 哎，

0: 看，你们家姑爷子来了。
1: 是。哟。
2: 二哥，二哥，今天你学校要认了这门亲家，往后你想种啥地，那不都由着你挑啊？
3: 又是三位。
2: 哎，他可是
0: 啥？
2: 他
4: 拿三个帽子，
2: 不是
0: 大脚，
2: 他们家没拿你当姑爷，
5: 俺不稀罕。
2: 你看，你看，还是俺们大脚有骨气。
5: 不知
2: 二哥，你可是亲家，是贵客，你得做贵客席啊。那个俺这叔公公也得做贵客席，
0: 就这么把俺给打发了？你真吃流水席？
6: 吃，吃一顿管三天，吃穷这个宁老头。吃。
7: 家属回礼。
4: 黑大豆子，该你了。
2: 来，你们下来，你们下来。干嘛呢？
4: 快点，快点，快点！磨磨唧唧，
8: 你怎么还来？哎，
2: 我跟你说啊，跟东家说去，让孩子们帮哭啊，哭完了之后孩子就有馍吃了。快去，快，快去，快去！
4: 要不说呀，还是老费有主意呀。
6: 哎呀，谁也别笑话谁，谁饿谁知道。我告诉你，我们也是好心。你不信，你看看，待会儿少爷跟少奶奶用不了一个时辰，那嗓子就得哭哑了。这是让孩子替他哭，尽尽孝。
9: 厉害厉害！
6: 哎，待会儿有那校服要穿上啊，听到吗？
8: 走，干回家。
6: 哎，干什么？还吃不吃馍
8: 了啊？你还为不为人了？哎呀呀！走啊！
6: 你回来，你
8: 铁头，你开啥去啊？这席子还没吃呢，这同门白客嘛。走，跟娘走。
7: 徐爱，啊！
8: 啊！啊！
0: 宁老爷，宁老爷，宁老，简单啊！
10: 今天不说别的，啥事说吧。
0: 啊，俺刚才看，那库藏的人也不多。一会儿俺带着俺媳妇和儿一块来帮着库。俺因为声大，俺声也大。
10: 俺家哥今年还要俺，可不稀罕你那几声驴叫。还债的日期俺跟你已经说下，到时候拿钱说话。如果没钱，那就拿地说话。

得不着啥，也得不着吃的喝的。像你娘一样，上灵棚子里哭去。俺会给你爹盛上一袋子红薯干子。倔，好你个舅舅，知道你娘惦记你，你竟然就是敢狠下心来不回来吊唁，就不行。

0: 银子，银子，
1: 你不是好嘴能笑吗？你再去笑话俺爹啊！
0: 俺错了，不是故意的。银子，你看俺给你拿了个馍，可好吃了。银子，
2: 你再跟着，信不信俺打死你？
0: 俺嘴贱，俺张嘴，俺笑。

0: 这孩子可真不能啊！这孩子真的不能。丫丫，回礼！丫丫，啊，那不大脚吗？早就来了。哎呦，哼，大脚真拿自己当女朋友了。这一套。
1: 都是按照闺女女婿送殡大礼来的。嗯，哎，你从哪儿弄的？得花多少钱啊？你不过了？
2: 去了两家装果铺子凑的。
1: 小兔崽子啊，人家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儿，他还来劲儿了。
3: 二哥，吃席呢，
1: 气饱了。

大家听休息，给您老磕头了，愿您老驾鹤西去，早日往生。

0: 你找啥呢？
1: 俺找红纸。
0: 这光景要红纸干啥呀？
1: 俺答应娘了，以后过年的春花，俺都要剪好了送回去。
0: 俺知道了，俺去给你找。

0: 有车啊，
1: 哦，有两个，
0: 来来来，
2: 有车有车有，来来来，
0: 太太，俺们来送你了，大娘，俺们来送你了。
3: 他没在亲戚的堆里呀、啊，
4: 说哪用了？
3: 他爹在屋生气呢，好好送送秀秀他娘，都哪里不行了？

娘，您不孝的女儿来看您了，娘，娘，娘，您睁眼看看我呀，娘，娘，您睁眼看看我呀，娘，娘。

0: 没看到。
1: 秀啊，是苗妹本事才让你吃了那么多苦，不要想起这些娘就闭不上眼。
0: 娘，俺没有被马子坏了身子，俺好好的逃出来了。俺是因为跟爹置气，所以才那样说的。您能原谅我吗，娘？娘。
2: 秀秀，秀秀，秀秀可以了啊，别哭了，秀秀，来来来，秀秀，秀秀，秀秀，
0: 娘，别走，娘，
2: 来来来来，秀秀，
0: 别走。

0: 娘走了，苏苏留在了费家。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如今再也没什么让俺留恋的了。娘头七那天，苏苏回家看望了爹，把大脚家拮据的生活告诉了他。苏苏哀求爹帮帮俺，俺爹说，只要俺肯踏进家门认回他这个爹，他就答应。
1: 这小心手啊，着了，一学就会了。这姑娘，这不如你家那羊曲灯好用。
0: 俺要让宁学祥知道，离开了宁家，俺也能过得好好的。俺要把日子过得像花儿一样，还要活得比他更好。
2: 这老天爷真厉害，谁发明的啊？这俩一碰，哎，火星它就有了。用那个洋火没用，那是懒人用的懒办法。俺抽了一辈子烟了，用的可都是这个。呀，行了行了，你别弄了啊，烧的不错，就是浪费柴火。
3: 那咋省柴火？您教俺，俺学。
1: 俺教你。哎，拿那柴火来，拿。哎，
4: 娘。
1: 大脚，哎，俺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来吃饭。
4: 哎，饿死了。
1: 爹，吃饭呢啊、哦！
4: 吃饭，爹，别算了。
5: 高速公路上遇到极端天气怎么办？第一要做的，降速，降速，降速，降低车速，给自己留出处置的时间。降速是安全的前提。第二，控距，控制好与前车的距离，控距是安全的根本。雨天行车，行车间距最好比晴天加长50%左右。第三，亮尾，打开前雾灯和双闪灯。大雨天切忌开启远光灯，造成的光线反射反而会影响驾驶员的视线和判断。第四，稳方向，遇水遇风都别慌，紧紧握住方向盘，严禁急打方向，猛踩刹车。万一在高速上遇到车辆故障、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突发情况，请务必记住这12个字：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

0: 怎么样，
1: 大脚？哎，俺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来吃饭。
0: 哎，饿死了。
1: 爹，吃饭呢啊、哦？
0: 吃饭，爹，别算了。咋回事？脸上咋弄上灰了？
2: 还有吗？
3: 哎呀，窗户人家脏点脏点吧。
1: 今天。

0: 你试试拿个馍。爹，娘，喝粥就够了。哎，俺听见了，你爹也听见了，咱儿媳妇多懂事啊！你看看这野菜粥都喝这么香。
1: 不太像个大户人家的闺女啊！
2: 俺不是大户人家的闺女，俺和你们是一家人。
3: 一家人，吃菜。
0: 哎，你吃吃。吃。
4: 来，徒弟啊！
5: 哎。
4: 老东家，又出来吃饭。
5: 老东家，

0: 家的闺女下地干活，看着真新鲜啊。
1: 可不是嘛，
2: 这只秀秀啊，要跟大脚踏踏实实的过苦日子了。
3: 道别喽，宁家的老祖宗啊，该张开眼看看了。
2: 别忙活了，别累着。
4: 没事。
3: 东家，老爷。
5: 日子不过，偏要去受穷，还下地干活，真是丢尽了宁家先人的老脸。
6: 凤儿，凤儿，赶紧过来！
4: 您别理他。
6: 没事，俺去看看。
5: 哎呦喂、哎！哎呦，
6: 哎呦，哎呦，亲家来了呀！嘿嘿嘿，
5: 你看啊，这俩孩儿成了亲以后，咱这两家就没好好聊聊哈。
6: 呸！都说你是电竞博两的老算盘，真让俺见识了。俺闺女从小蜜罐子里泡大，花跟洋花能怕她累着手腕子。你倒好，让她下地干活，拿着当牲口使啊。哟，
5: 你配上了？要说配，俺先配呀、啊，也轮不到你在这儿配呀、啊。
6: 呸
5: 呸
6: 呸
5: 呸呸呸呸呸呸！哎，
4: 干活出来干啥了？
5: 小声。呸呸呸！ 我告诉你，大眼泡子啊，你摸着胸口，你问问自个儿，想当初你家出事那会儿，谁帮的？啊，你闺女都那样了，俺们家接茬了，俺儿把她给娶了，要不是俺儿，你闺女嫁不出去，没人要。哎，
6: 别把钱倒那没用，俺闺女是爹娘从小疼大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收你们一分彩礼钱，没过三媒六聘就让你们撅地汉子给捡了大便宜，那是你们祖上积德了。我好生在家里供养着，还给拉出来和你们一起干农活，你们这忍得下这个心吗？
5: 我
2: 这宁学祥啊，是真心疼闺女了，
4: 早该买了。说闺女的时候不说，现在说这个。
5: 我告诉你，大眼泡子，
4: 干嘛呀？说不对吗？
5: 你这会儿，千金大小姐了呀？她出事那会儿，你这个当爹干嘛去了？俺儿八抬大轿啊，这个完了，那是明媒正娶啊。你不说彩礼还好，你一说彩礼。

0: 我还真得跟你急，你给我们家什么配送啊？你给了吗？人家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到了你这儿，你是唐西公鸡啊，不但一毛不拔，你还粘。
1: 俺给了，俺给陪嫁了陆陆井旁最好的十五亩地。
0: 你别提这十五亩地，你别提，你提我更急。你拿那十五亩地就把你们家闺女给打发了呀？你这是嫁闺女啊，还是扔破？

0: 住的傻地缸，啥时候说傻话？俺再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了。子丹，你扔在马祖，我没人管的时候，俺就再也不是了。
1: 你还知不知道好歹？啊，俺是心疼你，为你说话呢。你要是这样下去，在婆家一辈子认人家使唤的命。
2: 我谢谢你，这就是俺的命，这命是你给俺的，你给我活好个假期呗。真是个白眼狼，白眼狼吃俺的喝俺的，把你们养大了，现在回来挖俺的心来了。哎哎，别摔坏了，别摔个半身不遂啊！
3: 我俺的心来了，走走走走走走，白眼狼，真白眼狼！今天你媳妇儿真给爹长脸了，爹，你也是，抢那一句能得到啥呀？
2: 对呀，嘴上过瘾了，那收母弟没了呀，
4: 没了呀。

0: 不让你挑，你非挑。俺把这膏药烤烤，你赶紧贴上。给，你能贴上吗？要俺帮你不？
1: 俺试试。你看看，肿了。拿这鸡蛋，这样化化瘀啊，消肿。哎呦，我心里没数啊。媳妇没挑过担子，都知不道。大娇，你来，俺灶上烧着水呢，你来。嗯。你来呀、啊。
0: 俺去帮你看看水。
1: 哎呀，你帮你媳妇转，就这么转，拿着转转，消肿。
2: 谢谢你啊。哎。

0: 大脚，你滚吧。
1: 啊？哦。
0: 啊，俺的意思是你，这鸡蛋滚吧。俺不疼。
1: 那是因为肿得太厉害了。
0: 俺想请你帮俺一个忙。
1: 你说。
0: 俺想让你帮俺找个盆，烧点热水。俺想洗个澡。来这么些天了，每天就是擦擦，这全身不自在。
1: 多大的盆啊？
0: 你装得下俺就成。
1: 那行，那俺去找啊。
0: 哎，
1: 你把那个膏药贴上。好了，来吧。
0: 嗯。
1: 俺出去。哎，对，镶椅子。
0: 嗯。

0: 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1: 你过来闻闻，你来来来，你闻闻闻闻，全是香姨的味儿啊！怎么吃饭喝水呀、啊？这财主家的闺女，真能耍妖巧。
2: 小点声，洗洗涮涮不还能用吗？你赶紧挑水去，俺要拌饭。
1: 什么叫洗洗涮涮还能用啊？你闻闻，你闻闻这香姨的味儿，你闻着恶心不恶心啊？你还能吃下？

0: 开局吗？
1: 完了，这缸废了。
0: 废了，
2: 缸废了，再用水烧，照样拌饭填饱肚子。你
1: 造孽！
3: 爹，俺错了，俺不知道这家里就这一个水缸。
1: 你还知道什么呀？啊，你以为这是在你们家呀？大缸套中缸，中缸套小缸，各种缸缸缸，俺家就这一个缸啊！你闻闻，这还能吃饭吗？能喝水吗？好家伙，再传出去，儿媳妇在里边洗澡，你丢人不丢人呢？你，你既然嫁给俺家了，对吧？就得过俺家过的日子，就得吃俺家习惯的饭菜，就得讲俺家听得懂的话。
2: 秀秀，别听你爹胡咧咧哈，俺都听惯了，他要一咧咧，俺就听那树上的鸟叫。走，回屋去。
3: 爹，是俺不对。以后家里有啥事儿，俺提前问您。
1: 走，干嘛去了？
4: 外头站着干啥呀？不冷啊？
3: 大脚，咱家就这一个缸，你咋不跟俺说呢？哎
4: 呀，咋了？俺挑水，不就为了洗这缸吗？等洗完了，比新的还干净呢。
1: 哼，要用你用啊，俺是不会用的。一闻这个香姨的味儿，俺就快背锅记着了。
4: 这咋了，爹？这也叫事儿啊？您放心吧啊，打明天起，俺起早把这一溜的水哨都给您调满水，您爱用哪哨用哪哨，都是清亮亮的水。
2: 秀秀，别理他。俺锅屋那锅做饭，俺还熬过猪食呢，还染过那垫布呢，你还嫌个人呢？俺看你才发要求发邪火呢，你还恶心。俺看秀秀那脚底板比你那老脸都干净。今天这事听俺的，大脚，把那水烧都加满了啊，一会儿俺做饭。
4: 哎，没事儿，
2: 好好说。
4: 快进屋去吧，挑水去。
3: 俺跟你一起。哎
4: 呀，肩膀。行，听你的啊，走。
3: 大脚，俺现在刚到你家，好多事俺都不懂，你不能由着俺，你得教俺啊。爹娘还在呢，咱还得跟以前一样那样过日子。俺会有样学样的。
4: 俺是怕你。
3: 俺不怕委屈，俺也不委屈。今儿这水俺来挑吧。
4: 你肩膀还没好呢。
3: 不是说长了茧子就不疼了吗？俺可以，俺准备好了。
4: 慢点哎哎，那靠中间点。哎，
5: 财主的女儿。
3: 对了吗？嗯，
6: 秀真不错，是个过日子的人。
5: 这真舍得让他媳妇挑水。
7: 是啊，
4: 行吗？
3: 可以。
7: 我儿这个穷鬼，现在越来越不靠谱了，根本就没拿你妹子当人呢。挑粪、挑水、砍柴，这么粗重的活都让你妹子干。俺宁学祥的闺女啥时候吃过这个苦啊？
8: 这些你都听谁说的？
7: 全村人都这么说。俺今天出门的时候还看见秀秀跟着大姐去砍柴。
8: 啥？今儿是小寒，小寒胜大寒，大脚拉着俺妹去砍柴？
7: 你不是跟俺说大姐对你妹很好？现在看来都是骗人的鬼话啊。俺想了想，就是你娘去世吊唁的时候吧，大姐来了，俺没拿她当女婿看，这老凤家就让你妹在她家做牛做马。
8: 爹，嗯，那您说咋办呢？要不咱把这个陪嫁那十五亩地给他老凤家得了，这样我觉得至少能对俺妹妹秀秀好点，您说是不？
7: 哎呀，俺跟你拉了这么长时间的瓜哈，你就是这个想法，动动脑子行吗？

富二那个穷鬼，那是个人吗？今天他要十五亩，明天他就要五十亩，后天他就敢要五百亩。咱家有多少地呀，能填满他的胃口啊？俺就是给他一次两次，不给了，你妹岂不是比现在更遭罪啊？哎呀，你咋是这个想法呢？哎呦，俺去看看。

0: 哇，你咋来了？今天是小寒啊。嗯，咋还砍柴呢？哎，哥，进去坐吧。嗯，慢点，慢点，哎，哎，它被掉了。没事，掉了。放这儿吧。
1: 咋了？进屋坐坐吧。不用了，看来没在这没少受苦。应教授也来了，坐坐去。
2: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既然你妹妹嫁给俺们庄户人家了，那就是俺们庄户人家的人了。
0: 是吧？再说了，他也不认你那个爹，也不想回你们那个家，那在俺这儿吃点苦，怎么了？宁教授爷，嘿嘿，俺们也知道，小寒食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冷到走，俺们才去砍柴的。秀秀可是个好媳妇儿，她硬要去，也想帮着她男人分担分担。
3: 哥。 俺爹俺娘说的对，俺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为这个家里做点啥都是应该的。以前有你跟娘照看着，俺日子过得很好。现在俺在大脚家，俺也过得很知足。俺爹俺娘把俺照顾得好着呢，俺饿不着也冻不着，你放心吧。
0: 秀儿，
3: 哥心疼。我来的路上就在想，小的时候你经常跟哥说，人活着要有个奔头，要有个心气儿。可你现在奔的是个啥？哥，这个冬天要是没有爹娘收留俺，俺是活不下去的。 俺也想了，把日子活好是俺最大的奔头。但要是活得活不下去，谈什么心气儿？俺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会一天比一天更好的，
0: 妹夫。
3: 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对
0: 俺妹好点儿。哥，你放心，
4: 俺以后绝不会让秀秀累着，也绝不会让她受委屈。
0: 走啊，
4: 叔婶子，俺这就叫人再送点柴火来。
3: 哎，谢谢哥。

0: 个秀秀啊，今天你跟你哥哥讲话啊，有句话说的可不对呀、啊。
1: 哪句？
0: 你说，要不是俺家收留你，这个大冬天你就过不下去了。什么叫收留啊？啊？你是俺们家大脚，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到的俺家呀。你是俺家的人呐。再有啊，从明儿开始，什么重活啊、累活啊、脏活啊，你就别干了。俺和大脚干。嗯，
1: 俺不累，俺能干。
0: 你就听俺的吧，你和你娘啊，就干点轻省的活吧。咱老爷们儿干重活。哎呀呀！你能不能像以前那么个喝法？你现在这么个喝法，谁受得了？俺是怕呛着你，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再过去了，俺可没钱给你治病啊，要了命了，这不是浪费粮食吗？这不是。

0: 没睡呢，娘。
1: 别皮了，不干点正事儿。
0: 啥是正事儿啊？
1: 你媳妇早来月信了，俺差点忘了告诉你了呀。赶紧的啊！
0: 说这干啥呀？
1: 俺和你爹想抱孙子了。

0: 你又跑，你就知道跑你，你把俺们娘仨放在家里，我们吃啥喝啥，你让俺们喝西北风去呀？
1: 你找啥找？那就出去躲一躲，你不是让你回娘家吗？
0: 过年嘞，家里啥都没有，你让俺哭着俩爪子回娘家，还要脸不？
1: 你也没吃没喝的，要啥要啥？
0: 哎，你家爹，俺钱当的，你跑吧，我带孩子去跳河去。
2: 哎，公子咋了？公子，想跑啊？不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3: 是是，
2: 俺两爷没那能耐。公子，算盘。
4: 4年11个月，连本带利加在一起，一共是15个大洋。
2: 啊！你老爷，俺就借了你9个银元，你咋这15个大洋，这利涨得太快了？冯四儿，知道俺为啥现在才来要账吗？
4: 啊！
2: 你还不明白？
4: 俺可是真心人后啊！你要是赖账，俺就像下庄盘龙鬼那样收拾你，你媳妇儿子裤子就穿不上了。
5: 不是，你老爷，你再容我几天，俺抓了竹子儿，养了仨月了，卖了钱马上就给你，啊，马上就给你。
4: 光子，看看。
5: 哎，干啥吧？看啥吧？ 是要抢钱吗？走，回家。
4: 走，哎，
5: 回家。
4: 哎，哎哎哎，哎。

0: 你赶紧还俺种下去！什么人啊！咋的？筐子还不能去看？你养了多少头猪？啊啊啊啊啊！俺还以为你养个三五十头呢。
1: 一头猪，你真是一头猪！
2: 俺看你就是没安好心，惦记人家富人的私募好地。
0: 哎呦，哎呦！别动，你儿子都比你聪明啊！
1: 老爷，你放心，俺就剩下那一点好地了，俺不能再卖给你了。
0: 我跟你说啊，冯四儿。 赶紧准备银钱啊！准备好了，腊月29送到俺家。这回俺真的不能再放过你了。宁老爷，宁老爷，宁老爷，宁老爷。
3: 看着啊！吃人不吐骨头的狼，就这样。看啥看？
4: 没见过你的阎王要债。

0: 这来客了也不出来迎迎。二哥，二嫂，这大脚，大脚媳妇儿，你四婶子过来瞧你们来了啊！
1: 他四婶子，你咋来了？
0: 呀，这咋说话呢？这大脚媳妇过门了，俺都没来瞧瞧她，这是俺当亲婶子的不是。俺瞧瞧大脚媳妇跟她拉拉呱。
1: 这两天冷，她病着了，等好了有么事再说。
0: 更得瞧瞧她了。
1: 别！
2: 俺先把丑话说透了，俺家呢多人了，不像以前那样有闲钱给你们家了。
0: 说啥呢，二哥？俺说啥了？说啥了？俺啥都没说嘞，你咋就知道俺是来讨借的？
1: 你那也叫讨借呀？
0: 俺到你家来，就没点别的事儿？是，俺到你家来，俺今天是啥事儿嘞？二哥，俺不是借了那个宁老财家点钱吗？哎呀，这他就过不去了，涨了一大堆利息不说，还非要让俺年前就清账。俺哪有钱吗？二哥，俺家就那几亩地，家里还有两个娃，扎着嘴等着喂呢。
3: 看着娃吃不饱饭，俺这当娘的心里真是疼，俺实在是没办法了。
4: 那宁老财说，俺要是还不上钱，就拿那地抵债。冯四儿那个挨钱刀的，他又不争气呀。你就让你家儿媳妇回家去求求他爹，还有那些散碎的债务，也都给俺免了吧。啊，二哥，
5: 四婶子，
0: 大脚媳妇儿，四婶子过来瞧瞧你啊，你帮帮四叔四婶子啊。
5: 四婶子，您是知道的，俺离开宁家的时候发了毒誓，您这个事儿俺帮不了。

0: 黄不留嘞。
1: 呀，听见了啊？你咋这说话呢？你长得怪好看的，心咋这么狠呢？啊，二嫂你不管是吧？二哥不管是吧？老方家、老祖宗都在咱天上看着嘞，这是亲兄弟家的啊，这是杀人诛心的，让俺们赶尽杀绝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咱公爹在的时候，你们把老人那提起的钱都拿去盖了新房子，房子一盖你就闹分家，是不是啊？你那会儿认俺们都是亲兄弟了吗？啊，你说，
1: 你说这干啥嘞？俺今天来是干啥的？是求那大脚媳妇的，俺不是求二嫂和二哥的。
0: 管你求谁，你忘了你们穷吃胀喝的，把老人家那些钱全花干净了，人不养了，送回来了，你记得吧？送到俺屋里了，俺和大脚他爹给他养的老送的宗。就这还不说，老人走了以后，你没事就来见吃的，见喝的，你这有一会儿还了吧，有一会儿吧。你现在自己闹到这个份上了，你怪谁呀你？
1: 俺不管。你们今天要是不让你们家儿媳妇儿帮俺们这个忙，不让俺好好的过这个年，那你们也别想好好过这个年。反正俺也是过不下去了，俺把话撂这儿。
2: 哎呀呀呀，走走走走，呀呀呀，来来来来来来来，鞋拿走，拿走。
1: 联手编排俺们，呸！
0: 哎呦，哎呦，秀啊，你吓坏了吧，孩子，你吓坏了吧？
3: 四婶子没说啥不好听的吧？
4: 没有，俺看得出来，他也是被逼到绝路上。
3: 你在想啥呢？
4: 俺就想。四叔家有四亩地，都养活不了一家人，还欠了那么多债，那就除了卖柴、卖鸡蛋、卖粮以外，就没有其他来钱的道吗？
3: 俺们锄地汉就是靠地活着，除了农忙的时候去扎米汉，其他也没啥来钱的道道。
4: 大脚，卖蓑衣是不是能卖钱呀？
3: 你咋知道啊？
4: 俺以前帮着宁学祥收租的时候，见过有人拿着蓑衣给郭归腰，但俺不知道这蓑衣什么行情啊。
3: 打蓑衣倒是能来点钱，俺们家家打蓑衣，郭归腰收了之后呢，去卖给那些海边出海的渔民，这一件能赚个一角半，好的能赚个两角。
4: 那啥样的蓑衣能卖两角啊？
3: 那得是打得特别结实又轻巧的。
4: 你会不？能不能教教俺？
3: 俺倒是会，但俺的，俺打的没有俺娘打的好。俺娘打的那是郭姑娘最喜欢的。
4: 行，那回头让娘去教俺。
3: 现在没有蓑衣草，得等了上秋才有。说实话，俺也不想让你学。那蓑衣草的边角跟刀似的，那一割，你这好看的小手就废了。
4: 这手好看也没啥用啊。
3: 有用。
4: 啥用啊？
3: 俺喜欢。

0: 那这冬天就打不了蓑衣了。
1: 咱家上秋晒干的蓑衣还剩些，但是得由这个盐水泡了之后才能用。你要真想学，可以。
0: 那明天，俺就让娘来教俺。
1: 你这娘叫的真好听，娘听了心里肯定特别快活。
0: 娘对俺是真心好，俺叫娘也是真的。
1: 咱歇下吧。
0: 哎，俺去倒水。

0: 这就是蓑衣草啊。嗯，现在太干了，俺用盐碱水沤它个两天就能用了。到时候学的时候啊，让娘用布条子把手缠上，别伤着了。知道，啰嗦。等一会儿吃完饭，俺去地里看看冬小麦。今天的天冷得邪乎，
1: 夜里去看小麦
0: 啊？今天又冷又潮，估计晚上要变天。
2: 你赶紧进去吧，
3: 阿姨，我把火炉上。哎，姐，苏苏，
2: 姐，有件事儿俺一直没跟你说，可是俺闷在心里堵得慌。
3: 啥事儿啊？
4: 文典哥走的前一晚，俺们好像做了那事儿。做了啥事儿？
5: 就是俺俩都喝多了，然后就……这是他昨天晚上给俺送过来的，已经在祖宗面前过目的，你要看看吧。
2: 姐，俺也是想了好久才告诉你，你别怪俺好不好？
3: 苏苏，
2: 姐怎么会怪你呢？姐跟他已经不可能了，姐也不再去想了。姐就问你一句话，你喜不喜欢费雯婷？
3: 俺知不道。 可是他心里一直有你，还帮俺想主意，让俺回去，俺顶多拿他当个亲人，啥喜欢不喜欢的俺从来没想过。姐，俺现在该咋办呢？
2: 姐也没啥其他的办法，你现在只能待在费家。姐就希望你像以前一样。 开开心心的，希望以后你能慢慢接受他，也希望他对你好。姐，可是
5: 俺一个人在费家，俺害怕。不怕，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还像小时候一样，有啥事儿你就来找姐。
3: 哟，开始挂灯笼了啊！大奶奶，哎，哎呀，文典这两天也该回来了，你们打听着点儿，别错过了接她的日子。放心吧，大奶奶。啊，
5: 忙去吧。
3: 哎，洪叔，挂了呀。再来一个。没意思。俺最爱过年了，今年咋觉得？ 他们忙活跟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每年过年在家多好，娘在，姐姐在，俺姐年年进城花，
5: 冻坏了吧？
0: 够不够？
5: 够，快坐下烤烤火。
0: 哎。
2: 一天都没见着爹了，又上地里去了。爹自打从爷爷手里分了十八亩地，天天琢磨着怎么能凑成二十亩。
5: 小心烫啊！
2: 这年都没过呢，又开始琢磨春耕的事儿了。爹为了这个家，真是不容易。俺也想了，既然俺拿不回那十五亩地。 也不能让爹天天惦记着，俺就想着过完年，俺跟苏苏说说，去跟费家嫂子再租几亩，你看行吗？
0: 咋不行啊？俺和爹都觉得俺俩白显了力。

0: 一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9: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轻松啊。
1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正好正好。

0: 清晰啊。
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当家好地都让给苏了，租地可不容易。但苏苏说说，没准能租到可心的地。但租了地，俺和爹单种上一亩芝麻，给你榨油吃。你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
1: 苏苏肯定能帮这个忙，哼，这个我认识，鸳鸯戏水。

0: 吃饭。哎呀，咋，俺脸上又有灰啊？
1: 没。
2: 大脚跟俺们说了，说你想替咱屋里头在费卓市呢，再租块好地。哦、你爹乐得合不上嘴了，
3: 岂止是合不上嘴，眼都找不着了。要说秀秀想的真是周全啊，苏苏是他的亲妹妹，人俩人到费佐市那儿，能不给面子吗？是吧？一给面子就给好地，这么的，赶紧摊俩煎饼啊、吃饱喝足好串门子。哦，
0: 哎，娘，俺的确是说了这事儿。但这事儿急不来，俺得找个机会。
3: 亲姊妹还找什么机会啊？
0: 您也别怪俺想得多，这事儿搁谁

0: 都得琢磨琢磨，很怕那费佐士觉得啊是去讨债的。
1: 不是讨什么债啊？他欠你银子吗？
2: 这不就完了吗？
0: 这事儿您容俺想想。
1: 别呀，这过了年儿啊就得离地了，那容到什么时候？
0: 听秀秀的，咱先吃饭吃饭。
3: 拿好了。
4: 来吧。
3: 哎，不是，这换完了盐也别着急走啊，你看看还带回来什么新鲜玩意儿啊。这什么？羊肉。这什么？羊钉子。
4: 啥呀？
3: 这什么？赛鲁罗的树子，可滑溜了。哎呀，这是哪里的羊镜子呀？怎么这么好看呀？清晰透亮，这和一汪水似的。这是谁呀？这么肥呢？这可比你们老奶奶啊给你们陪嫁的那个铜镜子好的不是一丁半点吧？看看，都看看，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俺可告诉你们，这北伐军马上就打过来了，打的各路军阀那是屁滚尿流啊！这说明吗？说明，以后俺还能不能进到货就不好说了，以后你们想买也买不着。嗨，这仗啊，连年都在打，早就不新鲜了吧？是吧？
2: 对呀，
3: 这回可不一样。这回北伐军要狠狠地收拾张宗昌了。张宗昌号称率领20万大军迎战，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这是怎么着？这是听进去了吗？怎么还讨论上了呢？我的意思是说，趁着现在的时候能囤点啥就囤点啥吧。快看看，来，瞧。
5: 怎么样？俺叫你给俺淘换的黄草坡的谷子，你给俺淘换了没有？
3: 哎呦，忘了。
5: 你找打你？
3: 可能吗？俺放了谁的也不能忘了你的呀。哎，买这个你找俺就算找对人了，你要是换了别人说不定就拿别的地方的谷子糊弄你了。赶紧给俺大金刚吃上，回头拿个状元回来。
5: 谢你爹啊。
6: 咋，二叔不让你逗鹌鹑，你还偷着逗是不是？败家，回头告诉二叔借你的品。
5: 二姐，俺的好二姐，您嘴下留情，别跟俺爹说。
7: 大姐，救救姐！
5: 完了，
6: 你可别败家玩意儿，
8: 见账上，
6: 饶不了你。
3: 二小姐，办点年货啊。
6: 乖乖，俺可跟你说啊，算账一门灵，你可别想骗。
3: 哪能啊，你快看看。哎，你看看俺这个洋墨镜子怎么样？这是哪个国家的俺也忘了。
6: 这个，
3: 哎呦，这戴上这天都黑了。
6: 这镜子挺好看，就是你戴着不好看。
3: 你戴着好看就行。哎，俺突然想起一事儿来，俺还从货站啊给你捎回来一封信呢。应该是费家少爷给你的，出门着急忘带身上了。这样，俺再卖会货，晚点你去俺那取去，哈。
6: 嗯。
9: 来帮你啊。
0: 看自己了。
9: 他爹，买洋火吧，别让咱白白嫩嫩的儿媳妇遭罪了。
3: 哦，哎，别忘了拿信，老王。
10: 哎，啊，行。哎，走了。哎，
11: 龟儿，这是去了趟哪里啊？这五天一个来回，你可够快的。
3: 七天打了个来回，俺穿着皮鞋走的，这脚磨得生疼。还有俺那老驴子瘦子跟着俺遭了老罪了，这不就是为了赶着给大家带回来这些过年的觉悟吗？啊，吃的穿的用的随便挑随便选啊。
10: 哎，先别急着卖货，讲讲外头。
3: 这回俺去海边贩盐办年货，这个海边走卷的，岸边打鱼的，都在传说这个北伐军呀，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长江以南都给他打下来了。哎
6: 呦，你就说这北伐军到底有啥好的？这不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吗？这就算把天下打下来了，这跟咱老百姓也没关系。
3: 这话说到顶上了。这个北伐军，人家敢反的是外国人，还反那些跟外国人勾搭的军阀们，吴佩孚给打服了，孙传芳也给打服了，就剩下狗肉将军和张大帅了。
6: 就算把他们打服了，那俺能得到啥好？

0: 苦啊。
1: 传说啊，能把这些年收的这些个田赋啊、兵差税啊，都给他免了。
0: 真的？那可怪好嘞。
1: 俺还听说啊，这个北伐军还专门针对土豪劣绅。
2: 啥绅？
3: 梦了吧？生僻吧？土豪劣绅就是家里边趁着上百亩、上千亩地的老财主。哎，那些个不好好对待绝地汉子的老臣们，早晚不得好。
2: 他们啥时候来啊？让他们快点来呀！
4: 哎，苏苏二小姐，
0: 苏苏来，
5: 进来进来。俺还以为你不来拿信了呢。
4: 见过这海屋吧？
0: 海屋，俺只有海屋。每年过年，俺哥都在火锅子里放螃蟹提鲜。
4: 那能一样吗？俺给你用这头啊。
2: 哎呦，这么的，一站。这可是海里边长的海灵菇，哎，张嘴张嘴张嘴，
0: 能吃吗？
2: 哎呀，可鲜了，
0: 真能吃啊！
2: 快快快快，一口，哎，全进去，全进去。
0: 二哥，看动吗？
4: 哎呀，当然得动了，这是海里边的那个活的小八爪蛇。呀！哎、
0: 你把我带骨灰了？别！
1: 啊，是有点大啊。哎，
2: 蛇儿，这是。
0: 别看了，恶心死了！哎
2: 呀，太鲜了！
0: 呸！姑姑要真讨厌。
4: 苏苏二小姐，
0: 干啥呀？
4: 不觉得忘了点啥？
0: 啊，都忘了，是来拉信的了。都怪那破八爪蛇。
4: 俺的错，俺的错。呸！这东西见过吗？巧克力，外国糖，外国话叫巧克力糖。
0: 外国糖？嗯，不会是活的吧？
4: 那不能，那活了活了活了、
0: 哎、讨厌。
4: 尝尝，可好吃了。
0: 啊，今天没带钱呢。
4: 送给你的，
0: 算你还惹良心。
6: 嫂子，信已收到，齐秦尽知，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嫂子，我今年怕是不能如以往一样回去过年了。
7: 啥？不回来过年了？为啥呀？
0: 不知道。
7: 赶快把三念。
6: 学校里很忙，我除了课业，还专门开设了创作新诗的课，同学们都很踊跃，而且我还成了学校新诗社的总编。除了这些，我的张川老师还为我们安排了实习，我们每天要到附近的村子里和农民吃住在一起。
7: 这都是些什么活儿啊？上绝地汉子家的干啥呀？
6: 嫂子，我感觉我在蜕变，我找到了我想要奔赴的方向，我要做时代的新主人，继续主宰自己的命运。嫂子，要过年了，您看是不是给佃户们送一些粮食？他们要面对那么多的苛捐杂税，还要交租子，太多人入不敷出，送给他们一些粮食总归是好的。
7: 还用他说呀？哪年俺不给他们准备呀？你是不知道，这天牛庙村不知道多少户等着俺的油杂馓子包年夜饭的饺子呢。要不然俺在这儿干啥呢？接着念。
6: 没了。
7: 没了啊！
6: 还有最后一句，余地文典敬上。
7: 没提你啊？
6: 他念俺干啥呀？俺又跟他不熟。啊，嫂子，文典哥在信里说他要做时代的新主人，他啥意思啊？他不回来这里做主人啦？
7: 怎么可能呢？他不在这儿当主人，上哪儿当主人去呀？没事儿。哎，学校里头那些事儿啊，就是三天新鲜劲儿。你放心，他不回来了，咱这个年也好好过哈。
8: 刘胡子，
9: 少奶奶来了。
7: 少爷来信说今年不回来过年了，但是这个年咱还得好好过。你呢，把鞭炮都准备上，多准备点儿。今年少奶奶进门了，咱这鞭炮放的得比往年响。
10: 是，大奶奶。
8: 对，好好过年。哎呦，你这吃的啥呀？快吐了吐了，
0: 俺不吐，
8: 都黑了。
0: 这是从蝈蝈药那里买的外国糖。
8: 啥外国糖
0: 的？
8: 我不吃，我不吃黑了吧唧的，
0: 甜甜的，有一丝丝的苦，可好吃。
8: 我就是，这蝈蝈药净作妖了，这。

0: 二叔，你这手里捧的啥宝贝呀？瞧这架势，像是要给王母娘娘献蟠桃似的。<笑>
1: 洋火？
0: 啥？
2: 洋火！哎呦，
0: 大舅，你爹买洋火回来了。哟，
3: 爹，
0: 您不用立花辫子点灶了，咋还舍得买洋火了？咦，可不是给你爹买的，给秀秀买的。秀秀吹火费劲。 有了这洋火可是不孬，谢谢爹。哎呀，秀，你怪了不起哈，能让他二叔舍得花钱买这洋玩意儿，你可怪厉害。<笑>哦，来，秀秀试试。
2: 娘，您先试试。
0: 俺们没弄过这玩意儿，俺知不道。您试，
2: 试试。
0: 您试
2: 试。试试。
0: 有钱是好啊，用起来多方便。可是呢，往后给俺也包点火行不？这洋火比咱那吹火好使多了。
2: 好，好，好，好，一会儿火着起来了，大家给你送去啊。
0: 走，试试去，走，
2: 那进去试吧。走，爹，
0: 来，看看，哎。
2: 高兴。 秀秀的心里有俺，有俺家了，俺一定蹲圆了膀子好好干，给俺秀秀，不，你爹娘，俺秀秀攒下更多的粮食，有了吃的，这日子就越过越亮堂了。老伙计，俺告诉你。 秀秀该是不走了，哎，到时候俺也给你找个媳妇儿，陪着你啊，嘿嘿嘿。给你烧完纸，俺该回去了，俺回去陪秀秀。下回俺带秀秀一块儿来看看你。
0: 老娘真打呀！你给我站住！哥哥，给我打死你！站住！哎呦，
4: 小畜生！
0: 别打死我！亲儿子，亲儿子！哎呦，小小气儿！哎呀，这个小兔崽子，他的胳膊肘净往外拐，三天两头的往费大肚子家里倒腾粮食，你说他咋就不把他老娘俺饿死嘞？
4: 婶子，一口半口的，饿不着你。明年让铁头在你们家那十三亩地上好好使使力气，赶个好收成。秋后就把这银子给您取回来，这银子谁不知道？家里厅里都是把好手。
0: 他想中俺的美儿，想得美！俺家铁头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也不要他。
4: 婶子，您可别把话说绝了，给铁头留条后路。
0: 俺还就是要把话说绝了，不给他留后路，俺还就是不能让他娶费大肚子家的闺女。你没听人说呀？费大肚子这是现世报，肚子深坑填不饱，到了来世，哼，还是个饿老，他呀好不了了。
4: 婶子，这事儿您得拎清了看。这铁头和银子从小就要好，这谁都知道，这娶回来就是您的人了。
0: 费大肚子要再这么揽下去，啊，
4: 那都是他自个儿带着现世什么后世的，您别管这个。话是
0: 这么说，要是银子嫁过来了，他们全家都来俺屋里吃大户，你说俺受得了不？
4: 要这样的话，您到时候就来俺家，俺跟秀秀伺候您，咱不回去气死他们。<笑><笑>走走走，回家回家。
0: 哎呀，这小兔崽子，有能耐他别回来。<笑>

0: 但牲口茧就算埋在地里边的，也早就被野兔和大天鼠搬到洞子里了。
1: 要不是俺弟妹饿得慌，俺才不出来让你取笑。
0: 俺可不是取笑你，银子，俺是心疼你在这白费劲，别捡了。你回头俺好好的给你挖几个田鼠窝，也比你在这吃捡的多。你看，省着点儿，也够放了三天了。
1: 也不能老让你回家偷粮食，你娘知道不又得骂你？
0: 骂两句能咋的？再说俺娘能有多大劲啊？打眼跟挠痒一样，早就习惯
1: 了。你娘是不是刚又追着打你了？我看看。
0: 俺娘都追不上。
1: 哎呀，我看看，奶奶，是这吗？是这吗？
0: 咋的？俺爬上看啊。行了，哎，你每次带我这玉米须，你爹他知不知道是俺给的？
1: 他才不关心谁给的，他见到吃的就嘿嘿笑，一直到把碗舔干净都不说一句话，怕耽误了吃的。
0: 那俺这孝心不白尽了？
1: 俺娘知道是你给的。
0: 哎，银子，你知道？俺家那十三亩好地有劲，往年的收成还账的多，留下的少。等开春了，俺就好好的使把子力气，秋后一定能给你家下聘礼，把你娶回门。
1: 谁稀罕？
0: 哎，来，俺背你上。
1: 啊，不要！
0: 什么来？这小生意，
1: 俺不要，俺自己急着走。
0: 来，啊，我
1: 爹头，哎呀，
0: 你就是俺的媳妇儿。

0: 啊，年呐、啊，好了。冯四，冯四，东家，我爷。
1: 咦，这大年夜的，都出去过年了，不能啊，肯定在屋里，接着敲。
2: 冯四。
0: 那怎么也？
2: 他们要是躲到这个山旮旯里，咱就怎么办法了？
1: 俺就不信了，让俺来啊！
3: 风丝儿，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
1: 这大年下的，屋里有饺子吗？
4: 哎，我要吃饺子。
1: 你打孩子做梦？那大年夜的，
5: 家里没饺子吃，你是亲爹吗？
6: 别跟俺耍要求啊！一定都不是俺对手，就是你。
1: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一共十五个大洋。你要是还不起啊，冯四儿。俺也不逼你，你就把你那色么地
6: 卡给收了。
7: 过来，干啥？干啥呢你？去去，听见没有？
1: 冯四儿，俺可告诉你啊，你要不出来，俺就不走，俺就在这儿坐着了。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0: 金子，
8: 哎，
0: 没吃呢，
8: 没呢，你两口子去串门去了。哎，啊，
9: 院里咋样？
0: 可别说了，这个宁学祥啊，
9: 哎，咋了？
0: 哎，大姐，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10: 年年都这样，费事这个年呐又不好过喽。
0: 大姐走了。
9: 哎，
11: 你在这等着。
0: 哎，

0: 出事儿还磨个动静啊，上你这儿来要债真不容易。
1: 四婶子，俺是秀秀，
2: 俺来看你了。
0: 秀啊，
3: 这院子里也没人呀，啊，这也没点过年的样子。
1: 四婶子，俺娘说了，这庄户人家呀，最盼着年了，
2: 一年到头啊，
1: 就得过个吉祥团圆年。俺娘呀，还跟俺说了，过年不逼债，来年福报满家门。
0: 你娘跟你说了那么多话，你就记住这两句啊。你娘还说了，让你跟俺养老送终，这你都没听见？
4: 哎呀，来啊来！大小姐，那这干什么？哎，动着，那干！哎呀，哎，动着，咱先走了啊！你俺先走了。

俺走了啊！大过年的，一家人吃点好的。

0: 大脚媳妇儿可比你二哥强，比你二哥有良心。高了，高了，再往下放点儿。
1: 少奶奶，那回来了。少奶奶好，少奶奶咋坐这儿呢？
0: 给佃户们送的东西都送到了。
1: 都送到了，一户都不少，您就放心吧。
2: 大家如沐浴箩筐，谢谢您的话呢。赶快给小静搭把手，弄好了，咱就年夜饭了。
1: 你好嘞。
2: 咋说也是费家的少奶奶呀，大过年的，咋坐这儿了？魏家嫂子，她想家了，俺姐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剪窗花，给俺家每个窗户上都贴上窗花。
1: 想剪窗花啊，家里有的是红纸，回头你爱怎么剪怎么剪。但是苏苏啊，你得知道，这里才是你的家。你想想，你娘是不是嫁到宁家的？你姐现在嫁进封家了，你嫁到这儿来了。这说到底呀，咱们女子，夫家才是一辈子的家。回头等文典回来了。 你们有了孩子，就不会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了。走，跟嫂子进屋。嫂子啊，叫小琴给你准备了好些个零食，你那筐子都给填满了，你看看还缺啥，跟嫂子说。

0: 虽然没啥好吃的，但也有个四盘八碗。你看，有炸花生、煮花生、油酥豆，还有身子蒸肉片。
1: 这还不是好吃的，都有肉，还有那饺子呢，
2: 不也是肉馅的呀？哎呀，
1: 你们让俺到屋里来过这个大年夜，说真的，俺跟铁头这年夜饭还都不知道吃啥呢。
0: 俺一会儿给你们煮饺子。哎，铁头，拿饺子来。先请孙女爹娘，祝爹娘身子骨越来越硬朗，新年增福禄。
3: 增福禄，来爹，
4: 好，
5: 新年进步。哎
2: 呦，这诗文断字的祝酒词儿就是好听。

0: 你娘说的没错了，确实是能把日子过出花来的。
1: 娘啥时候跟你说的？
0: 梦里。
2: 是。哎，你坐会儿去啊。
0: 有事
1: 儿。哎，咋走了呢？
2: 妈，他忙去。
0: 咱吃吧。
2: 快吃！
0: 来来来来，吃吧。
3: 快
4: 姐姐
3: 拿来
4: 呀，
3: 姐姐拿来
4: 了，海豹，
5: 不行，
4: 只能吃一口。
5: 我要，
0: 我要，
5: 嘿嘿嘿，别抢，
1: 别抢，别动，
6: 你说抽到短的麦秆子吃一小口，抽到长的麦秆子就可以吃一大口。
0: 好，来，开始，我抽。哎呀，
6: 让孩子爹来，
0: 我试试手气，
6: 那就爹先抽。
0: 短的，
6: 选好了，
0: 尝，
5: 短的，
6: 吃一小口，
7: 一小口，拜，哎妈，
0: 娘，哎，敬你一个。
6: 哎，好儿子。
0: 那啥，那个开春了，俺就好好把地种好。哎，那这次先不还债了，等秋后你帮俺把那个银子取回来。好，
2: 啊，这样。你咋还没死心呢？你说这孩子他的死脑筋呐！只要你娘敢活着，俺就不会让你取银子。那是一个能把你活活拖累死的一家人，你不知道。
0: 那俺取的是银子，又不是他全家。
2: 你娶他就是娶了他全家，他屋里所有的事你都得背着，俺可不让你这辈子遭这个罪。
0: 哎呦，
2: 华叔，
8: 吓着你了吧？你姐想你了，随时到家里来啊！随时。
2: 哎，华叔，抓点，给俺姐带回去。
8: 不，
2: 来，
8: 不合适，
2: 合适。
8: 不合适，合适啊，不合适。
2: 兜着，都给俺姐带回去。
8: 谢谢叔叔啊，谢谢。
2: 你好。哎，那边。
8: 错。
9: 俺也不想一个人儿，大年夜的啊，一个也不回来，都没爹了吗？俺真是白生白养了，以后甭想在俺这儿再得上半亩地。
6: 那可今儿呢？啊？你的宝贝儿子呢？
9: 说是过什么亲戚会，陪媳妇回娘家了，他才不想着他爹啊，大年夜的咋过？你这样瞅着干啥呀？俺心里没愧。你们日日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俺从来没让你们摸过犁杖，摸过锄头吧？五千大洋，卖多少地才能凑齐了啊？来不及了。再说了啊，那天杀的马子毁了你，你咋就怨你爹一个人呢？俺得跟这帮白眼狼、小崽子们拼到底，看看谁是爹。

0: 喝多了吧？
1: 没有，俺就是困了。
0: 俺不睡呢，你也先别睡。咱得把这炭火盆烧得旺旺的，守着它，守岁。
1: 好，那俺也不睡，俺陪你守岁。哎。
0: 俺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可得跟俺说实话。
1: 你问，俺从来不对你撒谎。
0: 吃饭的时候，你跟俺说，俺娘说俺是能把日子过出花来的人。你咋知道这句话的？这话确实只有娘跟俺说过，可俺不记得你啥时候见过俺娘。
1: 这事儿，俺早就想告诉你的。
2: 哎呦，打劫去了！
3: 怎么说话呢？大过年的说的吉利话不中？这是人家老费家请我吃的，你要不要吃点？
2: 他请你的，俺可不信。明天俺带着秀秀大脚去娘娘庙去求子呢，俺不跟你叨叨了啊，赶紧睡觉。

秀，以前你对俺来说就是华山的人，现在你在俺身边，俺觉得你比华山的人还要好一千倍。俺是对着你娘发过誓，这辈子都要好好待你，要是信得过俺就留下吧，这辈子你好好看看俺是咋对你的，行吗？

0: 爹娘都看着呢，不冷。
1: 盖上点，
2: 可得盖好了，凉着可了不得啊！
1: 啊，上车来。爹，俺们走了。
3: 嗯，耍去吧。嗯。
4: 姐，姐夫，猫二叔，猫二婶，苏苏来给你们拜年了。
2: 哎，过年好。
5: 孩子，你看你来来吧，你还。
4: 姐，苏苏来看你了。你不是说了吗？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像小时候一样，所以俺第一个给你拜年。还想让你给俺扎红头绳呢。
0: 姐给你扎。
2: 要不，咱今天不去了，回屋聊去哈。
4: 上哪儿去啊？
0: 娘说了。带俺们去逛庙会，
2: 俺带你姐姐姐夫求子。

0: 人家说娘娘山可灵验了。嗯，
1: 去呀，姐，俺也想去。
0: 你知道俺最喜欢逛庙会了。
2: 娘，那咱带着苏苏一起
0: 去去去去。
1: 哎，冯老师，嗯，
3: 新年好，
2: 来上车。
0: 啊，我
4: 别忘了，要提要提，
0: 来倒倒了，俺走了啊，
5: 走了爹，
2: 走了爹。嗯，
6: 大奶奶交代，东西不能动。大奶奶交代，东西不能动。谢谢大家，别急，别急，别急啊，别急。大奶奶交代，
7: 拿着，你一定得拿着。
8: 大奶奶说了，今天一户都不收。
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你也没拿东西，
7: 我没有拿，
0: 你拿。
8: 不好意思，
1: 大奶奶来了，哎，过年好，过年好。
8: 哎，
1: 大家伙都来了哈。你们能来给俺拜年，俺就挺高兴的了。但是这些个东西俺不能收。年前往各家各户送吃食，那是俺们费家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也是为了让大家伙儿能够过个好年。所以这些个东西啊，你们就都带回去，过年了给老人孩子多吃上几口哈。
0: 东家大奶奶，您可真是活菩萨转世，您对俺们的恩情俺们这辈子也不能忘，那俺就给您拜个年吧。愿东家大奶奶家早早续上香火。
1: 哦，这个好，这个好，是续香火。哎，俺也给你们拜年哈，明年多收些粮食。
9: 谢谢大奶奶。
1: 回吧，回吧，都回吧。
10: 多谢大奶奶呢。
1: 回吧，回吧，
8: 回吧。
1: 续香火。
9: 谢谢大奶奶。
1: 好呢。姐，你看拿着。哎呦，
2: 你不能回去再吃啊，再吃进风。
11: 啊不，俺可等不了回去再吃。
0: 二小姐真是个真人。
11: 啥意思啊？啊，是真人，你们都不是真人啊？
2: 俺娘夸你呢，娘呀是说你性格好，爱说爱笑的。
12: 姐。俺觉得这放到蒋家好像啥都没有，但是俺看了一圈，
7: 俺咋又觉得啥都不缺呢？
2: 说啥胡话呢？来，给你包的花生啊。
12: 姐，你跟放大蒋那个了？
2: 啥？
12: 那个。
2: 哎呀，小孩子家家的，瞎打听。
12: 俺不是啥小孩子了，俺也不小了。再说了，俺不也。俺今天看见方大脚对你真是不错，他吃那个红薯，他把那个红薯芯儿都拔给你吃了，他净吃皮儿了，俺看着还挺羡慕的。
2: 是俺运气好，碰见大脚了。来，
12: 那俺咋没那个好运气呢？傅文姐说了，俺是婚姻的牺牲品，那牺牲不就是死的意思吗？她说咱仨都是牺牲品。那俺看你跟方大脚把日子过得这么好，他说的就不对。
2: 日子过成啥样啊，都是自己过的，啥牺牲不牺牲的。嗯，别听他瞎说。不说这个了，姐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呢。
12: 你说呗。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

0: 周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暴雨来袭别慌张，牢记这4条安全要点。第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预警信号，提前做好居家防护。第二，步行外出绝不贸然涉水前行，避开井盖、下水道、路面漩涡、积水区域。第三，远离广告牌、电线杆、电力设备，涉水脚底发麻，立刻止步后退。第四，驾车涉水熄火，切勿车内等待，水位上涨前快速撤离到高地。这4条暴雨避险准则，出门前一定要多看一遍。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放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3: 天津市人口高质量发展实务规划印发，白海豚余威不减。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天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升级为橙色，全市各单位各部门做足准备，筑牢安全防线。7月，天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2: 记者从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市级专项规划《天津市人口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
13: 十四五期间，天津人口发展底盘持续夯实。2025年，常住人口稳定在1363万人，户籍人口5年净增60.4万人，达1191.07万人。9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入学率超99%，人均预期寿命升至82.7岁。就业、社保、托育等民生保障持续扩容，人口红利稳步向人才红利转。同时，人口发展进入减量与结构调整并行窗口期，人才区域竞争

0: 加剧，公共服务供给承压成为突出挑战。规划明确四大核心发展目标，量化发展指标清晰可落地。总量上，到2030年，常住人口递增到1370万人，户籍人口再净增70万。素质上，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升至46%，人均预期寿命达83.2岁。结构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稳定86%以上，民生领域稳控城镇调查失业率大幅提升，普惠托育、护理型养老床位供给水平全方位改善群众生活品质。围绕目标，规划部署六大重点任务，构建全链条支撑体系，全面深化教育卫生改革，同步提升居民健康、科学文化与思想道德素质，健全生育支持体系，推进金牌托育惠民工程，多措并举降低生养教成本，打造生育友好城市。系统应对老龄化，完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培育银发经济，推进适老化改造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强化人力资源开发，升级海河英才、海河工匠工程，拓宽青年技能人才引育渠道，优化适育人口空间布局，做强滨海新区集聚能力，均衡中心城区、环城、远郊资源配置，统筹人口与产业资源环境匹配，建立公共资源随常住人口动态调配机制，守住城市人口安全底线。
1: 天津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落地成效显著，全市补贴核销金额已突破1亿元。
0: 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截至目前，本市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核销金额超1亿元，惠及全市近3.6万名失能老年人，带动养老服务消费约4.9亿元。今年1月，本市推出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市民政局全力推进各项落地举措，让政策福利直达群众。线上通过各类政务平台推送通知，线下印制40多万份宣传材料走进社区住户和养老机构，方便大家了解申领政策，对接医保商务部门，引入长户险、家政、物业正规机构，扩充居家养老服务，规范资金发放流程，推行各区先预拨后清算，减轻养老机构运营压力，实实在在帮扶失能老人。
1: 关注防汛进行时，白海豚昨天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不过，白海豚的余威不减，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12号14点到13号14点，河南大部、湖北北部、安徽中西部、上海、浙江东北部及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和东部、北京东部和南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部和南部、河北南部、湖北西北部、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西部沿山地区局地有特大暴雨。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昨晚对北京、天津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为应对汛情，水利部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测台风、白海豚残留云系影响态势，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突出抓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针对暑期旅游、汛期施工等情况，强化实施流动人员安全管控措施，严格落实水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全力避免人员伤亡，科学精准调度水工程，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充分拦洪、削峰、错峰，全力减轻下游防洪压力，紧盯并险水库、中小水库、薄弱地段，显工 工线段等高风险部位，加密巡查频次，上组巡查人员，预置强检力量，及时妥善处置突发险情，确保

0: 工程安全度汛，统筹城市外洪内涝防御，确保城市河道行洪排涝畅通，提前转移低洼易涝区人员，严防内涝风险。
1: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这两天本市出现明显降雨。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9:39继续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夜间，天津中心城区仍有雷阵雨，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短时大风，个别点可达8级以上。
0: 昨天白天到夜间，京城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大到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3.5毫米。今天早晨开始，京城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济州、宝坻短时雨强较大，济州出现暴雨，个别点大暴雨。6点到10点，全市平均降雨量4.7毫米，最大105.3毫米，最大小时75.7毫米，均出现在济州区渔阳石矿场。中心城区平均0.6毫米，最大11.5毫米，出现在南开区南江里。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有中雨伴随雷电，后半夜雷阵雨，降雨的同时还会伴有雷电和6到8级的短时大风，个别点可达8级以上。
2: 降雨呢持续时间长，有间歇性和局地性，主要的降水时段呢在12号的白天到夜间，会有一个大到暴雨，平均量呢会有一个大雨25到40毫米，局地呢会有一个大到暴雨40到100毫米。在13号呢仍然有一个小到中雨，考虑呢这次我市的降水时间比较长，就是累计雨量比较大，提醒市民外出的时候呢，一是要备好雨具，及时的收听收看我们最新的一个滚动的天气预报，做好呢相关的一个防范。
1: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今天10点联合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今明两天受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效应影响，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相关部门和人员加强防范，请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出行安全。记者从市防办获悉，针对本轮雨情，本市高度戒备，迅速部署，全面压实防汛各项工作举措。
0: 结合本次强降雨天气形势，市防办依托应急管理一张图，向市区街镇3级1000余名防汛责任人推送上岗值守通知，通过短信平台向10000余名基层防汛责任人下达值守指令。物资保障方面，市防办针对全市11个区45座防汛物资仓库派出专项指导组，指导各区做好抢险物资前置储备工作，并为3座市级防汛仓库预置运输车辆。针对济州北部山区等极端天气高风险区域，天津专门前置中型无人机及专业机组人员，可在突发险情中快速开展灾情侦查、应急通信保障工作。此外，市防办对全市易受山洪内涝影响的风险村落全面开展应急通信测试，确保极端天气下应急联络不中断。据介绍，本次天气过程不确定性强，天津重点围绕城市内涝、北部山区山洪等关键风险扎实开展防范处置工作。同时，针对天津承接上游来水的防汛压力，市防办已与经济两地防办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实时共享3地雨情、水情及防汛调度信息，保障跨区域信息畅通、调度高效。
1: 从昨天市防汛2级响应启动之后，本市包括水务、气象、规资、城管、住建在内的10多个部门派专人常驻市防办，做到雨情、水情等信息实时共享、快速反应，高效应对此次强降雨。
3: 那么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在市防办的联合值守中心哈。那这个地方别看屋子不大，但是作用很重要。从昨天啊，2级这个市防汛响应启动之后啊，那这个值守中心是已经同步启用了。那在我身后大家也能看到哈，一共有10多个部门的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在一线进行值守。来，咱们顺着镜头跟我往前看哈。其实啊，这个防汛比较核心的3个部门，其实就是咱们的气象、水务和这个防办。咱们也能看到，你看这些大家都在这个紧张的工作当中哈，你看离我最近的其实就是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哎，您好，您这现在正在是统计在做什么呢？
4: 目前是向市。

0: 市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像冀州的话出现一些雨季的暴雨，那么我们也是在做好天气的一些监测，然后能够及时的为市民或者大家做好一些气象的预报。
1: 嗯，其实刚才我们在之前其实也了解到了哈，实际上在这个我旁边的这个指挥大厅啊，实际上每天都会有这种比较高频次的这种视频调度，但是可能很多人就觉得了，说了那为什么还要设置咱们的这个值守中心呢？其实呢还是为了能够啊及时的把这个信息啊更快更准确的拿到手里，因为咱们也知道每天的这个气象调度啊，包括会商啊，它毕竟还是仍有一些间隔，但是你看比如说在二级响应期间，包括咱们的这个降雨情况啊，包括雨情水情啊，有的时候是不等人的，所以说呢将这些核心的委办局这些职能部门，哎，咱们叫到一块儿，最大的好处呢，就是能够将这种实时的信息啊汇总到一起，并且通过防办呢，对外发布，做到一种安全提醒也好，包括这种信息也好，让大家呢更快、更准确的知道咱们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嗯，而且我们了解到呢，那只要是这个二级响应启动的时候啊，那这个值守中心呢同步就会呢一直有人坚守，除了像我刚才介绍的比较核心的这几个部门之外哈，包括还有一些咱们防汛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部门，你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城管委还有咱们的住建委，这两块呢主要是针对汛期的一些，像住建委就是这种深基坑啊，包括一些在建工地啊，做好这种防汛的准备，包括城管委主要是一些下沉道桥的这种管控，还有包括咱们的这个广告牌啊、路灯啊，防止大风坠落伤人，包括树倒大树的这种排险，防止这个砸车呀，防止伤人啊，实际上都有自己非常具体而又重要的工作。嗯，包括还有我们看到像市消防救援总队、警备区还有咱们的这些武警总队，其实他们呢都是一些救援包括抢险的一些重要的力量，其实也在时刻热备着哈，做好准备。那可以说呢，通过这种联合值守，包括我们共同的把这种信息的汇总呢，实际上呢更好能够应对此次这种强降雨，哎，做好呢这种提前的准备和应对。
2: 排水部门提前部署，紧盯重点易积水路段，全面落实防汛排涝举措。
3: 这里是河西区柳林路，针对这一轮雨情，河西区排水部门呢也是提前做了布防。那么今年这里新增了一个柳林路防汛点位，那么这个点位啊比较特别，它紧邻地铁十号线柳林路站，两侧分别是安定医院和天津医专，平时呢人流车流量大，但是该路段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两头高中间低，遭遇短时强降雨极易形成积水。为了做好汛期排涝保障，排水部门现已在该点位布设一台中型移动泵车和值班人员，随时处置可能突发的积水。
4: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提前打出组合拳，降低与污水管道水位，协调各污水处理厂降低系统水位，河口泵站向外强排，二级河道雨水泵站全部开启并停止二级河道水循环，进一步降低二级河道水位，遇降雨及时开启一级河道雨水泵站，为防范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在人员设备方面，市排管中心七个防汛工作组14支专业抢险队共613人24小时待命，另有711人的社会支援力量作为后援。针对中心城区易积水点位，全部落实一处一预案，15台拖挂式移动泵、4台移动泵车、3台潜水泵已提前布防到位，排水人员全员上岗，特别对地道、下沉路等关键点位提前与城管、交管部门沟通协调，确保一旦积水能快速响应。此外，排管部门还加密了对在建工程周边隐患区域排水设施的巡视，严防施工导致管道堵塞，对路面凹陷、井盖异常等隐患随时发现、随时处置。
2: 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

0: 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0: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加快构建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能够为建设能源强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坚强支撑。十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聚焦建设现代煤炭产业体系这一主线，规划提出九方面重点任务，即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推动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煤炭科技创新能力，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规划部署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煤炭智能化建设迭代升级，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商品煤质量提升，煤炭技术装备创新五方面重大工程。此外，规划将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方案作为附件一并引发。方案提出到2030年，煤层气产量260亿立方米，瓦斯利用量65亿立方米。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本次试验调配了4艘代表性船舶，将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的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今天起，国航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航班启用国产飞机 C919 直飞，去程航班 CA723 计划15点从北京起飞，于17点15分落地乌兰巴托；回程航班 CA724 计划18点30分从乌兰巴托起飞，于20点35分落地北京，每日一班。能够稳定直飞跨境定期航班，充分印证了 C919 在安全、可靠、经济等方面已经达到了国际同类客机的先进水平。这也是我国自主干线客机首条对普通旅客开放、纳入全球售票体系的常态化国际商业航线，意味着 C919 走完了国内规模化运营的练兵阶段，正式开启跨境常态化载客的全新征程。今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了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与海运的无换装衔接，原来2.6米高的标准集装箱压缩到了1.7米的半高箱，能兼容现有的港铁装卸设备，实现全程一箱制转运，精简了5次以上的中转工序，单位的运输成本下降超1/4，为大宗散货铁海联运新增了一种不换箱、不开箱、一箱到底的物流新选择。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获悉，今年7月，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

0: 下降0.1%，同比上涨0.1%。
1: 与六月相比，今年七月受国际价格波动传导影响，我市工业品价格下降1.4%，其中汽油价格下降10.7%，其他饰品、黄金饰品价格分别下降2.1%和1.1%。在高温多雨天气影响下，鲜活农产品生产运输等环节损耗增多，主要鲜活食品价格多数呈现上涨趋势，食品价格上涨0.4%，其中鲜菜价格上涨3.0%，猪肉、水产品、牛肉价格分别上涨4.4%、0.7%和0.5%，羊肉价格下降0.9%，鲜果、鸡蛋价格分别下降0.8%和3.9%，同期服务价格环比上涨0.5%。暑期出行及住宿需求增加，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在外住宿价格分别上涨12.4%、5.4%和3.1%，私房房租价格上涨1.6%。国内机票燃油附加费下调，带动飞机票价格下降0.9%。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七月我市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4.6%。衣着、教育文化娱乐、居住类价格分别上涨1.9%、1.3%、0.1%。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交通通信、生活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类价格分别下降0.7%、0.7%、0.3%、0.3%。
0: 来关注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2: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清晨我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北部的济州和宝坻短时雨强较大，预计下午到夜间大家都要做好防雷雨的准备。各区降雨出现的时间和量级会有明显差异，全市大部地区降雨量将会达到大雨甚至是暴雨量级，会给交通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提示您要注意出行安全。市区今天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0到23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我市小雨转阴，14到15号以阴天为主。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7到29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2到23度上下。大家还需要随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雷阵雨，30到23度。天津滨海新区雷阵雨，30到23度。天津济州雷阵雨，27到22度。天津宝坻雷阵雨，28到22度。天津武清雷阵雨，28到22度。天津静海雷阵雨，30到22度。天津宁河雷阵雨，28到22度。天津北辰雷阵雨，29到22度。天津西青雷阵雨，30到22度。天津津南雷阵雨，30到22度。天津东丽雷阵雨，30到23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8到25度。

0: 其实不是商量，是姐想求你一件事儿。
1: 啥求不求的？你说。
2: 哎呦，转转转转，俺头都晕了，别转了。
3: 这时间也不短了呀。大乔，你去听听，听听他俩有没有说地的事
4: 儿。俺不去，人姐俩拉呱呢，俺去干啥？
2: 二小姐不走了？
4: 不走了，让他们俩好好拉一拉。娘，俺今晚在你这儿睡啊。哦，
3: 对对对，拉着拉着就拉地里的事儿了。
1: 这有啥难的？你早说，兴许风二叔跟风大脚早就有地了呢。
0: 这事儿没这么容易，俺不想让费家嫂子觉得俺是亏得慌，才跟你家租地。
1: 姐呀，这是租地，你又不是要他的，你还得叫租子不是？那俺经常听见费家嫂子啊跟那个刘胡子说，俺把这个地租给谁谁谁，你去写个租地文书，那就成了，就这么简单。
2: 那租谁不是租？
0: 难怪娘说你机灵呢，你就是机灵。这么大个事儿，让你三言两语给说清楚。那你去帮姐跟费家嫂子说。
1: 你放心吧，包在俺身上。
0: 冷不冷啊？
1: 你家炕真暖和，俺往这一撞，俺全身都暖了，俺都不想走了。
0: 那就别走，在姐家住两宿。
1: 哎，
5: 舅。
0: 哎，
5: 费家嫂子来接叔叔回家了。
6: 哎呀。舅舅，哎呀，这苏苏在外边跑了一天，这会儿没回来，
7: 俺一着急就过来了。苏苏，走吧，回家吧。
1: 俺想在俺姐家住一晚呢。
0: 费家嫂子，让苏苏留一宿吧。
7: 苏苏啊，不能这么任性了。你看看，都这会儿了，还在你姐家闹你姐和你姐夫啊？你要想聊，以后有的是时间，改天再过来啊。来，嫂子，大厂都给你拿来了。
0: 裴家嫂子，这是第一回俺不跟苏苏一起过年，俺俩就想拉拉呱。明儿一早俺把他送回去。
1: 嗯，是啊，裴家嫂子，俺就在俺姐家住一晚。
7: 都多长时间了还改不了口，到底谁跟谁是一家人呢？下地吧。
1: 不想走了，
7: 让俺们回来啊！哎哎，啊，拿着拿着，外头风大，你就别出来送了，俺们走了哈。
8: 大厂披上，
5: 慢走。
8: 哎，走了啊。哎。
9: 舍不得苏苏啊？那俺明天再给他接过来。
0: 这费家嫂子呀，就是费家最牢的一把锁，该锁的不该锁的他都给锁住了，俺现在都知不道，就让苏苏回去费家到底是不是对的。哦，
8: 来，嫂子，咋突然想跟俺喝酒呀？
1: 没啥事儿，俺就是想跟你喝一杯。嫂子，俺敬你。
8: 要是有事儿啊，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但凡嫂子能帮你的，肯定会帮。
1: 这都被您看出来了，那就直说了啊。啊，风二叔想跟您租点好地。
8: 是风二让你跟俺说的，还是你姐让你跟俺说的？
1: 嫂子，你咋这聪明啊？是俺姐。
8: 你姐真打算就这么跟风大脚过下去了？
1: 当然了。俺姐夫现在对俺姐可好了，俺也看得出来，俺姐是真的喜欢俺姐夫，人家俩人现在可恩爱了，
8: 也挺好。
1: 嫂子，咱还是说说地的事儿吧。

英，你真的？俺啥时候哄过你啊？你再说了，都是自个儿家的地，不就是抬抬手的事儿吗？你都应了人家了，嫂子不会让你没面子的。

0: 候都得包点花生，说是回去给老儿子解解馋，是不是？是不是都让你吃了啊？是不是？
1: 俺爹俺娘走了，这世上就没有疼俺的人了。
0: 哎，你爹真是个好庄稼把式，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啊？方大杆子那真是有一杆子力气。俺记得俺爹啊，年轻的时候也气盛，跟你爹比个妹子，拿日头毒啊！你爹袜子一脱，浸在水里头捞出来，往脑袋上一系，撅个腚，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三抹腚容不带歇气儿的。你爹真是让人佩服，还给你留下了一份好家业啊！来，老四，咱俩为俺爹，为你爹，干一个！咱这父一辈、子一辈都在一个村里，那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交情。来，你爱吃这个，多吃多吃。哎，
2: 你这么念旧情，那还逼着俺还债啊？还惦记俺那几亩地？
0: 汉主，是俺惦记你那地。脑子那么灵光一个人啊，不懂这里边心思，俺是替你爹着急。好地都给你了，你是会种啊还是会养啊？
3: 您说这大脚一生下来脚就跟四岁的小孩一样大了，
4: 先出来一只脚可把那接生婆子吓毁了，骑的还在后头呢。这孩子一落地八个月大，满院子跑啊，那脚长得疯快，俺天天做鞋赶不上。九岁上就穿和他爹一样大的鞋了，那大脚片子。在村上和他岁数差不多上下的孩子没一个跑得过他，爬山上树下水摸鱼昏昏头一个，人家说他脚大坐盘稳。
3: 俺记得小时候啊，他还跟俺哥的马比过输赢呢，还是俺给拦下来的，俺说这不公平。那后来呢，他的脚就没长大了？
4: 十八岁就不长了。俺咋觉得现在那脚又缩缩了？
3: 那您再跟俺说说那先人的事儿呗。
4: 你个齐母这么想听俺大脚的事儿啊？
3: 你要是累了，那就不讲了。
4: 不累，说俺儿的事儿，俺可不累。大脚那五岁上的时候，也是冬天，在那村西头的老天牛底下救了一个要饭的，晕倒了，几天没吃没喝了。哎呦，身上挂了这几个破布，那脸精瘦，有进的气儿没出的气儿，都快成倒卧了。你大脚哥心眼好，哎呦，从这屋里头搬了多少趟馍馍、热水，生把那人给救活了。那人醒了也没谢你大脚哥，让他跪下磕头认师傅。你大脚哥还真就磕了头认了师傅。这人在咱家那个柴火房那草窝里睡了七天，白天就带着你大脚哥到处窜啊。等到了七天，这人没有没说，人没了，这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打那以后，俺和你爹就琢磨着，这孩子还长了好多本事呢，会给牛看病，哎，看得可准，会看那云彩断天气，哎，可多了个毛病，隔不了几天就跑到那老天牛底下去扫地除尘，年呀节的还去祭拜祭拜。人家都笑他吃，他也不往心里去。小时候俺问他，你为么这么干呀？他跟俺说

0: 俺师父没走，那天牛是俺师父。等到大了，俺不提这事儿了。俺老寻思着，这是仙人指路呢。哎呦，乖乖，你真是个灵气的闺女啊！你这编的比俺好啊！你看，哎呦，
1: 俺都是跟您学的，
0: 可不是，多好啊！ 俺大脚小时候可懂事儿，又孝顺，可是庄家地里一把好手。这眼下又把你娶进了门，别看你是大小姐，干么像么？往后你们这日子可是闹不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2: 你俩是真能坐得住啊！啊？
3: 出么事儿了？
2: 俺想让秀秀去她妹妹那儿看看。
3: 看啥？
0: 看啥？
2: 看地呀，难道看你吗？你们听说了没有？老曹家开始指地写文书了。俺估摸着下一步肯定大户人家也会这么做。万一要是老费家也这么弄，毁了好地没了呀！所以俺得让秀秀去看看，咱家不是有人吗？
3: 爹，苏苏前天不都答应了吗？ 您容他跟费家嫂子商量商量，要是还没商量好，不也白去吗？还落得人家笑话。
0: 对呀，
3: 您缓缓，你看你气得瞪俩大眼睛，你别吓着俺们。秀秀这不说了，再缓缓，再等等嘛。今天是大年初三，你等人家把年过了再说。你爹，只要说到地，那就跟猴正着了火似的。
2: 呀呀呀呀，啥都不定的。
4: 好，俺不好，俺不该当着晚辈的面坏了你这个一家之主的脸面。
5: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了。哎，对了，大脚呢？
6: 被铁头喊去了，说看看他们家十三亩地，谋划谋划种啥好来钱快。
4: 俺早就看出来了，老四啊，这些年在外边扎密恨，给人家做红白喜事，跑美办。 妥妥的东北厂的外面人，你就是。让你种地啊，也真是屈才啊！你家分家产啊，好地都留给你了，不就是想让你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现在你看看，就那个破地，就好像是把你给钳住了，是不是？
5: 可惜了。 那原来还有二十几亩，不都让你弄过去了吗？现在就剩下四亩。俺对不住俺爹呀、啊，
4: 老四，你还记不记得，你爹临死前让你卖给俺5亩地？你爹明白，俺姑舅情，俺能把你家的地给养好了，三年养一养，两年缓一缓。 这你都做不来，一呢你不懂，二来呢，真是屈才，你就该出去闯荡，赚活气儿，越赚越活泼。俺不跟你说了，你爱咋折腾咋折腾，跟俺有啥关系？来，喝酒。

0: 老四，俺突然有个好法子，你不如把那个地给俺，俺给你养着。等到秋后了啊，让媳妇孩子上这儿来拿粮食，你在外边赚活钱，量不耽误。
1: 不喝了。
0: 老四，你看看啊，这就是你家地契，等地养好了啊，俺就还你。
2: 还给他？
0: 不是现在啊，现在不能给你。俺是说，等你在外边跑累了，回来养老了，俺就把地还给你。俺现在给你，你再胡折腾出去，那地啊不是白养了。

0: 把现在的地给俺，俺算了一下哈，加上以前的，每年还可以多给你几斗粮，那不是问题。从此你家就不用再用锄头了。我早就说，那可不能像俺二哥一样，他一脑袋扎到土里就知道种地。我就说他就是个土包子脑袋。
1: 老哥哥，你说的对，俺得出去赚活钱儿。
0: 活钱儿？
2: 老四，按个手印，咱俩一人一份儿，永不反悔，你就是村里头一份享福的了。

0: 不后悔。不种地，挣个窝钱儿。这就给你个钱啊？
1: 这四亩地哦，俺出了高价，五块大洋一亩，四五二十。你欠俺十五个大洋啊！按个手印，五块大洋你拿走，
0: 咱俩两清了。

0: 狂哥，
1: 好啊，董事长。
2: 送他走，把花生米都给他包上，再包上那个没腿的鸡。
3: 好，
4: 那你等啊，
5: 老哥哥，咱俩这一对双修啊，
2: 俺跟你冯家的酒今天算是喝到头了，
6: 快点吃，这么晚才回来。跟铁头那边定好了种啥不？
5: 嗯，这铁头支支吾吾的，俺就觉得他有事儿。原来他是连今年买种子的钱都没有，再一个是铁头娘到处欠债，这问了好几家都不愿意把种子赊给他，
6: 那咋办啊？
5: 俺还以为他要跟俺借钱呢，到临了他也没开这口啊。
6: 俺看呀，铁头还是太在意你这个大哥了，他也怕借了钱以后他尴尬。
5: 铁头没有那么细的心思，他就是抹不开面子，张不开嘴。
6: 要是能不张嘴也能赚到买种子的钱可就好了。
5: 是啊，帮人不帮穷，帮他挣钱是挣道，可是哪有那么容易挣钱的道啊？要有的话咱俩早去了，边缩衣也不是最好的时候。再一个，那铁头娘编的缩衣那锅骨腰根本就不要，说里面都是毛刺儿，穿着扎得慌。
6: 给你看看俺编的。
5: 你这蓑衣编得紧实啊！啊，怪不得娘这两天净夸你呢。
6: 娘教得好。
5: 你看看，你看看，俺让你缠布条子，你怎么不缠呢？
6: 这缠了布条子，编的就不紧实了。娘说了，这冬天呀，这草没这么柔顺，一开始都这样，编多了就好了。
5: 咱不编了，行吗？要实在想编，咱等秋后再编。俺可不想你这手变成老鹰爪子。
6: 以后难免变成老鹰爪子，变就变呗。
5: 以后这装到现钱的事儿，俺多想想。大不了，俺跟郭贵要走趟脚，俺不想让你遭这罪。
6: 你倒是提醒俺了，让铁头去跟郭贵要走脚，咋样？
5: 俺看行。

0: 舅。
1: 哎，
0: 今天是立春，娘让你先咬春。
1: 俺在家的时候，立春了，娘也让俺咬萝卜，说咬了萝卜解春困。你笑啥？
0: 娘说，这立春萝卜又叫子孙萝卜，你吃了子孙萝卜，让他早点抱孙子。
1: 赶紧吃萝卜，别乱说话。
0: 哎，对了，爹要试春气，走走走走走。
1: 啥？
0: 走走。
1: 啥试春气？

0: 起那年春天，那是俺长这么大第一次亲身体会是春气的时刻，第一次感受了土地待耕种的迫切，俺也感受到了庄户们在感受土地的变化中传递出对土地深深的关怀和热爱。他们用心去感受土地的每一次脉动，用行动去呵护土地的每一份生机。俺对土地也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土地不仅仅是庄户们生活的依靠，更是庄户们情感的寄托。
1: 大家伙都来了啊，这年儿也过完了，去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三成，去年前年两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半，如果不想还地，那今年的租子还得再加一担粮。各位老少爷们儿自己应该也清楚，俺们大奶奶在这十里八乡那可是最仁义的，是不是啊？
2: 是
1: 啊。哎，来，听明白的就来重新写租地文书，按手印儿。来，
3: 来了。这准备着，这准备的。大奶奶，
4: 东家大奶奶，
5: 铁头他娘，又找俺啊？
4: 大奶奶，您就体谅体谅俺们吧。俺们家去年、今年也不是没交租子。

0: 就是俺那个死鬼铁头他爹病的时候在您这儿借的钱多了点儿，要不是那些旧账，俺们
1: 旧账新账都是账啊。您家那租子就没交齐过，年年的俺还给你抹零头，这也不能一直让俺吃亏不是？今年这地要不要种，咋种，得有个说法了。
0: 种种，俺这就回去跟俺家铁头商量商量，地还是要种的，要种的。
1: 刘胡子，方二叔要是来了，请他进来。
2: 好嘞。
0: 大奶奶。
2: 方二叔，方二叔，方二叔。
0: 大奶奶。
2: 大奶奶，想请您到屋里聊聊。
3: 是是是。
2: 哎，你先别急，您今天是第一次租种俺们家的地。
3: 哎，对。
2: 大奶奶想把其中的一些规矩说明白，顺便把秋天收粮草的事儿也跟您说清楚。
3: 谢谢大腮帮子啊！谢谢谢谢谢谢，
2: 不客气。哎，哎，慢点儿。
4: 进来，
5: 来了就。
4: 哎，
5: 嫂子，你莫慌点儿。那郭桂妖放过话，那想要跟他一起走在放羊的路上，除非是赴死。
6: 郭桂妖那就是随口说的，就是个玩笑话。你看，嫂子还帮你准备了一个包裹呢。这个袄啊，是你哥去年穿的，但俺拆洗过了。你要是不嫌弃，在路上换着穿。
5: 真成了？
6: 啊。
5: 好，俺试试。
6: 莫急。啊，对了，这路上可是有规矩的，你得听你哥给你嘱咐嘱咐，嘱咐好了以后，到龟龟妖那儿立字据。
5: 只要能带俺抓不到现钱，俺啥规矩都答应。
4: 嫂子，合适不？
6: 合适。
4: 别俺穿的合适。
5: 哎哎哎哎哎哎！妥了，
4: 妥了。
0: 莫妥了。
5: 费左氏答应地租给咱了。
0: 我说哪块地啊？
5: 这倒没提，他说他考虑考虑。哎呀，不管那么多了，只要给咱地就行了，十来亩呢。三天后见地签文书。哎呦，
4: 咱这儿媳妇可真行啊！
5: 哎，人不光长得漂亮，事儿干得也漂亮，打着灯笼都不好找啊。谁家的儿媳妇，老夫家的呀？
0: 那是。
5: 咱家目前是18亩地，加上费左氏给咱这10几亩地，搞不好今后就得睡在地里了。他娘啊！
0: 啊！
5: 做好饭菜，送地里。
0: 哦。
7: 还没睡呀？啊，睡一个来回的。
5: 睡不着呀，想一想，突然间多了那么多的地，俺这个心里真扑腾啊，睡不着呀。
7: 我定了这事，别哄我。
5: 妇道人情，俺这心里想的事多了去了。儿啊，
8: 哎，
5: 俺盘算了一下。现在多了费左氏家这10多亩地，如果年景好的话呢，咱不仅能交上租子，还有余粮。有了余粮，咱就能赚钱了。赚了钱了呢，爹可以再买他几亩。加上咱们家目前的这18亩，就是20多亩。
9: 这一下多了10几亩，俺就不怕闲了力气了。
6: 那多了这么多地，俺是担心你跟爹会受累。
9: 累不怕，就怕有力气没处使。
7: 那屋里多了10来亩地呢，多好啊！跟俺寻思着，你们爷俩下多大力也盯不住呢。咱还跟人家合居，用人家的大牲口。大脚，
9: 哎，
7: 你回头跟柱子合计合计，他屋离咱屋近，大田离得也不远，咱和他搭去。到时候使钱呢，还是使粮食，先说好喽。
9: 嗯。
5: 其实俺一直在琢磨，家里要是有头牛就好了。哎，想啥时候种咱就啥时候种。
6: 买牛好啊，牛好，省人省力，又能拉脚还能干活。
5: 俺只是这么一说，俺可没钱啊。

0: 那钱是留着买地的，没钱。您说说，这买地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买牛不也一样？有啥不同的？
1: 是觉得跟柱子家是一头牛闲，秋后算账嘛。这还能省出一头牛的钱？
0: 俺可听说了，有多少好兄弟、好邻居，就是因为跟人大局，全都闹翻了。
1: 这想那么多，这还不够麻烦呢。俺这一身力气，还怕多那十几亩地啊？等开了春，俺就下地开田去。<笑>
0: 买了牛，你跟爹的力气都能省下来干别的，清闲点不好吗？
2: 清闲，俺可清闲不了。<笑>
3: 大脚说的对，这庄户人哪能闲下来，就得下地。
1: 啊，就想不明白了，这买牛有啥不好啊？牛还能替你们。
3: 这人总比牲口金贵，说的对，人比牲口金贵呀。人家秀秀心疼你两个，他听不出来。
2: 俺看秀秀说的对，你地多了，你不买牛，你买么呀？俺可没钱啊，要买你买。
1: 俺可都听见了，您的钱在那钱盒子里啊，蹦跶着喊您呢。
2: 有这动静吗？
4: 俺要买牛，俺要买牛。俺怎么没听见呢？得，买不买你们定啊，俺不管了。俺下地头看看去。
1: 把那帽子戴上，别着凉。
4: 哎，秀，你白天说的，俺知道你是好心，想奔着好日子使劲儿。可是这买大牲口啊，是大事儿。你没听人家说吗？家称万贯，有毛的不算。 这真是赶上个病灾，那多大的牲口说没就没，那钱就打水漂了。秀，你生气了？没有啊，
1: 睡吧。
5: 好牛，好牛，走过好像还是狗脚。
6: 刚过四岁，口才好牛。哎呀，大娘。
7: 牛养干活的好牛啊！
8: 这急啊！
7: 瞅瞅来，
6: 你了！哎，你别嚷嚷了，你这牛都卖了多少钱了？
8: 对啊，
6: 这谁愿意买个独角牛啊？
8: 是啊，
6: 咋了？俺那俺这独角牛又不影响你干生意，哎，咱那不叫，俺就杀了卖肉，来了，
8: 瞅瞅来，独角牛，
6: 瞅瞅来，
8: 这牛还真不错，哎，不影响干活的好牛。
6: 说说吧，哎呀，这牛落头了，应该你得多吃一天精神。早晚得上。这个牛怎么卖呀？哎，来了。哎呀，大小姐，好眼光啊！一看你就懂行，我叫你话，膘肥体壮，体格的劲硕，下地干活啊，绝对没话说。看您也是诚心想买，6个大洋，怎么样？
1: 6个大洋，那也差太多了。
9: 俺就带了1个大洋，1个大洋，你这不开玩笑呢吗？
1: 但俺爹还能再帮俺凑凑呀。我这可是好牛啊！哎呀，你
9: 看这独角牛咋样？便宜卖你。
1: 你讲啊，俺爹怕是不能要，除非价格合适。
9: 价格合适，4个大洋。
1: 4个大洋，就这独角还卖4个大洋啊？
9: 哎呦，俺看呀，你这牛卖不出去，落在手里1天就多吃1天精粮，还是杀了吧。
10: 4个还贵，哎，等等等等，
9: 3个大洋，不能再少了。来，好牛，又不影响干活。
1: 行，俺看看。
9: 走。来呀，你别看独角，干活有力气。
1: 这牛看起来跟俺有缘分，啊，俺就要了吧。哎，但你呀，得帮俺一个忙，这牛啊，你亲自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9: 哥，那你爹要是不要了咋办？俺这现在有1个大洋，当是定金，俺爹要真不要了，这1个大洋你留下。
1: 行，
9: 那咱可一言为定啊。
1: 一言为定。哎，
11: 有人吗？

0: 有人吗？牛给你们送到了，这谁家牛？这是，
1: 这家刚买的，
2: 真好。
3: 啥牛送来了？
0: 有人吗？哎，
4: 啥牛送到了？
0: 你们家牛啊？
2: 踏尔伯啊，做了地还买牛了，真好。
0: 不是二本，这牛咋少个脚呀、啊？
5: 少了个脚，这干活有力气。
4: 哎呦，可不是嘛，这咋是个独角呢？
2: 哎，不是，你把牛牵到俺家来啥意思？
5: 你儿媳妇给你们家买的牛，让俺给你送来，说你们验货给现钱。
2: 俺儿媳妇买的
5: 啊，
2: 让俺验货，
5: 是
2: 给你钱
5: 啊。
2: 俺不要，牵走。俺没说买，牵走。
5: 那不行，俺可是赶了6-7里路才到这儿的啊！您儿媳妇说了，给现钱还包吃一顿晚饭，俺才来的。
2: 俺儿媳妇还说啥了？啊？哎，他人呢？
5: 啊？
2: 他怎么就自己做主了呢？啊？甩手大掌柜啊？这个钱儿，你得问他要啊。这牛俺不要，牵走。
4: 这么好的牛，不要！
5: 那一块大洋可就不退了啊！走了。
2: 哎，等会儿，他给了你一个大洋啊？
5: 是，那不给定金谁给送啊？人吃牛尾那不要钱呐？
2: 不是你这样，这个牛俺不要，你把那一个大洋还给俺，还给俺。
5: 牛不要就不退定金，走了。
0: 爹，
6: 哎，好牛啊！
0: 好牛啊，哥！
2: 哎，等。哎呀，
0: 这是好，
2: 你这个牛缺个角啊，你能卖上价吗？你不是讹俺吗？
5: 看你说的这话，俺就不愿意听。俺要不是看你儿媳妇心眼好，俺都不愿意这么低的价卖。要不要吧？不要，俺就走了。
2: 等会儿，
0: 来这口说话，
2: 多少钱？俺要了。哎呦，
6: 这牛买的真不错。
7: 你真的觉得这牛好吗？
6: 啊，虽然缺个角，但真是都好牛啊。3块大洋也不贵，合适。
7: 俺还想着。俺还是得把那一块大洋给要回来。
6: 这咋要啊？那爹就是心疼那一块定钱，才咬着后槽牙把牛给留下来。估计现在气都没消呢。要么俺给你一块大洋吧。
7: 俺咋没觉得爹生气了呢？
2: 他这叫自作主张，这是3块大洋的大事儿啊。
8: 俺没人掐着你脖子拿那钱，那钱箱子不是你自己开开的？
2: 俺要是不付钱，那一块大洋的定金白白的给人家了。
0: 好家伙，就这，请人吃请人喝，好吃好喝的得花多少钱呢？那是钱呢，他也不算这个账。你笑，你什么呢？
8: 俺汉秀秀最知道你的心思了。他能拿捏得住你，俺跟着你大半辈子抠抠缩缩的，可有人给俺出口气了。
2: 抠抠缩缩怎么了？抠抠缩缩怎么了？不对吗？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手穷，穷。
0: 这丫头心有点野了，我得让大爵啊，好教训教训你。
8: 哎呦！你干嘛去啊？
0: 尿尿。
8: 俺就知道你心里扛不住。

角的拧，心眼的人，全都是有脾气的，有脾气的，大多都是有个性的。

0: 期许不同，节奏错位。
1: 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一直看不上我。
2: 我俩还没怎么地呢，回来之后就用房子来把我圈在里面，我难受。我跟你说，我跟你谈恋爱就是看你老实本分，我就想跟你试一试，我没说要跟你走到最后。
0: 鸡毛蒜皮，啼笑皆非。
3: 送了我一个花开富贵的抱枕，这送我姥，我姥都不要。
4: 那也是我亲手织出来的，不仅没感谢，还觉得是丑，
3: 就一点审美都没有。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这有个性的，那就是有本事的呀。有本事的，那才能干呢。这牛错不了。这银子花的值还是不值？值，不值，不值。

0: 梁，
1: 哎，
0: 牛呢？
1: 嘿，牛，你爹一大早就拉出去遛了。哎呦，牛啊！谁见谁夸，都说咱屋捡了个大便宜。你爹高兴的那个嘴咧到这儿了。
0: 爹，俺一早见了曹老六家的长工赵鞭子。
2: 叫他干嘛呀？一个放牛的。
0: 啊，让他打听打听，问问曹老六还买牛不？要买的话呢，俺赶紧把这爱宁眼的独角给他卖了，三四块应该没问题。三块呢平账，四块咱还能赚一块。
2: 谁说要卖牛了？
3: 谁说要卖了啊？你看他都不干了，还三四块，你就是给俺七八块，俺都不卖。
0: 咋不卖啊？
3: 那当然了，这么好的牛，为啥要卖啊？啊，人见人夸，人都说了啊，就这价格，你连根牛尾巴都买不回来。
0: 啊，那昨天谁说来着？不要不要，拉走拉走，想让俺们家留下这牛休想。
2: 有这事儿吗？
1: 你昨天兄弟还要吃人的，
0: 真留下？
3: 留下留下留下，好家伙，这牛啊，又听话又懂事又能干，比你强百倍。
0: 您要留下，把秀秀那一块定钱还给啊。
3: 什么叫定钱呀？你说说你这孩子跟你爹还算那么细？你
0: 爹，那钱俺们有用，给啊。
3: 管你吃管你喝了，你要钱干什么呀？你要干什么？
1: 儿子说的对，人家都是娶亲的人了，你别拿着人家钱赖着不给啊，回头让人家说你没想儿媳妇买胭脂花粉的钱，俺可受不了那指出。来来，拿出来，拿出来，
3: 上手了你。

0: 你强一百倍。
1: 爹，这钱您收好，留着买地用，放您那钱匣子里锁起来。哎，
0: 哎，谁有钱匣子？谁有钱匣子呀？
2: 不懂
0: 俺可没有钱匣子啊。

0: 哎呀，瞧瞧这地啊，这都输了。这个地要是交给俺，嘿，让它流出油。香啊，香啊！
1: 铁柱他娘，铁柱他娘来保火了。铁柱，没在屋啊？
2: 刚刚还听到铁楼说话呢。铁楼，过来保火！
3: 断了粮路了，俺们娘俩非有扎脖子等死的份儿了，还保火干啥呀？
1: 他说的没啥的，啊？出么事了？
3: 还能出么事啊？谁让俺们家没福气呢？不能从财主家捡个烂货回来当儿媳妇儿，俺要是也能捡这么一个，
4: 说啥呢？
3: 俺也可以多揽地种，俺也可以让旁人家的锅锅底朝天。
4: 啥意思啊？
5: 回了，你爹不是抽了铁头家的地呀？
2: 俺去问问。爹，哎，您是不是不是？不是，
5: 他爹啊！
4: 芝麻沟十三亩。
0: 小小啊，咱家呢多了这十几亩地，你立了大功了啊！想吃点什么呀？
6: 这么的。让你娘摊个煎饼，咋了？
5: 你知不知道这是人家铁头家的地呀？
0: 呀，这抽地不很正常吗？自古以来就有啊。再说了，你那地没种好，没交上租子，人家想什么时候抽就什么时候抽啊！你这，
2: 爹，这地咱不能种。
6: 为毛呢？
2: 您说为毛呢？咱种了，铁头家他们家吃啥？
4: 爹，俺去跟苏苏说，这地咱不要了吧，等有合适的再说。
5: 对，

0: 铁刀，你这是干啥？
1: 干啥？就是看看你们这白面黑心的人都长个啥样。
0: 说的好听，让俺去走脚抓到现钱，其实是想把俺筐子和老寡妇合着怒俺家的地。铁刀，你说话得凭良心，俺们根本不知道。

0: 他们就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你们为什么报应呢？
1: 给我！
2: 老弟，也会整死你们的。
1: 地契啊，俺去找费佐士，把地退了。
0: 为什么要退啊？
1: 凭什么退啊？这是人家费佐士给俺的，还热乎的，为啥要退啊？
0: 您知道为啥？您还认不认铁头他们家伙了？
1: 这俺不管。俺只知道人家费佐是亲自给俺写的，判了好久了，为啥要退呢？俺不退。
0: 你给不给？
1: 不给。
0: 给不给？
1: 不给。
0: 哎呀，给俺！
1: 哎呀，你干什么？干什么？要打你爹是不是？翅膀硬了是不是？
2: 他们就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你们会遭报应的，老天爷会惩罚你们的。咋欺负了人还能敢笑话是不是？
3: 铁头婶子，这地不是俺们要抽的，俺们就是跟费家租一块地，也没想到是您家的。
2: 谁信呢？谁信呢？你们家侯叔是早就看上俺家芝麻沟的实在目的了，尤其是你的公爹冯老二，他早就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是不是？还有你和大娇虚情假意的要帮俺家铁头找这么抓现钱的路子，俺现在才明白，你是要把俺儿给支走，剩俺一个孤老婆子，任你们欺负，任你们摆弄。还有，你在这找俺们去吃饺子，吃饺子之前你们就已经筹划好了，是不是？俺跟铁头还傻乎乎的蒙在鼓里，俺现在就应该把那饺子吐出来，不敢
3: 你就吐出来，你现在就吐出来。
2: 呸！这很新鲜的饺子，俺就不该吃。
3: 你说这些话可真是没良心啊！啊，俺们家要存心想让你们家锅底朝天，这大脚就不该苦了心思去帮着铁头，俺婆婆也犯不着在除夕夜把饺子送到你们嘴里。还有财主家捡个烂货当儿媳妇儿是吧？你包着俺家的火，吃着俺家的饭，那热乎话跟俺说了一箩筐又一箩筐，咋的？都是假的吧？这脸是人的脸，不是畜生的脸，说翻就翻呀！
2: 你还骂人家畜生呢？天哪！怎么才得了势还欺负人呢？
4: 哎呀，兄，婶子是气急了才会说出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3: 俺是真没想到，婶子他能这么说啊。哎，
4: 铁头他们家，从他爷那一辈开始，就是连一亩地都没有，全靠租别人家地过活。这费家这十三亩地，还是铁头他爹在世的时候托了人情，好不容易才揽到手。他爹走后，铁头跟婶子守着这些地，比守着自家性命都重要，生怕有半点疏忽，让东家抓了把柄，把地给收回去了。这些年，他们提心吊胆，你说最后因为咱，这婶子说的确实不对，但他确实也是着急了才会说出那些话，换做谁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啊，你说呢？
5: 俺明白你的意思了，俺现在也有点后悔，俺说的话太重了。
6: 报案！你要干啥？
7: 报案！
6: 铁头，
7: 铁头，你
6: 铁头，
3: 放开他！
7: 哎，
3: 放开他！
7: 铁头，铁头，
3: 放开他！
7: 报案！
8: 这头咋了？
9: 俺被你逼的。你凭啥抽走俺的地？
10: 俺都住了那么多年了，你凭啥说抽走就抽走？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的
7: 铁头，铁头。
8: 俺为啥抽走你的地？你跟你娘心里不得跟明镜似的？
9: 俺们都算啥了？这地，俺爹就种了十多年，俺爹没了，俺又种了三年多，俺是咋伺候那地的？你看不见，可乡亲们都看着了，俺就没让这地荒过，没过劲使唤过，俺年年生根，年年花茶着种， 俺对得起这地，俺更对得起这东家。
8: 俺也没有对不起你啊。这块地，你爹走的时候俺就应该收回来，但是俺没有，那也是给你跟你娘留了后路的。可你们是咋干的呀？年年的租子交不上不说，缺油短促的就上俺这儿来拆解。刘胡子，拿账本给他看看。哎，
10: 等等，
7: 俺不看那本子，俺不认他。
9: 哼，俺知道，俺让背着俺跟你借了印子钱，可那是他，不是俺。
8: 铁头，这日子不是借着过的，天天的见着俺就空口白牙的说好话，那好话能填饱肚子啊？俺也是要吃饭的，俺还有那么多佃户看着呢。
9: 你自个一年时间啊，就一年时间，俺保证把所有的租子跟欠的债俺都还清了，就当俺求求你了，行吗？
8: 铁头，说话前心里得有个数，俺劝你还是看看这账本子。你跟你娘欠的这些东西，要是一年能还上，就不会有今天这事儿了。
7: 铁头啊，自个儿看看。
10: 啊，不可！哎。
9: 都说你是俺们天牛庙的大善人，
10: 俺看你就是个小面红。你抽了俺的地，你给了大脚家，大脚家他有地啊，俺一亩地都没有。你是发人心的你，那十三亩地对俺来说就像命根子一样，你抽走了，俺还要咋活啊？
8: 凤铁头。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俺也跟你说清楚，这地是俺的，怎么租怎么收俺说了算。别在这闹了，回吧，一把子力气使在正地上，养得起你娘。空客，
0: 说吧，什么事？
7: 铁头，你敢查着？
0: 走了，铁头，
7: 你把地还了呀？
0: 铁头，
7: 你把地还了呀？
0: 走了。走了，
11: 铁头，行了。
7: 银子，银子，
12: 咋了？啊？你这是咋了？
7: 没了。
12: 咋了？你说话呀！
7: 没了，钱都没了。
12: 啥没了？
7: 地没了，被费佐师那个老寡妇抽走，给他亲戚分二了，他的地没了，
10: 他娶不成你了，英子。

0: 你让俺把刚租给你们的地收回来，为啥呀？嫌俺的地不好？
1: 地是数一数二的好地，谁都知道。可是这地俺家没法种。
0: 你承认是好地就行。
2: 姐夫，哎，你咋来了？哎，
0: 苏苏，你姐夫可说了，俺给的地是好地。
2: 俺知道，谢谢嫂子。姐夫啊，你也是来感谢魏家嫂子的。不用谢，一会儿你去你家给俺多做点好事就行。
1: 哎，苏苏，费家嫂子，俺确实是要感谢你们，
3: 可是这地吧，俺家真没法接，您还是收回去吧。
2: 为啥呀，姐夫？咋了？
0: 俺给他的地是从铁头家抽回来的，抹不开面子，是吧？
2: 姐夫，是你和俺姐让俺跟费家嫂子说给你们租点地，俺费家嫂子可是给了你们最好的地，你干啥要挑三拣四的？风儿说把租地低气都拿走了，俺看见他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俺虽然不懂种地啊，但是俺知道抽中别人家地这种事儿，不说天天有吧，那也是常事儿。
0: 风大脚，俺家苏苏都懂得道理，你应该也明白吧？这抽地在庄稼地里是年年都有的事儿，但是拿着好地还来闹的，你可是头一遭。
1: 俺明白。
2: 姐夫，咋还不见我？就说
1: 没说完呢，费家嫂子，俺家和铁头家十几年的邻居，这地俺家真没法接。
2: 姐夫，这事俺嫂子都跟俺说了。封铁头他爹生病那几年，连年到费家借钱买药，虽然答应收了庄稼秋后还钱，可是连赖带拖，到头来租子也交不全，债也还不上。要不是俺费家嫂子仁义，看铁头年纪小，孤儿寡母的，这地俺嫂子早就抽他十八回了。如今这地不抽给你家，也会抽给别人家。
1: 那还是抽给别人家吧，俺家真分不得。
2: 你都给俺嫂子气笑了。
0: 行了，你回吧，让你爹把租地的地契拿回来。这年月，好人都这么难做。
1: 费家嫂子，
2: 姐夫，
1: 费家嫂子，
2: 走吧。哎呀，
4: 给牛呢？
5: 上外边了。
4: 你走么去？
5: 遛遛牛。
4: 遛牛，你拿犁铧走吗？
5: 呀，这不地租了吗？顺便犁犁地啊。
4: 那不行，你不能犁地。
5: 头发长见识短的玩意儿，回去。
4: 你真的不能去呢？
5: 三天不拿上房揭瓦，这家谁说了算？
4: 这个地你不能犁呢，你不用。哎呀，这地不能犁去呢。
6: 别气别气，
4: 这地那弄不了，看看真是的。

0: 没完了！哎呦，做么呀，做？咋了？大脚，不累了，累了他也给你踹了。俺寻思着，等这事儿过了，等那吴小小去，咱再累也不晚。
1: 娘说的对，别说。
2: 哎，子彤，这咱刚过了年，不歇歇啊？等着穿钟啊？穿钟个屁！
3: 那地被老寡妇收走，给你二哥冯二，要不俺能来这儿？
2: 啊？地被他闹了去了？
3: 那他家不是有18亩地吗？咋又相中你的地了？
2: 俺看他惦记你弟不是一天两天了。俺看也是，这个疯老二啊！俺跟你说，俺大哥和三哥死了以后，他就闹着俺爹要分家，要不是俺爹想他，俺毛都捞不着，都叫他给划了。
4: 这是谁呀？大白天在这说瞎话了啊！哟，说，我说，包子啊，你说你跟风二是亲兄弟，在做活上。 你怎么连他一个手指头都不如啊？你说村上谁不知道，当初是你闹着要分家，为了要好地，啊，非得让你爹住到你们家去，一天天穷吃胀喝的。哎呀，最可气的是我到你们家借半生的身子啊，他愣不借给我，结果不到半年就开始卖地。 咋样？现在地让你败坏光了，又跑这儿败坏你哥哥来了？哎，
2: 怎么哪里都有你啊？嘿，那谁不知道？俺二哥是出了名的抠搜，
5: 俺了也是没招了。那老婆比我二了孩子病，那我不能看着他们都死了。

0: 还真是，是吧，铁头兄弟？这是谁不知道？
1: 哎呀，你别问铁头兄弟了，你别看他岁数小，他什么事都记得住。
0: 叔，你能不管叫铁头兄弟吗？

0: 不要，少来这蒙古猴子假慈悲的事儿。
1: 小子，铁头托人给您捎信儿，说他去下庄的潘小鬼家扎米汉，要是干稳了，估摸一天半回来拿铺盖，让您给他收拾好。
0: 我可怜的儿子，只能靠扎米汉压你娘了。
1: 哎呀，婶子，俺爹虽然出了你们家的地，但是俺跟秀秀还有俺娘都帮你往回要呢。你们家的地俺们不能种。
0: 你爹见天的去犁地，这还没到开犁的时候呢，那地都已经犁了好几遍了吧，还往回要，别蒙俺了。
1: 俺也不跟您多说，反正俺们心里没愧，信不信由您。
0: 把你的柴拿走，俺不要。
2: 铁头，铁头，咱俩就这儿，过来，过来。啊，睡这儿啊，咱俩就睡这儿，就
3: 睡这儿中吗？
2: 离火近，暖和。
3: 哎，也是啊，
2: 这潘小鬼够抠的呀，这没铺盖咋睡啊？
3: 那不说了吗？说是凑合一宿，明天谁干完活谁回家取铺盖。
2: 哎，他娘的潘小鬼，这比宁老财还能算计啊！他这么着又省下米看口粮了，
3: 还真是啊！你不说，还真没想到这
2: 儿。你那个铁脑瓜怎么能想到这儿啊？哎，
3: 说，那还真得谢谢你，你让俺这不说话一路跟着，到了让俺进来了。
2: 俺们嘴皮子都磨碎了，好说歹说他是点头了。这么着，明天一早俺就回去取铺盖，连紧的铺盖一起取了。嗯，俺跟同村的那几个人也说一下，一个人能跑的不俩人去，我看他怎么省口粮。
3: 行，叔，
2: 那这活儿，
3: 哎呀，活儿你放心，叔，俺都给你干
2: 了。好，来来来，
3: 哎，俺把这火塘给收上去啊，暖暖和和。
4: 大脚，哎，舅舅。
5: 二叔，
4: 这位杜先生说是大脚的朋友，大脚在吗？
5: 在，您跟俺里面请吧。
4: 你就不打扰了。
5: 您好不容易来了，跟俺里面喝杯茶吧。
4: 舅舅，你日子过得好，二叔心里比喝茶舒坦。
6: 哎，听薛瑞说家里来客了。
7: 哦，老远来的，说是县城来的，俺们说给他留饭，这不正在擀面，俺寻思着这加个菜啊，要不搁点肉。
6: 搁肉？你搁俺肉吧，俺去借条鱼去。
5: 借鱼？这啥意思啊？
7: 哎，你都是俺一家人了，俺不怕你笑话，这都是俺们小家小户的一个弄法。来了客人了，借条鱼，完了用那个面糊糊把它裹上以后一炸，鱼给人还回去，再端盆剩菜就妥了。
5: 这鱼还能还啊？就吃面糊糊？
7: 你放心，俺炸那个面糊糊比鱼都好吃。啊。
1: 您的意思是请俺到县城做事？
8: 对，
1: 这事儿俺得跟家人商量一下。
8: 对，
9: 过厚点，过厚点，这鱼炸破了还怎么还呢？
7: 俺弄着猴子呢，你快忙你的去，别在这叨叨了。
5: 咋了大脚？
1: 俺就是来告诉你们俺留杜先生吃饭了。
7: 就是啊，你看俺这不正炸鱼吗？哎，这快炸好了一会儿啊！哎，
2: 这就叫啥名都不知道，你咋跟二当家的请了这么个菜篮子的活？
9: 你知道刘子吧？他踩了两趟盘子，他妈省多少气势都那么强，他那是得了快钱了。我跟你说，咱兄弟俩这回，这就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咱把这家伙干。那大张，哎，刘神男的，我可是把我大洋摸进去好了呀！嗯，
2: 我可听说了，这高原大鸟一般都养到团练了，咱这坛子没抬成，再把小命搭进去。

0: 动手动手，马上不能打小孩，性命在身。
1: 哎呦哎呦，啊不活不活，兄弟，俺能帮上你们？
2: 这杜先生邀你去县城做事儿。
3: 啊，刚刚爹娘在，怕他们多问，俺就没说。
2: 月月都要封亲，还能带家眷？
3: 啊。
2: 俺就知道，俺没看错人，这男儿志在四方。人家杜先生一进来的时候，俺就看出来了，他不一般，他一身正气。你要是真能跟他干，肯定太好了。俺支持你啊，一百个一万个支持你。哎呦，俺得去收拾东西。真是太好了！你要是跟着杜先生干呀，肯定能干出个事儿来。
3: 秀恩，你先别收拾。
2: 哎呀，你别扒拉，咱是过去过日子的，啥东西也不能落下。到时候啊，你去做事儿，俺就帮你持家。
3: 俺没答应杜先生。
2: 啥？
3: 俺就想，俺要走了，那爹娘谁照顾啊？虽说咱不种铁头家的地，但是爹岁数大了，一个人种十八亩那也是劳累。再一个，俺就是土里刨食的命，哪干得了去县里拿奉薪的事儿啊？俺还是在地里俺踏实。
2: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爹娘年纪大了，身边不能没人。嗯，还有，你也舍不得咱这土地。俺听你的，没事儿啊，啊，没事儿，都累了，睡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

0: 老腹、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3: 极端天气可以提前避险吗？告诉大家是可以的。我们来观察身边自然异象，可以提前预判灾害来临。当白昼昼暗，也就是白天的时候，天空突然暗下来，云层快速压境，预示短时强降水马上就要来了。当空气持续闷热无风，蚊虫大量盘旋，告诉大家这是强对流雷雨天气的典型前兆。当阵风骤然停歇后，极易爆发瞬时大风，如果远处传来闷雷，多为云间横闪。这样的情况呢，多半会伴随冰雹出现。如果我们发现河水无降雨的情况下却异常涨落，需防范山洪。以上这些现象出现，咱们一定要及时撤离户外低洼临水区域，并且呢要远离高空构筑物，就近进入坚固的建筑进行躲避，做好安全防护。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1: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大乔，
1: 哎呀，
0: 这是杜先生留下的吧？
1: 那肯定是他偷偷留下的。哎，赶紧追上他，把钱还他。
0: 这人走这么久，你上哪儿追去啊？
1: 那
0: 这钱咱先收起来，你去县城亲自还给人家杜先生。
1: 行。

0: 干嘛呢？外贼易挡，家贼难防。要干什么呀？啊，你盼早死是不是？
1: 没什么用的，还不嫌丢人？
0: 什么叫没用的呀？啊，地契在俺这儿啊，俺堂堂正正，俺行得正，坐得端。你个老蒯婆子，半夜偷俺的地契呀、啊！你当心俺休了你。
1: 俺娘，快点休了俺吧！这大半辈子跟你过的，那佛脸上你恨不能抠下金粉来，没便宜你都想占。俺这老脸跟着你都练厚了，人家铁头的地俺们不能种，你知不道啊？
2: 大晚上不睡觉折腾啥呢？
0: 折腾啥？你问你娘，你娘干的好事
2: 儿。哎，你干啥了？
1: 俺没干么？俺想拿那个地契，没拿着啊。
0: 家贼难防啊！家贼难防啊！
2: 娘，您拿这地契啊，拿对。
0: 你们娘俩穿一条裤子是不是啊？啊，合起伙来对付俺是不是？想当初陪嫁那十五亩地，俺这心里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现在新地又不让俺拿，还有那个外姓人家啊，跟咱就不是一条心，这日子没法过。
1: 你别有用的没用的你都说，
0: 俺就得让他听见。
3: 爹，让谁听见？
0: 你。
3: 您别生气了，俺觉得这铁头家的地既然是抽来的，爹您就得种。马上到春耕了，爹得好好想想这地到底咋种，种点啥好。
0: 听听啊，听听，这就是俺们老冯家的儿媳妇儿啊，人家就是有文化呀，说出来的话不一样，有水平，讲道理。
2: 您这变得可真快啊。
1: 真是。
2: 啥意思啊？
4: 娘爹你们好好歇着啊。
0: 嗯，
4: 走。
2: 别折腾了啊，赶紧睡觉。
0: 你当心哪天俺把你休了。
1: 休啊休啊，俺等着呢。
0: 哎呀，还说这话，想当初嫁俺们老冯家那会儿啊，媒婆说了，你比俺大三岁，还说女大三抱金砖。好家伙，后来俺才知道你比俺大九岁。
1: 你咋的三岁转呢？
2: 咱不说好了铁头的地种不得？
4: 是种不得呀。那你看这租地文书，咱要得回来吗？俺看这事儿啊，咱还是得顺水推舟，兴许能有转机。
2: 啥转机？
1: 我大脚要去县城做事儿，吃官粮。哎呦，哎呦！
0: 你还要磨你？
2: 没事儿。
4: 大脚，这事儿你可不能再瞒着爹了。
2: 啊？
4: 你赶紧的，把杜先生请你去城里这事儿，跟爹说。
2: 啊，杜先生，
0: 是不是昨天到俺家的那个杜先生啊？
5: 啊，说要请俺去县城做事，觉得大脚老实本分可靠，特意来家里邀请俺。啊，还说月月有银元，还可带家眷。
1: 俺娘哎，可是个大好事啊！你家祖坟上冒青烟了，儿子要发大了。
0: 发大个茄子！你先闭嘴。哎哎哎哎！这么大的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爹娘商量商量？ 你这一走啊，咱家那十八亩地，铁头家那十三亩

0: 我弟，哎，哎，一个人能打理过来吗？
1: 那您必然是打理不过来啊！您能把咱家这十八亩打理好就不错了。所以您呐，赶紧把那十三亩还给人费家嫂子啊，让他还给铁头家。
0: 你小子是不是在编排俺呢？哎呀，
2: 你赶紧走吧，老在这儿惹爹生气。
1: 走走走，俺走，去多给您打几勺水啊，然后就进城了。进城喽！
0: 秀秀，哎，他是不是诓俺的？
3: 爹，
2: 这事儿俺可不敢跟您撒谎。杜先生找他是真真的事儿，
3: 还说什么给了大脚十个大洋定金，说如果他去的话，再给十个大洋。嗯，一共20个大洋，安家费。哦，
2: 俺这脑子，哎呀，哎哎，
3: 俺这手太小，拿不住这么多大洋。哎，爹。您呀，别跟大脚置气。铁头那地您好好留着，赶快想想种点啥好。娘接着啊。哎，
0: 这小子心野了，心野了。
4: 问一下，二当家的，俺们碰过马子了，
5: 是个空子，
4: 但是愿意给咱当线头的。他平常是做红白喜事办事，这片村子熟得很，愿意给咱当线头的。
6: 啊，对对对对对，当家的，俺对他熟，这个村里，这个村里最大的富户。是潘小鬼家，俺到张明汉的时候，把事猜的准准的。
4: 这个人是个闯关，有用，您放心，俺定了。
7: 行啊，人就交给你们俩了，出了事儿，你们俩兜着。
8: 嗯，留弟还是留儿子，都看你的了。哎，
9: 月月都是那奉心，俺家的钱20个大洋。
0: 俺家大爵就会种地呀、啊，他到城里能怎么呢？
9: 男儿大小。俺就知道他是老天给咱家的仙童，先是娶了个神仙一样的媳妇儿，这眼下又到县城去做事儿，往后弄不好还去省城呢。
3: 大脚，把这高粱煎饼带上。
7: 不用不用，
3: 带上吧，万一找不到少脚的车，到了县城天都黑了。
7: 我走了。

0: 那就是大脚进城，为了是迫着你爹把那地退了。那杜先生的事是假的，他没请大脚。
1: 娘，杜先生的确请了大脚，只是大脚其实没答应下来。杜先生给留了十个大洋，让他考虑考虑就走了。
0: 耶，这孩儿好事啊，为么不赢下来啊？
1: 大脚说他舍不得爹娘，也舍不得这种地的营生，怕除了种地以外其他事情是能不明白。
0: 哎，锄窝子，谁那一生下来磨都会呀、啊、那学学不就会了。
1: 娘，那等他回来您赶紧劝劝他。
0: 哦，
1: 对了娘，等会儿我要去一趟费家，再说说铁头家地的事儿。
0: 咱不能空着手去哈，你等着哈。
1: 不用了娘。
0: 闺女，不是什么金贵东西，是俺们去年种的苏子籽儿，都磨好了。俺跟你说，你告诉他们放这碗里，再撒点盐面面子，夹馍馍吃可好吃。
1: 娘，那是你好不容易攒下的，不用了。
0: 对，不能空口白牙求人家，你等着哈。
1: 娘，
0: 你等着。

0: 大奶奶，人带进来了。
1: 哎呀，秀秀来了。
2: 哎呀，嫂子，
1: 苏苏，快出来，你姐姐来了。
3: 哎呀，
4: 姐，
1: 你咋来了？
3: 这个是俺婆婆自己种的苏子，磨了点粉，给你带来一些。哎呀，
1: 来就来嘛，拿啥东西呢？姐，你去俺屋。
5: 啊，这事儿啊，也不是不行。
3: 飞家嫂子，俺谢谢您。
1: 哎呦，你先别谢，也别着急走，你先坐，嫂子还有话说。
3: 好，
5: 嫂子呢，也是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要是这事儿能成，那把子地继续给铁头种也是可以的。
3: 您说啥事儿？
5: 俺是想请你给文典写封信，劝他回来。
3: 俺劝，
5: 哎，
3: 好，俺写。
1: 留饭，必须留饭。只要文典能回来，铁头的事儿，嫂子立马给你办。我去张罗饭去，你在这儿慢慢想，你先想着。
6: 姐，你真要写信把文典叫回来啊？
3: 咋？你那么不想让他回来？
6: 俺害怕，俺都不知道咋办了。
3: 傻丫头，你大表哥去城里了，有人喊他去城里做事儿，他要是答应了，俺就和大脚带着你一起去。
6: 那要是真长就好了，俺真跟你一起去啊。
1: 苏苏啊，你就别在这儿给你姐捣乱了，走，跟嫂子去厨房给你姐弄好吃的去。听话，快，你慢慢想啊，不急不急。

0: 什么？说走就走了？
1: 那还有假呀？秀秀去，这不秀秀送他都回来了。
2: 爹，娘，俺帮你洗。
1: 你把这晾了吧。哎，秀秀啊，你那个送大脚去县城找着烧脚的车了？
2: 娘，俺陪大脚走了好远，都到下屯了。好不容易找到烧脚的车，到了县城，估摸都要下黑了。
0: 快，送他去了。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呢？
2: 爹，瞧您说的，俺一个女子，不得听当家的呀。再说了，就俺这力气，真拦，还能拦得住您儿子？爹，大脚其实心里是舍不得的，但是他说现在这种情况，他非走不可。
0: 现在什么情况啊？为什么非要走啊？
1: 儿子琢磨着在村里头没法为人了，这才走的。你还急了，难看是你把儿子逼走的。
2: 爹，要不您把地退了，俺去县城找大脚，俺劝劝他。
0: 怎么可能退呢？问题。

0: 这是铁头家的地，俺都深耕三遍了，三遍了。
1: 俺看您这地也不白耕。
0: 什么意思啊？
1: 您把地还回去，铁头家耕地的时候，心里指定感激您呢。
0: 俺不需要他感激，俺只需要儿子，儿子。

0: 哎，大脚哥，大脚哥，哎，
1: 小青，
2: 你干啥去啊？
0: 俺上县城，你去哪儿啊？
1: 俺也去县城。
0: 那正好一起上车。哎，
1: 你这是这么着急？家里出事了？
0: 你看不了好，就是给少爷寄个信。这个信呢，还是你家媳妇儿秀秀大人给写的呢。
1: 俺媳妇儿给费文典写信，写的啥呀？啊，
0: 就是写了个信。嫁。

0: 杜先生在吗？
1: 杜先生他不在，你找他有什么事？
2: 哎，大脚，
0: 是您啊。
3: 今晚你先住在这儿吧。哎，
0: 谢谢您。杜先生啥时候回来呀？
3: 就这一两天吧，我也在等通知。哦，
0: 那杜先生回来，麻烦你也告诉我一声。
3: 放心吧，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哎。

0: 这个信呢，还是你家媳妇儿秀秀大人给写的。嫁。
1: 俺就知道，俺没看错人。这好男儿志在四方啊！这杜先生一进来就看着他不一般，他一身正气，你跟着他干，肯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来。俺支持你啊，一百个、一万个支持你。
2: 祖宗保佑，秀秀的信能把文典一招击毁。只要文典回来，就能为费家开枝散叶。
3: 走走，跟上跟上，你要忙一点，快点快点快点，跟上跟上跟上，快点快点快点上，快快快！哎，
4: 沈先生啊，你们这是啊？
5: 杜先生来消息了，我们去见一趟。
6: 杜先生回来了，
5: 对，
6: 那我
5: 要不一起去？
6: 也行啊，走。
3: 哎哎哎！别上这儿来讨饭啊，上别处去。跟你说话的听见没有？别再往前走了。
6: 上。

0: 元帅，劳烦你报个名号，估计俺跟你们的仇人是相熟的。
1: 你以为我们是土匪吗？我们是大明。

0: 鼎鼎威震八方的青旗会，
1: 那志士们为何而来啊？
2: 谁年年加杂税，贪赃枉法，横行霸道，对百姓敲骨吸髓，滥权妄为，
3: 俺们就让他长长记性。带走。

0: 老大
1: 啊，
0: 有点情况。
1: 啥情况？
0: 找了一人。
1: 找谁啊？
0: 刚抓人问了，
2: 好像是他们队长。
1: 他奶奶的，先跟沈先生汇报。
3: 慢点慢点啊。
1: 沈先生
3: 啊，回来了，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1: 顺利。
3: 好，兄弟们没受伤吧？
1: 没有，我在呢嘛，一锅端。
3: 太好了，那咱们赶紧和杜先生会合，向他汇报。
1: 好，走。
3: 你们盯着点。
1: 好。
3: 哎，对了，八角呢？
4: 哎，刚刚还在这儿呢。
3: 小爷，八角。
5: 大角。
4: 哎，
5: 大角。
3: 来来来来，
1: 八角。
4: 哎，哥，
1: 你咋在这儿？
4: 俺来找杜先生。
1: 你认识杜先生
4: 啊？
1: 哎，
3: 你们认识？
1: 俺妹夫。
3: 哎呀，这个太巧了。行，咱们边走边说啊。快，这儿交给你了啊。
1: 上哪了？
4: 哎，
3: 啊，快走。

0: 陆先生马上到了，都给我精神点啊！
1: 这个枪啊，叫莫西纳杆，这么一上膛，棒，一枪一个，好使。
2: 呀，是是，
1: 别别别别，你没弄过就是别走火了。不是，你咋把俺妹扔家了？
2: 他知道，他让俺来的。
3: 杜先生来了。
4: 杜先生，大脚你也来了啊？瞧这家子，这妹夫觉悟高，大哥身手好，大伙说是不是啊？
5: 是。是
6: 大脚，大脚中枪了，快送医院啊！
3: 文典，有你的一封信。
7: 谢谢啊，
3: 没事。
7: 好消息，好消息，你们都听说了吗？
8: 啊，国家老子青集会啊，
9: 出战大捷，
7: 真的吗？
9: 是
7: 啊，
9: 是
8: 的。据说这回啊，天牛庙村青集会犹如神兵天将，把警备队啊一锅端。
7: 好，
8: 调动了300多支枪，
9: 还拿货的现知识。
8: 我听说，这次张宗昌派出所谓的和平使节，要求议和，青集会坚决不要和谈。
9: 对，
8: 就是你们
9: 对，
8: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那些可恶的军阀。
7: 咱们张川老师为这次行动特别写了一首新诗，
9: 是吧？说来听听。
7: 对，天牛庙村的好男儿，
8: 你们是天兵下凡，
7: 你们有着
8: 拿破仑一样的大无畏，披展着军阀的士气，你们有着三国勇士的胸襟，红枪轻骑斩阎罗，你们是这个时代的一道闪电，天地间回荡着你们的豪气。
9: 好好好好好。
10: 大脚，
1: 这屋。

0: 秀，你快躺着，
1: 别动，别动。
2: 你咋来了？
1: 你出了好多汗，肯定疼坏了吧？
2: 没事儿，其实就是好人一个，担子儿取出来了，留下个窟窿。那医生说了，养几天就好，不耽误以后干农活，不碍事儿。
1: 还说不碍事儿，俺听说缝了好多针呢，俺这一路都担心死了。
2: 真不碍事儿，你看，
1: 别动。疼不疼？
2: 没事。
3: 梅花，打针了。
2: 我等会儿，啥等？俺媳妇儿来了。
3: 媳妇儿来咋了？秀，我告诉你啊，你这英雄爷们儿，枪口都不怕，怕打针换药。你说给他取子弹的时候，麻药都给他打上了，嚎了一个时辰。
2: 别听哥胡说。那医生拿刀要割俺，
1: 打针有啥怕的？俺陪着你。
4: 行了，别说了，咱们啊，先打针，再换药。裤子给他扒了。
1: 俺扒。
3: 你是他媳妇儿，你不扒谁扒呀？赶紧扒。
4: 往下。
1: 慢点，
5: 秀。有你在，真管用。还有，有你在俺身边陪着的时候，俺真的就觉得不疼了。秀。俺来的时候，碰到了费家小青。他说你给费文典写了封信，这事穿俺心里好几天了，像块石头一样。
1: 大乔，你就这么信不过啊？你坐下，俺跟你说。费家嫂子跟俺说，只要爹把地契还了，爹再给铁头租种一年。但他有个条件，俺得写信劝费文典回来。这信不好写，俺又不能不写，所以俺就写了一个字。
2: 一个字。
1: 对于费家来说，俺现在是外人，俺是苏苏的姐姐，所以俺就写了一个规字。
2: 啊。怪俺，怪俺不应该想那么多。
1: 大乔，咱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俺们的心思早就合在一处了。咱以后就跟爹娘一起把日子过好。
6: 张老师，俺想回去一趟。秀秀给俺写了一封信，俺想回去看看。另外，俺也想解决俺和苏苏之间的关系，她不能被俺再耽误下去了。
7: 我是特别支持你能回去一趟，希望你啊，把你的心病戒了。
8: 老师还想提醒你一句，不要急于求成，封建的堡垒不会一下就被轻易攻破的。
6: 明白了，老师。另外。俺这次回去想把农会的思想也给带回去。
7: 很好啊，回去后你可以了解一下农会组建的轨迹，做一些调查，把你现在在我们小组里的任务进行下去，
8: 找到沟通的桥梁，慢慢渗透。
9: 是啊，俺也希望先处理好个人的事，让民众拥有自主全新的命运。
7: 祝你成功。
10: 小青啊，回头把马喂上啊，喂到饱饱的，随时都能跑的那种。饲料要是不够了，就跟胡子之前买去。
11: 好嘞，大奶奶。
10: 胡子，刘胡子。
12: 哎，老奶奶。
10: 哎，你跟厨房里的说啊，让他们多准备点吃食，尤其是少爷喜欢吃的啊，多备点。
12: 好嘞，大奶奶。
10: 小琴在哪儿呢？小琴，
13: 大少奶奶，俺在这儿呢。
10: 一会儿屋子打扫完了，就把少爷的铺盖还有少奶奶的铺盖都拿出来晒晒，这少爷马上就回来了，都得准备好哈。
4: 好嘞。嗯，
10: 出来吧。
0: 好了，吃瓜子吧。
10: 嫂子不吃了。嫂子跟你说啊，这不是文典快回来了吗？嗯，嫂子呢收租分地的事儿也都处理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呢嫂子就帮你好好准备准备哈。
4: 你这不是准备得挺好的吗？哎
10: 呀，那是我准备呀，我是说帮你准备。
4: 俺准备啥呀？
10: 怀胎生养啊。
4: 啥？这俺咋准备啊？俺可不想。
10: 嫂子给你问了好多秘方都准备好了，但是接下来呢，你首先就是不能再出去疯跑了。春天了，地气活泛，风向也不定，千万不能着凉，不能再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哈。这一日三餐呢，按嫂子给你准备的食谱吃，喝的呢，嫂子也都给你调好了喝。
4: 那按食谱吃俺没意见，但是俺能看看那食谱吗？一天几顿肉和馍呀？有没有荷叶蒸肉？
10: 肉你是吃不上了。走，回屋，嫂子跟你详细说说。
4: 那不吃肉有啥好吃的呀？
11: 陆先生，俺们回去了。
13: 好，大娇，别沾水，哎，一定要把伤口养好了。
3: 弟兄们，都给俺精神着点儿，回家了。
14: 好，回家了，回家了。
4: 为啥换枕头啊？那个枕头啊，真的挺给劲儿的。
10: 俺给你换的这个新枕头里头是橘子皮晒干了的，这是前村刘大奶奶告诉俺的，说是她从娘家带来的秘方。她进门第二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第三年更长脸，生了一对大胖小子，这不头两天又来信了，说又怀上了。
4: 啊，这枕头成精了。
10: 你闻闻。俺跟你说啊，其实啊，这橘子皮让人闻久了就是想同房的，那同房多了孩子不就有了。傻丫头。哎，俺教你的那几个招式你今天是不是还没练？
4: 俺早上吃了老姐面子馍、老姐面子粥，又苦又涩的，俺都吃不下，哪有劲儿练呢？
10: 吃不下就是不饿，练吧，练了就饿了，就能吃下了，快练。
4: 非得练五十个吗？五个行不？
10: 五个你能吃下饭呢？五十。
4: 这下蹲跟生孩子有啥关系？
10: 哎呀，稳婆都告诉俺了，练这个下身有劲儿，回头不管多大孩子都能生得下来。哎呀，哎呀，这咋又坐地上了呢？哎呀，一说让你练，你就在这赖唧唧。快，练，俺让他们给你热饭去。五十啊，一会儿回来我要看一下，没出汗就重练。
4: 才不变。

0: 哟，这滋溜哇啦干嘛呢？好像停家门口了。
1: 孟家的，快出来！快出来！哈哈！哎！
2: 快把俺放下来！快把我放下来！放下来！哎
3: 呀！你咋的了？这是？
4: 呀，没事，娘，
1: 没事，成大英雄了啊！一会儿啊，就进屋，看看给你们讲，俺妹夫咋就成了大英雄了？走走走，
4: 放下！
1: 说是迟，那是快，这小子就开枪了，
5: 报报，
1: 俺妹夫反应那叫快，小心，大啊！这俩人就同时倒地了。这时候俺反应快，俺一个轱辘毛上膛，棒！
5: 好啊！
1: 俺就把他给打死了。俺们顾不上别的，俺赶紧把杜先生和俺妹夫就给搀起来了。你们猜谁受伤了？
3: 大脚，男儿啊！
1: 是啊。俺妹夫受伤了，当时俺一看呢，一手的血呀、还是天明爷爷啊保佑了俺妹夫，这子弹呢、他没伤着骨头，擦破了点皮儿，
3: 好没好呢，看看伤、
1: 不用看不用看，人家杜先生直接把俺妹夫带到县城最好的医院，杨医生给开了台手术、当时就把这子弹给取出来，现在都给缝好了，而且俺妹啊现在也学会了咋给他换药了，你说俺妹夫是不是大英雄？
5: 大英雄。

0: 小，谢谢你这么多天这么照顾俺，连护士都说俺娶了一个天仙一样的媳妇儿。
1: 那是人家说，那你说呢？
0: 俺觉得比天仙还好。

0: 之前说以后就不离开俺家了，想跟俺跟爹娘踏踏实实的把日子过好，不是乱说的吧？
1: 俺咋会是乱说呢？当初俺是负气嫁到你家，是因为你救了俺，跟你在一起俺觉得安生。结果嫁到你家才发现，俺跟你其实是生人。
2: 小时候的经历，不至于让你拼了命的救俺，
1: 但你顾着俺的心思，想着俺的难受，没有强迫俺，没有欺负俺，这才让俺有时间一点一点的认识你。俺认识了你的善心，认识了你的能耐，还有你对俺的好。别人还说你娶了一个天仙呢，其实是俺找了你，你是俺的靠山。看来俺当初负气嫁到你家来，是俺做的最对的决定。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踏实过。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8: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

0: 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制药，健康四方。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咋回事，二舅？俺以为俺救你的时候去晚了，你没被马子坏，你是好好的。
1: 俺咋回事？俺爹之前把人扔在马子窝，不管不顾，
0: 俺才故意那样说的。俺就想看看他会不会心疼，他还有没有这个闺女。
1: 你为啥这样作践自己啊？你为这你受了多少罪啊？
0: 俺去跟他们说。哎，
2: 躺下，躺下。你要去跟谁说呀？去戏台子上喊，说你的秀秀没被马子坏啊。大脚，在乎的人早就在乎过了，不在乎的人，说什么都没用。
1: 俺就是觉得，你受了那么多罪，咱得还回去。
0: 这个还不回去的。为啥？你总说俺是你最亲的人，这事儿你为啥不早告诉俺？

0: 从一开始就没嫌弃过啊。跟你说或者不说没差别，而且这件事啊还要为一个人保密呢。
1: 保密？谁呀？
0: 那当时被抓到马子窝的时候，是郭子哥顶着命趁着送饭的功夫把俺放了，俺才遇到你。其实你见过他。
1: 哦，就是那晚俺一脚踹倒的那个。
0: 在马子窝私自放个票子是要遭秦刀问剐的，所以
2: 兄苦了你了，
1: 啥都得瞒着，
2: 咱以后啊好好感谢郭子哥。俺觉得这是你娘不咱娘的善回报在你身上，从今天起俺要时时刻刻的陪着你，
1: 不然你挨欺负永远保护你。

0: 军秀一秀旗了吧？今天2月2，雪谷苍凉。
1: 娘，您不说俺都忘了。今天2月2，
0: 可是俺来了啊！哎。2月2，桥票站，小老鼠快搬家，搬到哪里呀？搬到财主家，住着俺们家，是穷财主家。
1: 娘，哟，
0: 秀秀，你会吧？
1: 你学过吗？会不会？
2: 俺娘以前学过，但不是这样讲的。
1: 那你们咋讲啊？
3: 来，你来学。
1: 俺学？
3: 嗯，
1: 不每年都是您学吗？
3: 改了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顶门过日子了啊，别整天想三想四的往外跑啊。你来学，让你屋里的跟着一块学。
1: 真让俺顶门过日子，那就得让俺说了算啊，把地还给铁头家，俺就不走了。
3: 你爱学不学？
2: 爹也没说不还啊，
0: 今天就说雪谷仓这个事儿哦。
1: 嗯，俺学就俺学，来秀，你来学，俺跟着你。
0: 嗯，
1: 哎，来，秀，抱粮食。
2: 哎，
1: 来，哎，
0: 慢点，你的胳膊。
1: 哎。来，
0: 哎，娘，
3: 哎，说话啊，
1: 秀，按你会的说，
2: 哎，2月2，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小麦满仓，谷满地。小元宝到处有，
1: 哎，说的真好听。
0: 可是
4: 2月20耕牛，春耕夏耘天下走，
5: 牛耕满地福气满，风调雨顺好年头。
6: 粮食满

0: 是馒头啊！
1: 奴才徒，大嗓门，小苍流，大麦满仓不满地，满地元宝满地流。
2: 东家，您说您那么多个地啊，咱家还那么多余粮啊，那还需要那么大个谷仓，那管得过来吗？
3: 你胡说啥话呢？俺在这选谷仓呢。再说了，谁还嫌谷仓里粮食满呢？你这满话要是让过路的神仙听见，
1: 等到了秋后，俺这谷仓粮食要是不满，俺就把你剁了塞谷仓里。
0: 啊，各路神仙啊，各路神仙，俺胡说的啊，俺能就当俺是个屁，俺是个三岁小孩啊，可别让俺东家给俺剁了啊！哎，谢谢各位神灵啊！啊，谢谢啊！哎，谢谢各位神仙啊！谢谢谢谢啊！谢谢。
3: 你就是嘴甜，又会吃又会说。
4: 俺回来了。
5: 哟，我的天哪，这咋学这么大个谷仓啊？啊，爹。
3: 这学谷仓本来就是你干的活儿，你又不回来，俺只能盖楼了。
5: 这活儿俺可干不了，你还不知道俺那地里的活儿咱也干不了啊。爹，你儿子我是干大事儿的人，这不，我回来给你报喜来了。
3: 又咋啊？一走几天都不见个人影，报喜，俺看你不被报官俺就烧高香了。
5: 你看看，俺在县城里给你买的最爱吃的鸭子，哈哈，咱爷俩喝一口。
4: 老板，来俩小菜。
5: 走吧，走啊，爹。

0: 你这么折腾，青基会还有那个什么主任，给你多少钱多少地？切，学学你爹，啊，封字儿那地，那最多硬，不卖不卖，还不是让你爹给盘过来了？
1: 哎呀，爹啊！咱能不能不什么事儿都是地呀、钱呐？您这脑子里头怎么全都是地的事儿啊？您儿子现在干的可是为了全天下人的大事儿。休张狂，现在这个局势啊，不是替咱说话的。跟着瞎起什么事？小心点儿，别到时候跟错了人，站错了队。 吃不了兜着走。我跟你说，爹，这世道是真要变。他们都说了，这个农会要是到咱们村，那要你永店，减租减息，甚至是分你的地，您都得有个态度。
0: 啥态度啊？俺祖上给俺传下来的地，他还能抢了不成？
1: 自古也没这个道理啊！
0: 人家不跟你说这些啊，人家说你后来占的，你怎么着？到时候真收拾你！您哪只狗眼看见你爹俺抢占他的地了？
1: 您怎么好赖话都听不出来呢，爹？我这不是替你着想吗？
0: 放心吧，俺去县里头啊，跟那个以往在野的叔伯大爷都聊了。 现在这个局势啊，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都是一股风，也就是在城边子刮一刮，兴许都刮不到咱这儿来。但是你哦，你得小心，现在不是你兴风作浪的时候。北伐军闹的是啥革命？你知道吗？他们的旗号。 是打土豪劣绅，谁是土豪，谁是劣绅，那不是他们一句话的事儿。别觉着你跟着起事了，好像这些事儿就跟你没啥关系了。

0: 对对对，您说的对。
1: 您吃的米不是，您吃的盐比我吃的米都多，以后啊，俺都听你的。
0: 就是啊，有个小事儿，这麻烦爹帮个忙。说，您听没听说过，有一管枪，叫20响的驳壳枪，全自动的，比咱们土上的枪多了。你知道吗？那杜主任跟我说，北伐军人家一个连就十几把，为什么北伐军到哪儿一打仗呢，所向披靡？ 就是因为有那个枪，
2: 爹，
0: 那东西多少钱？不贵，一只不到10块大洋。俺也就20个弟兄，您给我配20只，200个大洋。
2: 200个大洋，
0: 200个大洋，200个大洋，那枪可好了，200个大洋。
2: 哎呀，
0: 得卖多少亩好地啊？你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说的这么轻巧，你看俺像不像20响？
2: 买不买？
0: 俺没钱。你走嘛？哎，你走嘛？

0: 吓着了，进来。手里拿的啥呀？
1: 啥也没有。
0: 你当俺眼神不好使？
1: 俺饿了，俺就拿了两个碱面馍馍。
0: 大白馍加肘子，你也真吃得下。你看看你的腰，过个年都粗了好几圈了，自己不知道吗？俺都跟你说了，多吃一点碱面。
1: 俺知道，吃碱面馍馍给你们费家生男娃娃，俺不吃了还不行吗？俺不吃了，
0: 那喝药吧。俺也知道这药不好喝，但是嫂子是为你好呀。这是暖宫的，把身体调养好了，回头才好怀，不是？喝了药，中午让你点菜，再加一碗绿豆面。

0: 中午想好吃什么了，就跟厨房里头说哈。刘胡子，给少奶奶再抓几副药，还是原来的方子。5副，哎，干脆抓10副吧。
1: 这日子可咋过呀？俺这是咋了？头晕眼花的。

0: 你还疼不？
1: 你都看到了，都结痂了，不用绑都行。俺这胳膊从来没这么金贵过，以前这儿砍一下，那遮一下，俺从来就没在意过。
0: 那以后啊，你这胳膊、腿、手还有你那脚，都给俺金贵起来。这以后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了。
1: 那俺今天哪儿也不去，把这胳膊、腿还有手都留给你，行吗？
0: 别胡说，俺的意思是你得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俺还有爹娘啊。
1: 好好好，俺不让自己受伤，不让你担心。
0: 来，轻点啊。哎，俺看这次你受伤，爹也吓得够呛，不如趁热打铁。
1: 嗯，俺一会儿去找爹，把地契要回来。
2: 对，对。

0: 咋不等俺一起来啊？哎呀，等你来，这黄花菜都凉了。走，你现在是半个废人，指望不上你。嘿，
1: 就这点活，俺一只手就干了。您回去歇着吧。哎呀，
0: 真能瞎说，还一只手就行了。回去歇着吧。你怎么不回去啊？你怎么不走啊？好家伙，这挂了彩了回来了啊！ 走啊，指不定，哼，脑袋都得搬家。嘿，庄户人家，正经八百的种地，这才是王道。别想三想四。
1: 您说完了？
0: 说完了，怎么地？你要是不走，俺就不说；你要是继续走，俺还继续说。
1: 爹，俺可以不走，真的。俺留下。 陪您好好侍奉咱家这十八亩，您要还嫌空了力气，俺可以去开荒，给您，给咱家，凑够二十亩都成。但铁头家的地，您得还。您要是还不还，这杜主任说了，那俺伤好了，就让俺走，带着秀秀走。哎，这一走，指不定猴年马月啥时候能回来。杜主任还说了。
0: 等运动起来，这保不齐还得让俺去省城。说这以后还得坐火车去京城呢。您说俺是不是就能看见皇帝老儿住那房子了？哼，那个大肚子主任有没有说你能看见皇帝老儿洗澡啊？啊，你能个儿了呀？你怎么不上天呢？啊，上天呢？走走，比我走得远远的，别让俺看见你。
1: 那俺真走了。 留下三十多亩地，您自己种吧。

0: 等着俺舅舅过来哈！大嫂，秀儿，
1: 谢谢了，婶子谢谢了。
2: 呸！翻脸猴子还有脸来？他们给你脸，俺可不给你脸。
1: 俺
2: 是心疼那深耕的三遍的地啊！
1: 谢啥呀？明天俺跟秀秀还有俺娘就去芝麻沟，帮你把花生种了。
3: 等不了铁头回来，铁头那边俺也给他捎信儿，让他赶紧回来。那啥，秀啊，婶子那天在气头上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别跟婶子一样啊。婶子跟你赔不是了。
4: 婶子，俺也一直想跟您说呢，俺也说了不该说的话，您别介意。
3: 哎呀，咋会呢？行。 那你们先忙着，俺走了哈，二嫂，俺走了哈。

0: 你咋不提前来个信儿，好让小青他们去接你啊？来，快去猜。哎，别别，他有他吃的，这个就放这儿。来，这个是你的。来，这个是你的。哎，
1: 这
0: 过年的时候你也没在家，好多东西都没吃上，那嫂子都给你留了，回头叫小青都给你做了。
1: 嫂子，
0: 啊，
1: 这太多了啊，喝不掉，大家一起喝。
0: 不行，这就是你一个人的，把汤都喝掉。
1: 为啥呀？
0: 啥为啥？补不补啊？你行了，你看赶快吃饭吧，吃完了还有重要的事要说呢。哎呀，还有一个杜仲从容机呢。
2: 小琴，
1: 苏苏，你姐姐最近咋样？
2: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1: 俺姐没啥问题，啊，现在有很大的问题。
2: 你咋了？
1: 苏苏，俺这么跟你说，俺这次回来是因为收到了你姐的一封信。
2: 俺啥也不知道，你要有事就问你嫂子去。
1: 俺嫂子，算了，你姐那儿，俺一会儿去一趟吧。
0: 去哪儿啊？
1: 啊，嫂子。
0: 俺想吃完饭出去走走，外头天都黑了，往哪儿走？有啥事儿明天再说。来，这个也是你的。来，还有啊。吃吧。苏苏啊，喝这个，喝啊。一会儿啊，吃完饭就早点睡。文典赶路也赶了一天了，累。 你回头给文典泡个脚啊！睡觉前呢，
2: 俺知道了。
0: 嫂子，您刚才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儿吗？啥事儿啊？那不是苏苏不好意思了吗？
1: 哎呀，嫂子，俺不累，俺不需要泡脚。
0: 啥泡脚呢？文典，你这趟回来，嫂子就让你办一件事儿，你跟苏苏。
3: 把孩子怀下，只要苏苏怀上了孩子，你爱上哪上哪，爱啥时候回啥时候回。嫂子绝对不拦你。
2: 嫂子，俺这次回来就是想解决。哎，
3: 打手，打手，快快！怎么还？俺胡子，拿个扫把来。
1: 你怎么？
3: 这是咋回事啊？你这，俺一直犯恶心，俺不想和这姐面子抽。
0: 哎，苏苏啊，
3: 嫂子，俺都俩月没来月经了，俺怕是。
0: 啥呀？
3: 俺怕是怀了，俺都俩月没来月经了。来来来，赶快上床上床。
0: 哎呀，咋不早说呢？嫂子也不知道啊，你这，
3: 那你现在啥感觉呀？俺最近都晕乎乎的，还犯恶心。
0: 肚子这硬邦邦的，你还老说俺吃撑了，说俺衣服瘦了，俺就可难受了。嫂子摸摸啊，嫂子摸摸。哎呀，这确实是硬的呀，硬的呀。那这八成就是怀了呀！哎呀，苏苏啊，哎呀，嫂子，嫂子不好，嫂子不知道，咱不委屈了，不委屈了啊。哎，真是太好了呀，文典呐，
1: 不可能吧？
0: 咋不可能呢？
4: 一会儿俺就告诉你有没有可能。苏苏啊，在床上歇着啊，不下地啊，嫂子一会儿就来。刘胡子，哎呀，不用扫了，不用扫了，套车去请郎中，请郎中。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让开！儿当家，衣服被褥都是臭蛋的，俺都踩了，就是穿件没着的硬件。嗯，好厉害嘛，都押出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哎，走！别动，哪儿待着？
0: 老闺女，谁踩的盘子呀？得自己来问。
1: 饶命！
2: 你家有没有银钱儿？
3: 那还不知道啊！
1: 风三儿，
3: 你们这些当财主的，就是长了一张好嘴儿啊！连哄带骗，明抢暗算，俺们绝地汉子祖上留那点家产，都划拉到你自己家来了。你们田连着田，地连着地，嚼着俺们的骨头，连个渣都不吐啊！你们啊！
5: 弟兄们，你们想看看，给你崩个白葫芦还是红葫芦？
6: 还要红的，
7: 白葫芦。
5: 俺数三个数，崩出来红的算红的，崩出来白的就看白的。一，
8: 二，
9: 俺哥，俺哥，快把钱给他们。

0: 这脉象太乱了。
1: 太乱了？不是喜脉吗？
0: 喜脉吗？
1: 啊，
0: 象，象喜脉。
1: 象？
0: 是，是喜脉。
1: 喜脉？
0: 对。
1: 喜脉，文姐，
2: 有痛。
1: 哎，拿痰盂，来来，快快。吐吐吐吐，小青啊！
3: 哎，大奶奶，
1: 少奶奶喜脉了
3: 啊！
1: 明天一早上宁大叔家报个信儿去。
3: 哎，
1: 还有他姐姐家也送个信儿。
3: 好，知道了，大奶奶。
1: 霍郎中，开方子，吃啥喝啥，通通给他写出来。
0: 好。
1: 哎呀，哎呀，哎呀，那苏苏啊，遭罪了，遭罪了啊！

0: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哎，大九哥，
1: 小青，
0: 哎，大小姐，俺家大奶奶让俺来给您捎个话，俺家少奶奶有了身孕了。哎呦，哎呦，真好啊，叔叔怀上了，可是怪好啊！这费家就开枝散叶，兴旺了。妹子先开怀，你这个做姐姐的也快了吧？
2: 娘，
0: 得嘞，那俺先走了啊。
3: 哎，谢谢。
1: 谢谢
4: 娘，俺得去看看叔叔。
0: 看看看看去，
4: 换身衣服就去。哎，
5: 娘，咱把那个鸡蛋让秀秀给叔叔带上吧。
0: 想一块儿去了，走，拿鸡蛋去。
6: 叔叔啊，快来！哎呀，叔叔，你姐姐来看你了。
4: 叔，
7: 姐，
4: 姐给你带鸡蛋了，好好补补。
7: 感觉咋样啊？
4: 这
7: 慢点，慢点。
8: 恶心，俺咋这恶心呢？嗯，
6: 都怪俺不好，这月经两个月没来，俺都不知道。但是秀秀啊，你放心，以后我肯定照顾好她。她现在就是俺家的祖宗，打个板供起来那种。哎，秀秀，
4: 哎，
6: 你帮俺看着点她，千万别让她下地。头三个月最是要紧，中午没吃啥东西。俺给他弄点吃的去，
9: 哎，你们说话啊！
7: 哎哎，俺现在啥也吃不下。
4: 你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啊，你得好生养着。你现在是两个人的身子，可不行再去疯跑了，啊。俺们小叔叔呀，马上就要当娘了。要是咱娘在的话，一定欢喜疯了。
8: 这事真就值得这么高兴吗？
4: 当然高兴啊，傻丫头。苏安，你好生养着，等过段时间你没那么难受了，姐带你到俺家去，姐好好照顾你啊。躺着吧，躺下。
8: 不躺，这儿可难受了。
4: 别瞎摁。
6: 秀秀啊，这文典能回来，还是多亏你写的那封信。嫂子真是得好好感谢你。
4: 嫂子，上次铁头加地的事儿，俺们都还没感谢您呢。
6: 俺答应你的事儿一定办到。小青啊，
10: 哎，
6: 好车，送你秀秀嫂子回。
4: 不用了，俺自己走就行。
10: 秀秀，
6: 啊，文典啊，刚好你送秀秀出去，啊，我回去看着苏苏点儿。

0: 少々。
1: 文典，俺还没恭喜你呢，你以后就是当爹的人了。苏苏她现在有了身孕，俺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带她。你不在的这段时间，苏苏过得确实挺苦的。她跟俺提过几次，说在费家有点待不下去了。俺就想她年纪还小，又没啥主意，俺就劝她试试看能不能跟你好好相处。所以这次你就先别那么快走了。苏苏还是个孩子，但她待人热忱，又没有坏心眼。文典，你答应俺、啊。

0: 爹，俺知道。
1: 松开！
0: 爹，您就给俺留着一只吧，俺就想当个念想。爹，
2: 拿着，给你炖了下酒。
0: 您就别
1: 拿着。
3: 好好
0: 好。您就给俺留着一只，俺当个念。
1: 滚！
4: 二叔，
2: 康熙，大爷，
4: 这臭小子完了。人家不同意和解，人家说人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没娶妻呢就被他腿给打折了，人现在就要告官，让这小子吃牢饭。
0: 爹，俺知道错了，爹，俺不想吃牢饭。爹，俺娘死之前您跟俺娘说了，给俺娶妻生子，让俺给宁家传宗接代呀。
1: 立正！
0: 爹，
2: 大家下死手的时候，
1: 你怎么没想到这些？老李，
5: 老爷，
1: 把这孽障该拖到他娘牌位前跪着去，快拖走！
5: 快走吧，少爷，别惹你父亲生气。
2: 康姐，还有没有啥回旋余地？纵使这孽障再不争气，俺也得保住他这条小命，可不能让他进监牢啊！
4: 俺再想想法子。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说上话。但是二叔，您得备点银子。
6: 哎，爹，咋回来了？俺们正要去给您送饭呢。
2: 别急，好事来了，好事来了。
6: 啥好事啊？
7: 老天爷给俺关上了一扇门，哎，又给俺开了一扇窗。铁头家的地咱可以不要，咱可以买你二叔家的地了。你二叔现在到处求人呐，你那个倒霉的堂弟惹官司了。
8: 啥？可必惹了官司了？嗯，
7: 他不是喜欢逗那个
8: 鹌鹑啊？
7: 对嘛？结果被人家镇上老宋家那小子的鹌鹑吧唧给刀瞎眼了，你弟急了，跟人打起来了，把人个骨头给打折了。幸亏你哥哥出面，人家才勉强答应用500块大洋了结此事。
8: 爹，俺去看看啊。
6: 哎，俺陪你去。

0: 哎，不是，你们去买地，有钱吗？
1: 大伙儿听我讲，能帮上忙的，一会儿呢，屋里头跟我二叔说，要是帮不上忙的，就别在这儿待着了，赶紧回。
2: 什么事儿啊？这么多钱，这么大聪明啊！秀来了，秀来了，
3: 那里边里边，哎，咱让一让，秀来了，人大侄女来了，秀来了，
2: 哥咋样了？你俩得到消息了，赶紧看看二叔。
4: 秀，你先进去吧。
2: 可毕呢？棺材房里了。臭小子，就日子过舒坦了，饿他个几天。
4: 俺跟大小又听了信儿，就赶过来了。俺能为您做点啥不？
5: 您能来陪陪二叔说说话，二叔心里就宽慰许多。事儿都是你哥跑心的，
4: 还不如你爹养了几个好孩子。二叔，您。
2: 卖地就子，宁可舍弃家业，也不让可碧遭遇牢狱之灾。这才是爹的样子，他跟您没法比。秀儿，你的事儿，二叔没能帮上你，这一直是二叔心里的疤。
6: 叔，哎，
7: 自己回来了呢。俺先过来，费大奶奶说她随后就到。哦，
6: 亲家，亲家，
7: 爹，干啥来了？
6: 俺来帮忙来了。
7: 帮什么忙？咱别凑热闹，回家去。
6: 对，
7: 你懂啥呀你？赶紧待着。
6: 亲家。
8: 堂哥，您快坐。听说家里出事儿了，
9: 没别的意思，40块大洋，40啊，没别的意思，拿去平事儿，孩子的事儿最重要啊！
8: 二哥，您的这番情谊。
9: 让雪瑞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二哥，您快上座，您快坐。来来来，秀秀，快给你公公倒茶。哎，
10: 爹，谢谢您。
9: 哎呀，都是一家人，你说这个不就外道了吗？二哥，俺知道这银钱对咱庄稼人来说，都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来的。
8: 是是，您来帮忙的心思，雪瑞已经收到，但俺不想就这么占着您的血汗钱。该挑地的挑地，谁也不怕地多了咬手，咱们有情义在，啊，也要明算账。二哥，一会儿您就去看看地。
9: 不去，平事重要。
8: 平事重要，平事重要。俺两口子可以帮忙呀，咱们可以。好，感谢大伙来帮忙。走，俺们无碍说。
11: 俺没有钱。
8: 知道你们大家伙都有钱啊，先替俺二叔谢谢大家了啊。地呢有，好地也有，保证能让你们买上。先歇会儿，好吧？
11: 啊，那俺等着。
8: 好，稍等会儿啊。
11: 那行，再等着呗。
8: 大脚，哎，俺得回家吃口东西了，饿死俺了。这有啥事儿啊？你差人叫俺。好嘞，啊，哥，啊，那宁学祥知道这事儿了不？他咋说？帮不帮？
11: 爹这几天就没在家，上省城看潘叔去了。俺回去吃口东西。哎，
10: 爹是不是买地来了？
11: 咱爹呀，就是算准了二叔的个性，说是救急，其实就是冲地来的，自己还顺水推。

0: 都做了回好人，现在眼看着好地快没了，绷不住了。你
1: 去，哎
0: 呦，你去找一下苏苏啊。
1: 俺陪你去，正好路上跟你说个事。
0: 好。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着吧。
1: 哎，
2: 薛瑞丽，你将东岭上面那30亩好地卖掉，托俺呢找买主，俺这些时日也找了一些富户，喜得费佐氏对这块地早有暗许。
0: 薛师叔，这儿也没外人，这些过场咱就免了吧。这谁都知道，东岭上薛瑞村长的30亩地不是啥好地，岭高九撼的，俺也不像你说的那样一早就相中了这块地。俺买它是因为它下头连着俺家的地，俺想着收了它往后租给佃户啊，那也好出手。最重要的是俺一直敬重村长的人品，这些年对费家也没少眷顾。俺呢是来帮忙救急的，不是跟别家来争抢的。俺自己呢也拟了个价，16个银元一亩，这价不低吧？
1: 不低，确实不低呀、啊。你咋不早说呢？你还在这儿吃？
3: 你不是去省城了吗？我咋跟你说？
1: 卖了没有啊？卖出了没有啊？
3: 正绝技呢。喂，干啥呢，爹？俺们这铁公鸡这是要拔毛了？
4: 东岭那30亩地，的确不是俺最好的地。
5: 俺村西的14亩地，那是乡亲们公认的好地。往西里有人出25一亩，俺都没答应。现在，俺也愿意以16一亩，先紧着您来挑选。
0: 您的好意俺心领了，俺不是那贪心的人。俺说了，俺是来救急的。这480个银元，俺觉着与您与俺正相当。再怎么说，您也是苏苏的二叔。村西那块地呢，确实是块好地。俺劝您一句，自个儿留着吧。咱不为子孙后代，就为您自个儿往后的生计。要是这平事的钱再不够，您再借借。
4: 谢谢费家大奶奶的良言，以后的事儿再议吧。
0: 好，咱们起气。
1: 起气。
2: 立卖契人宁学瑞因急用钱款，今将自己村东祖宜领地一段，即30亩，一分三厘，其地东至费佐氏，西至封家聪，南至宁学武，北至道路，上至晴天，下至黄泉，六至分明，出入依旧，利器卖于费佐氏名下。
1: 慢着，这咋就起气了？老二，这地能卖吗？
0: 宁大叔，您这是啥意思吗？俺这契都写好了，当事人也在呢，您这么拦着怕是不合适吧？
1: 老二，你告诉他们，俺拦的对不对？你咋不说话？俺再问你，你卖地你咋不先问问俺？
6: 你买地都是把价格压得那么低，人家薛瑞卖地找别人没毛病啊，是吧？况且人家现在缺钱。
1: 俺宁家的事你跟着掺和啥？这事儿俺得先跟二弟商量商量。老二，这地是不是咱爷爷指的？爷爷死前，咱分家分地的时候，爷爷说了啥？你不说，俺替你说。爷爷说，向发家，这地进了宁家，就不能再姓了旁的姓。宁家的地一旦改了姓， 这家族几辈子养成的气脉财气就得败在谁的手上。在座的各位啊，还有外边的也都听听好，在这天牛庙宁家地不可能再姓了旁人的姓，都请回吧，都回吧。
0: 那既然这样，薛瑞叔，您跟您儿子就自求多福吧，与其在这儿卖地，不如去祠堂多给祖宗上两炷香。
7: 魏孝道奶奶，
0: 小青，哎，咱回。
7: 你
8: 哥不卖地，你让俺咋救俺儿？
1: 哎，薛师，跟俺哥俩起气，老二的地俺收了，
2: 也十六亿亩？
1: 那咋可能？
2: 三十亿亩，
1: 俺是替俺爷爷给宁家护着地呢。俺说一个子儿都不该给你，念你有急事用钱，俺也忍了，十块一亩俺收了。
2: 这怎么起嘛？
1: 就按俺说的起。罗二，你放个话吧。

0: 哥，起吧。
1: 好。
0: 10块1亩，那俺也能买四亩。那这样，俺也买4亩，卖给俺4亩呗。
2: 你也想买地啊？你配吗？你姓宁吗？你要姓宁，俺抬抬手卖给你1亩。
3: 二叔，俺跟素素买你的地。
0: 俺不姓宁，秀秀姓宁啊，秀秀她姓宁，她可以买啊。
3: 二叔，俺知道您一直是遵从祖训的人，俺也知道您一直拿吃亏当福气，您老是觉得这人的心都是善的，但有的人啊，他能为了地，他什么也不顾。俺刚才听着了，这地不是只能卖给姓宁的吗？那俺跟苏苏买，俺们付现钱，您拿了钱就去平事儿。爹，嗯，钱给俺，俺帮你买地。
0: 太好了，等你信儿啊。
4: 俺给你起气。
5: 哎，二叔，俺有钱，俺买您的地，还是16亩，俺买您30亩。第七人，俺嫂子说了，就写宁苏苏。
4: 干什么呀？
2: 他们两个是宁家嫁出去的闺女，不算数。
6: 那俺买总算数吧。
3: 哥。
6: 爹，俺宁可金算宁家的人吧，俺买总算数吧。
7: 你咋这样呢？
6: 俺两个妹妹是一心想帮二叔来筹这个钱救可碧，你咋能说那种话呢？秀，明儿咱上县城起红旗。
3: 哎，
2: 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5: 你撬费家嫂子地的时候，咋不记得俺是你闺女啊？啊，是你把俺嫁到费家的。你要是真撬俺嫂子，俺在费家咋待啊？俺现在怀孕了。你是这孩子老爷，俺现在是费家媳妇儿。
6: 乡亲们，不都想买地吗？一会儿我宁可金买完之后，到我这儿来买，现场就卖给你们。
2: 好，真是养了孩子造孽，真他娘的现实报啊！
8: 嫂子，你是没看见俺爹那脸都气绿了，最后气呼呼的走了。
9: 俺就是担心你这一路上又跑又颠的，回头再给闪着。你现在是大贵之体，可不能有啥差错哈。
8: 俺没事儿，嫂子。俺不瞒你说，俺替你出了气，好像俺自己也出了气。回来路上俺放了好几个屁，俺也没之前那么难受了。
9: 俺这肚子都不硬。哎呦，你可小心着点，回头再给我拍掉了。
10: 累不累啊？要不要上床躺会儿？
8: 俺想先喝口茶。
9: 好，嫂子还给你炖了鸡汤呢，晚上啊多喝几碗。你可是咱们费家的大功臣。
8: 嫂子，鸡汤俺就不喝了。俺最近总觉得这行动也不方便，喘气儿呢也费劲。俺可能是真胖了，睡觉前俺就不吃任何东西了。
9: 那怎么能行呢？那该吃还是得吃啊，你不吃孩子也要吃的。要是不想喝鸡汤，俺今天从龟龟腰那儿弄了点红糖，晚上给你煮一点红糖水煮鸡蛋，然后你吃了再睡。
8: 谢谢嫂子。嫂子，你说俺爹能不能回家哭去啊？
9: 那地本来也不是他的，没多啥少啥，他有啥好哭的？
8: 俺的意思是，俺和俺跟阿姐都跟他对着干，他这回可没面子了。
9: 你爹的面子啊，一直都在他那地上面呢。要俺说啊，你们兄妹几个今天做的事儿，对，就算到天王老子那儿说也说得过去。
8: 嫂子，你现在对俺可真好。
9: 别说你现在怀着身子呢，今天又给费家立了这么大的功，对你好也是应该的呀。嗯，
3: 爹。
0: 哎呀呀呀呀！那块地 是不是村西头那块？多少钱一亩？多少亩？
3: 爹，放心吧，二叔自己的钱加上卖地的钱，够平事儿了。您的退回来了。
0: 不是什么意思？啊，退回来了？那地呢？地契呢？
3: 爹，也得给人家爷儿俩留点地过活。俺跟大脚都觉得咱家够吃够喝，也不缺地，俺就没要。
0: 你给俺做主了？哎呦喂，傻孩子，你这个脑袋瓜子是不是让牛给拱了呀？啊，俺给你钱是让你买地的呀，你给俺原封不动送回来了呀？你二叔家的地说不好听的卖给谁不是卖呀？啊，你是不是得气死俺啊？
1: 咋了？
0: 咋了？俺让他去买地，不但没买回地，把钱又给俺弄回来了呀！你，俺找他去。
3: 爹，你
11: 别去了，没地了。嗯。该卖的都卖了，该留的人也不卖了，
0: 败家玩意儿！
3: 爹，二叔卖地本来不为了营生，所以这地卖的也是不情不愿的。乡亲们虽然说是为了帮忙，但不管买走了哪一块地，都像摘了二叔的心一样。俺俩都觉得摘心的事不能干。嗯，
1: 俩孩子说的对，你这地要是买了，不就跟种了铁头家的地一样，心里不踏实啊？
12: 二嫂，这是要摘谁的心呐？
1: 你爹，你别打岔了，忙去吧哈。你俩回去吧，回去歇着。
12: 摘俺的？
0: 苍天哪，大地呀，地没了呀，地又没了呀，俺的心给摘了呀！
3: 俺现在呀，可真有点后悔。

0: 早，喝点水歇会儿吧。啊，
1: 不，
0: 大脚，秀秀，别干了，喝点水歇会儿。
2: 俺不渴，俺装完这笼再喝。
0: 秀啊，来，你歇会儿的。
2: 去吧，歇会儿去，喝点水。去吧，小五，来，快去。
3: 你这十三亩地可是怪好，大脚他爹说了，叫他深耕了三遍呀，把石块把那土都倒换了一遍，可不愁打不出好粮食来。
0: 是
3: 你这几亩花生到时候能打出十几升油来呢，可是怪好。到时候秋收了，租子一交，俺估摸着还有盈余呢，这不缓口气儿过来了。哎，
4: 回头啊，您再帮着铁头把那银子一取，那银子多能干啊，所有人都夸，您就等着享福吧。
0: 俺呐，俺可没敢想着能有你爹你娘这福分，嘿，俺的命没那么好。二嫂，大小他爹身体不舒顺，这两天怎么样了？好些了吗？哎，
3: 心里不舒顺，昨天买地回来空着手，心里憋屈。
0: 再喝点儿。
3: 不喝了。哎，
0: 他二叔来了。
3: 耶，真不哥说，你看说说来了。
0: 他二叔，您帮俺家深耕了这块地，您受累了，等回头秋收了，俺打了麦包饺子让铁头给您送去。哎
5: 呀，吃你们家饺子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说不定俺早就饿死了。
0: 那就等俺家铁头回来了，让他买上红薯烧陪您喝二两去。
5: 这个酒就免了啊，心意俺也领了，回头把那个豁口给修了啊，呲牙咧嘴的像个什么样子。
0: 修修。
4: 俺爹呀，这心眼子善着呢。
3: 是善着呢，那都让那嘴耽误了。
6: 大球，不好了不好了。哎，
2: 咋了兔子哥？
6: 你让俺找铁头捎信的人回来了，说铁头扎明汉的攀财主家被马子也掏了，抓了好几个长工，你现在还没找着人呢。还有
2: 咋了？说呀。
6: 还有说马子把密汉抓了做肉票，想赚点钱花，结果密汉不听话，中间就要跑，结果被马子给砍了。
2: 哎，啥？不用
0: 快点，铁头呀，
6: 这是咋了？哎呦，
2: 弄点水，弄点水。哎呦，
7: 来来来，哎呦，铁头娘。哎呀，
5: 这个地呀，地呀，白垄了，白垄了。
7: 铁头娘，来来来，哎呀，来喝喝水，
4: 喝水，喝口水，喝口水，喝口水，来，
7: 醒醒，醒醒。
2: 柱子哥，赶紧找几个后生到处寻去，我把婶儿背回去追你们去。啊，
7: 铁头，铁头，铁头，二嫂，俺家铁头，
8: 过吧。爹没在吧？二叔的事儿没帮到，估计还在气儿上，躲了两天了。我回来取个枪，马上就走，别跟爹说我回来啊。

0: 好了。
1: 爹，爹，你在家呢？筐子，那咋还能让爹干活呢？赶紧把那三老头抢过去！
2: 还让你胳膊肘子往外拐！
1: 哎，别爹！哎，这干啥呀，爹？哎呀哎
3: 呀哎呀！你怎么到了？哎
1: 呀，爹，你这干啥？干啥呀，爹？
2: 和你妹一起，
3: 被打错了，
2: 掀你爹的脸！
1: 干什么呀，爹？这事儿咋还没消呢？你这事儿怨谁呀？二叔的事儿你不管不说，咋还釜底抽薪呢？
4: 你还有理了啊？你让人少挣了30亩，好不容易，
3: 别打错了。
1: 哎，爹，你别打了，我这有枪啊！俺可告诉你，枪不长眼。
4: 啊？你还想打死你爹？来来，瞅准了啊！

0: 拿舌头打电、啊。
1: 别那么大气性，他敢说吗呀？这是，嗨，哎呀，
0: 脱崽子，累死我了。哎呀，
2: 文典，你好，不知道你回去后家里的情况如何？你走后，咱们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变化，我想及时的知会你。你所在的小组已经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继续地深入附近的乡村，对农会的成立情况进行了了解和支持，还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准备迎接南军的到来。各地都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会运动，不知道你的家乡如何？期待你把附近的农民力量团结起来，认识到农会的性质和作用，为着改天换地的大时代发挥你的能力和力量。
0: 邻村都找了吗？
3: 都找了，没有。
0: 行，回去歇着吧。
3: 好。
0: 哎，柱子哥。哎，
4: 大脚，俺去了潘小鬼家了。他家的人呢，吓得魂儿都没了，也不开门。为啥啥不知道？夏庄和附近的几个乱葬岗子，俺也去了，没听说马子砍人的事儿啊。
5: 其实现在没找到铁头，也是好事儿。哎，你累一天了，赶紧回去歇着吧。
6: 俺去远近的查密汉的集市，再寻寻去啊。
4: 那行，小心点啊！
6: 您昨天真借着俺们村的疯铁头了，俺找了好几天了，
7: 差不了。之前啊，就是我带密探吉他把他领回来的。哦，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哎，
8: 来吧，你看看这黑板子上这白老师写的啊。
7: 来，让一下。
9: 写的啥意思啊？
10: 别急，你等俺慢慢的跟大家伙说，一会儿有啥问题可以上来问俺啊。
11: 还有问题？
10: 啊，你说。
11: 那农会能把俺带来啥呀？
12: 对啊，农民都被俺带
11: 了。刚才你在底下跟俺讲那个用电，咋个用电法呀？
10: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比如说俺吧，啊，俺揽的是地东家费家费老寡妇的地，俺种这点地这么多年是提心吊胆，俺就怕哪天一个不小心，人家找个由头就不让俺种。可结果没成想，他都不敢商量一下，说抽就抽。让俺和俺娘吃不上饭，那咋办？是，俺们这个农会就是管这个事儿的啊，这也是俺们这农会的任务之一，那就是争取用电权，也就是说，俺们种了他东家的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不能让他们想抽就抽，想给谁就给谁，啊！
7: 哎，这么好呀！
13: 俺要加入，
14: 我要加入，
7: 俺要加入农会
13: 啊！
15: 刚才说这个农会咋报名啊？
10: 有啥事儿去问白先生啊！去去，
7: 白先生，
0: 别动，
7: 别动，
0: 别
7: 动，
0: 哎，别着急，你搁一边来啊！
7: 过去，真是让俺好找啊！
10: 咋找俺干啥？
5: 俺听说潘小鬼家让马子给掏了，那密探都被抓了，俺们跟你娘都快急死了。你赶紧说说，你遇到马子没有啊？还有，你咋进这农会了？
16: 那天。潘小鬼家被马子围了，幸亏俺机灵，顺着大墙跳着就跑了。你四叔比俺命好呢，他就没在，说是给人操办红白喜事儿去了。俺心想着这不能空手回去，俺就又到了密汉大街，结果就碰见了白先生。
7: 哎呀，
17: 你看看，
7: 来兄弟，
17: 来
7: 看一下，来兄弟看一下我们农会的。
16: 你这农会管不管这东家随便抽地的事？
7: 这位兄弟啊，你的问题啊提得好。我们农会啊，不但要管东家随便抽地的事，而且啊，还要管跟东家要减租减息，要用电的事。
16: 白先生说，这个农会想要学习的话，就得先进入学习班。俺一听就过来了。啊，行了，你回去吧啊，你回去告诉俺娘，俺没事儿，别让他整天胡思乱想。
5: 哎，你别着急走啊，你还是赶紧回家一趟。让你娘见见你，踏实了啊！这哭晕好几回了，
10: 这不瞎胡闹吗？这谁说都信？
5: 你还是回去一趟啊！你嫂子帮你把地要回来了，俺爹把那个租地的文书也给退了。费家嫂子说了，让你们家再租一年。俺们买了那个花生种子，大半我们都给种下了。

0: 赶紧回去把剩下都种了，让你娘也踏实踏实。我跟你说，根本不用你们这么费劲。即使你们不要，俺会把俺芝麻公的十三亩地从老寡妇那儿要回来。你知道俺为啥加入这个农会不？这农会就是能让俺要回地，还能用电。那用电以后，老寡妇她想要要不回去。行，你回去吧，我就等着啊。
1: 以后你就跟着俺干，俺肯定会亏待你啊！别动！那、啊、
2: 行了，还有事儿的没完没了的，麻烦死了！回去吧。
1: 你当时是没看到铁头那样，跟大伙儿收农会的时候那架势，那好像当了多大官似的。俺看他那大头就想笑。
3: 铁头都讲了些啥呀？
4: 还跟杜先生讲的一样，说这农会啊，就是为咱锄地户的说话，让咱穷苦人不再挨欺负，要用电，就这事儿。
5: 这些天啊，那些佃户家多走走，谁家缺种子，谁家缺农具，都顾着点儿。
3: 哎，您哪年没顾着他们啊？
5: 老三，哎呦，你这。 你这要干啥去啊？今天有风，的确冻了，该放风筝了。
6: 放什么风筝啊？你这还怀着身子呢？那
5: 放风筝又跑又跳，还炸巴着手，回头你再动了胎气，
6: 真想放风筝啊？那嫂子叫我闻点，放给你看，好不？小青，
7: 哎，大奶奶，
5: 少爷呢？
6: 少爷。
4: 少爷没在，这两天他天不亮就出去了，到晚上才回来呢。晚上？
6: 嗯。
4: 啊，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哎，合着你这两天往外跑，就是去各村的农会了？
6: 是。
4: 你又不是农会的人，你要跟俺谈啥呀？
6: 娘，俺回来了。哎呀，这晚上就是不插门，说多少遍。娘，俺说晚上插门，咋就不听了？
8: 你个死孩子，你还知道回来呀？你还知道家里有娘啊？
6: 行了，娘，俺这不回来了啊？娘，俺饿，饿死了。你有吃的吗？啊，给俺做点好吃的。
4: 给俺做点好事，走走走，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呀，饿死了！这真的农会没来，自个儿家先闹起来了，说出去谁信呢？俺为啥要主动用电？俺的佃户对俺没意见啊。这些天俺还挨家挨户走呢，谁家缺农具了，谁家缺种子了，俺年年都管的呀。
6: 上哪儿找俺这么好的东家？
4: 对对对，嫂子，您坐这儿啊，挺好。但是道理他不是这个道理，俺现在做的事啊，就是让全天下的劳苦人都明白，不公平已经存在了千百年了。要反驳去反压迫，要一起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6: 谁是大山？俺不是，俺就是你嫂子。
4: 这就像你说的，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都千八百年了。要说不公平也不是俺让他不公平的呀，为啥让俺坐在先呢？
6: 俺现在要坐这事儿啊，您是俺嫂子，您得支持俺呢。
4: 知道俺是你嫂子就行了。听嫂子的吧，有空多陪陪苏苏，别老上外边瞎跑。什么时候把爹当明白了，什么时候再来教你嫂子怎么持家的。
9: 再说了，这天牛庙村又不是只有俺有佃户，为啥你老盯着俺呢？这也是没道理的。
10: 俺咋就说不明白呢？
9: 还有啊，就是你大小哥和秀秀嫂子啊，真是好样的，他们一直盯着费左氏，帮咱把咱的地给要回来了。嗯 还偷偷的瞒着你冯二叔，给咱家买了果子种子，说是这一年要好好的帮衬咱，让咱翻个身。

0: 儿，这一年你可得把你的力气都使在咱的地里，别再出去扎迷汗了啊！
1: 娘，还跟你说，这地俺不但要种一年，还要永远的种下去。那老寡妇要不走了，俺啥时候不想种了再说啊？呀，你是不是夜里睡了坟圈子了？
2: 你这是招啥了吧？
3: 娘，你不懂啊！你以后就跟着儿子过好日子啊！娇，
2: 你这一大早上去哪儿了？
3: 下地了，俺碰上铁头了，俺让他把剩下地种上，他竟说不着急，说干什么大事儿？
2: 铁头怕是要疯啊！他这么费劲的把那地退了，又给他要回来，他咋不急着种啊？
3: 大娇，你别跟他胡折腾哈！
4: 俺不跟他折腾，这大春夏的，俺要种地。
5: 大娇啊，哎，
3: 昨天地里这个麦草灰不够啊，今天多烧点儿，都撒上。哎，
5: 是。
3: 你咋了？
5: 没咋。 爹，俺一会儿还给您送晌午饭去。
3: 嗯嗯。
2: 俺吃好了。啊，哎呦，吃好了。一会儿搁这儿，俺收拾啊。
5: 哎呦，这点活不用你。
2: 秀啊，你要是不得劲，就躺着哈。
5: 哎。
2: 秀这两天咋神不在魂上呢？
3: 别瞎琢磨，不会。
2: 俺咋瞎琢磨？你又不懂。俺怀你的那会儿可不管事，就这副样子，小病闹得厉害。哎，你还记得不？俺怀着大脚吐了三个月呢。
4: 这哪记那么清楚呀？又不是，这不是个老娘们儿。
3: 爹，俺今天不跟您去地里下那草木灰了啊。
4: 这干嘛去？
3: 俺去找铁头，有事儿。
4: 来这个小子，不会是帮铁头家干活吧？林子，这个小子啊，林子，俺跟你说，你以后就要干吃香的喝辣的了。咋？
6: 你简直够头筋了！那倒没有，
4: 俺家是农会了，那农协的头头给俺放权了，让俺回村创办俺们村的农会，俺就是领头的，叫个农会主任。林子，俺跟你说，俺这次出去可长见识了，这世道要变了。哎，别讲了，来来，你过来，起来，来跟你好好说，来，坐上，坐，来来，坐。
6: 俺跟你说，以后俺们村这事儿就不是当兵的、知县、什么乡上管了，那就是农会管。那再往后，农会壮大了，那就是俺们穷苦锄地汉子的天下了。俺冯铁头当上领头之后，那更要走在头里。俺先把这么沟那十三亩地有电，然后上秋，不，夏天就把你给娶了。林子，俺要像大脚那样，给你雇个八抬大轿，再雇上吹鼓手，俺要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到俺家里。
4: 让全村人都看见，那农会给你发钱吗？那农会他给你发种子，帮你种地。你咋净看那眼巴前的事儿？那俺当了头，这些还能少得了？
6: 你若还是连买种子的钱都没有，你就别做梦了。
4: 你咋不信俺嘞？俺没做梦，你听俺给你好好讲讲这农会，它不是你
5: 铁头哥。
7: 俺娘的病更重了，一宿宿的喘，眼睛都肿成一条缝了。铁头哥，有啥法子没有？
8: 你莫急，你再等等，你等俺用电打开粮食，一切就都好。
7: 俺娘的病怕是都等不到春种完了，咋能等你用电收庄稼？这些天青黄不接，山前山后的野菜都挖光了，连树皮都煮了吃了。 弟弟妹妹整天喊饿，爹忙着。

0: 种地，又不能去跑抓密汉的活计。
1: 你们莫慌啊！
0: 有时候俺真恨俺是个女子。
1: 那你可厉害了！你要是个男人，俺还这么稀罕你，你厉害不？你说。莫慌啊！好了，行了，莫慌啊！莫慌。
0: 俺也不知道能撑到哪天。
1: 心安了，就快好了，就快好了，啊！你心安呢？
0: 俺回来。
1: 林子，你。这事还得让费家嫂子亲自跑一趟。哎
2: 呦，这事儿就该俺自己来，就不应该让他们小的来。这苏苏有孕是费家的喜事儿，也是宁家的喜事儿啊，俺也是高兴过头了。
1: 好事儿，从前还闹着不嫁，现在有了孩子，圆满了。
2: 对，圆满了，
1: 圆满了，圆满了。一会儿俺就打发人啊。去草坡买点开过烂的小米儿，还有夏庄的秋枣，啊，送过去，让苏苏补补身子。
2: 这些家里都有，那嫁到费家的媳妇儿还能差一口吃的吗？更好的，俺都准备上了。哎呀，宁大叔啊，俺来也是想顺便跟您打听点事儿。这最近不是闹什么农会呀、永电啥的吗？您是咱天牛庙村最大的财主，这掘地汉子们要真借着农会这事儿闹起来，肯定也是先闹您。您应该都想好了应对的法子了吧？
1: 别好，俺这不算个啥，在咱们这个县啊。俺这不值一提，要真有农会，也不会拿俺这点地说事儿。还有啊，俺地虽然比你们多些，但俺的佃户不多。俺的地啊，都是俺自个儿种，孤民汉子种。佃户少，事儿就少很多，是吧？倒不像您家，家里没个男人，啊，地虽然少，佃户多。还事儿就多，啊，就是这个减租减息、用电啥的，还得司里在前。
2: 俺是佃户多，但是俺向来不盯着人背后，有什么事儿都是放在桌面上说，放在桌面上做。俺自觉着呢。对这些佃户也算是上心，他们也应该给俺这个面子，毕竟没跟谁结下过梁子，是不是比别人也能松松心？
1: 俺也没仇人，
2: 那俺就先回了。
3: 爹，费家嫂子来了。
1: 回头啊，俺让筐子把小米儿和秋枣送过去。
2: 不用，俺说了，嫁到费家的媳妇儿，不差这一口。您留步。
1: 费家嫂子慢走。
3: 这是咋了？脸色看着不对啊。
1: 找俺探底儿来了，让俺给撅了。
3: 探啥底儿？农会的事儿。
1: 可不就是。
3: 爹，俺就是奔这个事儿来的。附近几个庄子已经都闹起来了。不过爹你不怕，有俺在，没人敢闹你。
1: 别跟着瞎起哄，让俺好好观望观望。实在不行，找你潘叔商议对策。
3: 潘叔都已经调省城去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啊，爹。
1: 急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村不是还没农会？
4: 给，拿着，哎，俺跟你们说。

0: 爸，俺这是有好事先想着你们啊！俺们从小一起撒尿和你长大的，俺要是发达了，也要带着你们一起发达。俺要干大事儿，那就亲兄弟一起上，明白吗？啊，
1: 铁刀，
0: 干啥呢？
1: 来了，
0: 来了啊！你来了，比俺找你更好。哎，看。 这是俺们农会的牌位啊！等这个牌位发去以后，俺们这个农会就算是正式的成立了啊！既然大脚主动来了，那以后就是俺的助手啊！百岁之权，你们俩就是队长啊！牛武先生，
2: 哎，
0: 你们俩，
2: 哎，
3: 也是队长，
4: 也是队长了。
0: 哎，那你说咋弄吧？俺们呀都听你的。
1: 咋弄？
0: 就先整治那个爱抽地的老寡妇。 他个把俺坑惨了，整完他别再说。
2: 好，那咋整？
0: 你咋话那么多呢？你是头还是头啊？啊，啥事儿是不是都跟你汇报？那不是反了个了？啊，知道该咋弄？看见没？啊，都在这里装着呢。啊，那这里装的啥？都是东西，是不是？是不是？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读书修身，笔墨传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期许不同，节奏错位，
6: 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一直看不上我。
7: 我俩还没怎么地呢，回来之后就用房子来把我圈在里面，我难受。我跟你说，我跟你谈恋爱就是看你老实本分，我就想跟你试一试，我没说要跟你走到最后。
2: 鸡毛蒜皮，啼笑皆非。
8: 送了我一个花开富贵的抱枕，这送我姥儿，我姥儿都不要。
9: 那也是我亲手织出来的，不仅没感谢，还觉得是丑，
8: 就一点审美都没有。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6: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眼品牌。
17: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9: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服
21: 舒服，
20: 真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9: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3: 痛痛痛！
24: 啦啦啦！
25: 挤挤挤！快快快！
22: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8: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8: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19: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8: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嫂子，俺还想跟您再谈谈。
1: 俺没空。
0: 嫂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俺要去娘娘庙，俺去还愿，感谢娘娘给费家送子，顺便给你、苏苏还有肚子里的孩子祈福，行了吧？
0: 嫂子，非要现在去吗？还愿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1: 俺许了日子的，就得今天还。
2: 嫂子，嫂子，俺在屋里都听见了。去娘娘庙是吧？俺最喜欢去娘娘庙了，过年庙会俺姐还带俺去了呢。
1: 你这还怀着呢？那山路多颠呢，回头马车里头再磕了碰了的，你要你嫂子的命啊！听话，在家里好好躺着啊，嫂子给你带好吃的。
0: 嫂子，
1: 你在家好好照顾苏苏，走。哎，
3: 苏苏，你先在屋里好好歇着啊，俺出去一趟。
4: 为啥去娘娘庙也不带俺啊？太过分了，这么好的天气都往出跑。
2: 俺憋在这里算了。

0: 这儿动了春气，孩子们都放风筝了。俺要是有儿啊，一定给他扎一个雄鹰展翅。
1: 别说那有的没的，赶紧干活得了。
2: 朱子哥，朱子嫂，你们在忙着？哎，
1: 俺想和你们聊聊。
3: 啥？
1: 这俺们干活呢，一会儿啊弄得泥脚泥。
0: 不爱的，不爱的，俺就想啊和你们聊聊，聊聊你们关心的话题。
1: 俺们有啥关心的话题呀？
0: 除了种地打粮吃了不饿，还能干啥呀？农会，
1: 你们对农会有什么看法没有？还有，你们对这北伐军北伐一路上帮咱们农友们建立农会，帮农友们减租减息、永电啥个看法吗？哎呀，飞亚少爷，俺倒是听说了关于农会的那些事儿，你也看着了，俺们家呀就租了李俊义的几亩薄地，除了浇筑就剩吃喝，再加上。 那个张宗昌，这水那水，快把我们皮都挖没了。你跟俺说的那个事儿啊，跟俺们没啥太大关系。俺嘛，只看眼睛能看着的东西，看不着的，俺不信。走。
0: 朱子哥，此言差矣，这没有见过的事儿，就代表着不能成功吗？支持农会就是为自己谋福利，这对于咱们广大的农友来说是翻天覆地的大事。
1: 咱们农友们有了这减租减息，有了这永电，日子才会更好，才会更有盼头，不是吗？飞侠少爷，你刚刚说的都是为我们锄地汉子谋福利的事儿哈。
0: 对。
1: 那俺就更听不懂了。你说，你一个财主家的少爷。 这减租减息、永电的事儿，不是对你不利吗？那要是别人跟俺说，俺还能听听。咱你说，俺就觉得那么怪呢。
4: 就虽然俺不是你们家佃户，但是这事儿啊，你是不是得先问问你嫂子呀？那她和那些财主们，如果同意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甚至永电，那咱们高兴还来不及呢，用不着你一家一家的劝。你就这么着吧。
1: 行了，快走。
0: 来，对，您说的对，俺一定会继续劝俺嫂子的。但是朱子嫂子，虽然咱们之间身份位置不同，但请你们相信俺，俺和你们是一条心的。俺希望以俺的力量把所有的农友们都给团结起来，
5: 去跟财主他们争取自己的权利。
6: 好，
1: 好。

0: 不敢相信，快去劝吧！啊，
1: 走，
2: 来，你们都给我劝了。这，
0: 来，都给你包好了啊！这盐下的挺慢呀，这抓紧吃了，别受潮了。
3: 来，再来啊！
2: 哎呦，
1: 伯爷，
2: 拿什么砸的我呀？是非标吗？
0: 啊，买好吃的，把你这好吃的都干拿出来。
2: 看起来还是极差，说说吧，想吃什么好吃的？俺这存货可不多了。那个外国糖，吃完牙变黑的那个。
0: 巧克力，还有柿饼子、蒸枣、芝麻糖。
2: 你这是害口了吗？人家害口是非酸即辣，你这害的口挺杂呀。
0: 俺没心情跟你斗嘴。
2: 嗯，谁惹俺家大小姐生气了？
0: 嫂子呗，去娘娘庙，你不带啊？这么好的天儿，就把俺自己关在家里，俺得干点自己愿意干的事儿。
2: 你就说俺猜的准不准吧？果不然就是受气了，做的对，人家对咱不好，咱不能对自己不好，是不是？啊，拿点好吃的，我紧着你挑。但是你说的那个外国糖啊，那个巧克力，咱可是没有了，那不是每回都能抢着。
0: 没有外国糖，你干啥说这么多干啥？
2: 大小姐，你别生气，是不是？你看咱这个果子仁也是很好的，哎，是不是？还一层，下面这还一层，
0: 没啥新鲜玩意儿，俺家都有。你
2: 这叫什么话？这还不新鲜吗？这一点不皮，嘎嘣脆。
0: 都给俺包上吧。
2: 全包上。
0: 全包上，这俩账上，回头给俺嫂子要钱。
4: 俺爸不得你多生气回去。你说啥？俺是说，俺见不得你生气。回去等通知，回头呢去铁头家开会起誓啊。
5: 啥是农会，啥是永电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农会可好啊！农会就是帮助咱们农民，带着俺们这农民给俺们撑腰啊。
4: 俺们带着你们跟那雇主子要永电，啥是永电嘞？永电啊，就是这个地，俺们可以永远的种下去，他们不能想抽就抽，想给谁就给谁了。你们说好不好？啊，
6: 好，好，好事儿。
4: 这个牌牌上画的是啥呀？一条土扇。
7: 这个呀，不是土扇，
4: 这就是农会的标志，这就是咱们犁地的犁杖啊。 当然，这个牌牌上面雕刻的不是那么的精致。铁头，俺本想着这段时间做完群众的工作再去找你，因为俺相信以你的号召力，一定能一呼百应的把这农会就给建立起来了。但俺没想到的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干了。你拿着。 这是俺这几天做调查记的笔记，俺也跟俺见到的农友们基本上普及了农会的意义。以后你要需要帮忙，都可以来找俺，不管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俺都是有一些积累的。
5: 来来来来来，看什么看？费家少爷啊，你这是个么意思？俺咋有点？
4: 俺想帮你。
5: 你想帮啊？啊，这农会。 是俺们锄地汉子的农会，这跟你有啥关系？你帮俺啥呀？你是个啥？你是财主家的少爷啊！你是个少爷啊！那俺们农会咋能有财主呢？是不是？
8: 对呀。
5: 行啊。所以你就别瞎掺和啊！来来来来，哎，你们几个啊，听好了，去俺们家开会，都别忙了，都是自己的事儿，都想着点啊。
8: 算了算了，先忙去吧，等通知啊，等通知。
5: 好，冯铁头。哎呀，白先生啊，通知你，下庄下午批斗，我把财主潘小鬼，让你带着鸡贩子去看看，学一学习。回头等他回来以后，我们开会讨论。好事儿啊！啊，好事儿啊！啊，走走走，现在走走。哎呀，
4: 大娇，
5: 哎呀，哎，大娇，跟走走走，跟着。

0: 俺给爹送完饭回来了，爹说了下午不用小独角了。来，大脚呢？
1: 让人捎信来了，到下庄去看批斗盘小鬼儿。让你别急，不到黑下就回来了。丁改，
2: 娘，俺还得再出去一趟。
3: 苏苏啊，苏苏，
2: 嫂子，
3: 快来看，
2: 嫂子没骗你吧？给你买的点心，还有山楂，
3: 谢谢嫂子。
2: 文典呢？出门子了。啊？
4: 嫂子。
2: 哎呀，你要干啥去了？不是说好了让你照顾苏苏吗？人老话都说了，说这肚子里的孩子呀，经常听亲爹说话，脑袋瓜会越来越灵光的。
3: 嫂子，俺先回屋了啊，
2: 躺着躺着。
4: 嫂子，俺有正事跟你说。嫂子，俺看见了，咱村的农会成立了，铁头牵头，而且今天下庄要给潘小鬼开批斗大会。
2: 铁头牵头？嗯，那好呀，俺刚把他的地从冯二手里头要回来，让他再种一年。嗯，他感激俺还来不及呢，不会为难俺的。再说了，那潘小鬼是啥人，谁不知道啊？那就是个恶霸，
5: 他能为了报仇，把佃户家的人从坟里头刨出来，埋一头驴进去，还放狗，咬路过他地里头的人。整治，整治他都是轻的了。要俺说，这种人就应该抓起来关大牢。
4: 对，嫂子，您说的一点都没错。而且这潘小鬼的罪行当中啊，还得有一条是不给佃户减租减息，不给佃户用电。
2: 那也是罪加一等。
4: 那嫂子，您还等啥呢？赶紧把佃户聚起来呀，问问他们是想减租减息还是想用电呀。
2: 俺为啥呀？哎，不是，文典，你为啥呀？你为啥老让俺牵这个头啊？
5: 就因为你学过几天新学，就跟着起哄想改朝换代。
3: 俺是不是得回去跟俺爹说一声啊？
5: 那么容易呀？
2: 俺要知道你这新学学的是这些个东西，回来就拿你嫂子下手，俺就不让你上这个学了。
6: 刚才逗潘小鬼看着真解气，
7: 笑啥？
6: 这回知道回去该咋干了吧？
7: 啊，咋干？
6: 咋干？俺就要照那个样子，先整费左氏那个老寡妇。
7: 这潘小鬼是作恶惯了，那刨坟掘墓的事他都干，把掘地户的欺负惨了，那费家嫂子没这样吧？刚才台上的人还说，这潘小鬼把村里人的房都骗了去。这人家没房子，在外面冻着，孩子都冻死了，他在里面吃香的喝辣。对，他还帮张东昌屯兵，提前招这个四年军粮税，这招啊也是他想出来的，真的娘的海人精。
8: 刘武说的有道理，这费家嫂子她不是作恶的。还有，你都没问问他认不认农会，认不认这减租减息用电的事儿，你咋就要弄他？
6: 有道理个屁！那俺和俺爹辛苦种那么多年的地，他想抽就抽，让俺和俺娘吃不上饭活不成。俺那么求他，他都不让俺再种一年，那跟潘小鬼有啥区别？他就不是作恶？
9: 哎，真是，顾前顾后的，要不说就干不成事儿，当不了个领导。这事儿说干就得干，今晚就干。这是俺们农会第一次干大事，那就得把这个声势造出来，就不能像温吞水。要干，那就叫这全村的锄地汉子一起干，一起要用电，让他们都能吃饱饭，过上好日子。来，你们四个啊，分成四个队，晚饭后把你们那个集结好的人数都汇报给俺。弄完这个费佐事，剩下的就一个个弄。
8: 今晚
9: 咋？那功夫管够了，这才刚过午。你们把你们的人数汇报给俺后，就在俺们家门口集合，啊，一起出发。听懂没？
10: 听懂了，
11: 听懂了，大哥。
9: 大什么哥？谁是你大哥？
6: 那农会上都叫那个主任，以后你们也管叫主任。
11: 对对对对，这主任，
10: 主任，
11: 铁头主任。
9: 哎，你也得管叫主任。
7: 信不信俺踢你？
12: 一切权力归农会，减租

0: 嫂子，
1: 你要是还想说农会的事儿，就别进来了，你干脆回学校吧，一会儿就走。
0: 嫂子，您不用护俺走，俺也不会强迫您做什么，但俺知道俺现在该做什么，俺会留下来陪着您等着。
1: 等啥呀？
0: 等农会上门揪斗您的时候，俺替您去。是您把俺从小养到大，咱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这个时候俺不能不管您。
2: 孟家，俺想跟您说个事儿。
1: 说。
2: 俺听说潘财主被农会批斗，那潘财主是做过一些恶，可您跟他不一样，只是
1: 有话就说，别老吞吞吐吐的。
2: 哎，您可能还不知道，现在很多佃户都被铁头他们给鼓动起来了，说要是东家不给减租减息，不给永佃的话，那不管是不是好东家，都得给点颜色。
1: 这话是谁跟你说的？还是谁让你说给俺听的？
2: 没有没有，俺就是替您和少爷担心，替咱们费家担心。您应该明白，那些锄地户子都是无利不起早，哪有见到利就往上扑的呀？您好好想想。
1: 下去吧。
2: 哎，
3: 这铁头第一个要弄的就是费家嫂子，俺看出来了，他就是想泄愤，他就是记恨费家嫂子抽了他的地，他还说要把那声势造起来，把全村的锄地户子都叫上，特别是费家的佃户，要一起涌佃，要减租减息。
4: 那这阵仗的话，费家嫂子根本来不及反应，他万一控制不住的话，不就成了批斗潘小鬼了？
3: 那咋办呢？那俺去费家报个信儿。
4: 铁头看见又得记恨你。
3: 这费家嫂子不是恶人，俺是觉得应该帮他。
4: 俺今天下午去那下庄了。
3: 你也去了？那你都看到了？
4: 俺去的时候人已经散了，但俺明白发生啥了。俺其实想了一个招，咱俩得分头做，你先劝劝铁头。
3: 那你就劝不了，那玩意儿现在啥也听不进去。
4: 你这样劝，

0: 哥呢？玩着呢。
1: 大哥，大哥，大哥，晚上。哎
2: 呀，外面。
0: 老大，老大，哥。哎，哎。
2: 妹夫，稀客啊，赶紧坐坐坐，陪哥喝一口。
3: 俺不喝了，你来一下。啊，
2: 干啥？
3: 哎呀，跟你说点事儿。哎

0: 哥，你是不是知道农会的事儿？
1: 我听说了点儿。咋了？
0: 宁学强是不是也知道这事儿？
2: 这秀秀就没教你点好，还宁学强，你叫声爹能死
0: 啊？现在不是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知道，秀秀嘴上不说，他心里都快急死了。
1: 他急啥？
0: 农会的事儿啊。他现在就担心这农会的事儿弄到爹那儿，让爹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用电，爹会不会答应？
3: 哥，这个时候您可得好好劝劝爹，千万别舍不得。
0: 俺下午去了趟夏庄，那潘财主你知道吧？
1: 干小鬼吗？比俺爹地还多，比俺爹还有钱。他咋了？
0: 他就是因为不配合农会的事儿给揪出来了。那锄地户子们真正把他干那些坏事全都说出来，菜叶子、臭鸡蛋，没少往他身上扔，没少遭罪。最后他也低头了，他答应农会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用电。哎
1: 呀，咱村儿就不会有人闹腾，因为咱村儿就没有潘小鬼，更没有农会。谁愿意抻这个茬啊？心里都明镜似的。
4: 你这事儿就好比从那个东家口袋里往外掏银洋，
1: 是不是？回去告诉秀，告诉放心，有哥在呢，爹保准没事。
0: 哥，你不会真觉得没人敢抻茬干这事儿吧？
1: 不会是你要干吧，大脚？哎呀，
0: 你是当俺啥也没说？哥，你就为了秀秀好好劝劝爹吧。俺走了。
1: 回去告俺妹，俺知道了。
5: 铁头，
6: 铁头，俺有重要的事儿跟你说。
2: 啥事儿说？
6: 俺是为你大事来的，你能不能好好听俺说啊？
2: 你说。
6: 俺琢磨着你的大事儿啊。你不能先弄老费家。
2: 为啥？
6: 你得先服众啊。
2: 服众？什么意思啊？
6: 就是你要干大事，你得让跟你干事的人心甘情愿的服你，心甘情愿的跟你干，这叫服众。
2: 有道理啊。可俺那四个发小还有你，这不都愿意跟着干吗？
6: 俺是没问题，可俺觉得啊，你要是先弄老费家，大家就会以为你铁头是在公报私仇，打着农会的幌子干自己的事儿。
2: 啥？
6: 你想啊啊！你要先弄老费家，这费家嫂子到时候真给你减租减息，给你永电了，那大家回过味儿来，就会知道你铁头是为了自己的事儿才弄的农会。那大家要都这么说，你那些弟兄们还能相信你吗？还愿意跟你干吗？啊！这话要是传出去啊，就让你当农会的这个头头的白先生，还有农协的那些大官，还能信得着你铁头吗？
2: 有道理吧？有道理。
5: 俺不瞒你说，俺就是一心想成个老寡妇。
2: 可是经你这么一说，俺要得先服众的话，那俺就不能整老寡妇了。那你让俺琢磨琢磨。
6: 俺是建议啊，你把村里的这些财主们都召集起来啊，给大家开个会，先问问大家有没有愿意，就是主动的这个减租减息、主动用电的啊，先礼后兵嘛。而且你嫂子说了啊，要给你们农会办件大事。
2: 啥大事？
6: 他让俺先保密，明天你就知道了。
2: 啥大事嘛？还明天早上？你赶紧说，俺等不了明早。
6: 等一宿。急死你算了啊！
2: 行，哎，有道理，服众，
5: 就这么定了。啊，为了服众，俺先不整老寡妇了，俺先整你老丈人宁学祥。啊！

0: 叫。嫂子，这都夜了，这要去哪儿啊？
1: 嫂子，这手里这拿了啥呀？
2: 俺正要去给宁学祥送信。
1: 你看到没？
3: 看到没？这就他们财主家了。你说说，你看看你媳妇儿。
1: 吼啥？你现在去找他，你说啥呀？
2: 你还不知道俺要说啥吗？
1: 操！
4: 大脚，你也知道这事儿？你也知道这心里写啥？你枉俺那么信任你，俺在家前脚告诉你，你回来吃个饭的功夫就告诉媳妇儿，是不是？你今天是真行你，你忘你啥身份了？你是锄地胡子，你不是财主那边的。
2: 铁头，你要是真想知道，你自己看。
1: 俺不认。
5: 大哥，
6: 大什么大哥？
7: 铁头主任。
1: 老
3: 主任，俺们集结的人数跟您汇报去。
1: 儿子，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把信赶念了，快快快！
7: 万岁，我能看得懂啥？你念。
8: 您一定也知道。
1: 知道啥？
8: 是不认得了，
1: 就没一个认字儿。
0: 俺识字儿，你不会写自己名儿？
2: 俺给你念。
1: 你念，快念。
2: 俺写的是，您一定也知道了农会的事，也知道这农会会帮着锄地户子们跟东家要永电，要减租减息。大道理俺不跟您讲，你也一定明白。终是到了要财主动真格的时候了。当初不舍得卖地赎俺，您伤的只是俺一个人。但您若不配合农会减租减息，把永电做好，那就成了佃户，成了锄地户子们所有人眼里的对头，就跟那潘小鬼一样。这对头，俺劝您不要当。
1: 念完了？
2: 嗯。
1: 没骗俺？
2: 你要是不信，找个识字的再给你念一遍。
7: 俺去找四爷爷。
1: 去。谅你也不敢骗啊。虽然你没给宁学祥送信，但是劝也不行。俺不用你劝。俺们农会的事儿，俺们想个啥法子，俺们自己说了算。啊，外人不能掺和。行，来个人，给俺看着，不许他出屋。
0: 铁头，过分了啊！别拿着鸡毛当令箭。你为啥看着他呀？
6: 王你嫂子还给你绣旗呢，不识好歹。
1: 绣旗？绣啥旗？
2: 俺想帮你们农会绣一面旗。俺知道你办的农会是想替锄地户子们说话，给他们撑腰，让他们日子过得好一点。俺佩服你，也想着能帮你做点啥。俺就想帮你这农会绣一面农会旗，让你以后开会的时候，被锄地户子们撑腰的时候，能撑着这面旗。
1: 好，很好。你的旗可以照绣，俺的事儿也得照干。越是这个时候，那越不能出岔子。
4: 行，那就辛苦你，进屋绣旗去吧，啊。
7: 你还是去守着吧，在咱们集结完之前啊，就别让他出来了啊。
9: 哎，做梦看着儿媳妇啊，半宿不见，你铁头成了王法了。
10: 这小子啊，要是敢动秀秀半根指头，俺打断他的腿。
1: 行行，你二老懂啥？
9: 你
1: 进去，敢看，去俺屋，咱说正事。
9: 别掺和，你等着，你等着，你慢点。
6: 爹，俺还是得掺和。以后再跟您说。
7: 铁头主任，俺们队伍都集合好了，在下洼吴三家附近。俺的队伍有13个人，我这队没凑齐，有几个突然不来了，现在就7个。
6: 早上
7: 说干一天活累了，有的还没拌上饭。
5: 有的吃了呢，早早就歇了，不想耽搁明天地里干活。
7: 还有那扎米汉的，那更不敢耽搁了。
3: 俺为他们闹这么大的事儿，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吃饭睡觉的事儿。俺给他们弄成了，那以后的日子不就舒坦了？这个理儿都不懂吗？还要去扎米汉？
4: 去，接着干去叫。上午接了牌子，怎么有六七十人？
3: 那只要接了牌子，都是农会的成员，都得来。你告诉他们，啊，疯铁头是给他们撑腰来了。以往跟东家受的气、吃的瘪，只要跟着农会干，啊，都能给他要回来。
4: 你这个队长硬气点儿。
5: 行，我要去试试。在。
4: 志全，你那儿多少人？
11: 俺这跟百岁那边一样，就八个人。
12: 俺这只有四个，一上午俺就发了六个牌儿。
4: 你那多少人来着？
7: 13。
3: 就这么几个人能干成个啥呀？啊！你看看那潘小鬼那场面那阵势，那才能镇得住叫的响呢。
5: 喂，主任，咱不是就是去个老寡妇家吗？那他家就他，宁家二小姐，费文典，咱就吓唬吓唬的事儿，这些人也够了呀。
3: 不行，俺不要弄老寡妇了，俺要弄宁学祥。
5: 谁？
12: 谁？
5: 宁学祥，
4: 你们是不是以为俺当这个农会主任就是为了俺自个儿啊？啊，你们心里都不服俺啊？还没有，俺要弄宁学祥，
7: 不会不服了吧？
4: 不能，等天一擦亮啊，不管来多少人，俺都开吧。
1: 百岁，你负责带几个人把围子口的人给俺扣下，不能让他们给宁可欣报信。
7: 好，
1: 等把这村子里最大财主搞完了，剩下就好说了。走，俺跟你们亲自去喊人去，俺就不信这个理儿了。走走走！
0: 哎，你着啥急呀？你让秀秀秀那棋，也不是一下就能秀好的。你这队伍不用了？
1: 秀得完俺就用，秀不完挨不等了。看造化和缘分吧。
3: 出发！
9: 秀儿啊，
2: 嗯，娘，咋还没睡呢？
9: 哎呀，这么折腾了，和你爹咋睡得下呀？俺给你熬的小米粥。嗯，
2: 谢谢娘。
9: 哪喝哪喝。来，再喝再喝小米的。
2: 俺一会儿喝。
9: 哎呦，秀儿啊，你这个绣活可真是怪好的。哎呀，咱秀真能啊！哎，这铁头屋他是为了咱出的户子好，弄那个么么农会。俺老寻思着他这蛤蟆抬轿使劲拿大的那个劲儿，俺心里不舒顺。你看你在这给他绣旗，他叫人还看着你。哎，咱秀啊，你真是。一头呢是财主的亲爹，一头是俺们出地户子，你夹着这个中间你怎么弄？你说
2: 娘，还是您懂俺的心思。
9: 那铁头不是说了，这旗子用不用还两说呢，你还这么赶着给他绣啊？
2: 俺现在呀也不想这么多了，俺就是想绣这旗也是能为农会做点什么，绣得完最好，绣不完，俺这心思也算是尽了。
7: 主任，
1: 人咋样？
7: 人都到了，费百岁小队27人。
13: 报告铁头主任，牛五队伍28人。
1: 28人啊！
13: 郭小泉队伍16人。
7: 费先生队伍20人。
1: 好啊，天一擦亮俺们就出发。
7: 好。三儿要开拔了，不用看着了。
14: 不看着了？
7: 对，赶紧走。
14: 好，
9: 又不看着了，你怎么去？哎呦，
10: 俺这个心里啊有点发毛。你看铁头那架势，
14: 这要整命学贤啊，整命有才呀、啊，俺现在有点担心，大言不好当，俺得去看看去。
9: 哟，总归是亲家，有么事帮衬帮衬你哦。
2: 娘，
9: 好了，嗯，娘看看。哎呦，
13: 好，太好了，嫂子，把冯铁头代表农会的兄弟们谢谢你。
14: 农会的兄弟们都听好了，他们穷苦锄地汉子，请要立碑的时候到了。一会儿见了东家，要有电，谁喊的声大，俺就先让他跟东家谈，先让他用电。有农会给你们撑腰，别怕，今天俺们先奔宁家，开吧。
0: 俺跟着去看看，你先回家，有啥事俺告诉你啊。
14: 二蛋子站着看啥呢？赶紧加入去了，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15: 吃饱饭。
16: 给我个牌牌，给我个牌牌。
0: 这儿，
14: 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15: 都能吃饱饭。
14: 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15: 都能吃饱饭。
2: 从县城回来，俺的心里是一会儿喜，一会儿忧。喜的是听了杜先生讲农会给锄地户子们撑腰，俺们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可愁的是，宁学祥能主动减租减息和永电吗？俺心里乱极了。
15: 学长，
17: 可了不得，这铁头把农会撑起来了，就是这队伍看着有点寒碜呀。
18: 你走南闯北的，挨军给转转，这事儿能成吗？
17: 别的地儿成不成咱不知道，咱村要想成事儿，得让铁头给每个人发一条能遮住腚的裤子。
19: 那可不，这发裤子。
20: 国贵啊，嗯，虽然你不会种地，但俺们农会也不嫌你，进来吧，俺给你补块牌牌。
17: 哎呦，多谢弟兄了，俺就不掺和了，俺不会种地也有裤子穿。那皮鞋还刚合脚嘞。
20: 你呀、啊，你看不远啊，嗯，你就让你那老驴继续驮着你走脚吧，啊，你以后想进来都不要你。
14: 还有谁啊？现在还来得及，俺给你补块牌牌，跟着农委干，都能吃饱饭。
15: 有
14: 农委给你朋友。
21: 铁头，铁头，那个柱子也要去，快去。
0: 我什么时候说？
21: 哎，去去去，
14: 补块牌牌来，
0: 赶紧补块牌。
19: 走，走，走，走，走。

0: 要不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算 保一方安宁。身若作乱者，咱们
1: 打他们有去无回；
0: 若有妻老小犯伤者，咱们
1: 打他们哭爹喊娘。
2: 兄弟们别怕，你们请要立碑的时候到了，都给俺稳住啊！哎，
3: 铁头兄弟，要不要一起练会儿？
4: 俺找宁雪行，让你们老东家出来。
3: 铁头兄弟，回头再说。
0: 弟兄们，
1: 走，
0: 操练起来。
1: 是。
4: 铁头啊，这是要玩命了，赶紧走了啊！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9: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
5: 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
7: 舒服，
5: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快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7: 9.9块？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别踩旗啊！别踩旗！哎呀，别踩旗啊！
1: 梅凤，都到家门口了，屋里头喝口茶。

0: 不是，要不咱回去瞅瞅啊？吱个声儿啊！哎，我们哥几个正打算回去找你呢，没事的。
1: 看看走吗？
2: 都看看走吗？当了怂货！
0: 不是，你最后不也没敢进院吗？
3: 对呀、啊，
2: 你们全都跑了，我一个人咋进去啊？滚！
0: 不是，你也别照我一人撒气呀、啊。

0: 是雷声大雨点小啊啊！这大眼泡子居然没事儿！哎呀，还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呢、
1: 啊。哦呦，这不是冯老二吗？来，总妹儿，咋？哎，这老脸儿抽抽的跟核桃似的。
2: 没看着俺笑话生气呢，哼，俺告诉你，俺宁家几辈子在听鸟庙村啊，那都是最大的庄户院，连狗见着俺都得低眉顺眼的，谁敢在俺家门口耍要求啊，俺宁家百年不倒，不对，俺宁家万年不倒。
0: 哎呀，你真能瞎说，还万年不倒，你就是个万年的王八。世道变了，你这叫万年的王八打把式，翻盖了。
1: 你才万年王八翻盖了。俺告诉你，冯老二，你就是翻了一万回也轮不着俺。俺有俺儿子金钟咒，谁也进不了俺身。
0: 哎呦呦呦，还金钟咒，还进不了你身。我告诉你吧，就你这个德行，今天人家没收拾你，早晚有一天人家会收拾死你的。
1: 那俺今天就先打死你。胖子，拿棍子来
0: 啊，来打，打死人是要偿命的。哎呀，今天是真倒霉啊，倒了血霉了，出门没看黄历。本来俺是好心看看他们有没有打你，俺来拦一拦，帮帮你。没想到你一见俺，喷俺一脸粪。
1: 凤儿，你要是有这好心啊，俺赏你杯酒喝。来来来，
0: 不喝，你那是马尿。
1: 你喝不喝？
0: 不喝。
1: 你以为俺愿意跟你喝酒啊？啊，俺就是请冯四儿喝酒，俺一辈子也不愿意跟你喝酒。敬酒不吃吃罚酒。光子，拿棍子来。
3: 别别别，等等等等，能叨叨两句得了。那高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0: 俺没跟
1: 他是老亲家。
0: 俺不认。
1: 俺认。不可能。呸！呸！
0: 呸！
1: 呸！
0: 呸！
1: 呸！
0: 呸！呸！呸！呸！呸！呸！呸！呸！
1: 光子关门。
0: 呸呸呸！哎呀！
4: 你们先走。
5: 哥，你别乐了，俺有话跟你说。
4: 咋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爹还没出面，全都给俺吓跑了。
5: 哥，俺觉得你今天干的不对。
4: 哪儿不对？
5: 俺不希望爹跟农会对着干。哥，你也是识文断字的，也是出去闯荡过的，你这时候这么帮爹，你就不是在帮他。你这是在害爹。
4: 我咋害他了？你没到这时候，农会的风刮不了这么快。妹子，我告诉你，地是咱爹的命，俺当儿子的能帮他一下就得帮他一下啊。你放心，到不了那时候，有那时候有哥在的，没人把咱宁家能冻上一冻。来，你先回去吧，这事有哥在的，没人把咱们宁家能冻上一冻。回去吧。
6: 俺知道你休息是拖延时间。
5: 俺现在就是觉得奇怪，俺哥是咋收到的风声呢？大清早就跑去门口给爹挡事，谁跟他说的呢？
6: 你不是让俺去劝铁头别弄肥家嫂子吗？
5: 嗯。
6: 俺看你这些天心思那么重，就先去找的哥，让哥好好劝劝爹，然后再去找的铁头。可没想到这铁头的确是答应不弄肥家嫂子，那转脸转弄你爹，当晚就要去。那俺想着，俺已经跟哥说过了，哥肯定会劝爹。这哥好像会错俺的意思了。
5: 你就不怕铁头知道了又跟你急啊？
6: 怕啥呀？ 那俺做的又没错，俺是让哥劝爹别跟铁头杠着，那就是他看到了，俺也敢这么说。
5: 大脚，谢谢你。
6: 咋了又谢啊？
5: 你好像懂俺的心思，俺都不用说，你就替俺做了。你感觉就好像三伏天喝了一碗凉水，就是得谢谢你。
6: 俺懂你的心思，不是应该的吗？在俺心里，俺俩是一个人，所以你不用跟俺说这些啊。
7: 就是你，冯铁头，就赖你啊！非拉着哀家当家的去参加什么土山会，

都回去吧，我可看了，我散了。

0: 现在打算咋办？没成想会这样，折腾半天啥也没弄出个啥，俺快憋屈死了！再这样弄下去，俺早要用电。哥，俺是不是没法取银子了？不行，俺不服！
1: 我要拼！你找谁拼啊？啊，找宁可卿啊，还是找村里那些财主东家？你就撞俺家墙行，你撞别人家墙试试。
0: 哥，都这时候你都别懊丧俺了，俺必须要用的，俺为了取银子，俺也得去试试，俺去整那老寡妇去。
1: 你咋吃秤砣了？乱成这样，谁跟你去？
0: 那你说咋办啊，哥？
1: 现在知道叫哥了。
2: 啊！俺说的话你听不听？听，俺带你去找个人，这个人一定能帮你。谁？爹，咱爷俩这第一回合算是赢了这帮出力的虎子，我敢保证，这帮穷棒子。 再也不敢来折腾你了。哼！亏了大脚儿提前过来跟俺说了一声，让俺劝劝你，说媳妇在家急得够呛，知道他这是给咱报信儿来了。爹啊，说明俺妹心里头还是惦记你。你妹啊，就是让你回来劝俺的。
3: 谢谢爹。不说了，你干的也没错。俺就是琢磨着，咱爷俩素素静静喝酒的日子不多了。
2: 咋可能呢，爹？大不了你再到经济会，总舵主那儿再叫些人马来。
3: 这个法子，你只能用那一回啊。
2: 这回爹谢谢你了，以后的事情爹自己想着。就是扮小鬼的事啊，可不能在爹身上再发生了一次啊。

0: 把他们都叫来，一家儿都别落下。
1: 段奶奶，
0: 你们这是要干嘛？
1: 段奶奶说，把所有佃户都叫来，
0: 该用电的用电，该减租减息的减租减息。
1: 嫂子，您想明白了？您是咋想明白的？

0: 俺没想明白，但是俺知道，总不能看着你被人抓了去，再画上鬼脸去游街。今天俺就不上钱了。刘胡子，你跟少爷把他们谁家想要啥，都记好，回来咱再盘算。
1: 哎，老奶奶，嫂子您放心。
2: 俺一定把这事办好。
3: 少爷说了，不会少你们一家的啊！一家的老婆家。
2: 这是老黑家的。
3: 您是要简固简析，还是要永店？
4: 还是永店？
3: 好，给他记上永店。
5: 下一个，
6: 俺家也要永店，
3: 永店好，记上永店。
6: 大勇哥，
5: 嫂子，真永店了，俺心口疼，先回去了。这家没管好啊。
6: 大少爷，
3: 哎，铁头娘，
6: 这个简督简析和永店是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
6: 大少奶奶一直对俺们都挺好的，这要是能永店的话，俺们也想永店。
3: 没问题。
6: 铁头家，
3: 永店。
6: 哎，谢你，大少爷，谢谢。
3: 下一个，下一个。
6: 哎呀，
3: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0: 这钱你拿着，黑狗了就给自己买点啥，你娘不在了爹管你。这里边是小米儿酒枣，回去让飞家嫂子给你熬点枣粥喝，啥时候生？
1: 爹，这东西啊不要，这钱俺也不要，俺回来就是想告诉你，赶紧的把佃户们都涌电了吧。
2: 费家嫂子，
1: 费家嫂子现在就在家门口给佃户涌电呢。俺回来的路上还听说那铁头到县里找农协的人拿主意去了，到时候指不定有啥法子治你呢。你那低气盒子呢？是不是在屋里？俺帮你选选，看看给谁涌电，给谁减租减息。他费家嫂子就是这么干的。
0: 是不是费左氏让你来探俺底儿来了？还敢跟俺要地契合啊？你这是长了胆子了你！你哥都不敢跟人这样说话，赶紧拿上东西回你费家去。你告诉费左氏，你爹的事情还轮不到他费家来指手画脚。
1: 你就是听不到好赖话呢。俺姐现在不理你，俺哥没空管你，你连俺的话也不听呢。你是真不怕被人揪了画鬼脸游街？那游街的人往身上扔牛粪，到时候谁也管不了你。
0: 光子，拿点东西，赶紧放车走。俺用不着你在这儿吓唬俺。走。
1: 走就走，俺再管你，俺就是条狗。那东西俺也不要。
0: 光子，追出去。就拿点东西，操怀着孕呢。感动俺地气盒子，感动俺地气盒子。用不着你来告诉俺，游街的事情俺早就看出了。
3: 苏苏，你这是？刚刚俺啊和刘管家一直在给佃户们做登记，所以就没顾得上你。
1: 他们点歌。
4: 二小姐，哎，东家一定让您拿回去。
1: 那不要。
4: 二小姐，能别拿回筐子？

0: 哎，匡哥，你先把东西放俺家去吧。
1: 哎，好，好，好，好，好，谢谢姑爷，谢谢姑爷，谢谢姑爷。
2: 文景哥，俺刚才听见你说的话了，俺这不是担心俺爹吗？俺就回去劝他吧，滇湖泳店，俺就担心他被抓去游街，可他不听啊，他就把俺赶出来了。文景哥，这事儿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0: 苏苏啊，你先把脸上的泪擦擦。咱先啊，不聊这些事。你之前不是说想放风筝吗？俺带你放风筝去。
2: 真的啊？
0: 真的。哎哎，苏苏，那边。

0: 哎，
1: 俊哥，风筝真的飞起来了，飞得比鸟还高。
0: 嗯，已经稳了。来，你来试试。
1: 俺也可以吗？
0: 可以。哎，稳住，别晃，稳住。

0: 风筝也不能让素素开心了。
1: 俺还记得小的时候，俺爹带着俺姐还有俺放风筝，那时候可开心了。可是现在俺一想到俺爹俺就闹心，俺真怕他落得跟潘小鬼一样的下场，俺都急死了。
0: 素素，潘小鬼是罪有应得，你爹跟他不一样。农会的建立不是为了跟东家和财主们闹对立，而是想让那些锄地户子们日子能好过一些。你放心吧，你已经怀了俺的孩子，你爹就是俺爹，俺一定会去好好劝劝他的。你只要管好自己的身体，每天开开心心的，其余的事儿都交给俺。

0: 俺听小琴说你一天没吃饭了，俺在厨房学着煮了碗粥，您尝尝。
1: 吃不下呀。
0: 嫂子，俺知道您迈出这一步确实挺难的，但是
1: 你别给俺讲大道理，这时候夸俺比骂俺还难受。苏苏呢？找回来了？
0: 俺在路上遇到他了，正哭呢，俺就给他带回来了。
1: 咋又哭了？哎呀，这还怀着呢呀，谁又惹乎他了？
0: 苏苏看咱们给佃户们减租减息，他着急想回家劝他爹，结果被他爹给骂出来了，说他是您派去探他底的。
1: 俺都走在他前头了，还有什么底好探呢？狗咬吕洞宾，你跟苏苏说嫂子早晚给他出了这口气。
0: 嫂子，这事儿啊您就不用操心了，俺也该去劝劝您老伯了。
1: 打住，自己家的事儿还没料定呢，掺和人家事儿干什么呀？不许去。以为侥幸能逃过这一回呢？他要真能逃过去俺都不答应。

0: 就这张纸，就这黑生生的几个字，那宁学祥就能听俺们的？
1: 杜先生不说了吗？这一纸在

0: 关键时刻能抵得上农协的武装力量，对那些不尊重农会的老财主们有威慑力。万一这药真的不管用，他到时候会亲自来。但是俺觉得他现在忙得一口饭都吃不上，咱就别麻烦杜大哥了。
1: 哎呀，还杜大哥，骄傲的这个亲说的跟你本家哥哥似的。他本来俺是俺们村农会的负责人，结果他杜主任见了你就跟没看见俺一样，他紧紧地握着你的手叫兄弟。你咋不说你认识这个杜主任？你咋还跟俺瞒着这个心眼？
0: 你一直在外，这一回来就忙农会的事儿，俺哪有机会跟你说俺救过杜大哥。
1: 哎，你别杜大哥杜大哥，叫俺这个心里烦得很。就算你两次救过他的命，那人家也是那农协的大头，你以后也得就叫人家主任啊。
0: 行，
1: 不要因为你是那个杜主任的救命恩人，你就在俺面前翘尾巴。
0: 放心吧，啊，只要你需要，俺一直陪着你就是了。
1: 到底是俺哥，一码归一码，从小没白叫你啊。
2: 东家，车装好了，咱走啊！
3: 走，你在前头走，俺跟着。
2: 啊，那上车能坐下？
3: 路不远，俺跟着。俺要让天牛庙村的锄地户子们看看俺今天干了些啥。
2: 啊，那行吧。大家伙儿一静啊，静一静啊。那个咱东家发话了啊，今儿个啊有什么想说的啊今天就说啊，该用电的用电，想减租减息的咱就减租减息，好吧？
4: 土楼谷马上就到，
2: 好吧？
3: 土楼谷也是你叫的，你得叫宁三叔。
4: 好，东家啊，俺家宁三叔一会儿就到啊，今天咱就把这租的文书给大家签了啊，大家别急哈，再等一等。
5: 月，秀伟回来了，我找你去，你哪里去了？
6: 大脚回来没？
5: 没有啊。
6: 这咋回事？
5: 俺知不道，一群人这桌子都支在屋门口了，知不道要走啊。
4: 走嘛，都围着走嘛，啊啊！哦呦。
7: 铁头主任，来来来来，上座。铁头主任，来来来，正好你赶上了，来坐坐。看着俺今天减租减息，直接泄气。哎，
8: 干啥呢？
5: 看，吃不懂啊。
7: 走，俺亲自泄气。
4: 邓家，开始了。
2: 那个。咱家的佃户哈，谁带着这个地契了？有带地契的？
9: 带了
2: 啊，还有啊，
10: 我带了啊，俺也拿了。
2: 李老三，
10: 哎，过来。
2: 您是想用电还是减租减息啊？
8: 东家真是我的好东家。
2: 哎，用电
8: 啊，用电。
2: 东家，咱还等三叔吗？
3: 等。这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宁学士的名气？
7: 俺今天特别请来给俺写文书，兴许只有他会写。
11: 兄长说得对，俺来了。这个呀，恐怕只有俺能来了。这千百年来，这事儿鲜而未见。稍等，咱马上开始啊。
3: 有一套程序啊。快点啊。
4: 李老三，
5: 别愣着了，快点啊。
4: 三婶，李老三要用电。
2: 来，宁牛童

我们有啊。

0: 衣服。这刚刚开始，慢慢来。哎呀，瞧俺这记性，俺还有个大事。
1: 哎，一等一等一等。一等哈，还有个事哈，那个，这是俺家村西卢卢井15亩地啊，凤大脚家的。凤家人知道啊，这是俺家秀秀大小姐的陪嫁啊，莫拿走。今儿个凤家人领了吧？
2: 领！来！
0: 老亲家，英明啊，英明，日子选得好。
3: 不能要，
0: 不用帮你，
3: 不能要，
0: 这是陪送的呀，陪花。
4: 秀儿，
0: 别瞎了俺这片心意了啊！
5: 倒霉了呀，倒了血霉了呀，弟。没了，这就好比是煮熟的鸭子，它给呀飞了。家里来了个丧门星啊，好不了啊，好不了啊！俺先把丑话说到头了，哎，这个家有他没俺，有俺没他。
6: 那是大脚拦的，你怪人家秀秀干么？
5: 你以为俺傻呀？大脚听他的。哎呦，山羊圈啊，一波长啊！他娶了媳妇，他忘了娘啊！他
7: 大脚，
8: 哎，
7: 俺还是想不明白，这宁学祥为啥就突然涌电了呢？
8: 俺也觉得奇怪，杜大哥。给了铁头一封带红戳的告示信，就是谁要是不配合农会，农协就会下来直接接手。这信还没拿出来呢，你爹就服软了。俺还以为你劝过了。
7: 俺确实一直想让俺哥去劝爹，俺哥一直没在，不是俺。
8: 那有可能别人劝了呢，二叔、四爷爷，都有可能。

0: 非让我躲着去。你这戏演完了？爹，你可别这么笑，我这瘆得慌。你使的哪出啊？你给俺说说。
1: 高家，他们已经来了。
2: 警戒令。
1: 哎。

0: 东家，这是您刚给的永殿的地契，俺们还回来了。嗯，
1: 这是原来的，我给你们留着呢，都收好啊。
0: 哎，谢谢东家。
1: 领你们的活，你们也领受俺的活，这样就都有个安稳的日子。你们三户，祖孙三代都是俺家的佃户，俺们也没少照顾你们，所以才得以你们是俺宁家的最大的佃户。
0: 哎，是奶奶，是奶奶。
1: 俺也不会像吕建义那样，怕你们闹事儿，就抽了你们的地。

0: 该咋干就咋干，一切还是老样子。但有一样啊，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要是在谁那儿走漏了风声，俺宁家的地也住不成，别家的地只要俺发个话你们也租不成。
1: 俺不能跟自己家粮食过不去，俺不懂，保证这嘴呀闭得严严实实的。
2: 哎，几位，那个咱今天先回吧，啊，东家该歇了。
1: 东家。

0: 俺说，用电，这可是费左氏家的头一份儿。今后这地，咱娘俩就可以一直种，一直种到你娘俺死的那一天。俺再也不用去砸米糠了。俺要把这力气都使在这地里，俺就不信俺翻不了身。
1: 有爹了！
0: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1: 俺有爹了！爹！俺有爹了！

0: 不行了，林子。
1: 哎，
0: 爹得歇会儿啊，太累了。
1: 行，爹您歇会儿。
0: 哎，
2: 爹，爹，爸来了。
0: 哎，哎呦喂，早就应该来呀，可都快饿死我了。哎呀，
3: 林子，您咋来？先来吃饭了。
1: 没事儿，娘，俺还不饿。
0: 哎呦喂，怎么又是稀的？这整天干活的，这扛不住啊。
3: 俺倒是想蒸馍嘞，那得有粮啊。要不是您这挖的野菜，这俺都做不出来。哎呀。

0: 你们吃得了吗？
1: 能吃了，
2: 能吃了。
3: 银子，别干了，快过来吃饭吧。
4: 哎，不饿，不吃了。哎呀，
3: 你能天天都不吃吗？
4: 天天说不饿，你省下的都不够你爹填的大肚子。
5: 安姐是不饿吗？安姐那是不舍得吃。
0: 你姐饭量小，她是心疼娘家人。等将来以后呢，她找个好人家，有的是好吃的。
6: 大脚，吃饭了。
7: 哎，
6: 爹，吃饭了。
8: 大脚啊。你告诉你媳妇儿啊，俺长眼了，能看见桌上的饭，以后让她对俺对这个家不用加殷勤。

0: 爹，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 咱回屋去。
0: 哎，你别拉俺，这一有事儿你就按了这边按那边的，老跟俺说过几天就好了，这日子能好吗？索性今天就把事情说清楚。
2: 咋了？咋不吃饭了？
0: 俺今天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假殷勤了？俺自打嫁进这个家以来，二老对俺一直亲善，俺对二老也尊敬有加，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青苹果，青苹果。听说今天的劳动课还有比赛呢。
1: 老师说是摘苹果大赛，需要分组进行。
2: 啊，嘿，看谁摘的苹果又大又好，还有奖牌呢。
0: 好，换我们去找五冠军组队吧，我们组肯定能赢。
2: 时间还早啊，咱们先去哪里玩一会儿吧，这么早过去肯定要帮忙干活的。
0: 要不我们先去喂小羊吧。
3: 喂什么小羊啊，老师叫我们去集合了。等你喂好小羊，我们苹果都摘完了，快跟我走吧。
4: 下午的摘苹果大赛就是在这个区域内，想参加的举手啊。
5: 我们都参加。
0: 这些苹果树好高啊，我们让男生去摘吧。
2: 向凌，老师给我们分组了。现在我跟许博文一组，
6: 我跟李亨一组。
2: 要不你俩别参加了。
0: 没关系，我们可以摘矮一点的。
7: 好吧，我听你的。
4: 同学们，我们的摘苹果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一个小时之后到这里集合，哪组摘的苹果又大又好就算赢。好了，出发吧，注意安全。不要急，不要拥挤。
2: 哇，这个苹果好，
6: 这个更好。
0: 哎呀，这么高为什么没梯子啊？
3: 因为梯子不安全。
0: 矮树这里都没有红苹果。
3: 不是没有，只是你没仔细去找而已。
2: 好，看我十分钟给你摘完。
3: 你找的苹果又小又轻，看看我的。
0: 我认真找肯定也能找到的，你这个根本就不算什么。
3: 那你加油啊，我们组都快完成了。你看你挑的苹果，笑死我了。
0: 是我够不着红苹果吗？甜筒你就帮帮我吧，我不想在树丛里乱钻嘛，好多虫。
3: 你别急啊。
0: 你还笑，你不帮我就算了，你还嘲笑我，你太坏了。
3: 好了好了，我帮你。甜筒边，甜筒边，甜筒变天眼。这个超级苹果可以把其他苹果变得跟它一样漂亮。
0: 哇，给我。哇，好香啊，甜筒谢谢你啦。
3: 等等啊，我还没把话说完呢。你不挑一下的话会很难吃的，你应该挑好的摘，
0: 只要能拿第一就行。你们不要争了，到处都是红苹果呀。
6: 怎么可能全是红苹果呢？是不是找甜筒要道具了呀？这不算。
3: 香菱不愿意好好找，又在用道具作弊了，还真是麻烦。
7: 他肯定是因为被你嘲笑了才去找甜筒要道具的。
0: 这次的第一肯定是我的啦。

0: 好多大红苹果呀，香菱同学的苹果是今天最好看的，你就是这次摘苹果大赛的第一名了。
1: 小朋友们，让叔叔看看你们的苹果，这种青苹果其实更脆更好吃，而又大又红的就没那么脆了。
2: 啊，这说明我摘的苹果才是最美味的。
1: 青苹果大家拿来加工成果酱会变得非常美味，红色的大家直接吃吧。
2: 有美味的果酱可以吃了，太好了。
0: 这个第一名也太难受了吧，我还以为我的苹果是最好看最好吃的呢。笨蛋贴纸，这是什么呀？还挺好看的，怎么这么多？肯定是天眼放的，我还是不要拿了。
3: 香菱，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0: 我不知道怎么画，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能画出来，现在却画不出来了。天童，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3: 肯定是你没有认真画，你要认真一点啊。
0: 不应该呀，我已经很认真了。那看来只能慢慢的画了，我还是画完了再去看漫画书吧，省得回学校老师又说我。
3: 那你画吧。
2: 我来借漫画书。
0: 来吧。
2: 哦，这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我放学回来就放在桌子上，应该是甜筒的吧。
2: 这个贴纸看起来还挺好看，是甜筒的，
4: 肯定是好东西。
2: 甜筒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

0: 让我们一决高下吧。
1: 这个学生怎么回事？
2: 哎呀，武冠军，你怎么跟个笨蛋一样？武冠军，你这个笨蛋，快听啊！武冠军，你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笨啊？球都被抢走了。
0: 哦，我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不会踢球了。我不是故意的。
2: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
3: 武冠军，你怎么在走廊里踢足球啊？基本的安全常识都不知道吗？怎么跟个笨蛋一样？
2: 老师，我不是故意的。
0: 对不起，老师。我知道错了。
3: 你们发现没有？武冠军变得像个笨蛋一样。
4: 你这么一说，他确实像个笨蛋。
2: 武冠军，你最近怎么变笨了呀？连球都踢不好了。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觉得自己变笨了。
2: 江凌，我问你，你是不是拿我放在桌子上的贴纸了？那个是笨蛋贴纸，只要贴上就会变得很笨，贴上就什么都不会了。
3: 天呀！

0: 我是玩过，但我都放回去了呀。照你这么说的话，吴冠军倒是很反常，一定是吴冠军拿漫画的时候拿走的。怪不得吴冠军今天变得那么笨，肯定是吴冠军拿走的。
1: 先别着急，我们叫他过来问一问不就知道了吗？
0: 哦，真的是你拿了呀？那个贴纸是笨蛋贴纸，
1: 贴上之后会让你变成笨蛋的，什么都不会了。
0: 我说嘛，你这几天怎么这么笨呢？
2: 怪不得我这几天什么都做不好。
0: 吴冠军，你拿它干嘛？
2: 对不起，天童香菱，我就是好奇才拿的，我以后再也不会乱拿别人的东西了，你们就原谅我吧。
0: 幸亏发现得早，不然就酿成大祸了。
1: 没事，我就原谅你这个笨蛋。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胶囊。小羚，我看完了，我想回家了。
1: 那你路上小心点。
2: 哦，怎么回事？停电了吗？
0: 啊，应该是外面打雷下雨了。
2: 外面下雨不安全，我叫爸爸送你回家吧。哦，别怕，爸爸一会儿就上来送你回家了。外面怎么还在打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

0: 牌坊干嘛？
1: 外面风好吵，
0: 声音也不是很大啊。
1: 很吵啊，吵得我睡不着。
0: 好了，我把窗户关了，你睡吧。
1: 谢谢你，天童，我睡了。
2: 香菱，你好好做作业哦。
1: 昨晚没休息好，今天外面还在下雨。
0: 我也没休息好，再睡会儿吧，好困。

0: 几点了还睡？快起来陪我写作业。
1: 你就让我再睡一会儿吧，
0: 我作业都没写完呢，不许睡了，醒醒甜筒，醒醒。
1: 我干嘛呢祥玲，我还想再睡会儿呢，你写你的作业，别吵我。
0: 我昨晚没睡好，做什么事情都很烦躁。
1: 这个嘛，那你就静下心来写作业呗，认真一点吧。
0: 可是外面的雨声和风声也很吵人，根本静不下心写作业。也就你能睡着了。
1: 外面的声音有那么吵吗？
0: 当然有了，可能我们不一样吧。哎，你有什么能帮助我的宝贝吗？帮帮我吧，甜筒，求求你了。
1: 有了，有个道具，确实能帮助你隔绝外面的声音干扰。
0: 啊！
1: 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就是这个隔音胶囊。
0: 啊！
1: 它可以帮你隔绝一切干扰。哼、啊！
0: 作业终于做完了，没有东西干扰的感觉可真棒。
1: 这是当然了，
0: 终于可以休息了，我去看会电视。甜筒，为什么我听不到电视里的声音呢？
1: 因为你用了隔音胶囊啊，可以隔绝外界的干扰声音。
0: 啊，电视的声音也是干扰声音。我还想看看电视放松一下呢。
1: 隔音胶囊的效果能持续到明天，既然听不到，昨天又没有睡好，今天早点睡吧。香菱，快醒醒，上学要迟到了。
0: 啊，什么要迟到了？
1: 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你现在上学已经迟到了。
0: 哦，啊，怎么办呢？肯定是因为隔音胶囊的原因。脑中的声音都被隔绝了。魔法指挥棒。
2: 我也要做武林人士。
1: 你干嘛去？
2: 这些武林人士太帅了。我也好想拥有这一身的武艺，怎么办啊？不行，我也要去练习武艺。不要跑！不行，这个武器不正手。我倒，还是不行，就没有一件成熟的武器吗？这个做武的武器不错。逆贼不要跑。吃我一炮。不要跑。
1: 武冠军，你小心点，不要打到人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我也要好好的捉弄一下武冠军才行。哼。 哎。

哟，吼，妖怪，居然老孙一抱，这是怎么回事？我的武器呀！

0: 冠军。
1: 冰器活了。
0: 冰器怎么会活啊？你开什么玩笑？
1: 真的，冰器真的活了，它自己会动，都飞起来打我了，打得可厉害了，我让它走了。
0: 怪不得打你，你之前用它东打一下西打一下的，它不愿意做你的兵器啊。
1: 哦，哎，天童，你说拐杖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0: 非常有可能，要不然你去给他道个歉吧。
1: 我这就去找他道歉。冰童，你可以和我一起去吗？
0: 好吧，我陪你一起去。没事的，木头怕火。
1: 嘿，抓到你了！不要跑了，乖乖的做我奶奶的拐杖吧。不要生气了，对不起啊，拐杖。听筒，我跟他道歉了。
0: 看你这么诚恳，我就把道具效果给收回了。
1: 是你搞的鬼啊，天童！
0: 我看你妖怪打得挺过瘾的，就捉弄你一下吧。

用 3D 激光扫描设备对五大道上的历史风貌建筑进行测绘，生成三维立体数字化的建筑模型，是天津市对五大道进行研究、保护和存档的全新手段。今天勘测小组的任务是位于木南道上的这座小楼。红墙砖体的外檐，错落式的铜瓦屋顶，整幢建筑立面稳重，动静和谐。这座建于1925

0: 英国庭院式建筑，在功能上住宅与花园融为一体。1931年，时任民国政府天津市市长的张学明购置了这处房产。张学明，辽宁海城人，当年东北王张作霖的次子张学良的胞弟。1919年从日本步兵专门学校毕业，之后任驻日使馆见习武官。1929年，张学明回到中国，中原大战之后，随哥哥张学良挥师入驻平津。1930年，张学明被任命为天津市警察局局长，转年成为天津市市长。这座见证了张学明的休闲随性与人生起伏的建筑，分为前楼和后楼。前楼是主人的饮食起居之所，后楼是佣人的住房及家庭教室。
1: 从这个主楼来看哈，甚至副楼也是，它用那种古典的东西呢，相对来说就是用的比较灵活，似乎它的给它的那个坡顶还多少做了点曲线，这个曲线，比较缓的坡，比较这个曲线通常是在欧洲见不到的，那是不是跟某种东方的东西，有点关系？
0: 1931年11月，会转移各方视线。掩护清朝逊位皇帝溥仪出逃东北，日本特务在天津策划并制造了两次破坏性极强的便衣队暴乱。
2: 便衣队呢是汉奸，这些汉奸呢就是天津讲话杂不地、流氓地痞，还有一些这个下野军人、失意军人、失意政客，这些人都是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跑的。
0: 11月8日，由日本人出钱收买的便衣队在天津多个地方发动袭击，一时间城内交通瘫痪，街上商铺纷纷关门闭火，整个天津陷入恐慌之中。
2: 那天呢，恰恰就是张学明的弟弟张学增下午要举行婚礼，当时他们接到这个消息以后，问张学明这个怎么办？张学明说，婚礼照常举行。那么我们该部队该怎么调动，该怎么部署，怎么部署，以此呢麻痹了日本人。
0: 张学明在他的寓所里指挥由东北军组成的天津保安队，给制造暴乱的便衣队和日本人以迎头痛击，击毙逮捕了大量便衣队暴乱分子。
2: 下午又在这个楼里头又召开了各国驻京领事的会议，讲这个事件的经过，同时呢要求各国领事呢回去做好保护侨民的工作，不要听信谣言，天津市政府和天津市公安局能够维持好这个治安的，请他们放心。
0: 26日晚，日本人策划发动了更加疯狂的第二次便衣队暴乱，这一次他们动用了更多重型武器。张学明指挥保安队勇猛还击，便衣队再次被打败。第二天，日本驻屯军司令相追，要求中方立即终止敌对行动，还进一步要求撤去张学明天津市长和公安局长的职务。此时的南京政府既无完整对策，又无力支援，为避免事态扩大，最终同意了日本人的要求，张学明在悲愤中被撤职。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张学明返回天津，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出任天津市人民公园主任。
2: 有一天呢，他就这个人民公园这个名字挺好，这个应该请毛主席提个字，所以呢，他就给他的这个老朋友张世钊写了一封信，请张世钊呢这个帮忙给疏通一下。毛主席欣然命笔，就真的给提了"人民公园"四个字，然后就寄过来了。
0: 天津的人民公园也因此成为中国唯一一座拥有毛泽东题字的公园。岁月流转，张学明曾经居住的这座小楼，已经成为五大道上人们旅游观光时的必经之地。 大厅采用彩色提拉通天窗采光，门窗与地板使用的是来自菲律宾的木料，楼内设有暖廊、花厅、乐池、餐厅等功能分区。宽大轻巧的推拉门，整块的菲律宾木户墙板，这里是一生热爱美食的张学明宴请客人的餐厅。当年许多天津的政要名流都曾在这里吃过隔壁的厨房里烹出的佳肴，菜品经过这个通道端上餐桌。直到今天，张学明与美食的故事仍旧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1983年4月9日，热爱美食、人生几经沉浮的张学明在北京病逝。数字化小组已经完成了对张学明旧居扫描数据的导入与分析， 3D 模型生成工作已初露端倪。未来人们将会在数字化的五大道里探赏这座建筑的惊艳绝伦。

0: 暴雨来袭别慌张，牢记这四条安全要点。第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预警信号，提前做好居家防护。第二，步行外出绝不贸然涉水前行，避开井盖、下水道、路面漩涡、积水区域。第三，远离广告牌、电线杆、电力设备，涉水脚底发麻，立刻止步后退。第四，驾车涉水熄火，切勿车内等待，水位上涨前快速撤离到高地。这四条暴雨避险准则，出门前一定要多看一遍。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5: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新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3: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深入推进15五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本市制定出台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通过推动高效成果转化，打造产业聚集区等措施，服务机器人产业链加快研练补练。
0: 防汛进行时，今天本市部分地区迎来短时强降雨，人员设备提前部署到位，加快排水。
2: 中汽研检验中心新建二期项目，服务新能源车加快检测。
0: 落实海关总署加工贸易改革，天津梳理300多家重点企业需求，创新举措，服务产品快速通关。
2: 民心工程地铁8号线实现智能控制，启动空载试运行，加快各环节磨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深入推进15五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本市制定出台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方案，通过推动高效成果转化，打造产业聚集区等措施，服务机器人产业链加快研练补练。这两天，由天津大学机械学院研发的新型工业机器人就在航天设备生产线投用。
3: 这款工业机器人就是天津大学机械学院团队的最新研发成果，用于大型部件的打孔加工，

0: 主要应用在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一套操作系统控制多台机械臂同步开展作业，机器人在运行期间也不会相互干扰。相较以往，每台工业机器人都得配备单独的操控系统，降低了企业的采购成本。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就购买六台机器人，用于新一代空间站舱体的生产线，在舱体打孔、小型部件安装环节替代人工。
1: 如果空间放得下，你可以放三台、四台设备，能同时工作。我现在是四个人同时干活，跟你一个人顺序干活，那肯定是效率是高了，压缩了加工的时间。
0: 为了让高校的机器人技术成果能够推广应用到更多领域，本周本市出台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将围绕核心技术攻关、京津冀协同提速、应用场景示范实施等六个方面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其中一项重点工作就是根据近半年梳理出的天大、南开等高校院所的机器人科技成果，对接国家重点产业应用场景。天大机械学院的这个成果在近期开展的对接会上也找到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新客户。
2: 我们在京津冀三地轮流应用场景中推动水下机器人、重载机器人等一批重大成果应用于国家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等领域。
0: 作为本市十二条重点产业链之一，智能机器人单独成链推进，在行动方案中也提出具身智能主题产业园。南开区围绕天开高校科创园核心区，聚焦前端研发与中式转化，打造高校科技成果孵化承载地。津南区则突出产教融合，发展智能职教装备。滨海新区就将依托高端装备制造基础与海洋港口特色场景，在高新区华苑片区打造机器人小镇。天星科技就是机器人小镇的企业，这两天企业首款人形机器人正在做最后的测试，月底就将正式投产。眼下高新区正在打造信创具身智能联合实验室，由区域内的天星科技、麒麟、曙光等多家企业参与。这款机器人的操作系统就是天星科技与麒麟联合研发的，实现国产化替代，进一步补齐机器人产业链的这个环节。
3: 现在的机器人操雄已经是完成了迁移，后续会联合的再去做信创的芯片，打造具身智能的国产的技术底座。
4: 今天冀州区出现短时暴雨天气，部分下沉地道因积水临时封闭，排管部门将人员和设备提前放置在相关点位，加快排水。
5: 现在是早晨七点，我现在是在冀州区庆丰地道，这儿也是冀州区的一处易积水点位，周围的雨水都汇聚到庆丰地道。
0: 从今天早上七点开始，冀州出现短时暴雨，截至下午四点，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06毫米，出现在冀州区渔阳石矿场。庆丰地道距离渔阳石矿场气象站约6公里，一度雨势较大，地道积水超过20厘米。公乐亭地道是连接城区与津冀高速的主干道，积水一度达到80厘米。区交通局提前安排了120名管控人员在岗值守，确保过往车辆和人员安全。
6: 两台泵一直在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着抽排，尽快地让地道恢复通行。
7: 这里是冀州城区兴华大街和中唐大道的交口处，短短的15分钟，这里就形成了一定量的积水。
0: 受到降雨影响，冀州城区长城大道、文昌街道、红光里二条等地都出现了积水，属地街道联合区城管委架泵强排。受降雨影响，北部山区多座水库入库流量都出现了上涨，居河上游杨庄水库入库流量从每秒4.8立方米增加到每秒5.15立方米。
4: 今天上午，中心城区陆续出现降雨，排管部门全员上岗，重点点位启动一处一预案，设备及人员到位，并开启雨水泵站。
0: 今天市区降雨集中的时段在10:30到12:00之间，瞬时雨强较大。为了尽快排除积水，在河东区金塘路等地势低洼地区，工作人员已经提前在路边做了标注。
8: 这是我们做的表记，但是我们每次距离这个位置在这儿，这就是个井，到这儿很熟练的、很快速的就能把这井盖打开了。
0: 截至下午4点，全市平均降水量15.6毫米，30分钟最大降雨量在东丽区巴沙柳南路达

0: 到28.4毫米。在京济高速延长线桥下以及咸阳路、陈阳道、红星路与金塘路交口等8个点位出现了短时积水。
1: 我现在是位于金钟河大街，那您现在看到现在的雨势也是越来越大，排管部门呢已经提前预案布置好了排水的一些设备。
0: 在东丽、虹桥、南开等地，前几轮降雨中也发现了抽排能力不足等问题，这次已经更换了大排量泵车，路边积水实现半小时快速抽排。在咸阳路，按照一处一预案部署，现场已经提前架设了2台移动水泵，接力将积水排入咸阳路雨水管网。
2: 这一处呢，因为地势比较低洼，那可以看到现在呢，虽然已经到了11:30，所有的这个积水还是处于工作人员的小腿上面的这个位置。11点开始就进行了一个强排的一个工作。
0: 经过1个小时的排水作业，路段积水全部排净。雨中，为了给户外工作者们提供临时避雨场所，虹桥区还从9个街道里筛选出23处点位，专门空出来作为临时躲雨点。
3: 虽然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但它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在继续。
0: 虽然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不过余威不减，受台风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北京城区昌平、密云以及河北邯郸、邢台等地也出现局地降雨，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共同影响，强降雨将逐渐向东转移，移入东北地区和山东等地。
4: 这次天气过程不光受到白海豚残涡北上的影响，同时呢还有西风带系统的影响，与此同时呢在东边还有一个台风的影响，造成了局地性强、短时雨强较大并且具有间歇性的特点。
3: 为了服务新能源汽车快速检测，中汽新能源新建2期项目，今天充换电验证中心主体结构率先封顶。为了方便企业，在属地的帮助下，新项目的位置离着原有的区域只隔了1条马路。
5: 那边就是我们的2期基地，现在是智能充换电和电磁兼容实验室已经封顶。
6: 我看离咱还挺近，大概也就500-600米，是吧？
5: 对，是的。建成之后，2个基地之间会有一条物流通道，到时候实验车可以通过物流通道直接过去，实现2边的联动。
0: 中汽新能源检验中心2期项目位于1期北侧，只有1路之隔，占地96亩，总投资5亿元，将会新建成新能源车辆智能充换电、电磁兼容、电机驱动、动力电池4个方面的检测中心。随着新能源车迭代速度加快，需要不断提升检测能力。目前在中汽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检测涉及到的20多个不同项目分散在2个院区、4到5个实验室进行，流转加排期，一辆车最长要等2-3个月才能完成测试。
6: 是什么让我在大夏天还穿上了棉服？我现在所在的环境舱呢，就是专门用来检测新能源车辆在低温环境下的一个充电情况，最低可以到达-40度左右。
0: 新车测试中，除了温度测试，还需要对高海拔、高光照等更多复杂环境进行检测。现在需要到3-4个不同类型的环境舱，二期建成后可以实现在一个环境舱就集成所有检测，效率能提高1倍。
5: 我们在新楼设计的时候呢，也是做了很多这个对于面向未来的这种技术的一个预留，包括我们像配电上超大功率的充电。
0: 中汽新能源检验中心2期预计年底陆续建成投产，新增产值达2亿元。未来还会和企业打造联合实验室，支撑全国车企到天津进行新品研发。
3: 落实海关总署加工贸易改革，天津梳理300多家重点企业需求，创新举措服务产品快速通关。
7: 我现在就在企业的生产车间，那手里拿了2块铜片，大块的呢就是加工前的原始状态，能看到横切面有明显的毛刺感。另外一块呢就是企业加工后的，经过特殊工艺，它就可以直接用在 AI 算力变压器的线圈上。
0: 眼前的这条产线就是外资企业易全良在东丽区的北方生产基地新投产的。作为高端金属深加工领域的龙头，企业生产后的金属原料主要用于变压器，是施耐德、西门子、通用的供应商。今年易全良接到的订单同比增长近70%，新增韩国、奥地利、墨西哥等多个海外合作伙伴。
8: 包括像发达国家现在呢

0: 成后再进行一次性申报。在这期间，工作人员会不定期上门抽检，核验原材料损耗情况，做好监管。
1: 派外贸专员上门服务，进行一个全面的监管，由此来确定一个真实的一个单号。
2: 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预热活动举行脑机接口专场路演。
0: 这次路演是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系列预热活动之一，邀请了本市七家脑机接口企业。除了天开碎视和中电云脑这类已经有成熟产品的，还有不少初创团队。市发改委组织海河产业基金、北洋海棠基金等八家投资机构现场对接。后续市发改委还将举办机器人、生物医药等不同领域的专项对接。
2: 作为今年的20项民心工程之一，地铁八号线开始空载试运行，预计今年内建成。这趟线主打一个全自动，如何实现？一起去看看。
3: 我现在啊就在地铁八号线的列车上，作为全市首条全自动运行线路，列车的进出站、开关门等等一系列操作啊，都可以通过系统自动的来完成。
0: 以往的地铁列车都是需要司机反复练习，将车辆准确停靠在站台门的位置，而在即将投用的八号线列车上，全部实现了智能控制。这套系统由北京交控研发，在北京地铁19号线测试后引入到天津应用。车门上加装了感应器，如果识别到乘客或携带物，会自动弹开，第一时间通知站台工作人员进行处置，并联动后方车辆提醒注意行车安全。列车前方安装了雷达摄像头，可以自动识别障碍物信息，同时每列车也都配备了列控员，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可以应急处理。列车还都配备了牵引蓄电池，如果汛期出现降雨，积水倒灌进隧道引发断电，列车也可以启用自身蓄电池行驶到最近的站点，对乘客进行疏散。而它的空载试运行也比传统的地铁线路有着更严格的要求。
4: 它和这个站台门系统互相之间的联动需要进行更多的这种测试，在试运行各项指标达标之后呢，邀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我们的开通进行各项安全评估。
0: 线路建成后将会与6号线二期贯通运营，沿途服务西青中北镇、南开天托片区、鞍山西道科贸区、和平五大道、小白楼商业区以及解放南路沿线居住区。目前21座车站正在进行装修收尾工作，确保年内建成，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2: 今天下午，国家安全宣传进军营活动在武警天津总队举行。
0: 这次国家安全宣传进军营活动通过故事讲述、情景演绎、歌曲等形式，把国家安全教育融入一个个真实故事当中。武警天津总队的官兵们带来了情景演绎《人在旗在》，讲述了16岁党员旗手钟银根在战斗中用生命守护战旗的故事。情景剧《战红》，歌曲《满身泥巴的兵》，讲述了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郭志龙是金卫国家安全宣讲团的成员之一，他结合自身从军人转业到特警的经历，把守护平安的事迹搬上舞台。
5: 国家安全它不分职业也不分岗位，所以说我们把国家安全要牢牢地记在心中，刻在脑子中，然后落实在行动当中。
6: 和平区新兴街道老旧小区多，停车是个普遍难题，如何解决居民们的停车需求？来看社区在乐昌里小区的新尝试。
0: 位于和平区新兴街道的乐昌里小区建成40多年了，是街道人口最多的一个老旧小区。小区虽说有准物业，但是只提供扫保等最基础的服务。由于小区临近主干道渭津路旁边，外来车辆能随意进，车位也都是先到先得，居民回来晚了只能在旁边找地方停。依托党建引领美丽社区建设，社区通过摸排调研将解决乐昌里小区停车难作为试点，从开放式管理转变为封闭式精细化。社区网格员入户摸排，统计出居民日常有170多辆车需要停放，目前缺口有70多个车位。工作人员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小区车位规划不合理，不少边角地块都是闲置的，而且一部分公共区域被堆放的杂物占用。 于是街道专门举行了10多场协商会，将居民们请到一起，

0: 实地了解诉求，逐一解决。
1: 不是一个街道、一个社区和一个居民的事情，街道呢牵了一个头，社区居民呢做了更好的一个参与。
0: 街道联合城管、交管等部门选取了闲置的6处边角地块进行微改造，解决了60多个车位，并在出入口安装道闸，做好管理。为补齐剩下的车位缺口，社区联动相邻共建单位、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推出错时共享车位，每天下午5点到第二天8点，中心的车位向小区居民开放。
2: 我们也是采取了车牌号录入和电话登记的形式，登记以后呢，我们是自动的抬杆系统，方便居民呢出入车。
0: 目前小区的停车位已经基本满足居民们的需求，新兴街也将在其他的老旧小区推广乐昌里这种精细化管理模式，解决居民停车难题。
3: 河西区尖山街道试点在纯洁里社区推出蔬菜大篷车服务，每周定时开到小区里，方便老年人就近买菜。
0: 今天早晨7点半，供销蔬菜大篷车就开到了河西区尖山街道纯洁里社区的小广场上，工作人员带来了20多种蔬菜水果。
4: 你看它这菜特别新鲜哈，而且价格也挺适中的，离得特别近，下楼就买了，多方便。
0: 纯洁里社区有9个小区，其中1里、2里2个小区都是新建成的商品房，距离最近的生鲜超市有1公里左右。对于老人来说，买完菜大包小包拎回来也不方便。在今年2季度社区召开的网格面对面通气会上，很多老人提出希望能有一个家门口买菜的地方。
5: 街里带我们看了很多的地方，开始想引进一个固定菜店，但是呢，要不就是面积不行，要不就是环境条件不适合。
0: 社区一边着手引进固定生鲜菜店，一边想着尽快解决老人买菜难题，于是对接了市供销社，敲定了蔬菜大篷车的服务方案。从种植基地采购，定在每个周三，大篷车拉着新鲜水果蔬菜到社区，方便居民就近购买。对于实在不方便下楼的居民，社区网格员还会帮着代买，需要买什么菜列出单子，网格员跑腿送菜上门。
3: 提升华苑片区的配套水平，南开区对部分老旧小区启动电梯更新，通过创新工艺压缩工期，目前工程已进入了调试收尾阶段。
0: 南开区华苑街道碧华里社区建于1999年，由于建成年代较早，部分电梯设施老化，小区里一共有4栋22层到顶的高层，每栋2部电梯。为了尽量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施工团队采用倒装法，不用在井道内搭设脚手架，而是自上而下拆除旧梯安装新梯，时间能节省半个月。这段时间，社区物业工作人员还为高龄腿脚不便的老人代购蔬菜、药品、大件物品上门搬运服务。目前施工已经基本完成，正在进行附属设施的安装调试。
6: 这个电梯属于高层，居民出行呢，一部电梯的运力是不够的，那所以我们就加紧速度吧。8月底呢，设备安装完毕，方便的居民出行。
7: 这个暑期，宝坻区大白庄镇迎来大连理工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的高校科研队伍，师生们利用专业技术为养殖户们解决实际问题。
8: 现在也该收获了，就
9: 啊，我看这确实养成型了。
0: 宝坻区大白庄镇水产养殖面积近1万亩，100多户养鱼养虾。村民王怀林告诉记者，今年雨水大，雨后天晴，蓝绿藻特别容易爆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暑期，大连理工大学带着自研的智能水质检测设备在塘口试验。中国海洋大学团队专门针对水产养殖开展实地调研。
8: 关注都是虾米它的水质，不能说把水质弄坏了，水调理好了虾才健康。
0: 科研团队能过来，就得益于今年在市农业教育部门的对接下，宝坻区成立了乡村振兴高校实践联盟，结合学校的需求成立了工坊，有养殖等不同的实践场景面向联盟单位开放。目前宝坻区共引入了10家高校。
7: 今天，市妇联把家庭教育工作坊搬到了王顶堤商贸区。
0: 家庭教育工作坊是市妇联推出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务品牌，主要帮助家长和孩子更好地去沟通，解决生活中的小事儿。 今天趁着商户们不忙的时候，工作人员走进西青区王顶堤商贸区，通过闯关互动小游戏等方式，讲述如何帮助孩子疏导情绪、普及科学教育的理念。接下来，师妇联还将结合家长们的需求，联合各区开展送服务的活动。
10: 我们通过提供菜单，然后让我们的基层啊可以点单，有越来越多的组织和机构为大家提供这种公益的家庭教育服务。
3: 这个暑假，和平文化宫推出青少年公益艺术培训。
0: 这次公益艺术培训主要面向全市7至18周岁青少年，周一到周五上课。今年的公益艺术课程，和平文化宫经过前期调研，在舞蹈课和绘画课的基础上，新增了语言表达类的相声课。老师通过趣味互动、对口练习，讲解了相声基础知识、台词表达和舞台礼仪等内容。
3: 来看一组简讯。
0: 滨海新区海湾摩天轮紧邻国家海洋博物馆，项目总高度121.8米，目前主体立柱施工完成，正在进行中心轴吊装。静海区联合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举办乡村科普活动，围绕慢病饮食禁忌、科学进补、身体代谢、健康筛查、适度运动等内容提供咨询服务，让农村老人就近就能了解到相关知识。传承好家风，武清区杨村街道在社区推广开展主题阅读活动，组织辖区党员共读红色经典。
7: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上遇到极端天气怎么办？第一要做的，降速，降速，降速，降低车速，给自己留出处置的时间。降速是安全的前提。第二，控距，控制好与前车的距离，控距是安全的根本。雨天行车，行车间距最好比晴天加长50%左右。第三，亮尾，打开前雾灯和双闪灯。大雨天切忌开启远光灯，造成的光线反射反而会影响驾驶员的视线和判断。第四，稳方向，遇水遇风都别慌，紧紧握住方向盘，严禁急打方向，猛踩刹车。万一在高速上遇到车辆故障、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突发情况，请务必记住这12个字：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受台风白海豚残窝北上与西风带系统相互作用的影响，今天清晨开始我市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截至到下午四点，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5.6毫米，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06毫米，出现在蓟州区渔阳石矿场。预计今天夜间大家仍要做好防雷雨的准备，最低气温在23度左右，整体感觉较为凉爽。明天白天有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夜间降雨趋于结束，气温没有太大的攀升空间，全天维持在29到22度之间，大家外出仍要携带雨具并注意出行安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4到16号我市将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在30度附近，最低气温在23度上下，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阵雨，23到29摄氏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阵雨，22到29摄氏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阵雨，东北风转东风4到5级。

0: 今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台风避险这十个要，请您记牢：一，要留意预警信息和天气预报；二，要在家里备好食品、药品等应急物品；三，要加固门窗，用胶带在玻璃上贴成米字形；四，要检查电器、电路、炉火、燃气等设施安全；五，要尽快离开低洼地的公交车和地铁；六，车在低洼处熄火，要果断离开汽车，赶紧逃离；七，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高压线或者是电线断头；八，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九，海边的船舶要尽快回港，确保安全；十，居住在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人员要提前熟悉转移路线和应急场所，听从政府安排，随时准备转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2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 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7: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

06: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0: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三四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四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

0: 一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2: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3: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2: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源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4: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2: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5: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2: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6: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0: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 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

0: 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里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松朋克饮。

0: 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吗？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1: 老汉咋了？老汉就能倚老卖老，逮谁说谁不行，逮谁说谁不行，就好像只有他们四个会唱戏，我们都是胡喊呢。哎呀，不就是唱了几天老戏吗？哎，你让去唱个《红灯记》，让去唱个《洒家浜》，让唱去，让唱吧。
0: 你燃啥那么燃？你那鼓确实有点小问题了。
1: 那有没问题的？在里头踩缝纫机呢，要不你给弄出来。
0: 哎，你能不能大度一点？能不能大度一点嘛？
1: 咋大度？
0: 去给人赔个不是。
1: 凭啥嘛？

0: 我没有寻那个行舟的事已经不错了，我还给你道歉。朱副团长，这事没完，我跟你说。
1: 还没完？那四个老皮，那土都快埋到脖子上了。你给人家一个台阶下，咱这戏还得排呢嘛。
0: 门缝缝都没有，爱排不排。
1: 何大锤，以大局为重，给我个面子。
0: 我就有个钩子，你要。
2: 人何大锤，好赖是个党员，是吧？也是咱这学员班的班主任，还是每年的先进分子。
3: 叫这几个老烂怂货啊，就给打骨折了，
2: 这行为极其恶劣，必须要严惩。团长，关键是这个事儿啊，现在已经引起民愤了，不严惩，人何大锤不答应，乐队不答应，学员班的全体学员们不答应，剧团的群众们都不答应了。
4: 你老婆也不答应吧？
2: 啊，我老婆也很气愤。呀，这是咋回事吗？
4: 咋回事？你嫂子嘛，又跟我翻天了。
2: 这又因为个啥嘛？这是
4: 因为你老婆。因为啥？你老婆想演林冲他老婆，跑到我老婆那儿跟我老婆说，当年是米兰勾引的我。这就把旧账给我翻出来，
2: 这我都不知道。
4: 得亏是他想演戏把我误伤了，他要想当着团长，不得把我误杀了呀！
5: 神父啊，快来，火盆来了，哎，好火！哎呀，冻着。
6: 苏导，啊，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别跟着我。啊！
4: 这位何大锤看不惯你杜大爷，
5: 师傅，我走了谁给你接大衣啊？
7: 我以后不杜大衣了，行不行？
8: 这何大锤倒是干了件好事儿哈，这一巴掌我把牙扇出来了。一辈子的臭毛病都给扇没了。
5: 师傅，别让我走。师傅，我求你了。

0: 哎，老刘，不大远，别敲了，吵死人了。
1: 你知道我为啥缝纫机缝不实吗？
0: 为啥？
1: 我这右手坏了。呀，我看你是脑子坏了吧？啊，神经病吧你？你手不定使唤敲那破碗就挺使唤了。别敲了，行不行？别敲了，脑子进水了，敲啥？听见没？
2: 你不是要敲吗？
0: 来，照着这圈敲。
1: 哎，
0: 这就是他的病根，
1: 这不会把我敲折腾
0: 了？不会，敲。
1: 哎，等会儿，
3: 轻点啊，轻点啊。
0: 轻了没效果，鼓劲敲，越快越好。
1: 哎哎。

0: 哎，吴增元，没睡吧？在哪儿给你个装废呢？想啥呢？
1: 没想啥，
0: 得是想外边了。

0: 哎，你进来多少天了？
1: 1750天。
0: 啊，哎呀，这松雅的日子越少，越度日如年。
2: 我倒觉得这日子过得有点快。
0: 胡舍你吗？我跟你说，越是数着日子过的人，没有觉得日子过得快的。哎呀，倒像是我这种啊，我根本就不数，每天都一样。树爷，
2: 嗯，
0: 我这后背火辣辣的，你帮我看一下，得是敲烂了。
3: 火辣辣就对了，这种敲法跟刮痧、拔火罐一个道理，活血化瘀了。敲习惯了，几天不敲，皮发紧，浑身不舒服。
0: 啊，哎，不对呀，你是个兽爷。你得是把用驴身上那套用我身上了。
4: 都是治病，有啥区别？
5: 都3天了，何大锤也不见道歉，朱继如也不来，戏还排不排？到底啥情况嘛？让我打探一下来。
6: 王范见了，这戏爱排。
5: 现在骑上虎背上的是咱们，你一棍子打他倒是痛快，咋从虎背上下来？你给他想个不犯贱的办法。
6: 你让何大锤把我的腿打断，一腿换一腿成不？
5: 二求货。嗯，
7: 你想说啥呀？
2: 你给娃教的打交战是整本戏还是一折子戏？
7: 一折子戏啊。
2: 把娃叫来，楚人、陈毅，你俩一个孟良，一个交战，美美的给娃喂戏，咱演一折子。把朱继如叫来让他看。
7: 对，
6: 才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那一帮怂人，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看看咱们有没有本事，看看咱们是怎样把一个小火丫头变成一个小卤蛋的。

0: 你们四个悄无声息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偷偷拍戏啊。
1: 你先说这戏咋样？咋样嘛？
0: 牛皮。牛皮得很。20年了，我都没有这么过瘾过。这娃的功非常扎实，活非常地道，演的是非常出彩。你们四个是怎么做到的呀？
2: 这么难得的一颗唱戏的苗子被你们当成了草。要不是狗村中发现这个娃，他这辈子啊可能就完了。
0: 他当初就是一棵草嘛，连他亲舅都没看出来他是一株苗。青哥，你还记得不？那当初胡三元把你带到我办公室，你吸溜个鼻子，胡三元说了，只要给你一口商品粮吃，啊，以后让你看门、做饭、干啥都成。真没想到，你现在成了这么优秀的武旦。了不起啊！

0: 整本都排了？
1: 目前就排了打交战这一折，你也懂，这折子戏是整本戏的戏演，这折拿下来了排整本很容易的。
0: 我去找他黄正讲，咱们力争排洋排风。
1: 你把握大不大？把握不大就别暴露娃的实力，省得节外生枝，再弄出对娃不好的事情。
0: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以前这娃被埋没那是咱们没长眼，如今这娃再被埋没了，那我们就不可原谅。当下秦腔演员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如今这娃出现了，往小了说咱剧团有未来，往大了讲是秦腔他有未来。妈，听到没？
2: 谁？吴三元的外甥女。
0: 那娃当年咱们当个草，那放到火房了吗？没想到这娃命能硬呢，几个老艺人发现那娃是个唱戏的苗，就一边烧火一边教他唱戏，而且这老艺人还拿着老戏的要求教娃，那娃那基本功那扎实的很嘛，咱剧院的学员根本就没法比，那剧团那些大演员那也比不上啊。
2: 闹，
0: 我闹啥呢嘛，我的团长啊，我的团现在已经举步维艰了，咱现在就应该放下一切成见，一切从大局出发呀。
2: 我对谁也没成见，你今天要不提那娃我都把他忘了。
0: 娃是个宝，千万不能在我们手上再把娃埋没了。
2: 再把娃埋没，你这话啥意思？我要没记错的话，那娃是胡三元胡整弄到咱团里来的吧，在咱团混了一年考试不合格，按团里的规定是要被撵回家的，是我同情他，让他到火房烧火能留口商品粮食。
0: 那娃咋就不能演洋排风了吗？
2: 在啥位置干啥事儿呢？那我是剧团团长，我能跑去一家供销社管人家的事儿？简单的道理你这不懂。
0: 那咋不是咱团的事儿吗？那当初你把人家娃从学员班弄到火房去烧火去了，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娃从火房再弄到去？
2: 朱副团长，你注意你的态度。啥叫从大局出发？你这戏要是不放冷彩还好，那要真放了冷彩，你知道意味着啥吗？
0: 啥吗？
2: 意味着你要告诉全世界，
3: 堂堂的县剧团花了几年的时间培养了几十个接班人，
2: 结果呢？那水平还不如几个老艺人一夜之间带出来个徒弟，你咋向组织交代？咋向团里的群众交代？咋向学员班那几十个娃交代？
4: 小朱啊，
2: 咱这眼前呀不能只有这一城一尺，不能只有这一两本戏吧，咱的眼界要开阔一点呢。就你这水平还跟我谝啥从大局出发来？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啊，咱剧团恢复老戏那不是恢复旧戏班子，更不是恢复腐朽的封建体制，这是大局出发，这叫大局观。
5: 别等了，朱继如是不会来的。
6: 成不成总得给句话吧，
5: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不就是回话吗？昨天晚上上撒了，一激动剧团的未来，前腔的未来口号都喊出来了，还有脸回来？
6: 这怂人又躲起来。
7: 咱就不能绕开朱继如和黄正景吗？

0: 哎，来了来了来了。干啥？打群架来了？
1: 哎呀，屋里说嘛。
0: 说啥？跟你们不说。你干。
1: 有理不打上门客。大锤兄弟，我们四个老皮今天是来给你赔礼道歉来了。那天是我不对啊，我不该胡说八道，当着那么多的人让你下不来台没面子。今天我们是诚心的来给你道个歉，兄弟，来。
0: 哎，我不需要你们的道歉，赶紧走。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哎哎，
2: 大锤，
0: 给
2: 干啥？
0: 拿着，你拿着，来，你打我，你想打几下打几下，打高兴了，今天咱这事就算过去了，好不好？
3: 啊，你快对了吧，手下，找过来这套。
4: 大锤啊，我们四个老皮加起年龄都超过250岁了，廉颇负荆请罪也没这么老，这台阶咱就下来吧。咱一个院都生活了几十年了，我们看着从碎瓦长大，你也看着我们从大变老，这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你牙还会咬舌头的吗？那结成了死结，这不就唇亡齿寒吗？
1: 大锤，你说对吧？
5: 姨，你先回去吧，剩下的活我来干就行了。啊，
6: 行，还有一点就马上就完了。哎，不是，哎，
5: 宋司，哎，宋司，你坐着，我给你捶背。
7: 哎，不用不用，我回去躺平了，吃个药就好。哎呀，活我压完了啊。啊，胖姐，我先走了啊。啊哈，
6: 你一会儿别忘了关灯。嗯。完了，早点睡吧啊！
5: 好，
6: 走了。
0: 哎，等一下，等一下，没尿完嘞！哎，哎，每次都是这。
5: 不用。
0: 哎呀，哎呀呀呀呀！
8: 哎呀，啥呢？哎呀，
0: 向雷锋同志致敬。
8: 少皮感啊！
0: 是。呀，这猪都长这么肥了，你青娥，啥时候把这撒了吃了？
8: 哎，你
0: 啥？哎，松开，松开，松开！
8: 西瓜，走，走，走了，快走！哦哦。

0: 姓嘉禾。
1: 哎呀，你进来说冻死了。
0: 知道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2: 安静，安静，安静！
1: 你说啥？你说话跟蚊子一样，我听不见。
0: 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 我不出去，你要说在这儿说。
0: 我想买一件衣服，但我不会买。你穿的都挺好看的。你的衣服在哪儿买的呀？你能抽空帮我一起去百货大楼买一件？

0: 套衣服吗？
1: 我帮你，我才没那闲工夫。而且我的衣服都是在上海和省城买的。
2: 我的也是，
3: 我的也是。
1: 咱们这能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呀？土的掉渣，农民进城才在这买衣服的。
2: 再说了，您天除了喂猪就是做饭，穿啥好衣服？哎呀，
4: 猪又不看你。
2: 猪。

0: 你有事吗？
1: 你今天没跟那四个老家伙学习啊？
0: 他们忙，没时间。
1: 他们忙着欺负人去吧，我知道。他们求贺大锤，又是送礼，又是道歉的，鼻涕吧，眼泪吧，都哭成狗了。人贺大锤发善心，答应给他们求。你这瀑布不冷啊？
0: 不冷。
1: 你看这底下风，这风呼呼的，还不冷？那能不冷吗？我这师傅当的不合格，就没来看过你，关心过你。你这儿有耗子吗？
0: 我不怕。
1: 那我也不是耗子，你怕我干嘛呀？你看你这褥子，你说不冷多薄呀？赶明儿我给你买个电褥子，一插上可暖和了。这不是够厚啊？
0: 够。
1: 你够啥？我够都够不着你，你站那么老远干嘛呀？来，你过来坐一会儿，陪师傅偏偏寒穿。咱俩这也没有师徒的样啊，你看你这么生闷干嘛呀？上次我给你那冰糖啊留着，来，你尝尝冰糖，拿着。
0: 我不要。
1: 拿着，你过来，你过来。
0: 不要。
1: 你说，你说你不冷，你这小手都拔凉，师傅给你捂捂，师傅。
0: 不要不要。
1: 来，师傅给你捂捂。
0: 不要。
1: 暖和暖和，师傅给你捂捂，师傅就要给你暖和暖和。
0: 宿舍里面要是有一个厕所就好了。大冬天的，冻死了！
1: 你别动，你别动！
0: 放肆！
1: 不敢喊，不敢喊，不敢喊！
0: 啊！放肆！放肆！放肆！
1: 不敢喊了！我就想暖和暖和，你年纪轻轻的，就暖和暖和啊！
0: 咋了？是不知道。放肆！
1: 哎，别喊，别喊！哈哈，松虎，别喊，别喊，给你暖和暖和。哈马松，
2: 干啥了你？哎呀！哎呀！还是个娃，你能下得起手？你是不是个人？哎！
3: 我啥都没干呀！
2: 他把你打了！
0: 他救我，救我，救个骷髅蛋！
3: 没有没有，他打了一个死狗，我没想开我。
2: 管军去，走！
3: 走走走走，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是王八，我求求你，求求你，我脑瓜进水了，我大冬天的，我吹的，我吹的，
2: 闭嘴！两条路，要么去管局，去坐牢去，要么你就滚，滚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能让他看到你，你说、啊？
3: 我大叔，你的大叔，我求你，我啊！
2: 松虎，
0: 他咋了？

别害怕，你定定神。你听我说，咱报了公安局，他强奸未遂也判他个10年8年的，就枪毙了也不解恨。但是咱报公安局，公安局就会过来调查，问来问去，这全剧团上下就都知道了。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他的烂命不值钱，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

0: 娃呀，你咋想的？
1: 我想回家。
0: 娃，咱不能回呀、啊，回去就前功尽弃嘞。那么多年的苦，咱就白吃了。说话吧，不敢回吗？啊，你静一静，那个人静一好好想想。

0: 无语。刘老师，你干啥？哎呀！哎呦！哎，宋子，宋子，那刘老师咋背着铺盖翻墙走了呢？
1: 还知道要脸啊他！
0: 出啥事了？
1: 管那闲事干啥？爱去哪去哪，赶紧干活去。没事，快干活吧，忙你的吧，没事。

0: 这啥情况呢？怎么各奏各的呢？
1: 报告队长，大家都好长时间没摸乐器了，手都生，那水平也高低不齐的。我先让各自练练，等练差不多了再一起合练。哦，
0: 行。哎，参赛选啥唱段？你想好了吗？
1: 我还是想弄展山童。
0: 啥？
1: 展山童。
0: 为啥？
1: 我思来想去呢，只有这一段感染力最强，能呈现出秦腔的特点。
0: 啥特点？
1: 苍凉高亢，任再不认命。哎呀，
0: 你不是说这段唱腔这专业的也没几个人能唱好吗？
1: 啊，对，我正想向你汇报，我打算改一下这个字，把一人独唱改成主人合唱。前半段一人一句，到后半段大家一起合唱。
0: 咱全监狱能找出一个能唱的，我就谢天谢地了。你现在还想多人唱呢？
1: 这一段是一两句都好唱。
0: 难的是一口气把它唱完，你那天是不是唱到后半截气就跟不上？啊！
1: 而且，这一个人唱《展山童》太过悲凉，众人合唱有气魄，也带劲。
0: 那行，我同意，就唱《展山童》。哎，多人唱里边，断我一个。
1: 报告队长，我们这叫重生乐队，你加入怕不合适。

0: 弄一方球开始
1: 敲门，敲这个难不？
2: 不难。
1: 哎，我之前看你们排练，来劲的很，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哎，你能教我敲这玩意儿不？
2: 为啥？
1: 啊，我合计着，你不是还有一年就出去了吗？到时候我把你班一接，接着敲牌。
3: 来，你坐。

拜托你了，手下留情。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差点没给我累死了。谢谢，谢谢啊。

该帮我松松头，孔老师的手太狠了，我还没伤他我就要晕死在这儿了，快让我松一下。

0: 我把线就抬住了。
1: 这石不错。

0: 都不说话，那我说两句。从我到咱剧团主持工作以来，咱团内部私底下一直有一种声音，说我啥都不懂，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艺术创作，打压艺术家，甚至有一些人不停地写联名信向上级领导反映，说咱剧团这么多年没戏可演，是我的无能，我的独断专行导致，弄得我呀一度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没能力。正好赶上这回这逼上梁山，我是权力高度下放，完全让内行领导内行，绝不参与艺术创作。朱副团长，我做到了吧？
1: 做到了吗？
0: 结果嘞？
1: 团长，这首演失败，责任在我。
0: 你担不起这个责任，我是团长，上级追究不到你那儿。咱就说啊，以前我这个外行胡领导的时候，也没见咱把戏演成今天这样。
2: 是这样，我是这个戏的总导演，戏演成现在这个样子，责任在我，是我没有能力，对不起大家。
3: 你闭嘴啊！我们剧团开内部会议呢，你有啥资格说话吗？
0: 放肆！咋跟老艺术家说话了？谁惯你这毛病？古导演。我得谢谢你来，是你让我找回了自信了。啥都不说了啊，咱大家都努力了，我谢谢大家。我说完了。
3: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4: 这怂黄正经真狠。骂人连个脏字都不带。
5: 待不成了。这地方待不成了。

0: 我走呀。
1: 要走我跟你一起走，这烂怂剧场我不看了，窝囊死。
2: 是啊，在那还嫌不还一口饭吃。
3: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一起走。
4: 孟信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

0: 显示东鹏补水了。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警惕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一起走，永远不要回来。 你除了会逃跑，你还干啥？当年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你三天比先跑的都快。说的好听，四海为家，自由自在，你就是怂了，还叫人唱戏呢。秦腔让你这种怂人教，那还叫秦腔了？那叫怂腔。

0: 今天晚上的演出都看了吗？看了。知道为啥隐藏吗？
1: 使劲往上提，再往上提。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0: 绑的我知道了，不可能被头山拉下来。
2: 罗老师，我打小就是学现代戏的，从来没有包过头，你给我勒得太紧了，我真的受不了。
1: 这一点罪都受不了，你就不给吃这碗饭，
3: 走开。

0: 干啥呢？饿了，想吃点馍吃。你马上就做。哎，别慌着，我先吃，我先吃。我先吃。我解决了。
1: 哎，孙子，通知一下啊，晚上要下乡。点火锅吃一顿，咱们厨房全上，
2: 多来点吧，
1: 大家准备点啊。
3: 这还烧？
4: 哎呦，全烧！
5: 这戏多年都不演了，咱又翻出来演了。
4: 没猴耍了吧？
1: 我，你让梁山演砸了吗？你不演活活演啥？啊？这剧团不演戏还像个剧团吗？
5: 咱演也得砸。
1: 我说啥了吗？不敢胡说，演就演好嘛，还能演砸？

0: 马上安排，马上安排，一定要注意精神面貌啊！好，孙思，
1: 咋了？
0: 同志大家，明天改吃两顿饭，为啥吧？明天10点开饭，晚上演出辛苦，让大家睡个懒觉。下午4点开饭，这吃完饭准备演出，你自己通知去，我怕挨骂呢。哎呀，
1: 有人请我吃席了吧？
0: 歇菜，赶紧歇菜，走了。看
2: 把你蒙的，
0: 滑头，得罪人的事都让我干了。 3顿改2顿，这活着费吃不到月底了吗？那是
3: 一顿饭才好呢，咱轻松了。哎呀，那个时候，时不时的去找我过去，开会、学习，然后我这也算是有个正事。现在呢，改革开放时代进步了，不用开会了，人就闲下来了，
4: 不能无所事事呀。
3: 就看着这么个豆腐西施，而且最近我还得了重用，封我当了公社文化站的站长。
5: 院长，
3: 那你现在管几个人啊？
4: 一个，我自己管理我自己。你把豆腐做出花来了，<笑>应该
3: 把宋师傅大厨叫来，让他学习一下。
4: 是，
3: 那怂整天是个白菜熬豆腐，猪都不吃。
4: 哎呀，你们团为个饭做的不好吃，就罢了。 但是你们团的戏不好看，这都舍不过气了吧？这都啥年代了？你们咋还演这几出戏呢？不就是拿那草籽当种子，糊弄俺们农村人呢吗？
3: 是的，错都看你了。<笑>
6: 对，糊弄闹农民呢吗？
7: 我们也不想糊弄你们嘛，这不逼上梁山不排砸了吗？
3: 现在实在是没戏可演了。
4: 你们手上那么好的老艺人，你们干嘛不用？
3: 用了，没用。
4: 到底是用了还是没用？
3: 青黄不接，谁来也没用。
4: 嗯，邱
3: 老师，我这次来啊，驾轻，给我们团写一部现代戏。
4: 你要说让我去给你们做豆腐，我行。
3: 但你说写现代戏，我是不是多少年都没动笔？
8: 您的公哎，胡三元他咋样？有他消息没有？没有消息，一年内出不来，早着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团现在急需一部现代戏。啊，
4: 对，
3: 豆腐好吃啊！
4: 你觉得豆腐好吃？明天给你送两袋。
8: 好。下面。 由北山监狱重生宣传队表演秦腔唱段《斩善同》。
9: 一个，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走。

0: 挺好的。
1: 你有你舅消息没有？
0: 没有。哎
1: 呀，这几年也不知道他过得咋样。我前两年还总梦见他呢，这两年都梦不着了。你有花彩香的消息吗？
0: 也没有。
1: 我听说他这两年过得不好，他俩在剧团的时候我还真没觉得呀，现在这剧团里面没他俩了，无聊得很呢。哎，我记得这附近是不是你老家呀？
0: 哦，
1: 你有几年没回去了？
0: 好几年了。
1: 从我和花姐把你从老家带出来的时候，你就再也没回去？
0: 嗯。
1: 你肯定很想家吧？这样吧，等演出完，我陪你回去一趟。
0: 你到我家大概要走半天的山路，一来一回就得一天。我房人手不够，我走不开了。
1: 你有啥事儿没有啊？
0: 没有。
1: 你要是缺什么了，或者有啥事儿，你一定得跟我说啊。

0: 啊，对，这脚先
1: 我那帘子给他扣
2: 了。老朱，哎，
1: 对，上紧，那绳子一定要上紧。
2: 老朱，
1: 对，小心。哎，上紧啊！
2: 老朱，老朱，走走
1: 走，走哪去？
2: 我来。
1: 哎，啥事你在这说嘛？我这忙着呢嘛。
2: 你来一些，你来
1: 来来。走走走，走哪儿嘛？走。
2: 看了你就知道。
1: 干啥嘛？神神秘秘的。
2: 就他，知道吧？女团的演员。
1: 啥演员呀？那火房烧火丫头嘛。
2: 你开什么玩笑？这一身好功夫，好武旦，这是。田伯杨府的烧火丫头，对着点，对着
1: 点。那啥嘛，对，田伯府烧火丫头，胡三元的外甥女，苟存中的徒弟。
2: 胡三元的外甥女，嗯，就那个一口吃了我四个馍，差点噎死的那个娃，
1: 对吗？
2: 这咋看着不像啊？
1: 那时候多大？人娃现在多大？女大十八变嘛，搁在我们团，越变越美丽。
3: 不知道谁把豆腐放这儿了。

0: 我的，我送的豆腐，娃你记住啊，我叫秦八娃。
1: 大编剧，
0: 这娃除了打交战还会啥？
2: 我前就教了娃这一折子戏。
0: 哎，那今天晚上能不能把这一折子加上？
2: 领导不同意。
0: 啊？
3: 情况不跟你讲了吗？
0: 啥情况？
3: 能拍洋拍风，我们早拍整本。
0: 你说的那是个啥烂怂情况？就一个黄团长，喊两句口号就把你们给黑糊住了，拿他话当圣旨啊？
3: 啊，那事儿你不了解。
0: 情况我不了解，我还不了解你吗，朱继武？哎，你就说行不行吧？啊，把腰挺起来，你学学我，活拧起点，行不行？
3: 一个书记如硬了，这能咋？
0: 你改变那娃的命运呀！
4: 这还有人吃饭呢，八娃，好好说，爸好好说。
0: 这，
4: 没事，爸。
0: 我告诉你，朱继武，如果你眼看着黄正景扼杀娃，你不吭气儿，你就是帮凶。
5: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6: 闭嘴，吃你的饭。
5: 喂。
6: 你少在这给我上纲上线的啊！你有个啥资格？
4: 送个菜啊！
0: 你看，你看，他陪桌子，他嚷嚷，他把我茶都弄洒了。我一直是心平气和的跟他说呀。
4: 好说话。
0: 哟，拧了吗？哎，你腰拧了吗？嘿，你咋跟我说话这么硬气呢？是因为我手中没有权力吗？我郑重的提醒你。我是文化站站长，你们团的演出费文化站出的。我告诉你，今天不演打交战，文化站我就不付钱。咱说得到，咱就做得到。咋想？
3: 那孟良和焦赞在城里呢，没行头咋演啊？
2: 这没有啊，那些老东西都是我们老东西保护下来。上次还给你演过一场，你咋给忘了呢？
3: 谁来敲鼓啊？何大锤能敲啊？
2: 何大锤敲鼓逼上梁山啊！我和娃走两边戏，再带两边韵，应该问题不大。
3: 哎呀，把你还能，何大锤能给你敲吗？
2: 咱俩去找他谈吧。鼓敲的不咋样，脾气还大得很。
3: 哎，乔四，你一会儿把你的脾气收一收。
2: 嗯，我知道。
3: 跟人说话注意态度。你求人办事呢，
0: 就算这话。
3: 好。
2: 哎，好的，
3: 我一会儿就先跟他说咱演出的事儿。
2: 好。
3: 何大锤，
5: 哎，
3: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5: 说吧。
3: 今晚演出，我想再加一折子戏。
5: 哪折？
3: 打交战。
5: 打交战。
3: 嗯。
5: 杨
3: 开风里的那一折子。
5: 老戏没人能唱，
3: 咋没人呢？一青娥嘛。
5: 哎，
3: 一青娥，烧火丫头也烧火丫头。
5: 胡三元外孙女。
3: 对嘛？
5: 胡然呢嘛？弄不了，这娃唱不了。
3: 哎，那娃那功夫我看过，那聊得很。
5: 聊啥呢嘛？你说他烧火好我信，你说他切菜好我信，你说他比宋师傅做饭好我将信将疑，你说他唱戏好，打死我都不信。哎，那个点儿，哎，你
3: 好。你说个秘密啊，狗存忠说这娃当徒弟已经好多年了，这娃也练了。
5: 谁？
3: 狗存忠。
5: 狗存忠要疯了。哎，上次逼上梁山，那几人都唱成怂了。我不敲，我敲不了。哎，你不管就不管，不管。
2: 大锤
5: 啊，
2: 这个戏好敲，你看，第一敲个开场，第二耍孩儿，第三全接蕊，行不行？你别像梁山本戏都敲了遍，而且是全团认为是敲的是越来越好，这戏对你来讲小菜一点儿。
5: 来，
2: 啊，大帅，
5: 你再不要给我扣着高帽了。上次逼上梁山都是你们把我逼上梁山的，哎，那乐队跟演员得结合的嘛。你不管，最少得半个月，啊，你们不嫌丢人，我嫌丢人。
2: 不是，情况是这样，这早上工程一个干部在这闲逛。刚好一碰见秦河在操场练功了，偏偏还是个内行，还懂戏，让娃的功夫一下给震了，非要加这个戏，啊，不加这个戏，一分钱都不给团上，你说咋求着？
5: 你说这个事跟我有啥关系？啊？哎，给，我这挂四号，哎，对，四号玩。

0: 大锤，让我先走走戏，你看一下，看完了再说敲还是不敲。
1: 光看啊！
0: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来，咱伙房开个会。
2: 忙成啥了，还开会呢？哎呀，
0: 咱伙房要出风头啦！
2: 不挨骂都行了，还出啥风头呢？哎呀，
0: 你猜，
2: 猜啥呢？你赶紧说！
0: 咱伙房今天晚

0: 我叫两个帮厨，一会儿就到啊！把娃解放了，让娃准备戏。好，好。娃，我电话都打回去，你三个狮子带着行头要干啥？来之前，我帮你做做戏。
1: 咋是突然的呢？
0: 一点都不突然，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 来，
0: 起来，起来，你别忙活了，我带你去洗把脸，一会儿好好去走戏，干干净净的啊！那谁，你不管他，你来来来，咱俩商量个事儿。
1: 干啥嘛？
0: 你来一些，还有孩子啥好事呢吗？切你的菜，你快洗脸去嘛。 你咋了？
1: 不行，不行了！别怕吧，
0: 搁着谁都慌的嘛。大姑娘上花轿，都要有这头一回呢。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平时咋练你就咋唱，保证没问题啊。
2: 我还不一定能唱呢。能唱也是，你不能唱也是，你到底能不能唱吗？
0: 不能唱，是因为何大锤不肯给娃敲鼓啊。为啥？不清楚。我觉得何大锤不相信娃能唱。到底娃能不能唱？不是能不能，只要娃今天上了台，恐怕以后就下不来了。 咱剧团唱主角的花彩香、米兰，有一个算一个。我保证，以后没人能跟我争主角。
1: 这不好事吗？嗯，好个屁好事！叹啥气呢嘛？咋了嘛？你说嘛？
3: 你去跟何大锤谈谈。为啥是我？你说话管用啊？
1: 啥意思？
3: 连气儿都不喘，你不是也没喘吗？
4: 咋样？
3: 咋样不咋样？我说了又不算。
1: 那谁说了算？哎。

0: 你赶紧做饭去。
1: 好，回去。
2: 馍，馍，
3: 你想啥呢？你在这
2: 儿？好，行。哎，大家注意，我说一下啊，咱们抓紧吃饭，抓紧准备啊！5:30进场，6:00准时开演啊！
4: 好，
2: 好，好。哎，咋没见乐队那帮人来？
5: 先吃饭吧，操这闲心呢。
2: 咋改清唱啊？
6: 哎呀，差不多了吧？我们要吃饭去了。
0: 谢谢，赶紧准备吃饭。
6: 你那哼哈二将啥

0: 哎，你跟你那三个出土文物赶紧准备啊，咱们台上见啊！哎，
1: 你们来了我就踏实了。
2: 看着我，记住今天是你开蒙的日子。哎呀，
1: 来了好，来了好，来了好！
2: 我跟娃哈乐队刚才走了两遍戏。你们赶紧洗个脸，吃饭，吃完饭给我化妆，啊，这边来，
1: 好啊，
2: 来这边走，
3: 哎，哎，来地儿，来地儿，来地儿，啊，
1: 媳妇跟我走，
2: 你干啥？
3: 哎，你别管，你别管，
2: 不敢吃饭，我一会儿包头了。
3: 哎呀，你事多得很，
2: 这边。
4: 今天你就要嫁给我。我房是你的娘家，我就是你的娘。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的，把你送上舞台。

0: 报告，护三员来了。
1: 进来，
0: 进吧。
1: 比赛结果出来了啊，剃了个光头，还被送了顶帽子。
2: 没明白啥意思。
1: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鼓励奖、希望奖，这其他监狱宣传队都有收获呢，除了咱们。
2: 那还送顶啥帽子？为啥的嘛？
1: 为啥？刀佛手，速快押爷来，法场上等候了。哎，有人就问了，谁是刀佛手？谁是爷？啊？是不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让我讲清楚。
2: 呀，咱这唱的是老戏嘛，哎，那说的是隋唐时候乱世演义，那咱能？
1: 你不用跟我解释啊，我给他们解释和你说的一字不差。
2: 报告队长，那关我警闭吗？
1: 哎，那跟你有啥关系呢？我让唱的嘛。这些人有病呢吗？这改革开放年代了，那有的人这身子过来了，脑子还留在以前呢。在我心里，咱这节目值得特等奖啊。

0: 疼。
1: 哎，松点松点，太紧了，娃疼得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也得受受，
1: 你待会儿把娃勒晕了还眨眼吗？
2: 闭嘴。老大头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受苦。先走两步。
3: 易清娥现在才知道米兰为什么会疼得受不了，但觉得最残酷的事就是包大头，就是给脑袋上刑。
1: 太紧了，松点，
2: 闭上你的臭嘴。弄得咋样了？
4: 晚上好。
2: 哎呀，前面快结束了啊，还有多久啊？乐队怎么样？
4: 能把戏吃回旋就不错了，你别指望他跳的有多好。
2: 你抓紧啊！
4: 啊，马上。
2: 对吗？抓紧，抓紧，抓紧啊！

在场上，周四跟球子给你喂戏，他们会带着你的节奏演，就跟着他们的节奏。

0: 在地上。你看见了啥？
1: 人。
0: 抬头看天。看见了啥？
1: 星星。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忘了，记住了，
1: 记住了。
2: 下面请欣赏折子戏打交赞，主演易清娥、周存仁、裘存义。

0: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0: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1: 爱情保卫战。
0: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先认识一下五位聊一谈的老师。
2: 用法律守护真心，用温情消融隔阂，专注婚家选择唐鑫。大家好，我是天津唐鑫律师事务所主任侯元轩。
3: 真爱之路从不平坦，爱赢万难，爱也赢万难。大家好，我是天津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纯。
0: 大家好，我是严品红。遇见爱情，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大家好，我是雷鸣。爱啊，不能用力过猛，越轻松爱得越长久。
5: 大家好，我是曲伟。好的爱情呢，是你通过一个人看到了全世界；不好的爱情呢，是你因为一个人放弃了全世界。
0: 好，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请开门。
6: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张，21岁，来自天津，学生；小李，22岁，来自天津，实习职员。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
7: 你们怎么走到一起的？
8: 我们俩是父亲是拜把子兄弟，我们俩是光屁股长大的。因为我上一段感情被虐得体无完肤，他就跟我表白了，说他其实一直喜欢我，就这么趁虚而入了。
9: 我打记事起4、5岁就觉得他是为了媳妇儿，为了他我一直守身如玉，没搞对象。
7: 那你们感情现在遇到什么困难？
8: 没谈之前我随便虐他，谈了以后改他虐我了，4个家长还站在他身后像

0: 了他，还有我跟他谈恋爱特别没意思，他一点挑战性都没有。
1: 像我们这种好朋友升级为恋人，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我能懂他。我想跟他谈一场完美的恋爱，我一点点巴结他，但总能看到雷区。
2: 谁先讲讲呀？感觉都挺委屈的。
3: 我先来吧。
2: 好，
3: 就按短片说的，我爸爸那辈儿就是拜把子兄弟，然后我跟他就是青梅竹马。从我记事起，因为我比他年长嘛，他就一直跟在我屁股后面，就相当于我给他一个巴掌，他就把那边脸伸出来那种。按我们俩所有朋友都说，他是你一直的跟班。有一次我前男友把我绿了，我就挺难过的，跟他哭诉，然后突然他就给我表白了。
1: 他那天前男友刚分手，说他前男友把他伤透了，问我有什么样一个男生可以让他一辈子不受伤害。我一直都喜欢他嘛，当时我也是有点上头了，我趁这个机会就跟他表白了，后来俩就稀里糊涂在一块了。就
2: 稀里糊涂在一块了，不是因为真心喜欢？
1: 当然我是真心喜欢他的，但是我觉得不是真心喜欢我。
3: 不是我不喜欢你，跟你在一起干嘛呀？当时我看他老实本分，就跟他在一起了。后面我就出去租房子，因为我在家虽然是独生子女，但是我待着就不自在。我爸妈老是约束我，我就受不了。我说既然我跟他谈恋爱了，那我搬出去住。我爸妈肯定双手双脚的支持，当时还给我涨了生活费。
2: 哎哎，你说你要搬出去住，你爸你妈是双手双脚赞成？
3: 对，
2: 多么欣赏这小伙子呀！
1: 他爸他妈特别喜欢我，从小觉得我特别老实，对人特别有礼貌，品学兼优那种。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一直看不上我。
3: 不是我没有看不上你，是因为我当时刚住进去没两天，他当时拿着一张银行卡就找我来了，就跟我说这里面有多少钱，之后咱俩得买房子的钱。
1: 我爸妈从小特别喜欢他，再说了你在外面租房子，一直租房子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对吧？就想着先去看一下，他就死活不愿意。
3: 不是我不愿意，是我觉得他们家就没有经过我同意，毕竟我当时我俩刚在一起连手都没牵呢，而且我觉得他手有点伸太长了，
1: 我觉得只是看一下没有什么关系啊。
2: 可看了吗？后来
1: 他没去，
3: 因为我不想，我俩还没怎么地呢，回来之后就用房子来把我圈在里面，我难受。我跟你说，我跟你谈恋爱就是看你老实本分，我就想跟你试一试，我没说要跟你走到最后，我都觉得你一直把我架在火上烤。
1: 你能不要那么阴暗的心理？
3: 我阴暗？你不觉得你就是太自以为是吗？
2: 哎，这不吵了。不是你架在火上烤了多长时间了？
3: 老师就是从他当时叫他爸妈还有我爸妈他们四口人去看房子了，然后我不知道，看完了告诉我，哎，这个怎么样怎么样，还笑嘻嘻的。我当时更不乐意了，我说那你们四个人过去吧。
1: 他一直觉得太快了节奏，但是我妈妈就说了，说你现在去买房子又不是说今天买明天能住进去，
2: 行
1: 你还要去挑去选。
2: 听懂了啊，也听懂他的生气了。这然后呢？接下来这不那会儿手都没签的吗？这后来房子没买吧？买了吗？
1: 没买啊。
2: 那手签了吗？
1: 手后来签了。
2: 哎，那不就是还是好了吗？又发生啥事儿了呢？
3: 我当时不是前男友把我绿了，就跟他哭诉，他当时就去找我前男友麻烦了。
1: 那事儿我觉得必须要去，我就证明给他看，我可以保护他。
3: 老师们，我跟你讲，我前男友是练铅球的，能打他四个。你说你理论行，你要不就理论。
1: 我就是想让他给你道个歉，怎么了？
3: 那你理论成功了吗？
1: 谁知道他动手打我呀？
4: 哎，那我还挺佩服他的。
3: 动手打他之后，我前男友打电话来磕碜我，跟我说你找了个小菜鸡来羞辱我是吗？
1: 他说他无缝衔接，说他不是什么好东西，说我是键盘侠，我就开心是吗？
3: 那
1: 我当时被他推到那儿，周围那么多人看我笑话，我二十岁出道，我不要尊严吗？
3: 我拦没拦你？当时在我房子面前，我拦没拦你？我说你别去，我说你打不过他，你去干嘛？丢人现眼，丢我的脸，丢你的脸。
2: 哎，那个是小李，你看刚才一纯还说呢，说还挺佩服这男生，虽然知道自己弱小，为了替女朋友伸张正义，他敢去啊。
4: 但是这种行为就挺冤种的。
1: 就这事儿，他说我神经病，说我发疯，说让他掉面子了。嗯，你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
2: 还有什么离谱的事儿？
3: 后面我过生日，我寻思着叫很多好朋友一起，我弄个轰趴，就觉得热闹开心，请了很多人来。然后当时他去了，
1: 一说这个就来气，一屋子人只有三个女生，剩下全是男生，其中有三个还追过他，有一个跟他谈过一个月还。
3: 不是那怎么了？我跟他谈过一个月，现在我俩变成好朋友了。
1: 我作为男朋友，你有必要跟我知会一声吗？最起码。
3: 刚一进屋了，看到满桌子人，回来之后就给我撂脸子。
1: 那不还是因为你先这么对我的吗？
2: 不是，那一屋子人知道你是他的男朋友吗？
1: 都知道。
2: 哎，那你会觉得你把你的以前追过你的男孩，包括甚至谈过一个月恋爱的男孩叫来哈，他会不高兴？
3: 我想到过。
2: 那你就别叫了呗。
3: 因为我当时提前跟他讲了，我说不舒服你可以现场跟我说。
2: 你说了你的前男友会来？
3: 我没说前男友，但是我说了我的好朋友们都会来，你也有你认识的。
2: 哎，男生你有前女友吗？
1: 他是我初恋。
2: 你有那个追你的女生这种暧昧的或者暧昧的？
1: 但是我为了他全部都拒绝了。
2: 哎，你这啥表情？

0: 不认同。
1: 因为我还想吐槽他一个点，就是因为这事儿，就是他当时不是因为那个轰趴的事儿闹得不愉快吗？啊，回来他又一直说我没边界感。
2: 哎，我最后为什么走，他都没说这件事儿。
0: 那你说，你说。
2: 他和他那个朋友以做大冒险的名义，就卿卿我我，脸都快挨一块儿去了。
1: 我没卿卿我我，那是搂搂抱抱，行吗？
0: 不是，你们这大冒险就是搂，
1: 就是我这样搂他一分钟，
0: 就当着男朋友的面搂着别的男生一分钟，
2: 对、
0: 啊
2: 就
0: 是、
2: 是
0: 吗？
2: 当着面就那么干。
1: 因为我平时也这样啊，我就是大大咧咧的呀。
3: 这个是谁提的要求？应该有一人提。
1: 当时就是有主持人，
3: 他提的，说让当着现男友的面搂前男友，是吗？
1: 那个不是前男友，那就是异性的好朋友。
2: 当时我都没想到他真能干出那种事来，当着我面。
0: 然后你就站起来走了哈。
1: 当时全桌子都闹得不愉快。嗯，我说那我过生日，实在不好意思，我请你们喝酒，然后我们去第二场。第二场当时有点微醺了，就想让他来接我，当时给他打电话，他直接给我挂了。然后回来之后打第二个，他就说你自己回来呗，那一屋子人呢，没有人能送你吗？
2: 凭什么去啊？
1: 可是咱俩男女朋友之前，我是不是一直都跟你这样？我说东你都不敢往西。回来
2: 之后，但是现在我们关系不一样了，我现在是男女朋友，你知道吗？
1: 可是你答应我跟我谈恋爱之后这些一切都不会变啊。可
2: 是你先越界的好吗？
0: 接你没接你啊？后来
2: 我没去。
1: 当时其实已经闹分手，后来也想了一下他生气的点，但我当时也有点委屈，但我后来还是跟他说，我就跟他撒娇嘛就好了。他当时后面这件事之后花2000块钱去找他一个普通的，
2: 那件事我已经跟道过歉了，确实是我做的不对。
1: 你让我给老师们讲完行吗？他当时花2000块钱找了他一个普通的女生朋友去聊他，给他送这个送那个，换谁谁乐意。
0: 啥意思？
1: 就是为了体现啊、哦，我也有女生来追我，我怎么能守身如玉呢？我怎么能不动如山呢？你怎么跟那些异性朋友没有边界感？
4: 他为了测试你。
1: 对，一春老师你评评理，因为咱俩差不就是咱们这个年纪，因为我觉得我就算我没有底线，但是那些都是我异性的好朋友，也认识了好多年了，但他找随便花2000块钱找了一个普通的女生朋友来刺激我。
4: 就是他这件事情虽然做得很离谱，但是你也要理解他没谈过恋爱，就是在他的脑海里面，他觉得你做了那样的事情他就必须要还回来，但是他又没有像你一样朋友那么多，他只能去花钱办这件事情，
0: 确实也挺可笑的。
2: 我知道我这样做确实不太对。
1: 老师们知不知道，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2: 养龙虾
0: 什么、
1: 哦、养龙虾啊、哦？他当时用 AI 把我俩所有聊天记录全喂给 AI 了，回来之后就是为了之后给我送礼物或者干嘛的哄我开心。
2: AI 不是你先说我不够浪漫不够懂你不能哄你开心吗？我不会 AI 会啊，我现在学了你又不愿意了。
1: 不是，那我是跟你谈恋爱还跟 AI 谈恋爱？
2: 他只是我的一个助手明白吗？
0: 哎，教了你啥好招啊？跟我说说。
2: 给他买生日礼物。
1: 他后面从我1岁到我20岁的生日全给我补了一份生日礼物。
4: 不是，那他送的东西是你喜欢的东西吗？
1: 有的是有的不是，而且特别贵。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律师，后面打开我电脑回来之后把我所有东西包括我自拍照有的他就都给 AI 了，就有点侵犯我权利，我都觉得有点
3: 侵犯什么权利了，哪让你不舒服？
1: 他把我自拍照都喂给 AI 了，我觉得就是反正有点侵犯我肖像权。我觉得
3: 他有拿你的那个照片去出去去做生意吗？给你做成什么什么什么辣酱或者火腿肠的那个封面有吗？
1: 那倒没有。
3: 没有。嘿，肖像权的侵犯的前提是要盈利的，我觉得不一定能靠得上。
0: 我倒是挺感兴趣，他补了什么18年的礼物啊？
1: 对，
0: 都送了点啥呀？
1: 大平老师帮我放一下。
0: 哦呦，哇，真不少。哎呦，还有名牌呢。哎呦，
1: 但是他花这些钱都是用他爸妈的钱。
2: 他当时一说我不够浪漫，再加上他之前过生日，确实我跟那天我跟他赌气了，我心里也不太舒服，其实想补偿他一下，以恋人的身份把那些生日礼物都给补上一份，他就不愿意了。他就
1: 因为这些好多奢侈品，他就是个上学的学生，也没有什么钱。
0: 花了多少钱呀？
2: 花了10000多吧，这些大概。
0: 是你攒的还是又重新跟爸妈要的呀？
2: 我照家里借的。
0: 你妈是不是一听说你要给这个他买、
2: 啊、我妈
4: 可乐意了是吧？
2: 我妈刚开始听我俩搞对象的时候开心好几天呢。
0: 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你们今天来的诉求是啥呀？
1: 我就想退回之前那种关系，你跟在我身后默默的就行。
0: 不是，你这是要分手还是退回以前朋友？
1: 退回以前朋友就那样。
0: 那就是分手呗。
1: 对，
0: 那人家说了我就暂时不合适，咱俩分开行吗？
2: 我不想分手。
0: 不分手你还不调整调整，你还叉着腰。
2: 但是我觉得不光我有问题，他也有问题，对吧？他和他那些异性朋友没有边界感，都亲亲抱抱，他也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0: 对对，可以提要求。
1: 所以说你觉得我有问题，所以说我今天我就想跟你分手，退回之前的关系，你就不会在乎这些事儿了。
0: 好，现在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
3: 女士，你喜欢的那些东西，现在叫刺激，那不是搞对象，那不是爱，那是荷尔蒙的一时的冲动。我现在跟小伙子聊，你听着，你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在小片里说，我看见他的那一刻，这就是我未来媳妇儿。
2: 是的，
3: 太棒了。我告诉你，你今天的所有的东西来源于四个字，叫关心则乱，因为他在你心里太重要了。每一个人心里总有那么一个人，在你看见的那一刻，你觉得这个人就是天注定，这是他当时的感觉，也是一直到现在的感觉。我说的对吗？
2: 对，
3: 可以说这个男人生命当中的一半是你，他就是不会搞对象嘛。他知道他去马上见的那个人胳膊比他大腿都粗，但是他依然去了，那是刀山，那是火海，他愿意为你去跳。这个世界上还能有几个人能为你做到如此？送给小兄弟一句话，你记着，不论结果，爱情当中要愿当那只飞蛾，就算那个火到时候会把你燃尽，你至少不负青春。
0: 谢谢侯律。想更多了解侯元轩律师的观众朋友呢，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我们去关注天津离婚律师侯元轩唐鑫律师的抖音号，那您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呢，可以前去咨询。
4: 我觉得现在你们两个人就不是这个爱不爱的问题了，而是说对于爱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两个人的性格也是完全不同的。女生是一个情场老手了，但是男生这边完全的是一个爱情小白。女生想要的这种感情，我觉得说白了就是一个很成熟，然后有魅力，能够并肩在一起，还能让女生觉得哎呦这人有点东西。你不想要一段差距很大的关系，但是男生呢，他太想要用力为你付出了，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你想要的。比如说他一开始上来就给你一张银行卡，想用钱来圈住你，然后用2000块钱去找一个女生来测试你，这样的冤种行为。我觉得最搞笑的是用 AI， 我听了以后我也是想，哎，我们主持人界都已经有 AI 主持人已经够让我糟心的了，怎么这个恋爱界还要用 AI 谈呢？就是这些听起来觉得很可笑的行为又觉得很可爱，因为他没有什么恋爱的经验，他太用力地想要去爱这个女生了，反而是会让人觉得有一些窒息了。所以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你现在首要做的就是学会放手这门课。好的爱情呢，其实是双向奔赴的氛围感，而不是说这种自我感动的强行捆绑。谢谢。
0: 我先说男生啊，当年你默默跟在他身边，看着他谈恋爱又失恋，看着他开心又伤心，看着他很多男生喜欢他追求他，你都在默默的守护他。那个时候是愿意找你聊天的是吧？愿意在你身边待会儿的是吧？
2: 是。
0: 可是今天你看我们节目的回放，你指着他，你叉着腰，你说你不知好歹，你活该被虐，你觉得他和你在一起还会开心吗？他难道不知道就是因为自己不够完美才会遭到前任的背叛吗？他也只有21岁啊，他也没有那么会经营，所以才情路坎坷吗？他愿意吗？他愿意跟你本来是20年的好朋友变成恋人之后搞得不欢而散吗？他也不愿意吧。可是你看看你变成了什么样子，爱让你昏了头脑，爱让你一个从看到一个闪闪发光的他，爱慕着他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面目可憎、浑身都是刺的男生。不是说他跟你有20年的好朋友的感情，谁看了都受不了。他妈妈不是喜欢你吗？他妈妈看了电视之后，看到这个当年我认为很乖巧、很温顺的小男孩，诧 着腰指着我女儿的鼻子骂说你不知好歹，他妈也不会喜欢你了，我们不能因为爱就拿爱绑架对方，给他他不要的，做他他不愿的。女生其实你真的没有边界，你知道他满腔赤诚，你知道他心思单纯，你知道他沾火就着，你难道不了解他吗？你刺激他干嘛呢？我们既然了解对方，就去完成他的心愿，就去了解他的需求，就去呵护他和你来之不易的感情，都没做到。先做朋友吧，未来有没有机会我不知道，你们才21岁，如果心里真的有那份爱，那份眷恋，那份深情厚谊，我们有机会从头再来。谢谢。
5: 节奏乱，这双方父母有点多事儿。我刚分手喝点酒，他就说咱俩在一块儿吧，我喝糊涂了就同意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双方父母开始放鞭炮。一个人爱上另外一个人需要一过程吧，这过程起码是轻松的吧，不是上来双方父母说就该在一块儿，我就必须就得爱上你了，不是这么快吧。所以没这过程，大家就认为你们俩相爱是应该的，然后他就在精神层面就被强制着认为我就应该爱上他，我不爱上他就是我的错。第三天门口就拿了一张银行卡，双方父母说好了咱俩买房吧，哪儿到哪儿啊。这个瞬间压力山大，不是你们俩说谁是做的不对怎么着，不是，节奏有问题。我跟你讲啊，先把那卡谁的妈妈的钱就还给谁的妈妈，别把一切先都写一结论，咱俩必须得结婚。你失恋了，咱俩开始，中间都是省略号。最后，咱俩必须得结婚，中间的东西咱俩填。这作文写不好了，因为结果已经定了，这个作文写不好了。我讲明白了吗？所以你们俩分开吧，咱不说谁对谁错。双方的父母真的有点，何必呢？需要自然的过程。
6: 我希望你们在一起，而且我觉得在一起一定会对于女生会更好。为什么？你们是家人变恋人，家人的爱是让人心安的，恋人的爱是让人心动的。你缺少心动，但是你敢说在他向你示爱的时候你心不动吗？那可是他积攒了十几年的这种期许，他一点也没有冲动。但是青梅竹马的确有一个很残忍的地方，就是这个男生啊，他以为很懂你，但其实不懂，因为他没有见到过你爱别人的样子。但是他也没有经验啊，所以他挺勇敢的。他从原先的你们俩相处模式，你是大小姐，他是小跟班，然后到了真正恋人的模式，要什么？要平等，要博弈，要有神秘感。所以他其实是在适应着这个角色，平等，他当然有权利对你有要求，然后你们之间要有互动，但是是你不适应了，他没有做错什么，但他真心一定就成熟吗？他执着一定就给了尊重了吗？没有，所以这是他的初恋的一个晦涩。你去想想你周围的人吧，对你都是有所企图或者心怀不轨，就看你玩那个游戏，那个主持人让你们做那个动作，姑娘，你都交了一对什么样的朋友？所以兄弟，我们经历过了吧，有了初恋了吧，我们至少先懂得恋爱当中我们讲的是独立，讲的是有我们的观点。所以如果一旦分手，不要跟他成为朋友，好吗？
2: 好。
6: 你心痛吗？我说了这话你心痛吗？姑娘，你还以为呀，我们不做恋人，我们成为朋友吧，好吗？你又在自私的去想我能享受他的给我的心安，给我青梅竹马的照顾，没这个。在爱情当中我们不要太贪婪。
0: 哎呀，徐总一说这事情更严重了，还真是。
7: 他把小闺女的那个后路给堵死了，
1: 备胎没了。
6: 小闺女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失去，等我那边再失败了，我再来找你，这备胎对不起。
0: 真得好好想想了。
7: 退身步给你弄没了，你说说怎么办？
0: 所以你看啊，好朋友成为恋人，真得慎重，想清楚了再做，做了就要尽全力去呵护，是吧？哎，没关系，反正还年轻嘛，有很多的机会和重来的可能性，好吧？请两位回到各自的门后做一个思考。来，秦辉。 咱先不考虑朋友的事儿啊，决定分手就别出来了，不分手再出来。
8: 登录微信搜索爱情宝贝站官微视频号和公众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有情感困惑的朋友呢，登录微信搜索爱情宝贝站。

0: 官微的视频号和公众号，也可以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啊，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小心上当受骗。那他俩还出来吗？看看他们的选择吧。
1: 哎，
0: 应该不出来了吧。
1: 人家说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嘛，所以我
2: 哎呀，
3: 我如果放弃了这段感情，
0: 我觉得他俩是错的时间，也不是对的人，
1: 对，真的
3: 是，然后再怀念，对不起，不好意思，不给机会了。
0: 但不合适就是不合适啊，这个和有没有20年的朋友基础还真没有直接的关联。
1: 我说这俩，一个是没学够，一个是没玩够。
0: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男生还是不死心的啊。其实他不出来这个结果我们都想到了，你想到了吗？
4: 说实话，出来之前我已经有心理建设了。
0: 嗯，但挺难过的哈。嗯，有什么想法吗？此刻
4: 他要什么我没给他，时间精力能给我都给他了。
0: 那他可能要的就不是你呢。你放松，21岁，人生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这个机会既包括你能够将来有可能追求到他的机会，也包括你还会遇到让你更加心动更加适合你的女孩的机会，好吗？别太难过。
3: 那你现在想对他说点什么？
4: 不管以后怎么样，我希望能找到你心里那个真正你爱的人，真正爱你的人。
0: 给你点赞啊，这个说得好啊，这是像一个大男生了，
2: 这是家人的感觉。
0: 嗯，好吧，祝福你们吧啊，再见，再见。有点心酸了。
5: 是，
0: 哎，就是有时候爱的可能不得法，哎，可能也不见得真的有好的归途。好了啊，咱换换脑筋啊，看看下一对的这个情况吧，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呢？请开门。
6: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陈，22岁，来自黑龙江，学生。小韩，22岁，来自黑龙江，学生。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7: 你最受不了对方什么？
8: 他特没主见，做事赖赖唧唧不痛快，我还总得像他妈妈一样帮他决定大小事儿。
9: 他太强势了，总喜欢干涉我，从生活交友到学业他全要插手，不听话就挨骂。
7: 你觉得对方变了吗？
8: 一点没变，一如既往窝窝囊囊，扛不起事儿，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脾气还见长。
9: 他变了，我觉得他双标，他一开始就喜欢我情绪稳定爱撒娇，现在却总嫌弃我反应慢。
0: 到底是谁变了？
1: 觉得他变了。
0: 他变了，
1: 因为我们两个谈了快两年，但是中间分手过4个月。
0: 哟，为啥呀？
8: 就是没有20多岁男孩的那种担当，做事拖拖拉拉的。
0: 20多岁的男生应该是什么担当？
8: 我没想到我这辈子上大学我还捡个儿子，我无痛当妈了。
0: 你先这么着说说那4个月分手是什么事儿的导火索吧。
8: 就是吧，我先出门的，我告诉他你一定要带钥匙，结果吧我俩晚上回家的时候谁也没带，在门口傻眼了
0: 啊。
8: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为啥不带呀？他搁那儿那咋办呢，就搁那支出，那我就更生气了，不过了。
1: 主要是吧老师，我觉得一个钥匙没有带的这样的小事儿，没有必要说去分手吧。
0: 分了吗？不是
1: 啊，是分了。
0: 你就同意了，你应该撒娇哭不同意。
1: 那会儿应该也没有用了，而且邻居听着了，我就想那多不好啊。
8: 这邻居都不认识的，谁能关注你呀？
0: 其实肯定不止这一件事儿嘛，是不是？也是积累起来的呗。
8: 就是他平时吧就做事特赖叽，
0: 嗯，
8: 小到嗯，我今天洗不洗头啊，今天洗不洗澡，今天穿啥色衣服，我俩出去玩，嗯，我得一边看导航一边他跟我说，宝宝你爱不爱我呀？我说哎，你说这玩意儿你天天你在口头上说，在细节上不能体现出来吗？
1: 那我想的不是这两个人谈恋爱吗，就是热恋期亲亲抱抱很正常嘛。
0: 对对对，我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帮他分担一些事情，比如说你俩一起去玩，他订饭店，你订行程啊，这些事儿你能帮他分担吗？
8: 儿子做不了，基本上都是妈妈做。我俩去旅行
0: 啊，
8: 拍照我发给他，他完不成，旅游攻略不行，订票也不行。
1: 订票其实是有前车

0: 之前呢，之前嘛，我们两个没分手的时候，去出去玩，因为他想坐那个静音车厢，但是那会儿我不知道啊，他没跟我说呀，我就订了个普通的，当时就是骂我，完、这会儿那我肯定我要是仔细一点嘛，对吧？然后他现在就嫌我烦，嫌我磨叽。
1: 都跟你处两年了，你还不知道我的生活习惯吗？
2: 那这生活习惯这么不一样，又办不好，就你又不想当妈，那不都分了吗？咋又和好了呢？
1: 他一直搁那求我呀。我寻思中间隔了四个月，那应该也成长了吧？结果没有。
2: 他又干了啥让你觉得没成长的事儿了？
1: 那天订票，我把那个日期和目的地都给告诉好了，然后吧一直拖拖拉拉，哪个车次啊，几点呢、结果节假日本身就难抢票，没订上票，最后坐汽车挺累挺走的。
0: 我要吃一堑长一智嘛，怎么都会挨骂，都听他的嘛，指哪打哪就完了呗。
2: 还有啥事儿？再举个例子。
1: 他审美特差，自那时候我俩刚处对象的时候，送了我一个花开富贵的抱枕，亲手绣的，我都懵了。我寻思这送我姥，我姥都不要。
0: 那也是我亲手织出来的，熬了好几个通宵啊！不仅没感谢，还觉得是丑，
1: 这一点审美都没有。啊、他给我送那玩意，我都不认识。
2: 还有啥让你觉得？这是不能忍受的审美。
1: 送我个数字油画，上面写着就蜡笔小新，然后这面写着我们永远要在一起。这玩意儿你非得在口头上说，就在行动上不能体现吗？
0: 那我想的不是这个手工吗？亲手做的肯定更有意义嘛。
1: 花钱给我买束花我都乐不得的。还有我说他长得像卡皮巴拉，他给我送了一个卡皮巴拉的一个小夜灯，晚上我一亮像那个大蟒蛇似的对着我，老瘆人了。
3: 因为我喜欢 Hello Kitty 的，给我买了一个这样的围巾，大夏天买围巾，而且是这种料的，特别丑。这个也很丑，买了一个这样的，但是我有同款，比你好看多了。送给我这样的小夜灯，你就说这个晚上这么个玩意儿来盯着我，你就害怕害怕吧。
1: 最近还那个网上不火拼豆吗？最近还愿意玩上拼豆了。我虽然我对这个东西我不算太感冒，但是我觉得俩人处对象还是得那个复合着来嘛。这家好，这一会儿，那这个宝宝这个啥颜色可以？你觉得行？那个啥颜色你觉得行？我说那不有图纸吗？他说那个，哎呀，图纸不好看。我说你图纸不好看，你找他干啥呀？
0: 那我想着不是一拼就是两三个小时，那谁也不勒谁，那多尴尬呀！我就想着说，你找找话题嘛，就是聊聊天嘛，这样就有约会那种氛围啊。
1: 有一回我俩那个也是出去玩，在候车室。他就一直黏我身上，一直让我给他提供情绪价值。马上检票了，他说：“哎呀，宝宝，你等会儿，我要上厕所。”我说：“你早不上晚不上的，你这非得赶着检票了上，你上火车上上不行吗？”
0: 就突然来感觉，那我不可能憋着吧，老师。那而且是虽然说我俩紧赶慢赶的，也赶上车了。
1: 你就是懒驴上磨屎尿多，
2: 哎。这个墨迹啊，絮叨，然后喜欢的和你不一样，审美也不在线啊。这人情世故方面呢，
1: 你这是说到点上了，老师。就是那回我们共同朋友啊，新家搬家暖房，我就寻思送点礼吧。我那天正好有事儿，我暖房我没去上，我提前买好东西，我让他给带过去。这下可好，到人小区门口，看人家还没来接他嘞，保鲜膜咔嚓抠开一个苹果，咔嚓给吃了。我当时我听着我老无语了。
0: 我们关系吧，就是已经特别好，那从小一起长大的。我说那他搬家就搬家呗，你说你还整个这个果篮，我没有那个必要。你这拿去让人显得多生分呢。完了再就早上我也没吃饭，我说那个我抠开一个我就尝尝那苹果是好不好吃，正好有点渴了。
4: 那苹果多好吃，就一定要那会儿吃，
2: 真的是。
1: 咱不偷，我没尝过味儿，那不得老甜了。
2: 哎、那你没训他呀？
1: 我这夹不上眼珠子看不上他都。我俩去拉萨旅游，逛了一天布达拉宫，老累挺了。我让他打个车，我先打车不能打错了吧？这都成年人了，到底给我打错了，我就抱怨几句，他一下就跟我炸了。我就打成这样，你走两步不行啊？你还不会走了？然后自己打车走了，给我扔到路边上了。你也不怕我走丢了啊？走丢你再换一个呗。
0: 主要是老师这一切吧都是有原因的，就是起初吧，就是他让我就是做攻略啊，还有给他拍照，这些我都不是很擅长嘛。但是我也会努力去学嘛，但是拍出来怎么他都不满意。 然后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吼我说，那个你这拍的什么东西，都不如狗拍的，我大老爷们儿，那我也得有个面子呀。
1: 大道上你的人生中哪有那么多观众，大道上哪有那么多人。
2: 哎，你俩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呀？
1: 我就是觉得他得长大了。
2: 你罗列

0: 月下他，你觉得没长大还是个孩子的这个一二三点，
1: 做事不成熟，遇到问题先找妈妈，粘人，然后还有他做事不考虑全面，
0: 比如说把苹果吃了。
1: 对。
0: 那你有什么诉求吗？今天
2: 我想着就是他情绪可以稳定一点嘛，然后不要那么强势，就是不要想着去控制我。
0: 所以你对他的需求是不要那么强势，给我时间长大，也不要控制我，让我有一些自由，是吧？女生是就一个诉求，你赶紧给我长大，时间，给个时间，
1: 半年。
0: 半年你长得大不？
2: 我试试吧。
0: 长不大咋办呢？
1: 长大，长大我也不想分。
0: 我们不想分啊。
1: 对。
0: 男生你考虑过分手吗？
2: 也考虑过，但是
0: 真的假的？你敢说你考虑过分手？
2: 有的时候确实是那么强势，我确实这个心里也不舒服，我就想着说分手。但是，一想我们两个谈了快两年了嘛，互相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没有原则性的问题，我就想着说一切可以慢慢来嘛。
0: 所以其实是在恋爱当中感受并不是那么舒服，但是感情基础还是有，并没有一定要分开的需求，是吧？那怎么调整？啊，调整的空间。时间该是怎么去安排，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3: 这人呢，三岁看八十，你说让他改不太现实。你们俩在一块儿，送你三个千万。第一个，千万别分；第二个，千万别换；第三个叫千万别变，俩人都别变，也别换对象，俩人也不许分手。在感情当中，这个东西叫做互补，你们俩就搭着来的。你说出去安排这个安排那个，你就多余让他安排，那就是你应该干的事儿。我告诉你，他能力再强他也安排不了，这是性格使然。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在自称为什么妈妈的时候，自说他粘人的时候，说他什么都不行的时候，你知道当时你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吗？哎呦，那个爽。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你的价值。你说四个月之后我觉得他应该好了吧，要不我跟他在一块儿吧，他应该改了。错了，不是他改了，是你受不了了。别人能让你这么指挥吗？不能，就他能。你得找这种价值。如果分开，不是他需要你，是你在心底需要他。所以不长大还要不要？我告诉你，不长大也得要，因为就是搭着火来的。祝愿你们俩能走得更长久。
0: 感谢侯律。想更多了解侯元轩律师的观众朋友呢，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我们去关注天津离婚律师侯元轩唐鑫律师的抖音号，那您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呢，可以前去咨询。
4: 就男生的性格特别像是游戏里面那种，就是全程挂机，开局送人头，但是女生这边呢，又是一个能力强，办事利索。但是呢，就是控制欲太强，但凡男生要是有一点和你说的不一样的地方，你就炸毛。你们两个人的矛盾点不在于吵架，就是在于你们两个人想要的这个需求是完全不匹配的。其实我觉得男生离开了你，他可能第二天他就什么事儿他都会做了，他只是说和你在一起，这都是我觉得是你给他惯的。如果你和他刚在一起，他是这样性格的人，你接受不了，我觉得一个月都处不下去。
0: 我并不看好你俩在一起，我觉得女生在这段关系当中不尊重这个男生，也不懂得欣赏他对你的这份眷恋。是他有很粘人不成熟小男孩的地方，可他就是个小男孩啊，他不还在上大学吗？他怎么呢突然就变成一个伟岸的大叔让你依靠了，突然就会运筹帷幄人情世故了，那不得长啊。可是你怎么对他的呀？当街怒吼，经常颐指气使，我看着不舒服。我觉得他心里也不舒服。他刚才不说了吗？都动过分手的念头啊。你以为就你敢喊着说咱分手啊？就这种孩子，他真的有一天受不了，人家还真分手。他费尽了心思给你亲手绣了一个枕头，这不是审美的问题，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份可能和你审美不一样。可能审美较差的背后那颗真诚的心啊，你们的恋爱模式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状态，你处处看他就不行，导致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处处都不行，这种恋爱有什么营养啊？我不看好你们的感情。
5: 就谁懒谁不操心，你就比如说他从来不去观察你喜欢什么，不然的话怎么会有那个 花开富贵抱枕，就是我不去揣摩他喜欢什么，我秀得很费劲我就送了，这个时候他就不喜欢。就是你呢那么操心是为什么呀？

0: 是不是能把这件事做了？哪怕路上给你打了一辆特别不舒服的车，跟他说这儿不舒服，下回咱换一个稍微舒服点的车型。你就跟他说，他不操心，你得让他知道怎么操心呢。你不能光骂他。而且你也是，好多事儿特简单。你比如说，我拿一果篮，我送给曲伟，到楼门口我想吃了是吧，我抠开吃了，吃完路边找一个超市，我买一塑料袋，都扔了这果篮，我放塑料袋里。他看得出来我吃过吗？多简单一事儿。或者你就不想买那塑料袋，我抠开了，我把那苹果吃了，曲伟他不是得下来接我吗？一见面，哎呦，老曲你来了，你看我买这多新鲜。他知道我是现撕的，我是刚撕的。
1: 哎，刘老师，你说这我想到我以前用过一个场景，我们一堆人吃饭，然后呢，对桌那个人那个菜我想吃，你猜我怎么办？
0: 哎，
1: 我说，哎，来，这菜特别好吃，来，你尝一尝，我给转过去吧，这菜到我这儿了。
0: 不是，这不多简单一事儿，就想办法，想办法没有尴尬，想办法他就能感受到你爱他，你呢别着急。我真的不建议你，咱们给人家下定义，说你们俩就该在一块儿，或者你们俩就该分开，开心就在一块儿，你就把这当一课题。
2: 这课题咋整？曲总啥建议？
1: 我就咱说客观的，我看到的嘛。
2: 嗯，
1: 你们这就叫控制和依赖的共生绞杀。女生啊，你其实是希望她有主见，但是有一前提，你的主见不能跟我不一样。她有主见的。他怎么就能想到那花开富贵呢？他怎么必须我得在后车停我上厕所？因为他知道他赶得上车，他有主见，但你不接受啊。所以你看，你做了一个很矛盾的事儿，你既希望他有主见，又把他的主见给掐死在摇篮里。然后呢，他那个精心的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看不上。哎，他问你意见嫌烦，自己有点主见了，你就骂他，你让他怎么活呀？但他的强项在于他仍在如此艰难的环境当中在成长。因为什么呀？他找到一个窍门，说，哎，只要我什么都不干，只要我什么都不想，哎，咱们就可以在一起。你真的是既保护着这个婴儿成长，又突然告诉他说，你怎么不会走路啊？他比你聪明，因为他从在应付你，在跟你互动的时候，他偷了懒了，他也讨了你的欢喜了，但是不是代价就是我得被骂几句没有主见？但是没主见的背后，恰恰是他有主见，他找到了一个跟你相处的方法。所以摆在你面前不就两条路吗？要么就放手让他成长，要么呢就像养个儿子这样对待他。但是你们俩基本上分不开，所以这里面到底谁有主见呢？到底谁在扮猪吃老虎呢？自己琢磨。
2: 老师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啊，供你们参考，好吧？先各自回到门后，待会儿看看你们的最终选择。来，请回。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好，看看小情侣最后的选择会是怎样，请开门。
3: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请开门。出来还是会出来的嘛，来吧。哎呦，这回通过了，跑挺快。

0: 分不开哈，那就彼此好好爱对方呗，该长的快点长，少操心的少说几句，有什么要对彼此说的吗？
1: 我已经加快自己成长，然后不让他那么操心了。
0: 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拥抱吧。不用说了，就用拥抱来代表一切。
2: 别走，
0: 好了好了，亮灯吧。女生说了个啥？
2: 我说她别晃悠。
0: 啊，还在这儿训呢。可能这就是你们相处的模式，开心就好啊。
1: 好的，
0: 一起幸福，再见。
1: 谢谢老师，
0: 拜拜。就是刚才老师们说的哈，年轻啊，对吧？恋爱的方式要自己去寻找，恋爱的步伐自己去协调，希望你们走上一条属于你们的幸福大道。好了，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
3: 离婚协议中可以写各自财务归各自所有吗？
4: 离婚协议里边可别写这句话，那就是各自财务归各自所有。我们很多的案件当中啊，都发现了有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一方在离婚之后发现另一方在离婚之前有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现在发现一看离婚协议不行，为什么？里边就有这句话，叫做各自财务归各自所有。这时候你即使发现了对方有转移财产的情况，再想追可难了。记住了，离婚协议当中关于财产分割一定要约定清楚，不动产归谁，怎么补偿，动产在谁手下，怎么分割，包括一些投资应该归谁，这些都要梳理清楚。如果您觉得像各自财产归各自这样的一刀切能够省事儿，能够解决问题，可之后的麻烦可就无法处置了。如果对于离婚协议的问题您不知道怎么写，可以联系我们。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6: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7: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再次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老师们的分享，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6: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百般苛责，处处不满，
2: 特别安于现状，就一点都不为我们未来考虑。
8: 他口中的这个安于现状，完全就是因为他经常拿他前男友跟我做比较，真的很受不了这一点。
6: 做事冲动，毫无担当。
9: 因为我当时的车速是比较快的，心里比较着急，我就突然吼了他。
10: 后面他真的把我丢到了国道上，当时离家还有20-30公里吧。回去之后我一开门，他坐在沙发上打游戏。
6: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哎，那公筷公筷再拿一个，你这个转的时候别撞到啊。哎，这边来，快快快快快，这边放一个啊，然后这边放一个，转的时候别撞到啊。
1: 贾厨把大半个后厨都带走了，我要人。
2: 你要几个？
1: 我要三个副厨，一个点心师傅。
2: 我给不了你三个，我现在给你一个，其他的我到别的部门调过来给你。
1: 行，
3: 季总，薛总助。
2: 什么事？
3: 我刚才找负责采购的陈经理，给他客人的忌口清单签字，正好碰上他锁门走了，所以我来问问怎么回事。
2: 知道了，不愿意留下来给李大厨帮忙。
3: 我愿意。
2: 太好了，
4: 还有我，我也可以帮忙。
2: 你，
4: 我会做饭，我们家年夜饭八冷八热，那都是我做的。
2: 那李大厨，这个你决定。二厨在哪里？
5: 啊，我在。哎，
2: 来一下，来一下。
5: 我叫郭鲁达。
2: 好，郭师傅，今天你负责念订单，还有出餐。宴会厅跟中餐。
5: 哎，都抓紧了啊！
2: 哎，这样打开办公室。
5: 好。

0: 陈的，我陈哥跟贾德根一块跑了。
1: 我原本就没有想过从他们手里拿到什么东西，但现在他们把事情做得这么难看，中餐厅面临的困难可能比我想象中还要大。

0: 切，好，多少肉合适？3斤，5斤，然后再给我切一些红薯片、紫苏叶，还有茄子片，都切厚一点，动作快一点。好，人手还是不够，再给我找点人来。
1: 写好了，哎，你会不会给西红柿剥皮啊？剥皮，好，我来。哎哎，还是我来吧。
0: 不说这手不够吗？让我来吧。你要不要试试这样？
1: 好。
0: 就是在这个顶端画一个十字刀。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滚水里面，哎，皮就张开，试一下。
1: 好。

0: 没有烫到你吧？
1: 没事。
0: 没事吧？
1: 那个西红柿得要顺着锅边给它溜下去，不能从上面扔进去，不然那个水溅出来会烫到你。
0: 我再试试。

0: 来喽，
1: 小心烫啊！色跟香都有了，味道怎么样？
2: 到时间了。
1: 啊？哦哦。
3: 兄弟们，五点了，抓紧时间啊！宴会厅6:30准时开餐啊！
4: 兄弟们，抓紧安检啊！加油！

0: 快去帮一下志总。季总，要不然还是我来吧，您去招呼一下客人。
1: 好，那剩下的就交给你。
0: 聊
1: 来。
0: 啊，你的西服我给你放到厨房办公室了，怕这边给你弄脏了。
1: 啊，谢谢。辛苦了，那我们可以先到那边去。
2: 走走吧，
1: 来，两位请。
3: 天雷，
1: 哦，马考斯，又见面了。
3: 是的，我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普济集团的商务总监程先生，程先生，这位是普荣饭店总经理季峰先生。
4: 幸会，
1: 程先生，幸会幸会，我们准备好了那个位置，让各位久等了。为各位准备了开胃菜。我相信是你很熟悉的一道菜，
3: 谢谢。
1: OK， 这是西班牙冷菜汤。哦，各位请慢用。
3: 哎，我说真的，这个味道啊，跟我在科尔多瓦喝到的一模一样，真的，你们尝尝，有点意思。
1: 谢谢。哎呦，
5: 不错啊。嗯。
1: 接下来是上海餐厅，来，
6: 你慢用。
7: 这个特别像我小时候吃那种老面炸的油条，吃完满手油，香是香的嘞。可惜现在啊，找不到这样的早餐店了。
3: 这样，那太可惜了。嗯，
8: 那以后就请陈总多来我们酒店吃早点。
7: 嗯，一言为定。
8: 陈总，你看我方便加您个微信吗？
7: 哦，没问题，来加。
4: 你觉得怎么样？
3: 炸的挺好的，刚好。
4: 你觉得怎么样？
3: 确实很香，
4: 小时候的味道
3: 是不是？
4: 这父母亲可能需要你去。
8: 没有，
4: 知道。
8: 菜品都还满意吗？
3: 那是不油，不油腻啊。
4: 觉得油，喝一口豆浆就好了。
1: 各位慢用，
4: 接点腻。

0: 八宝鸭。
1: 好了。
2: 白灼虾，一二三四。
0: 七盘白灼虾，哦不对，八盘。
1: 到底几盘啊？
0: 哎呀，你别管了，先下锅，出来几盘是几盘。
3: 客人要的蟹黄豆腐想取消。
0: 蟹黄豆腐，
3: 这个放算了，客人说要重做。
0: 哎呀，吵死了，脑袋都快炸了，先放那。还有九香油爆虾，好了吗？
4: 哎，服务员，我们这桌菜什么时候上？这都等了快半个小时了。
5: 厨房在做了，马上就上，您稍等。
4: 你快点，快点！
6: 哎，服务员，我们这凉菜都吃完了，热菜什么时候给我们上啊？
5: 马上，我就去催。
6: 催催啊！
7: 郭师傅，你到里边帮忙，这里交给我。
8: 哦，好。
7: 给我一条新的，来。这个四季烤麸6份，
1: 好，
7: 来，可以，走，慢点，
9: 天妇罗好了没有？一方蠢货，
10: 大哥，快点啊！
5: 谢总，不好意思，谢总太着急了，我就没认出来。抱歉，女士。
11: 谢总，中餐厅那边的大包间一口气要了18份海南鸡饭，底下人手快，把给宴会厅的鸡油饭都上了。这边很快要开天窗了。
7: 那个李大厨，有没有别的选项？
12: 现成的白米饭可以做成酱油炒饭，但是口感太硬了，不适合做节目。
11: 做面食怎么样？
13: 这个时候再做来不及了。
7: 你想做什么面食？
11: 客人们吃了一个晚上的海鲜和红肉，这时候如果有一碗阳春面的话，既解腻又爽口。
7: 好是好，但是好像缺了点噱头。
12: 可以做鸡汤阳春面，用皖南老母鸡做的鸡汤。
7: 既然要清口，就不能太荤。
11: 竹叶鱼骨汤怎么样？我可以去。
7: 你来做。
11: 好。
7: 李大厨，帮我看一下这里，我到外面看看。
11: 好，
7: 走。

0: 季总，您尝尝。
1: 不用这么多，我尝一口就行。如果还没有尝出味道，我再试一口。
0: 季总，这一碗都是给您的。这一晚上你都忙得没时间吃饭，吃点面条垫垫胃吧。
1: 好，谢谢你啊。
2: 这临时改菜单都是谁的馊主意啊？
3: 什么情况啊？
2: 许蜜语，怎么又是你啊？这海南鸡饭是深江工业老总最爱的主食，我告诉你，这是商务宴请，不是你们老家流水席，你赶紧给我换回来啊！
4: 怎么现在什么样的人都能在我的后厨指手画脚了？这是谁放进来的？
5: 把他给我轰出去！
0: 乔琴，卢主管，您这个海南鸡饭呢，是下午五点临时加上去的。为什么没有了呢？是因为我们中餐厅大包间的客人是来自广东新能源制造业的老板，你让我们后厨怎么办？至于这一碗竹叶鱼骨阳春面呢，可不是我们老家流水席可以吃到的。这竹叶是来自四川峨眉山的竹叶，鱼骨用的是江西的彭泽记，这面呢是新鲜的手工面。你知道该怎么跟客人介绍了吧？
2: 你这七拼八凑什么破词儿，你拿来吓唬我呢？我不管你用什么原材料，这面要是砸了，你负责吗？
1: 我负责。
2: 季总，季总，对不起啊，我刚才实在是太着急了。
1: 卢主管，帮个忙。
2: 我端上去吗？
4: 放车上吧，哪能让您端菜呢？

0: 不错，挺好的，
1: 喜欢就好，
0: 挺好的。
2: 奥克斯，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负责今天晚宴的主厨，李翘菊师傅，马克斯，程先生。
3: 李师傅好。
4: 你好，没想到这么年轻啊。
3: 师傅，我跟您说，今天的晚餐我真的太满意了。程先生都说了，怎么样都要亲眼见见您这位了不起的厨师，而且我还想和您当面表达一下我的感谢，辛苦了。
5: 马克斯先生和程先生的赞许是我们的荣誉，其实在普荣像我这样的厨师还有很多。
3: 谢谢各位啊，辛苦了。这我的管家。
6: 是马克斯先生，你好。
5: 其实您的管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厨师，今天这道阳春面就是出自他手。
3: 那个阳春面我真的吃光了。太意外了，徐小姐，没想到你厨艺这么好啊。这样我可不可以现在去预定那阳春面当我明天的早餐？
6: 乐意为您效劳。
4: 哎，那我也要预定一碗啊！我明天要特意到这来吃这个早点。
6: 没问题。哎，
4: 加一些微信。
6: 你好。
4: 这个，我觉得这个饭店的味道真的不错，最重要是汤头，那个很难做的，
3: 那个汤真的很鲜。

0: 他们回来喽。
1: 太牛了。
2: 大家辛苦，干得漂亮。这一仗我们终于有惊无险，虽然贾大厨一声不响人就消失了，但是咱们中餐厅是不会消失的。李小琪师傅，从明天开始由你来代理中餐厅主厨的工作。大家有意见吗？有意见尽管提出来，我们共同商议。
0: 没意见。
2: 既然没意见，那么从今天开始，请大家在新主厨的带领下齐心协力，共同把我们的中餐厅撑起来，好吗？辛苦了，大家把手上的工作收一收，早点回去休息。
3: 好，
2: 辛苦了，
4: 辛苦了。完全没有想到，
5: 你这是最棒的，
6: 加油！
7: 你今天也累坏了吧？
6: 好，
8: 还好有你帮忙。
5: 啊，我还有点其他的事情，我先走了啊。
9: 小姐，我做的，你尝尝。
7: 哟。薛公公，贿赂新主厨啊？
9: 哪儿像公公啊？什么称呼啊？好心当驴肝肺。趁热。
7: 谢谢你啊，
8: 那我先去忙了。嗯。
9: 薛公公，哪儿像公公啊？
0: 什么？中餐厅这么快就找到新主厨了？
10: 是从中餐厅原来的副厨里提上来的，今晚的晚宴结束后就升主厨了。
0: 贾世坤不是跟我说中餐厅除了他之外都是一帮废物，成不了事儿吗？那哎，季风这是怎么了？病急乱投医？还是说贾世坤根本是在骗我？嗯，那个不行，我得去看看。

0: 哟，这不是小段总吗？哎，怎么纡尊降贵来我们后厨玩了？
1: 我说，你们的新主厨呢？

0: 找我干嘛？是你？不能说我吗？你是季风的人，谁给我升职，我就是谁的人。什么事儿吧？季风给你开多少工资？我给你双倍，你来宽利，依然让你当主厨。你笑什么？没什么。
1: 我就是第一次知道，原来你们宽利的主厨是批发来的。
0: 你觉得我骗你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贾氏坤也是被你这套话术搞去宽利的吧？乔端总，我是没什么骨气，但是你也不用把我当傻子骗吧？你别不识抬举啊！不好意思。
2: 我还真就打算赖在普荣的后厨不走了，怎么着吧？你消气是吧？我倒要看看你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咱们走着瞧呗。
0: 慢走，不送。

0: 杨先生，您看明天这样安排可以吗？我们酒店为您准备了。
1: 稍等一下，我拉。
0: 去明白，把房卡给我，我先去看。
2: 给。啊。 Kelip hazan mi evvelo?

0: 杨先生，你还好吗？昨天爷爷昏迷了，今天醒来谁都记不住我。我今天晚上想早点休息。我明白，我来安排。谢谢，谢小姐。
1: 杨先生，房间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刚才我话没有说完。杨先生累了，想休息一下。
0: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谈，你懂什么？
1: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啊，好的好的，那我不打扰了，晚安。
0: 杨先生晚安。谢谢。

0: 辛苦老婆了，顶着个大肚子。哎，合同签的顺利吗？
1: 没签呢，
2: 不快了。今晚那老板吃的可高兴了，之前还说在别的地方吃呢，最后怎么着？不还是乖乖的听我的，误桌宴席全都搬到我们普通饭店来吃呢。
0: 还是宝贝厉害啊。
2: 不过那个许蜜语到处刷存在感，事事都跟我作对，烦死
0: 了。你说谁？
2: 还能是谁啊？你前妻啊。要不是因为他，我这合同今天就签了。就是他拦着我，非说那老板要休息。
0: 哎呀，这人怎么这样呀？哎呦
2: 哎呀，我觉得他肯定是恨上我了。

0: 想尽办法公报私仇，我才懒得跟他纠缠呢。反正我明天一早就去找那老板，乘胜追击，一定要把这合同给签下来，要不然我这两天的辛苦不就都白费了吗？
1: 嗯，对啊，你肯定可以把合同签下来的，我对你有信心。
0: 石匠，明天一早来的工作，哎。

0: 都关好。
1: 啊，杨先生的机票改签了，我们现在正安排车送他去机场。
2: 啊，这啊，
3: 陆小姐，谢谢你的热情招待啊。
2: 啊，啊，杨先生，上次宴会时跟您聊到的那个合作协议，不知道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3: 我现在有急事要离开中国，我们合作的是从长计议吧，谢谢你的理解啊。
2: 啊，我当然理解。不知道您能不能和我们先达成一个意向性的合约呢？或者只是一个口头约定也可以，这表示了您对我们服务的认可嘛。
3: 普荣饭店名声赫赫，不要急于一时，而且长期合作不是儿戏，我觉得以后我们坐下来好好聊吧。
2: 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3: 那这个就要问你们了，如果贵酒店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优质的服务，那我什么时候来，合不合作，不都是早晚的事吗？
2: 是。
1: 陆经理要跟我们一起去机场吗？
2: 啊，我就不去了，我后面还有个会，就麻烦徐领班送一下吧。杨先生一路平安，欢迎您再次光临普荣饭店。
3: 谢谢。

0: 请。
1: 谢谢。
0: 马克斯先生，您的飞机晚点了。
2: 晚多久啊？
3: 晚点4个小时。
2: 4个小时。
0: 您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想去的地方？
2: 随便吧。
0: 那我来安排了，可以吗？咱们先去东长治路。这里是惠文建筑设计研究院，它的前身呢是1942年建立的惠文营造院。当时除了产出了一大批精妙的建筑设计之外，还来了一大批杰出的国外的设计大师。他们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建筑设计青年班，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不可多得的建筑设计优秀人才。这段故事呢，其实不管是在中外交流上面，还是建筑设计领域，都是一段佳话。这是当年惠文营造院的一些影像资料和部分合影。
2: 苏小姐，第二排
4: 最左边的是我爷爷，如果他也在这里就好了。
0: 那你要不要给你祖父打个电话？
2: 他还会记得我吗？
0: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5: Señor Ian, tu llamada telefónica.
6: 爷爷，
7: 你打错了吧，孩子？
2: 我在中国呢，在上海，中国上海。在看您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在惠文营造院呢。

0: 这是小王，老李，
1: 这是我们班长。
2: 你还记得他们呢？
1: 岂止是记得呀，我都想死他们了。汇文营造院，中国上海，我曾经念过书的地方。
2: 是的，爷爷，爷爷，那我是
1: 你，
0: 你不是我的 Max 吗？
1: 你快来吧，我想你啊。
2: 我也特别想你，我的飞机明天就到啊，然后我立刻去看你。
1: 快过来吧，哎，我等你。
2: 明天见啊，我先挂了。

0: 光阴流逝，但是美好的记忆永存。我帮你跟爷爷的照片拍张合影吧。
1: 可以吗？嗯。
0: 一二三。
1: 谢谢。苏小姐。谢谢。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是我走遍世界遇到最贴心的酒店服务员，你让我觉得特别有安全感，很像回家的感觉。
0: 谢谢你这么说，那就欢迎你以后常来普荣饭店。
1: 常来是必须的，而且我会让我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来享受一下你们这边的服务。
0: 我们一定竭诚为你们服务。
1: 好，
0: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我送你去机场吧。
1: 太好了，走吧，
0: 这边请。

0: 成了，成了。马克思要和我们签长期合约，
1: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
0: 我听前厅那帮人八卦说，这个人很难搞的，
1: 表面上和颜悦色，内里坚如磐石，我都以为没戏了呢。
0: 吴秘书，通知管理层开会，在一小时后，等卤主管从机场回来。
2: 来了，
0: 一会儿聊。
3: 好。
0: 这次和利博集团接待工作很成功，目前已经口头允诺和我们的长期合约，各项流程都在往前推进。销售部这次立了这么大的功，我们要感谢钱总监的大力支持。
4: 季总客气了，这次我们销售部能够与季总并肩作战，也是与有荣焉啊。
0: 卤主管这次为我们饭店争取了这么重要的客户，对外展现了实力，对内也鼓舞了我们的士气。虽然卤主管才刚调来不久，但他的战绩非常的亮眼。经过我和钱总监的商量之后呢，我宣布将卤真真提升为 VIP 客户经理。

0: 接下来是客房部了。那个季总，我们客房部这次的表现确实有失五星级酒店的水准。我身为主管领导，首先我要检讨，是我用人不当。行政层领班许密语在接待贵宾的工作期间玩忽职守，差点造成了重大的事故。 给酒店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他是许秘语，你还知道来啊？你工作工作出差错，开会开会迟到一下干什么呀？啊？眼里还有我这个领导吗？是不是没有酒店的工作纪律了？你是不是觉得你当了个领班就不把我们这些领导放在眼里了呀？
1: 不是，冯总，我刚才送客人去机场，回来路上有点堵。
0: 你看看看，还在找借口。你开会迟到，愿堵车。那贵宾的过敏禁忌证你给忘了，你怨别人没告诉你。如果我们大家伙都像你这样，遇到问题，咱们就推卸责任，那工作还怎么干呢？徐领班，行政层迟早毁在你手里。 季总，对不起，我们客房部在这次重要的接待贵宾的活动中出现如此大的纰漏，责任都在我，是我没有管理好这个下属，我难辞其咎，你处分我吧。
2: 冯总监，先别急着要处分，让我把话说完。 客房部这次贵宾接待过程中，一开始是出现了些失误，但好在，行政楼层的领班和员工在后续的过程中细心观察，及时发现问题，并迅速调整状态，精进服务质量，最终以优质的服务，配合餐饮部和销售部门，一起圆满地完成了这次接待工作，表现可圈可点。但至于客房部出现的一连串事故的原因， 经过调查，是因为客房部资料下达过程中交接事故导致。冯总监，你有什么要解释的？之前酒店员工私自倒卖洗发水事件，还有布槽丑闻，经过调查，也是冯总监你监守自盗、中饱私囊，证据确凿。另外，总经办这段时间 对各部门领导的能力进行了评定，冯总监均不达标。根据上述几点，按照酒店管理办法，我宣布对冯总监做开除处理。
3: 你不能开除我！
4: 哎，季总，冯总监好歹是客房部的负责人，对于他的人事任免， 您一个人就做出决定了，未免太草率了吧？
5: 就是啊，至少应该跟魏总先商量一下。
2: 两位的意思是，酒店的总经理无法独立决定酒店的人事任免吗？

0: 我亲外甥女儿吗？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1: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2: 沉默的放羊娃。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4: 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戏台之上，万众瞩目。
6: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吗？
2: 俗世之中，满身遗憾。
7: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8: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唱尽人生百态，只做自己的主角。
9: 200年了，秦家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哎，季总，冯总监好歹是客房部的负责人，对于他的人事任免，您一个人就做出决定了，未免太草率了吧？
1: 就是啊，至少应该跟魏总先商量一下吧。
2: 两位的意思是，酒店的总经理无法独立决定酒店的人事任免吗？ 还是说你觉得我应该把冯总监的失职记录直接呈到董事会的会议桌上，让魏董事长亲自决定？其他人还有意见吗？ 麻烦苏晨，让人事部尽快招聘客房部总监。
3: 好的，季总。
2: 散会。

0: 你别在我车上喝酒，
1: 姐夫，你得替我做主。跟你说了多少次，做事情屁股要擦干净。现在是你小辫子被人抓住，我怎么帮你？
0: 那你就任由。

0: 季风那小子骑到你头上了，
1: 沉住气，现在是他忍不住先动了我的人，往后别怪我不客气。我先接着让你去我朋友酒店，还有你姐那边，该怎么说话知道吧？嗯。

0: 没想到这次季风来真的了。
1: 凯欣这回算是栽了，你我今后行事都要低调些。
2: 钱总监，
1: 有事儿吗？
2: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1: 我跟黄总监有事要谈，你待会儿再过来吧。
2: 嗯，好。
3: 这不是你的兵吗？他不会是季风的人吧？
1: 有奶便是娘，什么我的兵，不过是过河拆桥罢了。
0: 反正你自己当心点儿，别让他给你挖坑。
1: 他想玩我，是不是还嫩了点儿？
4: 进。
5: 季总，
4: 是你送马库斯去机场的？
5: 是我。
4: 卢经理没有去？
5: 啊，他说他有点忙，让我帮他送一下。
4: 那马库斯临走时有没有说什么？
5: 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些感谢的话。
4: 具体什么内容？
5: 嗯，他说我们的服务让他感觉像回家一样。
4: 嗯。
5: 哦，他还说希望他的员工也能享受一下我们的服务。
4: 好，辛苦你了，回去好好休息。
2: 钱总，
1: 说吧，什么事儿？鲁经理。
2: 钱总，我就不跟您绕弯子了，这次我主动请缨，绝不是要投靠新的领导，相反，我是为了给您探探路。
1: 哎，鲁经理此话怎讲？
2: 我知道现在的局面不符合您的预期，但是您要坐稳销售部龙头老大这个位置，必须有人得站出来接下这个任务。我拼命表现也是为了我们销售部的名誉，而不是为了给那个季总卖命。钱总监，请您相信我，肯定是你们的人。这次活动我冲在前面也是为了给您试试水，看看深浅而已，我是绝对不会背叛您的。
1: 鲁经理这么一解释倒也说得通，是吧？不然我还以为魏总给我送来一只白眼狼呢。
2: 哎呀，钱总监，我就知道您一定是误会我了，我这不是赶紧过来给您赔罪吗？钱总监，我知道您喜欢野味山货，我专门找您定制的。
1: 你看看，鲁经理，你太客气了，咱们可都是自己人。来来来，
2: 自己人更不要客气。
1: 哎，好，好，好。
6: 你说说你们平常都不收拾收拾，你看看这屋里都乱成什么样了。
7: 平时工作也忙，也没空收拾呀。
6: 那周末呢？周末也忙啊？哎，今天是周末，真是人去哪里了？
8: 他去酒店了，酒店有个接待，他得去一下。
6: 我也不是非要让他干家务，他大着肚子还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她一个女人哪有那么多工作要做的。
7: 哎呀，她的脾气你也知道，停不下来，就喜欢忙忙叨叨的。你要让她天天在家里面待着，她肯定要犯嘀咕，到处都是抱怨。
6: 你也不能总惯着她呀，那女人十月怀胎，月月都是关键时刻，要好好在家里养胎的。她肚子里怀着咱们家的命根子，可是一点马虎不得，你晓得吧。
7: 哎呀，我知道了。
6: 你要把妈妈的话放在心上，听到没有？
7: 听到了，听到了。
6: 当初要不是看着她这个肚子的份上，我才不会让她进我们家门呢。你看她那轻浮的样子，大周末的都不着家的。
7: 啊，

0: 哎呀，那你收拾。
1: 哎呀，芝芝，你看你这都忙了一天了，赶快好好休息去啊，这用不上你，我马上就收拾好了。
0: 妈，我同事找我，那我先走了，不能陪您了啊。
2: 你要出去忙啊？
0: 我升职了，同事想找我去庆祝一下。哦，
2: 升职了，那恭喜你啊。
0: 那我先走了啊。啊，
1: 注意安全啊。嗯。
2: 那个你路上慢点啊。
1: 看看他那个样子。

0: 陈总监您好，又见面了。
1: 哎呦，你的记性不错呀。啊，对了，这位是我们集团驻华北区的领导戴总监。
0: 戴总监您好。
2: 你好。
0: 给你们安排了向阳的房间，视野比较好，这边请。哎，
1: 但是他好像还没有办理入住啊。
0: 哦，没关系，咱们可以先放行李，一会儿我让服务员上来上门登记。
1: 那太好了。
0: 走
1: 走走走。
0: 那您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服务员会上来跟您联系的。
2: 好的，谢谢。
3: 稍微休息啊。
2: 好，拜拜。
0: 程总监，那我先送您下去。
3: 好。
0: 太感谢了，您介绍这么多客人给我们。您放心吧，我们行政层一定会竭诚为您的客人服务的。
1: 交给你，我当然放心了。哦，对了，你们总统套现在有人住吗？
0: 啊，我们有一个常住客人。
1: 啊。
0: 不过我们还有一间总统套是空着的，你有什么需求，但说无妨。
1: 好，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是黎冰燕的经纪人。
0: 黎冰燕，您说的是演员黎冰燕吗？
1: 对啊，就是她。她呢，最近要来上海录一个综艺节目，她的经纪人托我帮她找一个靠谱的饭店，要求是必须是总统套，而且呢，个人的行程服务要高度保密，个人生活绝对不能被打扰。
0: 嗯，
1: 所以我第一个就想到你们普荣饭店了，想到你，就是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接啊？
0: 愿意，我们当然愿意了。
1: 不过毕竟是明星嘛，流量大，粉丝多，服务起来呢，麻烦肯定也不少，你要考虑到这个压力啊。
0: 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去满足他所有的需求。
1: 那我到时候拉个群。辛苦你了。
0: 不辛苦，还要感谢程总监一直把这么重磅的贵宾介绍给我们酒店。
1: 这不都是冲着你的服务来的吗？
0: 行
1: 行。
4: 总经理，徐领班，我需要一间总统套房，贵宾明天就到，请你尽快安排。
0: 不好意思啊，总统套刚刚订满。
4: 那就麻烦你动动脑筋，尽快清出来一间。这位贵宾和我们酒店是有协议在的，入住条件绝对不能低于总统套的规格。这位贵宾的身份想必你也清楚了吧？贵宾的需求如果不能满足，违约的责任你来承担吗？
0: 不管他是谁，他确实晚到了一步，我很抱歉。
4: 许蜜雨，你干嘛跟我较劲啊？我这么跟你说吧，他住过的房间未来两年内绝对不会空房，如果因为你个人的原因丢失这个单子，酒店的损失你赔偿得起吗？
0: 我个人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但是我刚才说的总统套的情况确实是事实。
4: 行吧，那我就不为难你了，季总那边要是问起来你自己去跟他说吧。
5: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

0: 信，我有个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1: 行。
0: 乔菲菲这个大单，对我们酒店绝对是一个机遇。我拿下这一单花了多大的力气，我就不说了。结果呢，薛岭班就这么给我一口回绝了。他有这个权利吗？
1: 行，我知道了。我先了解一下情况，这个问题你交给我来处理。

0: 那就麻烦季总了。
1: 不会。
0: 哎呀，其实我也不应该为这么小的事情就打扰季总，但我这也是为了酒店的利益考虑。
1: 没有别的事的话，你去忙你的吧。
0: 是。

0: 别看了啊，抓紧收拾一下，客人马上就要到了。
1: 这是谁呀、
0: 啊？你居然不认识乔菲菲？你都没追过《明星制造》这个节目吗？我一期都没落。
1: 这就是他的主打歌。
2: 贵宾马上到了，打扫的怎么样了？
0: 马上。你们俩别看了，赶紧收拾一下，客人马上到了。小佳，快点啊！
3: 焕焕，有没有看见黎冰燕女士啊？嗯，
4: 我在这儿呢。
3: 黎女士，你好，我是你的管家，我姓许。
4: 你好，我叫黎冰燕。
5: 你叫许蜜语，这个名字真好听哎。
3: 您真是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
4: 嗨，本来也不是什么明星。走吧，
3: 这边请。嗯。我来，
4: 谢谢啊。
6: 哎，黎冰燕，
3: 段总，
6: 我是你粉丝。
4: 你是小段总吧？你好。哟，
6: 你还认识我呢？那我真的太荣幸了。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4: 行啊，
6: 那个 AB 啊，
7: AB 段总，
6: 哎，合个影呗，那么巧啊！
5: 抱歉啊，我今天素颜没有化妆，拍照的话实在不太方便啊。
3: 段总，客人需要休息，不好意思啊。
5: 请问我的房间在哪儿？啊，
3: 这边请。
5: 好。那
6: 不能拍照的话，聊聊天也行。
3: 总，不好意思。
7: 许蜜语，我记住你，
3: 请进。

0: 这就是您的房间，如果一会有什么需要的话，拨打床头的电话就可以了，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1: 谢谢你刚刚帮我解围，我这个人其实有点社恐。
0: 我理解，越是公众人物越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
1: 你真是个冰雪聪明的人。
0: 哪有，
1: 要说有什么需要的话，大概就是我这个人睡眠其实不太好，所以对居住的环境会比较挑剔，特别怕吵。
0: 那我们尽量保持楼道的安静，还有在屋里的香薰加一点海棠，海棠有安神助眠的作用，还有就是房间里面有花香也会让人心旷神怡。
1: 谢谢你徐领班，你一看就是个特别为他人着想的人。
0: 那您先休息，我马上去准备。
1: 好。

0: 湘勋现在就送上去吧，赶在午休之前。
1: 好，
0: 大家注意一下啊，李女士的睡眠不是很好，之前已经叮嘱过了，所以咱们上楼服务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3: 徐领班，鲁经理又在催东弄套了。
4: 知道了。
0: 你好，请问段总在吗？
2: 进来啊。
0: 打扰了，段总，我是许明宇。有件事情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2: 不是刚见过吗？有什么打扰的呀？
0: 是这样的，咱们的总统套房住满了，然后现在又有一位贵宾想要入住，所以就是有点冲突了。
2: 听上去挺麻烦的，那怎么办呢？
0: 所以我就想求助一下段总，看能不能
5: 让我搬走。
0: 不是搬走，就是让您暂时住在行政楼层，然后等这位客人搬走了以后，您再住回来。
2: 那这么大个人情儿，你怎么还？
0: 段总是普荣饭店的金主，如果酒店业绩好的话，段总也可以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嘛。
2: 得，别打官腔了，没意思。哎，你求人办事儿，姿态就不能放低点？你倒问问我，我想要什么？
0: 您想要什么？
2: 那我不得好好想想。哎，你有什么呀？
4: 我。
6: 谢总好。啊，
7: 徐领班呢？
6: 徐领班没在，他在总统套呢。
7: 在哪个总统套？
6: 在段总的总统套，他们在商量换房的事儿。
7: 好，谢谢。
8: 我又不是让你帮我摘天上的星星，他不就住对面吗？你过去敲敲门，引荐一下。
9: 我这么见不得人吗？
0: 不是这个意思，段总。
9: 退一万步讲，我可以自己去敲门，我可以毛遂自荐。哎，你还拦着不让我去，你是卖给对面了吗？
0: 对面的客人明确地跟我说过，他不希望被任何人打扰。我作为他的管家，我……
9: 哎，你还真把自己当盆菜了。你是他的管家，你就不是我管家了。我不管，你必须去帮我把他约出来。我今天晚上要和他共进晚餐。
7: 我答应你。
9: 哟，护花使者来了，我们这聊得正开心呢。
7: 行政层那边还有一大堆事要忙呢，你有什么需求，跟我说。
9: 有意思。
0: 季总，
7: 总统套已经腾出来了，你让人去收拾一下。
0: 太好了，季总，您是怎么这么快就让段总搬出来的？
7: 我给了他一张时尚晚宴的入场券，让他跟自己的偶像一起走红毯。
0: 走红毯？李女士能配合吗？
7: 那就不是我要考虑的，得看看他自己有什么本事了。
0: 没想到季总也挺会耍花招的嘛。
10: 您的好评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鼓励，谢谢。
7: 你不会是又耍什么花招了吧？想不到你也挺记仇的嘛。

0: 你耍我呀？
1: 怎么了，段总？是和李炳彦聊得不够痛快？
0: 还聊呢？人家一上红毯就一脚把我踹开了，连个招呼都没打上。
1: 哦，那确实太遗憾了。
0: 我是替你感到遗憾，因为我们之间的合作到此结束了。我告诉你，我很不开心。还有，比起这行政层的普通皮料，我更喜欢我总统套房的真皮上。哎，
1: 段总，段总，咱们的交易还没结束呢。你知道1816房里面现在住的是谁吗？
0: 谁啊？
1: 左强。
0: 你认识他？
1: 你爸手下的得力干将，圈里谁不知道？
0: 那他来干什么？
1: 他来干嘛我们是不知道，但你现在搬到行政层来，低调点肯定没坏处的。你总不希望他到你爸那边参你一本，说你整天在普荣饭店总统套花天酒地吧？
0: 你早就知道

0: 我刚刚知道，那既然你想的那么周到，我这次就不驳你面子。
1: 谢谢段总的大力支持。
0: 你也别太得意，我们来日方长。
1: 谢谢段总手下留情。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1: 清平，清平，再叫两个人下来拿行李。你看我走。
0: 维哥，
1: 维哥今天又帅了。
2: 阿珍啊，我这次来看的可是你的面子啊，你可得好好照顾我们家菲菲啊。
1: 特别感谢维哥。
0: 菲菲姐这人比上镜还漂亮100倍呢，而且菲菲姐是顶流，又是家喻户晓的收视女王，我们酒店肯定会提供一流的服务的，维哥一定要放心，不然这菲菲姐的粉丝也不会放过我们呀。请。这不是礼宾部干的活吗？徐领班怎么自己推着行李就过来了？难不成你也追星啊？
1: 总统套的行李比较多，客房部帮着对接一下。卢经理有什么意见吗？
0: 我没有意见，你说的挺对的，帮客人干活也是你的本职工作嘛。你们都小心点啊，别碰着磕着啊，这么贵重的物品你们可赔不起啊。
3: 徐领班，徐领班，中午是明天要小厅还是餐厅包间呀？厨房那边在问需要准备多少人的菜，
1: 我确认好了告诉你。嗯，
4: 徐领班，你能不能找工程部的人来一下？我们需要外接一些设备，想问一下电压的情况。
1: 好的，稍等啊。
5: 哎，徐领班，徐领班，你先帮我去问用餐人数行不行？
4: 哎，你们这里有没有钢琴？
6: 手。
4: 哎，
6: 手。薇薇姐叫你进去一下。
4: 你让他等一下。
3: 徐领班，他们这个信用卡好像有点问题，你帮我再去确认一下是不是这张啊？
7: 徐领班，总统套客人投诉有噪音。
1: 收到。
3: 徐领班，那我。
1: 大家的问题我都听见了，这边是公共区域，请大家不要大声喧哗，还有贵宾在休息，你们先回房间把门关上，一会儿我去找你们，你到行政层去等我，我安排好行李之后就来找你们，好吗？
5: 好。
3: 好的。
1: 原地解散。
0: 公公姐，我去要个签名。
1: 哎，工作时间，你先把行李弄好。
0: 可是我偶像在里面呢。
1: 先工作，明天会有机会的。嗯。
7: 表示感谢。
1: 收到。嘘，咱们现在总统套入住了两位明星，
0: 乔菲菲、林俊彦。
1: 客人作为公众人物，对于隐私以及安保必然有更高的需求，我希望大家能够铭记于心，自觉执行，不要等到艺人团队找上门来投诉，我们再仓促应对，那样的话就有失我们普荣饭店的服务水准了。
0: 那我们怎么做更好？我们多找点人上去巡查，人家明星本来就不愿意被打扰，你还找人上去转悠，这不找骂吗？徐领班，我认为这件事情的关键是解决我们行政楼层的审查机制，所有乘坐电梯进入总统套的人员都应该有严格的登记，这样我们才能控制总统套的进出流量，保证客人的隐私不被打扰。
1: 这个想法特别好，清平，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0: 好。
1: 还有，如果碰到明星粉丝找上门来，我们一定要记住严禁言语冲突、暴力驱赶，我们是服务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保证行政楼层乃至总统套的安全、便捷与和睦，绝对不能制造冲突。大家记住了吗？
8: 知道了。
1: 好，去忙吧。
9: 老规矩，先给您二位呈上烟赌仙。

0: 马上了啊！
1: 行，英雄，外面好多都吃菜了。
2: 知道了，知道了，
1: 辛苦了啊！
2: 杨师傅人呢？
0: 啊？
2: 我说杨师傅人呢？
0: 啊，杨师傅包钢去了。

0: 超琪姐，刚刚餐厅的小婷跟我说，刘教授夫妇取消了下周的预定。
1: 是餐厅问题还是服务问题？
0: 说是腌笃鲜的味道有问题。

0: 这什么时候空的？不知道。咸肉没了，为什么不说？你也没问呢。
1: 你这什么狗屁答案？没有咸肉做什么腌笃鲜？你工牌呢？为什么不带？没带，怎么了？反正你平常也不叫我的名字，你不是一直都叫我？哎。
2: 包子，少说两句，过来赶紧给我帮忙。
3: 别看了，别看了，就炒几个菜。
4: 八宝鸭、四喜丸子、炒头圈子和腌笃鲜啊。
5: 又是腌笃鲜，先用南方肉顶一下。
4: 好。

0: 请问这是什么肉啊？
1: 南风肉。
0: 再请问南风肉是在什么季节吃？
1: 夏季。
0: 啊，用夏季的南风肉配上秋天火腿的边角料，凑合出一道春天的腌笃鲜。哎呀，你们浦东饭店是不是想砸自己的牌子啊？我们这些老食客的舌头就不值得你们多花点功夫？
1: 对不起先生，是我的责任。
2: 咸肉什么时候断供的？
1: 上周，人家明说了只跟家厨合作，不过我已经在找新的渠道了，请你再给我点时间。
2: 非常时期会比较困难，但李大厨，再坚持一下，我对你有信心。
1: 不会让季总失望。
2: 一定不能让招牌菜倒下。有好吃的通知我一声。
1: 一定。

0: 君宇，今晚了，去哪里？我去酒店，有点事儿。没发生什么事吧？来了，你呀，是不是很香啊？馋咸鱼逼了吧？
1: 宇，你吓我一跳！怎么是你啊？
2: 我这不看厨房晾着灯，想过来看看你怎么还没下班吗？哟，哪儿弄的咸肉啊？好香啊！
1: 我来替客人尝一口。
0: 哎，
3: 是给你吃的吗？
0: 佳琪，
3: 那你给谁吃？
0: 哎，来了。
3: 哎，你约了许蜜语啊？哎，一起尝尝，你先来。
0: 哎，你怎么也来了？嗯，
3: 齐总，齐总
0: 是你邀请来的啊？不是不是，我们在办个碰上了。
3: 不是说了有好吃的通知我吗？
0: 这个只是试验，我还不知道结果，所以我想请蜜语来帮我把关。
2: 作为资深的吃货，我也是可以的，我也是可以的。
0: 来，都来尝吧。
4: 啊，
0: 好香啊！
4: 哇，陶土香，加上太香，还有一点点的小烟熏。明天，我们可以用这烟土香精雕石刻们的下巴，绝对可以成为我们蒲蓉饭店的新招牌。
5: 你的吹吧你，客人满不满意也不是你说了算的。我心里还真是没底，毕竟假厨的烟土香可是称霸上海滩的，很多客人是慕名而来。中餐厅不会真砸在我手上吧？
4: 烟土鲜的质量固然要继续精进，但是不是要跟假大厨做的一模一样？我看未必。时代在变，食客的口味也在变。现在假厨把所有的供货渠道都封住了，我们可以另辟蹊径，看看这道菜能不能有其他的可能性。
0: 好的，季总，明天我就继续去找鲜肉的供货渠道。
4: 哎，我帮你。长三角一带肯定有很多做鲜肉的商家。 我们一定可以整到好的货源，这事儿交我身上。
0: 你就少吹吧，不帮倒忙就不错了。
4: 你看，就你老大气。哎呀，再来最后一碗。

0: 各位请慢用。
1: 喂，好的，我马上回来。
2: 服务员，点菜。
0: 先生您好，想吃点什么？
2: 来一颗腌笃鲜。
0: 先生，还需要别的吗？
2: 不用，

0: 那边还好吗？腌笃鲜反响不错吧？
1: 挺好，
2: 速度再快一点，都没问题啊。
3: 小姐，小姐，中餐厅有客人闹事儿。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受台风白海豚残窝北上与西风带系统相互作用的影响，今天清晨开始我市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截至到下午四点，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5.6毫米，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06毫米，出现在济州区渔阳石矿场。预计今天夜间大家仍要做好防雷雨的准备，最低气温在23度左右，整体感觉较为凉爽。明天白天有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夜间降雨趋于结束，气温没有太大的攀升空间，全天维持在29到22度之间，大家外出仍要携带雨具并注意出行安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4到16号我市将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在30度附近，最低气温在23度上下，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阵雨，23到29摄氏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阵雨，22到29摄氏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阵雨，东北风转东风4到5级。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吗？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1: 老汉咋了？老汉就能倚老卖老，逮谁说谁不行，逮谁说谁不行，就好像只有他们四个会唱戏，我们都是胡喊呢。哎呀，不就是唱了几天老戏吗？哎，你让去唱个《红灯记》，让去唱个《洒家浜》，让唱去，让唱吧。
0: 你燃啥那么燃？你那鼓确实有点小问题了。
1: 那有没问题的？在里头踩缝纫机呢，要不你给弄出来？
0: 哎，你能不能大度一点？能不能大度一点嘛？
1: 咋大度？
0: 去给人赔个不是。
1: 凭啥嘛？我没有寻那个行舟的事已经不错了，我还给你道歉。朱副团长，这事没完，我跟你说。
0: 还没完？那四个老皮，那土都快埋到脖子上了。你给人家一个台阶下，咱这戏还得排呢嘛。
1: 门缝缝都没有，爱排不排。
2: 何大锤，以大局为重，
0: 给我个面子。
1: 我就有个钩子，你要。
3: 人何大锤好赖是个党员，是吧？也是咱这学员班的班主任，还是每年的先进分子，叫这几个老烂怂货就给打骨折了，这行为极其恶劣，必须要严惩。团长，关键是这个事儿啊，现在已经引起民愤了，不严惩，人何大锤不答应，乐队不答应，学员班的全体学员们不答应，剧团的群众们都不答应。
4: 你老婆也不答应吧？
3: 啊，我老婆也很气愤。呀，这是咋回事吗？
4: 咋回事？你嫂子嘛，又跟我翻天了。
3: 这又因为个啥嘛？这是
4: 因为你老婆。因为啥？你老婆想演林冲他老婆，跑到我老婆那儿跟我老婆说，当年是米兰勾引的我，这就把旧账给我翻出来。
3: 这我都不知道。
4: 得亏是他想演戏把我误伤了，他要想当着团长，不得把我误杀了呀？
5: 神父啊，快来，火盆来了，快火火！哎呀，哎呀，冻的。
6: 苏导，
3: 啊，
6: 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别跟着我。
3: 啊？
7: 就因为何大锤看不惯你读大一？
5: 师傅，我走了谁给你接大一啊？
8: 我以后不读大一了，行不行？
9: 何大锤倒是干了件好事儿哈，这一巴掌我要把牙扇出来了，一辈子的臭毛病都给扇没了。
5: 师傅，别让我走啊。师傅，我求你了。

0: 服务大员，别敲了，吵死人了。
1: 你知道我为啥缝纫机缝不实吗？
0: 为啥？
1: 我这又是坏了。
0: 呀，我看你是脑子坏了吧？啊，神经病吗你？

0: 你手不盯使唤，敲那破碗就听使唤了。别敲了，别敲了，行不行？别敲了，脑子进肺了，敲啥？听见没？
1: 你不是要敲吗？
0: 来，照着这圈敲。
1: 哎，
0: 这就是他的病根。
1: 这不会把我敲折腾？
2: 不会。
0: 敲。
1: 哎，等会儿。
0: 清凉，清凉，清了没效果，鼓劲敲，越快越好。
1: 哎哎。

0: 哎，吴三元，没睡吧？在那儿给你个装废呢？想啥呢？
1: 没想啥。
0: 得是想外边了。哎，你进来多少天了？
1: 1750天。
0: 啊。哎呀，这送养的日子越少，越度日如年。
1: 我倒觉得这日子过得有点快。
0: 胡舍你吗？我跟你说，越是数着日子过的人，没有觉得日子过得快的。哎呀，倒像是我这种啊，我根本就不数，每天都一样。哎呀，哎哎，书记，我这后背火辣辣的，你帮我看一下，得是敲烂了。
2: 火辣辣就对了，这种敲法跟刮痧拔火罐一个道理，活血化瘀了，敲习惯了，几天不敲皮发紧，浑身不舒服
0: 啊。哎，不对呀，你是个兽医，你得是把用驴身上那套用我身上了。
3: 都是治病，有啥区别？
4: 都3天了，何大锤也不见道歉，朱继如也不来，气还排不排？这到底啥情况嘛？让我打探一下来。
5: 王范见了，这些暧昧。
4: 哎呀，现在骑上虎背上的是咱们，你一棍子打他倒是痛快。咋从虎背上下来？你给他想个不犯贱的办法。
5: 你让何大锤把我的腿打断，一腿换一腿成不？
4: 二球货。嗯。
1: 你想说啥呀？
6: 你给娃教的打交战，是整本戏，还是一折子戏？
1: 一折子戏啊。
6: 把娃叫来，楚人、陈毅，你俩一个孟良，一个焦赞，美美的给娃喂戏。咱演一折子，把朱继如叫来，让他看。
1: 对，
5: 才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那一帮怂人，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看看咱们有没有本事，看看咱们是怎样把一个小伙丫头练成一个小武旦的。

0: 你们四个悄无声息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偷偷拍戏啊。
1: 你先说这戏咋样？

0: 咋样嘛？牛皮，牛皮的很。20年了，我都没有这么过瘾过。这娃的功非常扎实，活非常地道，演的是非常出彩。你们四个是怎么做到的呀？
1: 这么难得的一棵唱戏的苗子，被你们当成了草。要不是狗村中发现这个娃，他这辈子啊，可能就完了。他当初就是一棵草嘛，连他亲舅都没看出来他是一株苗。庆娥，你还记得不？那当初胡三元把你带到我办公室。 你吸溜个鼻子，胡三元说了，只要给你一口商品粮车，啊，以后让你看门、做饭、干啥都成。真没想到，你现在成了这么优秀的武旦，了不起啊！
2: 我敢说，再过几年，弄不好，咱们这伙人吃饭都得靠他了。今天叫你来。
1: 让你看这折子戏呢，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啊，杨排风整本都排了，
3: 目前就排了打焦赞这一折，你也懂，这折子戏是整本戏的戏演，这折拿下来了，排整本很容易的。
1: 我去找到黄正江，咱们力争排杨排风。
0: 把握大不大？把握不大就别暴露娃的实力。省得节外生枝，再弄出对娃不好的事情。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以前这娃被埋没，那是咱们没长眼；如今这娃再被埋没了，那我们就不可原谅。当下秦腔演员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如今这娃出现了，往小了说，咱剧团有未来。
4: 往大了讲，是秦腔他有未来。妈，听到没？哎，
2: 胡三元的外甥女，
4: 那娃当年咱们当个草，那放到伙房了嘛。没想到这娃命门硬，几个老艺人发现那娃是个唱戏的苗。 就一边说谎一边教他唱戏，而且这老艺人还拿着老戏的要求教娃，那娃那基本功那扎实的很嘛。咱剧院的学员根本就没法比，那剧团那些大演员那也比不上。
3: 闹，我闹啥呢嘛？
4: 我的团长啊，我的团现在已经举步维艰了，咱现在就应该放下一切成见，一切从大局出发呀。
3: 我对谁也没成见，你今天要不提那娃，我都把他忘了。
4: 娃是个宝，千万不能再我们手上再把娃埋没了。
3: 再把娃埋没，你这话啥意思？我要没记错的话，那娃是胡三元、胡整弄的咱团里来的吧？在咱团混了一年。 考试不合格，按团里的规定是要被撵回家的。是我同情他，让他到伙房烧火，能留口商品粮吃。
0: 那娃咋就不能演杨排风了吗？
3: 在啥位置干啥事儿呢？那我是剧团团长，我能跑去一下供销社管人家的事儿。简单的道理你这不懂？
0: 那咋不是咱团的事儿吗？那当初你把人家娃。
5: 从学员班弄到伙房去烧火去了，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娃从伙房再弄到去？朱副团长，你注意你的态度。啥叫从大局出发？你这戏要是不放冷彩还好，那要真放冷彩，你知道意味着啥吗？
0: 啥吗？
5: 意味着你要告诉全世界，堂堂的县剧团花了几年的时间培养了几十个接班人，结果呢？ 那水平还不如几个老艺人，一夜之间带出来个徒弟，你咋向组织交代？
2: 咋向团里的群众交代？咋向学员班那几十个娃交代？哎呀，小朱啊，咱这眼前呀，不能只有这一城一池，不能只有这一两本戏嘛。 咱的眼界要开阔一点呢。就你这水平，还跟我谝啥？从大局出发来。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啊，咱剧团恢复老戏，那不是恢复旧戏班子，更不是恢复腐朽的封建体制，这是大局出发，这叫大局观。
3: 朱继如是不会来的，成不成，总得给句话吧。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不就是回话吗？昨天晚上上撒了，一激动，剧团的未来，前腔的未来，口号都喊出来了，还有脸回来？
4: 这怂人又躲起来了。
5: 咱就不能绕开朱继如和黄正景吗？

0: 哎，来了来了来了。干啥？打群架来了？
1: 哎呀，屋里说嘛。
0: 说啥？跟你们不说。你干。
1: 有理不打上门客。大春兄弟，我们四个老皮今天是来给你赔礼道歉来了。那天是我不对啊，我不该胡说八道，当着那么多的人让你下不来台没面子。今天我们是诚心的来给你道个歉，兄弟，来。
0: 哎，我不需要你们的道歉，赶紧走。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哎，
2: 大春，
0: 干
2: 干啥？
0: 拿着，你拿着，来，你打我。你想打几下打几下，打高兴了，今天咱这事就算过去了，好不好？啊，
3: 你快对了吧，手下少给我来这套。
4: 大春啊，我们四个老皮加起年龄都超过250岁了，廉颇负荆请罪也没这么老，这台阶咱就下来吧。咱一个院都生活了几十年了，我们看着从碎娃长大，你也看着我们从大变老，这磕磕碰碰在所难免，牙还会咬舌头的吗？那结成了死结，这不就唇亡齿寒吗？
1: 大锤，你说对吧？
5: 爷，你先回去吧，剩下的活我来干就行了啊。
6: 行，还有一点就马上就完了。哎呀，
5: 宋司，哎，宋司，你坐着，我给你捶背。
7: 哎，不用不用，我回去躺平了，吃个药就好。哎呀，活我压完了啊。啊，胖姐，我先走了啊。啊
6: 好，你一会儿别忘了关灯。嗯，完了早点睡吧啊。
5: 好，
6: 走了。
0: 哎，等一下，等一下，没尿完嘞。哎哎，每次都是这。
5: 不用。
0: 哎呀，哎呀呀呀呀！
8: 哎呀，啥呢？哎呀，
0: 向雷锋同志致敬。
8: 少皮感啊！
0: 是。呀，这猪都长这么肥了，你青哥，啥时候把这撒了吃了？
8: 哎，你啥

0: 松开，松开，松开，
1: 西瓜，松开，
2: 走，走了，快走！
0: 哦哦。

0: 楚家河。
1: 哎呀，你进来说冻死了。
2: 家河，楚家河，楚家河，他找你，他找你。
0: 楚家河，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 安静，安静，安静。你说啥？你说话跟蚊子一样，我听不见。
0: 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 我不出去，你要说在这儿说。
0: 我想买一件衣服，但我不会买。你穿的都挺好看的。你的衣服在哪儿买的呀？你能抽空帮我一起去百货大楼买一件衣服吗？
1: 我帮你，我才没那闲工夫。而且我的衣服都是在上海和省城买的。
3: 我的也是。
4: 我的也是。
1: 咱们这能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呀？土的掉渣，农民进城才在这买衣服呢。
3: 再说了，你一天除了喂猪就是做饭，穿啥好衣服？
5: 猪又不看你。
6: 猪看。
7: 来来来，继续继续
8: 继续。

0: 你有事吗？
1: 你今天没跟那四个老家伙学习啊？
0: 他们忙，没时间。
1: 他们忙着欺负人去吧，我知道。他们求贺大锤，又是送礼又是道歉的，鼻涕吧眼泪吧都哭成狗了。人贺大锤发善心，答应给他们求啊。你这瀑布不冷啊？
0: 不冷。
1: 你看这底下风，这风呼呼的还不冷，那能不冷吗？我这师傅当的不合格，就没来看过你，关心过你。你这儿有耗子吗？
0: 我不怕。
1: 那我也不是耗子，你怕我干嘛呀？你看你这褥子，你说不冷多薄呀？赶明儿我给你买个垫褥子，一插上可暖和了。这不是够厚啊？
0: 够。
1: 你够啥？我够都够不着你。你站那么老远干嘛呀？来，你过来坐一会儿，陪师傅偏偏寒穿。咱俩这也没有师徒的样啊。你看你这么生闷干嘛呀？上次我给你那冰糖啊留着，来，你尝尝冰糖，拿着。
0: 我不要。
1: 拿着。你过来，你过来。
0: 不要。
1: 你说你不冷，你这小手都拔凉。师傅给你捂啊，师傅。
0: 不要不要。
1: 师傅给你捂。
0: 不要。
1: 暖和暖和，师傅给你捂捂，师傅悄给你暖和暖和。
0: 这山里边要是有一个厕所就好了，大冬天的，冻死了。
1: 你别动，你别动。
0: 放肆！
1: 不敢看，不敢看，不敢。我就想暖和暖和，你年纪轻轻的就暖和暖和啊！
0: 咋了师傅？师傅，
1: 放肆！哎，别喊别喊！哈哈，松虎。

0: 你！还是个娃，你能下得起手？你是不是个人？
1: 我啥都没干呀！
0: 他把你打了！
2: 他救我，救个骷髅蛋！
1: 没有没有，他打了一个死扣，我没解开我。
0: 管娟娟，走！
1: 走走走走，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是王八，我求求你，

0: 问你的任何，永远不能让我看到你。你说，
1: 我的儿子，你的大主，我求你，我啊！
0: 公主，
2: 他咋了？

0: 害怕，你定定神。你听我说啊，咱报了公安局，他强奸未遂也判他个10年8年的，就枪毙了也不解恨。但是咱报公安局，公安局就会过来调查，问来问去，这全剧团上下就都知道了。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他的烂命不值钱，但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娃呀，你咋想的？
1: 我想回家。
0: 娃，咱不能回呀，回去就前功尽弃了。那么多年的苦。

0: 刘老师，你干啥？宋子，宋子，那刘老师咋背着铺盖翻墙走了呢？
1: 他还知道要理财的。
0: 出啥事了？
1: 管那闲事干啥？爱去哪去哪，赶紧干活去。没事，快干活吧，忙你的吧，没事。

0: 这啥情况呢？怎么各奏各的呢？报告队长，大家都好长时间没摸乐器了，手都生，那水平也高低不齐的。我先让各自练练，等练差不多了再一起合练。
1: 哦，行。哎，参赛选啥唱段？你想好了吗？我还是想弄展山童。
0: 啥？
1: 展山童。
0: 为啥？
1: 我思来想去呢，只有这一段感染力最强，能呈现出秦腔的特点。
0: 啥特点？
1: 苍凉高亢，任灾不任命。哎呀，
0: 你不是说这段唱腔，这专业的也没几个人能唱好吗？
1: 啊，对，我正想向你汇报，我打算改一下这个的，把一人独唱改成主人合唱。

0: 前半段一人一句，到后半段了大家一起合唱。
1: 咱全监狱能找出一个能唱的，我就谢天谢地了。你现在还想多人唱呢？
0: 这一段是一两句都好唱，难的是一口气把它唱完。你那天是不是唱到后半截气就跟不上啊？而且这一个人唱展善通太过悲凉，众人合唱有气魄也给劲。
1: 那行，我同意，就唱展善通。多人唱里边断我一个。
0: 报告队长，我们这叫重生乐队，你加入怕不合适。

0: 看来胜者愁多，
1: 弄一方愁开两愁。
2: 敲这个难不？
3: 不难。
2: 哎，我之前看你们排练，来劲得很，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哎，你能教我敲这玩意儿不？
3: 为啥？
2: 啊，我合计着，你不是还有一年就出去了吗？到时候我把你班一接，接着敲了。
4: 来，你就这样了，来，别动。

拜托你了，手下留情。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差点没给我勒死了。谢谢，谢谢啊。

该帮我松松头，孔老师的手太狠了，我还没伤他我就冤死在这儿了，快让我松一下。

线就开始抬柱子。这石不错。

0: 都不说话，那我说两句。从我到咱剧团主持工作以来，咱团内部私底下一直有一种声音，说我啥都不懂，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艺术创作，打压艺术家。 甚至有一些人不停地写联名信，向上级领导反映，说咱剧团这么多年没戏可演，是我的无能，我的独断专行导致，弄得我呀一度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没能力。正好赶上这回这逼上梁山，我是权力高度下放。 完全让内行领导内行，绝不参与艺术创作。朱副团长，我做到了吧？
1: 做到了吗？结果嘞？团长，这首演失败，责任在我。
0: 担不起这个责任，我是团长，上级追究不到你那儿。咱就说，以前我这个外行胡领导的时候，也没见咱把戏演成今天这样。
2: 是这样，我是这个戏的总导演。
0: 戏演成现在这个样子，责任在我。是我没有能力，对不起大家。你闭嘴啊！我们剧团开内部会议呢，你有啥资格说话吗？放肆！咋跟老艺术家说话了？谁惯你这毛病？古导演。 我得谢谢你来，是你让我找回了自信了。啥都不说了啊，咱大家都努力了，我谢谢大家。我说完了，
3: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4: 这怂黄正经真狠，骂人连个脏字都不带。待不成了，这地方待不成了，我走呀。要走，我跟你一起走。这烂怂剧场我不看了，窝囊死。是啊。
5: 在那还嫌不还一口饭吃，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一起走。梦醒。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1: 从轻到重，
0: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一起走，永远不要回来。 你除了会逃跑，你还干啥？当年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你三腿比谁跑得都快。说的好听，四海为家，自由自在，你就是怂了，还教人唱戏呢。秦腔让你这种怂教，那还叫秦腔啊？那叫怂腔。

0: 今天晚上的演出都看了吗？看了。知道为啥隐藏吗？
1: 直接往上提。再往上提。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0: 绑的我知道了，不可能被头上拉下来。
2: 郭老师，我打小就是学现代戏的，从来没有包过头，你给我勒得太紧了，我真的受不了。
1: 这一点罪都受不了，你就不给吃这碗饭？
3: 走开！

0: 干啥呢？饿了，想请俩牛吃，俺马上就走。哎，别，一会儿，我先吃，我先吃。我请钱了。
1: 孙子，孙子，哎，工资小，马上要下乡。演红湖赤卫队，咱们厨房全上，都来
2: 这
1: 边，大家准备着啊！这还上？这戏多年都不演了，咱又翻出来演。没猴
2: 耍了吧？
1: 你上梁山演砸了吗？你不演红湖演啥？啊？这剧团不演戏还像个剧团吗？
3: 咱演也得砸。
1: 你说啥了吗？不敢胡说，演就演好嘛，还能演砸？

0: 赶紧啊！马上安排，马上安排！一定注意精神面貌啊！好。孙子，咋了？通知大家，明天改吃两顿饭，为啥吧？哎呀，明天10点开饭，晚上演出辛苦，让大家睡个懒觉，下午4点开饭。
1: 得，吃完饭准备演出，
2: 你自己通知去，我怕挨骂呢。
0: 哎呀，有人请我吃席了吧？
2: 谢菜，赶紧谢菜，走了。
3: 看把你蒙的，
4: 滑头，
1: 得罪人的事都让我干了，三顿改两顿，这伙食费吃不到月底了吗？那是
3: 一顿饭才好呢，咱轻松了。
5: 哎呀，那个时候，时不时的就叫我过去，开会学习。然后我这也算是有个正事。现在呢，改革开放时代进步了，不用开会了，人就闲下来了，
6: 不能无所事事呀，就看着这么个豆腐西施。而且最近我还得了重用，封我当了公社文化站的站长。
7: 院长，那你现在管几个人啊？
6: 一个，我自己管理我自己。
7: 你把豆腐做出花来了，
8: 应该把宋师傅大厨叫来，让他学习一下。
7: 是，
8: 那宋整天是个白菜熬豆腐，猪都不吃。
7: 文总，哎呀，
6: 你们团为个饭做的不好吃，就罢了。但是你们团的戏不好看，这都舍不过心了吧？这都啥年代了，你们咋还演这几出戏呢？不就是拿那草籽当种子，糊弄俺们农村人的吗？
8: 是的，操都看腻了。
9: 对，糊弄闹农民你
7: 们。我们也不想糊弄你们嘛。这不逼上梁山不排砸了吗？现在实在是没戏可演了。
6: 你们守着那么好的老艺人，你们干嘛不用？
8: 用了。没用。
6: 到底是用了还是没用？
8: 青黄不接，谁来也没用。
7: 嗯，邱老师，我这次来啊，想请你给我们团写一部现代戏。
6: 你要说让我去给你们做豆腐，我行；但你说写现代戏，我不是多少年都没动笔。
7: 您的功夫，
6: 胡三元他咋样？有他消息没有？
7: 没有消息，一年内出不来，早着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团现在急需一部现代戏。嗯，
8: 对。豆腐好吃啊！
6: 你觉得豆腐好吃，明天给你送两袋。
8: 好。
10: 下面由北山监狱重生宣传队表演秦腔唱段《斩善童》。
11: 一动，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走。

0: 挺好的。
1: 你有你舅消息没有？
0: 没有。
1: 这几年也不知道他过得咋样了。我前两年还总梦见他呢，这两年都梦不着了。你有花彩香的消息吗？
0: 也没有。
1: 我听说他这两年过得不好，他俩在剧团的时候我还真没觉得呀，现在这剧团里面没他俩了，无聊得很呢。哎，我记得这附近是不是你老家呀？
0: 嗯。
1: 你有几年没回去了？
0: 好几年了。
1: 从我和花姐把你从老家带出来的时候，你就再也没回去？
0: 嗯。
1: 你肯定很想家吧？这样吧，等演出完，我陪你回去一趟。
0: 你到我家大概要走半天的山路，一来一回就得一天。我们伙房留守不够，我走不开了。
1: 你有啥事儿没有啊？
0: 没有。
1: 你要是缺什么了，或者有啥事儿，你一定得跟我说啊。
2: Yeah.

0: 啊，对，对脚尖，我那帘子给大家扣了。
1: 老朱，
0: 上紧，那绳子一到上紧。
1: 老朱，
0: 对，小心。哎，上紧啊，
1: 老朱，老朱，走走
0: 走，走哪儿去？
1: 我们来。
0: 哎，啥事你在这说嘛？我这忙着呢嘛。
1: 你来一些，你来。
0: 走走走，走哪儿吧？走。
1: 看了你就知道。
0: 干啥嘛？神神秘秘的。
1: 就他，这娃，女团的演员。
0: 啥演员呀？那火房烧火丫头嘛。
1: 你开什么玩笑？这一身好功夫，好武旦，这是田伯杨府的烧火丫头。对着对着，
0: 对啥嘛？对田伯府烧火丫头，胡三元的外甥女，苟存中的徒弟。
1: 胡三元的外甥女，
0: 嗯，
1: 就那个一口吃了我四个馍差点噎死的那个娃，
0: 对吗？
1: 看着不像啊。
0: 那时候多大，人娃现在多大？女大十八变嘛，搁在我们团，越变越美丽。
2: 不知道谁把豆腐放这儿了？
1: 啊，是我的，我送的豆腐。娃，你记住啊，我叫秦八娃。
0: 大编剧，
1: 这娃除了打交子，还会啥？
3: 目前就教了娃这一折子戏。
1: 哎，那今天晚上能不能把这一折子加上？
3: 领导不同意。
1: 啊？
0: 情况不跟你讲了吗？
1: 啥情况？
0: 能拍洋拍风，我们早拍整本。
1: 你说的那是个啥烂怂情况？就一个黄团长，喊两句口号就把你们给黑糊住了，拿他话当圣旨啊？
0: 啊，那事儿你不了解。
1: 情况我不了解，我还不了解你吗，朱继武？哎，你就说，行不行吧？啊，把腰挺起来，你学学我，活拧起点，行不行？
0: 一个朱继如硬了，这能咋？
1: 你改变那娃的命运呀！
2: 这还有人吃饭呢，八娃，好爽，不怕好爽。
1: 这，
2: 没事吧？
1: 我告诉你，朱继如，如果你眼看着黄正景扼杀娃，你不吭气儿，你就是帮凶。
4: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5: 闭嘴！吃你的饭！
4: 喂，
5: 你少在这给我上纲上线的啊！你有个啥资格？
2: 送个菜啊！
1: 你看，你看，他陪桌子，他嚷嚷，他把我茶都弄洒了。我一直是心平气和的跟他说呀。
2: 好说话。
1: 哟，拧了吗？哎，你腰拧了吗？哎，你咋跟我说话这么硬气呢？是因为我手中没有权力吗？我郑重地提醒你，我是文化站站长，你们团的演出费文化站出的。我告诉你，今天不演打交赞，文化站我就不付钱。咱说得到，咱就做得到，咋像？
0: 那孟良和交赞在城里呢，没行头咋演啊？
3: 是啊，没有啊。那些老东西都是我们老东西保护下来。上次还给你演过一场，你咋给忘了你？
0: 这来敲鼓啊？何大锤能敲？
3: 何大锤敲鼓逼上梁山啊！哎，我和娃走两边戏，再带两边韵，应该问题不大。
0: 哎呀，爸，你还能何大锤能给你敲吗？
3: 咱俩去找他谈吧。鼓敲的不咋样，脾气还大得很。
0: 哎，乔四，你一会儿把你的脾气收一收。
3: 嗯，我知道。
0: 跟人说话注意态度。你求人办事呢，
6: 就算这话。
0: 好。
7: 哎，抱得住。
3: 好的，
0: 我一会儿就先跟他说咱演出的事儿。
3: 好。
0: 何大锤，
7: 哎，
0: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7: 说吧。
0: 今晚演出，我想再加一折子戏。
7: 哪折？
0: 打交战。
7: 打交战。
0: 嗯。
7: 两。
0: 两拍风里那一折。
7: 老戏没人能唱，
0: 咋没人呢？一青娥嘛。
7: 哎，
0: 一青娥，烧火丫头也烧火丫头。
7: 胡三元外甥女，
0: 对吗？
7: 胡然呢嘛，弄不了，那娃唱不了。
0: 哎，那娃那功夫我看过，那聊得很。
7: 聊啥呢嘛？你说他烧火好我信，你说他切菜好我信，你说他比宋师傅做饭好我将信将疑，你说他唱戏好，打死我都不信。哎，那个点儿，哎，
0: 你说个秘密啊，苟存中收着娃当徒弟已经好多年了，这娃也练了好多年。
7: 谁？
5: 公孙忠。
7: 公孙忠要疯了。哎，上次逼上梁山，那几人都唱成怂了。我不瞧，我瞧不了。哎，你不管就不管，不管就不管。
3: 大锤啊，这个戏好瞧，你看，第一瞧个开场，第二耍孩儿，第三全接蕊，行不行？你逼上梁山本戏都敲了边，而且是全团认为是敲的是越来越好，这戏对你来讲小菜一点儿。
7: 来来来，
3: 啊，大帅，
7: 你再不要给我扣着高帽了。上次逼上梁山都是你们把我逼上梁山的。哎，那乐队跟演员得结合的嘛。你不管你不管，最少得半个月。啊，你们不嫌丢人，我嫌丢人。
3: 不是，情况是这样，这早上工程一个干部在这闲逛，刚好一碰见秦哥在操场练功了，这边还是个内行，还懂戏，让娃子功夫一下给震了，非要加这个戏，啊，不加这个戏，一分钱都不给团上，你说咋求着？
7: 你说这个事跟我有啥关系？啊？哎哎，给给，我这挂四号，哎，对，四号玩。嗯，
3: 大锤，啊，让娃先走走戏，你看一下，看完了再说敲还是不敲。
7: 光看啊！
3: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来，咱伙房开个会，
6: 忙成啥了还开会呢？哎呀，
3: 咱伙房要出风头啦！
6: 不挨骂都行了，还出啥风头呢？哎呀，
3: 你猜，
6: 猜啥呢？你赶紧说！
3: 咱伙房今天晚上唱主角，
6: 你啥意思吗你？
3: 朱记如何公社领导刚才商量，今晚上加演一折戏，打交战，一青鹅挑大梁。
6: 呀，太好了嘛！
3: 那个，我叫两个帮厨，一会儿就到啊。把娃解放了，让娃准备戏。
6: 好，好。
3: 娃，我电话都打回去了，你三个师傅带着行头来看看。来之前，我帮你做做戏。
2: 还是突然的呢，
6: 一点都不突然，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2: 哎哎，来对，来来来，起来起来，你别忙活了，我带你去洗把脸，一会儿好好去走戏，干干净净的啊。
3: 那谁，你不管他，你来来来，咱俩商量个事儿。
2: 干啥嘛？
3: 你来先。
6: 还有还有啥好事呢吗？
3: 切你的菜。
6: 你快洗脸去嘛。你咋了？
2: 不行，不行啊！
6: 别怕吧，搁着谁都慌的嘛。大姑娘上花轿，都要我这头一回呢。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平时咋练的，你就咋唱，保证没问题啊。
3: 我还不一定能唱呢。
2: 能唱也是你，不能唱也是你，到底能不能唱吗？
3: 不能唱是因为何大锤不肯给我敲鼓啊。
2: 为啥？
3: 不清楚。我觉得何大锤不相信我能唱。
2: 那对对，到底我能不能唱？
3: 不是能不能，只要我今天上了台，恐怕以后就下不来了。咱剧团唱主角的花彩香、米兰，有一个算一个。我保证，以后没人能跟我争主角。
2: 那不好事吗？嗯，
3: 好的屁好事！
2: 看啥气呢嘛？咋了嘛？你说嘛？
3: 你去跟何大锤谈谈。
2: 为啥是我？
3: 你说话管用啊。
2: 啥意思？
8: 眼镜都不穿。
3: 你不是也没穿吗？咋样？
7: 咋样不咋样？我说了又不算。
2: 那谁说了算？哎。

0: 赶紧，
1: 哎呀，你赶紧做饭去。
0: 好，回去。
2: 馍，馍，
3: 你想啥呢？你在这儿，
2: 好，行。哎，大家注意，我说一下啊，咱们抓紧吃饭，抓紧准备啊，5:30进场，6:00准时开演啊。
4: 好。
2: 哎，咋没见乐队那帮人来？
5: 先吃饭吧，操这闲心呢。
2: 咋改清唱啊？

0: 哎，你跟你那三个出土文物赶紧准备啊，咱们台上见啊！哎，
1: 你们来了我就踏实了。看着我，记住今天是你开蒙的日子。哎呀，
2: 来领号，来领号，来领号！
1: 我跟娃哈乐队刚才走了两遍戏。 你们赶紧洗个脸，吃饭，吃完饭给娃化妆，啊，这边来，这边啊，来，这边走，
2: 来点，来点，来点，
1: 跟我走，
2: 你
1: 干啥？
2: 哎呀，你事多得很，
1: 这边。
2: 今天你就要嫁给我了。 我房是你的娘家，我就是你的娘，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把你送上舞台。

0: 报告，护三员来了。
1: 进来，
0: 进吧。
1: 比赛结果出来了啊，剃了个光头，还被送了顶帽子。
2: 没明白啥意思。
1: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鼓励奖、希望奖，这其他监狱宣传队都有收获呢，除了咱们。
2: 那还送顶啥帽子？为啥呢吧？
1: 为啥？刀佛手，速快押爷来，法场上等候了。哎，有人就问了，谁是刀佛手？谁是爷？啊？是不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让我讲清楚
2: 了。呀，咱这唱的是老戏嘛。哎，那说的是隋唐时候乱世演义，那咋能？
1: 你不用跟我解释啊。我给他们解释和你说的，你怎么查？
2: 报告队长，那关我紧闭吗？
1: 哎，那跟你有啥关系呢？我让唱的嘛。这些人有病的吗？这改革开放年代了，那有的人这身子过来了，脑子还留在以前呢。在我心里，咱这节目值得特等奖。啊、嗯。

0: 疼。
1: 哎，松点松点，太紧了，娃疼得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也得受受，
1: 你待会儿把娃勒晕了还眨眼吗？
2: 闭嘴。王大头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受苦。先走两步。
3: 易清娥现在才知道米兰为什么会疼得受不了，但觉得最残酷的事就是包大头，就是给脑袋上刑。
1: 太紧了，松点，
2: 闭上你的臭嘴。弄得咋样了？
4: 晚上好。
2: 哎呀，前面快结束了啊，还有多久啊？乐队怎么样？
4: 能把戏吃到红线就不错了，你别指望他跳得有多好。
2: 你抓紧啊！
4: 啊，马上。
5: 对吗？
2: 抓紧，抓紧，抓紧啊！

你在场上，周四跟裘子给你喂戏，他们会带着你的节奏演，就跟着他们的节奏。

0: 看见了啥？星星，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忘了，记住了。
1: 请欣赏折子戏《大交赞》，主演：易清娥、周存仁、裘存义。

Mesa Luna.

上遇到极端天气怎么办？第一要做的，降速，降低车速，给自己留出处置的时间。降速是安全的前提。第二，控制好与前车的距离，控距是安全的根本。雨天行车间距最好比晴天加长50%左右。第三，亮尾，打开前雾灯和双闪灯。大雨天切忌开启远光灯，造成的光线反射反而会影响驾驶员的视线和判断。第四，稳方向，遇水遇风都别慌，紧紧握住方向盘，严禁急打方向，猛踩刹车。万一在高速上遇到车辆故障、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突发情况，请务必记住这12个字：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

0: 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止盈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
1: 但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
2: 今天在直播间，不要498，198带回家。
3: 咱们今天说的是团购套餐是498，之后你又给我降上了198。
2: 我选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4: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1: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
4: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1: 我对数字很感兴趣，这分什么数字？如果是站在体重秤上，大家会对于这个数字啊稳定且能够有规律、有周期性的减少感兴趣。那如果要看个人存款的话，大家一定会对这个数字的增长感兴趣。那我们这位求职者，他对什么样的数字感兴趣，还是单纯只对数字感兴趣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他。
0: 曹春毅，天津工业大学金融学专业本科学历。
2: 大家好，我是曹春毅。严密的推理以及合理的调查分析，它是可以得到。

0: 到一个合理的正确的结果。于我而言呢，这个推理分析的过程它本身就是极具魅力的。今天我来到这里呢，是想找到一份和行业调研助理或数据分析助理相关的实习岗位。我的意向薪资呢4000左右吧，工作地点不限，谢谢。
1: 好，欢迎你。你对数字感兴趣？
0: 对。
1: 从小就是吗？
0: 从小的话其实喜欢看书，当我升一年级的时候，他那个入学年龄卡得很严，然后我上完育红班之后又上了一年育红班，数学其实不是很好，那一年老师就觉得我既然又回去了，就要好好的给我打基础，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开窍了一样，就能够算得很灵活一点吧。然后慢慢上学之后，到了三年级，那个老师人很好的，他那个讲的方式也很灵活，就感觉很好玩，很有意思。再往后呢，就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感觉数学是更多变的，觉得自己数学挺有天赋的，因为有很多东西老师没有讲，然后我只是大概的看了一下那个框架，然后就开始去推，我自己就推出来了。那会儿上课的时候很骄傲，发现自己数学好像有点天赋。
1: 哎，高中的时候是不是文理就分科了？
0: 对的，
1: 你是文科是理科？
0: 是理科。
1: 理科。
0: 对。哦。这其实也是另一个这个兴趣的转折点嘛，学了理科之后肯定要接触物理化学和生物，生物它其实和数学有的时候交叉的也很紧密，尤其是那个遗传与分析那一块，数字的那个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通过这个你得出来的一些结论也很有意思，也看到了生物和科技的交叉，脑机接口很感兴趣，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划好了人生规划，不到大学的时候我要学生物或者计算机类的专业，在读个硕士我要往这个脑机接口的方向去交叉，就规划的好好的，要当一个科研人员。但是高考的时候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成绩也没有发挥好，数学就是从稳定的130多就是突然就掉到110多，然后来到了金融专业。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金融这个专业它其实在你日常生活的实践，比如说你买东西啊，你肯定就想想我要比一比这个价格，就是你对这个金融知识它是一个常识性的认知，对这个专业不感兴趣也不感冒，也觉得它本科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学的。但是吧，我又不是一个特别能够接受自己啥也不干就玩的那种人，然后就把大一的重点其实就在数学和英语这种基础学科上，然后大一的时候数学参加了比赛，也获得了3等奖，然后英语
1: 呢？什么比赛？
0: 数学竞赛，
1: 高等数学竞赛。
0: 对，然后在英语呢这一块呢，4-6级也是一次性就通过了。然后到了大二的时候，我们开设了很多专业课，然后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一个工科类的院校嘛，像计算机啊、人工智能导论啊，它就是都有开设的，以及我们专业是有相匹配的，就是和我们专业相关的 Python 课程知识讲授，我也是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大二的老师呢，他是讲课也很有意思，偶尔抬头听两句，成功的吸引了兴趣，就继续抬头听。根据给的数据，然后我去建一个模型，或者说我去绘一个图，然后去同期的、往期的，然后这段时间的去对比，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一块是非常有趣的。虽然我是一个理科生，高中同学大部分也在理工科的专业，但是也有少数的几位同学像我一样来到了一些偏文科的，其中有一个经济学的同学，他比我大胆很多，促进了我的胆量，后边一些实践。当然这个实践是什么，我们可以先卖一个小关子，因为后边我做的有一个 PPT 会讲述一下这个实践。
1: 好，专业课成绩怎么样啊？
0: 大概就是年级前10，就10名左右吗？
1: 年级前10。
0: 对，
1: 你刚刚的这些，我特别要请出雅韵老师来点评一下你的简历。
2: 刚才我看的时候，我就跟栾队说，我说我看了这么多简历，让我挺纳闷的，为什么？
1: 震惊。
2: 对对，可以用震惊这个词儿。专门提供给我们工作组的一个简历，只有自我评价，其实跟你的表达和你的经历让我就纳闷的是，为什么你在大学期间没有其他的校园经历，然后以及你的荣誉相关的内容。
1: 你从24年入学到今天有没有实习的经历，有没有参加学校的校园活动，
2: 对，
1: 他都没写。
2: 对，
1: 包括他刚才提到的参加校内的这个高等数学比赛拿到了名次，妹妹没有。就哪怕不会写，咱去网上找个模板也应该找，而且你可以在这里边明确列出基于专业的兴趣和特长，我对于这个投资理财有明确的兴趣，我曾经投资过什么什么什么，在某个虚拟平台上我拿到过年化多少多少的成绩。
2: 实际上你很幸运，你是来非你莫属舞台，你能得到大家温和的回应，但是现实当中你这个简历投到系统里，没有任何的企业会邀约你。首先简历有6个基本的部分，你不能只写你是哪个学校的，学什么专业，后面呢只是一段自述，大家大概率认为你的态度不认真，可是你要想想你的学金融专业应该是严谨认真。第二个呢，就是从你自己刚才自述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完整的文字，我们的效率就会很慢。如果

0: 不打击你会走很多弯路，而且你会实习没有机会，就业也处处碰壁。
1: 谢谢老师。
2: 我给你申请个福利，不管今天面试最后结果怎么样，台下你去找雅云老师要一个邮箱，请雅云老师给你发几份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且比较得体规范标准的大学生求职简历，照着那个模板去填去。
3: 大学生简历必备六大模块：一、教育经历，保留核心信息，科研成果以行为子加数据呈现；二、实习经历，筛选与应聘岗位匹配的经历，分点罗列，精炼表述；三、项目经历，聚焦与应聘岗位强相关的项目，明确职责；四、技能证书，按优先级列岗位必须项，如实描述掌握程度；五、校园活动，选取软实力相关经历，按角色、行动、成果简化表述；六、自我评价，紧扣岗位职责，提炼关键词。
1: 我真实在4月份和6月份也是投过两轮简历的，是很详细的，都有填到。之所以今天做的这份简历呢有问题，一方面是我觉得我的专业成绩啊，一些经历都是很少的，重点的一些比赛证书啊，我觉得它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亮点。他们指出之后，我发现确实是有失误的，因为他们没有看过我第一次投的那个很详细的简历。我现在给他们看一个简化版的简历，让他们的视野是不完整的。他们指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以后很有必要去改进的。
2: 那既然你学金融学专业，且你对投资理财有比较明确的兴趣，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曹春义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份什么样的 PPT 展示。
1: 这个其实一开始呢是做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行业调查嘛，你像确定一下目标嘛，然后就会有一些关键词出来，比如说我要研究一下它的上游下游关联，然后一些它这个行业里边的龙头企业。
4: 你自己看着舒服吗？这配色那谁都得去了点看呢。
1: 节目组其实是有细心的提醒过我说这个现场它可能会浅色的不太清楚，但是还是考虑失误了，好像也不怎么好看。这是一个纯手绘的，和真实的它其实不完全一样，就是一个大致的趋势。
2: 为什么在那两个点要分别写买入买入呢？
1: 因为我调研之后，我觉得这个行业它从长期来看它是肯定要向好的，但是它短期来看，由于政策呀、一些发展啊、技术突破，它难免有一些波动。我观察那天它刚好就跌了，然后我就觉得可以买入，因为我资金是非常有限的嘛，我其实就买了20块钱，对我来说就一顿饭钱，所以我一开始觉得只要不亏10块钱我都能够接受。然后它第二天又跌了，就又买了点，后续呢在一些我觉得比较高的位置我卖出了一部分。
2: 曹老师，我请教一下，市场上有句话叫逢低买入逢高卖出，您这个图是不是就充分显示了这8个字的这个规律？
1: 对，然后
2: 那下回你就跟他们说，我这张图充分展示了逢低买入逢高卖出，如果您不理解看我这个图您就懂了。
1: 后边又涨了，我就完全卖出了，因为我觉得它已经达到了我的目标，就是我原来的计划，就是
2: 达到预期了。
1: 对，我预期它涨幅10%我就要撤出了。这是一个 CPU 行业的一个东西吧，看了之后我就深入的调查了一下，觉得它未来是有很大的涨幅，并且我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指引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后期到今年5月份我是买出，因为当时我预估它未来2到5年会涨到这个高度，它现在半年就涨到这个高度了，我觉得它有泡沫。
5: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预估它在一年内可以涨到10%，这个预估的依据是凭感觉还是凭什么样的你的知识结构分析方法？
1: 是一个光模块在通信这一块，通信然后芯片算力这一块，然后 AI 是在2022年、2023年它已经爆发了， AI 的发展它是对算力的需求比较大，然后 CPU 这一块它是信号更快嘛，从电信号到光信号它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然后对它的需求也比较大，以及一些行业的相关数据，然后就是大概评估了一下。
5: 比如说有方法论、有工具、有模型，还是说
1: 是有数据分析的？我当时用了 Stellar 的工具把这些数据绘制了一下，然后又做了一个
2: 就是哪些数据
1: AI 电力算力需求的一个增长的数据，然后当那些数据我在 Stellar 给它做成一个铝合曲线的时候，那个曲线上它会展示出来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个也不是很准确，但是它给了我一个估算的区间。
0: 你弄的这个内容就跟你写简历一样，最重要的体现你思考逻辑的过程没有让我们看到，放了一张图，而且连这个行业背景分析啥都没有，直接就让你叙事，让我们很耐心的听，这个部分是风险很大的。
5: 它是有理论工具的基础的，只是说没有人系统的教过，他也没有系统。

0: 我学过，到底怎么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
1: 他对行业，他是从电到光的这种转化，
0: 有东西的，没有很好的呈现，
1: 他只是没有展示出来。
2: 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炒股，结果呢，我的那个人由于没人给我操心，他但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就有些时候他不需要讲出来，他讲出来那些股票的分析专家我也不一定听。
3: 就是有可能你背后做了很多工作，甚至也有人相信你做了很多工作，也有人相信你有实力，但是呢，你这个图让人直接进不了门。
4: 春一的表述上哈，其实有一个点我非常就是觉得有点不太专业。我这钱也不多，我就20块钱，赔10块钱也我也能接受。不要说钱，就做投资一定要讲的是收益率，因为赔10块钱赔了多少？50%了。
5: 对。
4: 已经很高了，
6: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说的已经够了。
2: 对，他
6: 再深入就过了。他能有这种赚钱的逻辑、组织力，是吧？去整个市场、行业报告、视频学习、反推，能去做，已经很优秀了。
7: 你要考虑到春意，我们这是电视节目，大屏小屏的那一端有千千万万懂的和包括我和栾老师在内不懂的，懂的看的是门道，我跟栾老师看的这些叫热闹，但是我们也想在热闹当中有知识。你在表达的时候就是直接给到干货。你再回答我两个问题，第一张图那个新能源汽车，你最后收益是多少？
5: 最后整体增加到160，然后收益大概是30多。
7: 这个收益率算下来应该是多少？
5: 在15%左右的。
7: 这个 CPU 行业，你在卖出以后，你的收益是多少？
5: 70多。
7: 70多，收益率折算下来是多少？
5: 40%。
7: 40%，好。
4: 去年呢，大盘的收益率呢是上证的是18%，那么你第一个是15%，这个收益率还算是非常不错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那个收益率40%，那这个其实是跑赢了大盘了。作为一个债销生，然后10板操作，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的。
7: 那你今天除了这两张图以外，还准备了其他什么跟你技能有关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5: 是一个关于我在思维过程中很擅长去发散我的思维，去挖掘更多的信息这一块，又有一个 PPT。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刚好有个小组作业需要做一个行业调研分析，我一眼就看到了 AI 大模型与算力基础设施，简单的从各个方面啊，政策呀、龙头企业呀，然后一些未来的发展预期啊、竞争格局啊，某一些就是比较厉害的企业它的卖点啊在哪，它的技术壁垒在哪，往下会有一个发散的过程。因为算力现在已经是在电力在驱动嘛，电力算力，然后就想算力既然会如此的迅速的发展，那它对电力的需求其实也是会慢慢增长的。从这一块我又看到之前我们的电力是非常充裕的，甚至有废弃的现象，现在它慢慢的利用起来了，那么这个电它这一块它就有大有可为。不仅是传统的电厂，还有一些新能源的一些技术革新啊，就是新能源发电。算力它肯定是要有设施的，有设施，然后就考虑到芯片啊，因为你生产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它不仅仅是某些连接方面技术的创新，你生产这个东西它的设备也要很先进。算力基础设施要建好了，那么你肯定需要一个平台去让它面向大众，去更做更多的，像到一些云厂商。然后既然云厂商出来了，就会生产一些 AI 产品。最往上延伸的其实就和我一开始那个选题有点相关， AI 应用这一块，像具身之机器人啊、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啊、脑机接口啊，这一块都是会用到的。然后我在这边又想了一个问题，算力基础设施它的投资建设是前期投入很多的，还可以在有一些没有充足利用到的地方，它可不可以做一些租赁呢？
6: 首先你很胆大，勇气很高啊，敢串联于任何一个事件，敢用自己的散发性和这种想象性去把一个事情把它走一遍。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你有想象空间，未来的世界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感觉，只有想象才敢有动力，先做了先跑出来，比原地等待研究的人更要强。
8: 就他这样的 PPT 如果给老板或者给客户，你愿不愿意去听？你愿不愿意给他足够的
6: 听？我不愿意看，但我愿意会去听，去深度去思考。
8: 你对，你思考，
6: 我思考就是他的内在，他的想法，他的明年和他的未来的空间。
8: 我认可你的专业能力，你真的是学了而且做了充足的准备。咱们这是一个求职的栏目，虽然说是在栏目当中，但是也是跟真实的职场是一样的。你给我的 PPT 全部都是框架，没有支撑。如果你说了只是做给自己来看，那么没有问题，你自个儿写的东西你自个儿明白。但是你的这个 PPT 要是给大家看，甚至可能未来给其他的投资人看，那我就需要你这个东西是直观的、直给的。有多少个人姑娘在真实的求职当中会给你这么长的时间去耐下心来去听你自说自

0: 眼，到最后我们捕捉不到很多的东西。
1: 刚才说的这个发散思维的，从电力然后一直到 AI 应用的这些过程，实际上现在我们随便的一个 AI 的智能体，你进去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会给你输出一大堆，甚至连 PPT 都能给你生成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有什么样的竞争力呢？
2: 我觉得你给 AI 它给你分析一些很多的东西，它这个框架呢是经过很多模拟训练出来的，但是真的有一些判断的时候呢，是人有各自的想法。就像我评估这个东西，然后我有自己的参考标准，我有自己的想法，我的想法和 AI 经过那种大数据的训练，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你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所有的过程中，从收集信息到分析再出所有的报告，有用过 AI 工具吗？
2: 有的。
1: 他帮你做了什么？
2: 我会给他一个我自己想要知道的大框架，然后让他帮我去填充一些东西，然后我会去凭自己去看一些那种相关的报道啊、政策什么东西，然后我会再去要求我的 AI 根据我说的这些方面，你再给我输出一些相关的内容，然后让他继续给我调整，然后我再去在看这些行业报告的时候，在看这些关联行业的时候，我有什么想法，然后我又觉得他有什么可联系的，我会再添加进去。
1: 如果你那天面试的是数据分析、市场行业调研这样的岗位，那么你要给面试官呈现的你的结果，而不是你的思路。我分析了多少多少数量级的数据，有哪些数据维度，从这些维度我使用了什么样的分析工具，最终我输出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这个结果与现在行业中什么什么的趋势有相关性，就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在支撑你的数据分析的理论框架，而不是去讲你看我发散的多好，我又发散出来了，我这个想法很好。用人单位不会只因为你的发散思维去给你岗位和薪酬的，所以你现在最关键需要提高的是你的对你自己内容的提炼和面试的技巧。
3: 在入职之后会有人专门的给他模板，会给他，但这种思考力不可复制。
2: 我想表达的和他们想要的还是不一样。我做这个 PPT 呢，并不是说想要去给更多的数据支撑去说服他们做什么，我只是想通过这个去展示一下我的两方面的能力。
4: 哎，春一，我还挺喜欢你的哈。问点我感兴趣的话题。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如果要找这个数据分析助理这个岗的话，你有想过吗？就是你希望获得的能力是什么？
2: 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对数据的处理它还是方法上它不是很完善，然后我想通过这个岗位呢去进一步的，一方面是实践一下我的这个能力，另一方面是大部分应该会给我一点反馈，根据它的方向去改进。
3: 我不认为你去实习是要学点什么的，那就不能给你钱。如果你到我们这些人这儿实习，你能给我们什么呢？
4: 哎，这就是我第二个想问，为啥我要先问第一个，我得看我能不能给他。
2: 有一些分析啊，有基础的方向是没问题的，我是能够在这个岗位上为我们的公司创造一些真实的价值的。
4: 我就给你一个小建议，你就想你所表达的东西，你希望对方记住的是啥，为什么想让他记住那一点，他为什么对你这个东西要感兴趣，从你的视角换到他的视角。
5: 交流到这儿，春莹有没有发现我们非你莫属舞台很神奇，既有温度也有力量也有建议。之所以能够你站在这儿，其实你要先感谢编导老师，他们是用人的温度去耐心地了解你的经历，他不是用机器筛选。今天大家都输出了对这样的年轻人最宝贵的又真实的建议的核心点是在于希望引领他再朝着更专业更职业的方向走一段，尤其是要适配你的专业需要。
6: 但是今天整体面试下来啊，我又想起了我们之前在面试当中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学生化思维和社会化思维。学生化思维更多的是作业式、兴趣式，社会化思维不是，它是重结果导向。企业家雇你去投资，没有人看你发散性思维，我只看我花了钱雇你，你一年给我赚多少钱。有请大家根据曹春义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春义，还剩下四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所以我们在大数据这方面是需要有更好的更优秀的小伙伴们的加入，所以给你提供的是一个数据分析助理的这个岗。实习生的整个的工资是120一天，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
7: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这些产品权以及供应链的，我想让你做的是跟着我们的运营老师做助理。那么同时呢，我也希望你在我的公司当中呢，把你的这种想象力，这种

0: 串联感，快速的发挥。等你毕业了以后，重新回到我的公司上，我们好好做一些新的项目。工作地点在北京。
1: 墨行文化，我给你留的岗位是短剧和短视频的投流分析，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实习工资是3000。
2: 那我给你的岗位呢是保定樱花眼科医院的这个数据分析，按照实习呢是1天100。
3: 小曹同学，考虑一下，4选2，走过去灭掉2盏灯，请出发。

0: 好，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1: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那目前全国200多家的城市都有我们的民宿。目前给到的岗位是数据分析的助理，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120每天。
2: 这是哪些方面的一个数据分析呢？
1: 做订单的一个数据分析。
3: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产品的架构全案的，我们是先做方案后做供应链。给你的职位呢是运营助理。运营助理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给我们所有的用户的品类做产品分析和门店分析，根据我们用户需求然后进行服务体系。工资是5000。
0: 曹春义同学，木鸟民宿粮食一位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粮食一位。
0: 祝贺孟良总，感谢咏梅总。姑娘，跟二位支持你的企业家握个手。
2: 真的非常感谢，
4: 非常优秀，
2: 真是非常感谢。
5: 以后看来也再来我们公司。
2: 好的好的，
0: 希望你节目之后啊，能跟雅韵老师沟通一下啊，学习学习这个好的面试的简历该怎么写。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2: 谢谢大家。我最终选择粮食一位是他给我描述的一个找他们的卖点啊，做画像分析这一块，我觉得对于我目前来说的话是有一点点挑战性的，然后也非常的有趣。我愿意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东西，去挖掘一下自己的潜力，然后拓展一下自己的能力。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扬长避短。好，让我们掌声欢迎。马文博，天津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本科在读。
6: 大伟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0: 你好。
6: 我叫马文博，今年22岁，就读于天津传媒学院。我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做二三。为什么叫二三？因为从小到大大家都说我比较三心二意，比较粗心，所以我起名叫二三，把这个三二反过来，告诫自己做人做事一定要专注，一定要认真。今天呢我应聘的岗位是新媒体主播，希望可以向各位老师学习。各位老师可以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来，请把报名表交给我。来，
7: 挺帅的小伙子。
0: 这个从小到大说你三心二意的是女生吗？
6: 没有，都说。你看家长父母，包括老师同学们都说，有点粗心吧，可能是。大马虎。
0: 大几啊？现在？
6: 现在大三。
0: 大三。
6: 对。
0: 扬长避短，为什么把它作为关键词啊？你的长是什么？你的短又是什么？
6: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长处，都有短处。与其纠结你的短处，去不断的进步它，去改善它，不如在当下把你的长处发挥到最大的优势，用我们的长处去带动我们的短处，慢慢的去进步，慢慢的去成长。
0: 我的长处是主持，我的短处是身高，请您结合我的实际讲讲，怎么通过主持能够带动我的身高进行改变。
6: 大卫老师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主持人，那么用自己的主持的一个特长，大家就可以忽略身高了。哎，这么优秀的一个主持人，看他身高干嘛呀？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觉得我遭受到了侮辱的，请举手。
7: 骂你呢？
6: 不敢不敢。不敢
0: 就是话别说得太满。但是你这个观点，我帮你圆一圆吧。就是他是典型我面试当中听到的长板主义。就是既然每个人都有短板，那我就把我的长板怎么样发挥到极致，是吧？
6: 对对对。哎，
0: 你是这么一种想法。
6: 是啊。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6: 我从小喜欢这个播音主持，小时候小学就是小小的主持人，六一晚会、元旦晚会，包括家里我爸爸是写书法的，然后爷爷也是个老校长，就是可能氛围艺术氛围比较浓厚。然后到了高中之后，那我就果断地选择播音主持，我热爱这个，或者说我有一技之长，那么我就把我的优势去发挥出来。
0: 你怎么发现自己热爱呢？
6: 因为我没事，我喜欢朗诵，喜欢唱歌，包括喜欢听相声。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可以在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口才也好，展现自己的特长也好，我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享受。那么我就想，学一下播音主持。嗯，对。那我学了这个，我是不是可以把，播音主持的特长和我个人的才艺也好，包括我的特长结合起来，去做一个适合自己的赛道？就比如说新媒体主播，我的特长是，比如我会唱歌，我可能这个人比较开朗，我可以带动氛围，我可以把我的特长、我的活泼、我的喜悦给展现给大家，带动大家一起去开心。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特长，而不是说啊，我院校去教你这些东西，我觉得教不过来。这是你的人生的从小到大可以去体现出来一个东西。
0: 我看你做过这个艺术培训中心的助教啊，教什么呀？
6: 就是播音主持。
0: 哦，艺考。
6: 对对对，
0: 说说。
6: 艺考我觉得我的专业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也有优势，勤奋，早上带同学们出早功。然后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就是帮我们一个小学弟减肥成功。
0: 哎，这是本事。他减之前多少斤？
6: 减之前170-180斤，
0: 减完之后呢？
6: 140多斤。
0: 你怎么做到的？
6: 因为我平时也热爱运动，健身，打篮球哈，然后我就说，老弟，你要是真的想走播音主持这条道路，你要下定决心，你必须要把这个肥减下来。大家都知道上镜的话，你要脸小才好看，你脸大，你艺考你非常吃亏的。我就说，那我们就健身。就像我当年也是一个小胖子，我是靠我自己的食谱加我的运动方式，慢慢的，哎，小伙还可以哈，瘦成这样。然后我就说。你跟我一起学习。我当年是怎么减肥的？我艺考的时候，我是一个月减了14斤，吃得好，但是运动的也好，没有说任何的副作用让我去瘦下来。我当时早上我就下定决心，只吃一个鸡蛋，喝一杯黑咖啡，再饿我不吃了。我上午给自己找活动，中午你像鸡胸肉、西兰花，像一些脱皮的鸡腿啊，像荞麦面包可以随便吃，你吃到撑，你也不会胖。然后晚上的话，吃一些荞麦面，吃一些水煮菜。都可以去让你减肥的，这是你吃的方面。再一个运动，早上可以有氧跑一会儿，你只要出汗，感觉自己的身体活动开了，白天也非常有精神。下午就是我们健身，俗称的撸铁、塑形啊，疯狂的就是这个运动。然后晚上呢，我喜欢打篮球，再打打篮球出出汗，洗个热水澡继续睡。坚持一个月，绝对10斤往上没有问题。普通人就靠这个，我帮他瘦了下来。

0: 他减完肥以后他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抑郁了？
1: 饱满。
0: 哦，饱满。
1: 非常饱满，非常对。
2: 哎，你还创过业是吧？嗯。干什么呀？
1: 我当时是大一到升大二的暑假，我在我们那边有一个小吃一条街，都是烧烤啊火锅啊，我在那里卖果切。对，小小的。
2: 你有什么特色吗？
1: 首先我可能是我的卖货的方式比较特殊，我可能会吆喝呀，然后最重要的是可能是卖完到最后我会送给大家一首歌，吉他弹唱。
2: 这个特殊。
1: 对对对。
2: 哦，你还会弹吉他？
1: 会点会点。
2: 你带了吗吉他？
1: 带了。是的是的。
2: 那你给我们弹弹呗。
1: 可以啊。
2: 可以吗？
1: 可以。
2: 来，我们掌声有请。
1: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0: 二三果切，我又来了。吃了二三水果，祝您事业红火；吃了二三果贴，保您钱财不缺。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非常新鲜品质的一些果切，大家可以免费的试吃哦。如果说不甜的话，不要钱，不甜全额退款。我们可以尝一尝，全部保甜，全部保新鲜，大家可以尝一尝。如果说不甜，真的不要钱。
1: 那隔壁才卖五块钱一盒，
0: 隔壁五块，哎，那就买隔壁吧。没有的，我们的西瓜保证是新鲜，保证甜，而且呢，我们还有小小的节目给大家去表演。
1: 有什么节目啊？
0: 什么节目？
1: 有什么节目？这
0: 吉他弹唱。如果有大家想吃的，可以去试吃一下啊。哎，姐啊，我们可以试吃一下，看看甜不甜。
2: 啥时候开始唱呀？
0: 哦，不要着急哦，哥哥。
1: 可以，不错，来一盒。
0: 来一盒。
1: 嗯，
0: 你看姐姐人美心善，长得又漂亮又大方。
1: 不是，我是在等你歌呢。你是给我唱还是给大家唱啊？
0: 给大家所有人唱，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还可以去尝一尝我们其他的水果。哥，我们买一份水果回去给小孩吃，好不好？
3: 来，就饱圆了。
0: 不管孩子在上初中还是高中，吃了我们的水果，绝对是第一个个的状元郎。今天呢，
1: 姐都买完了，快唱吧，一会儿我们走了。
0: 好的。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水果呢也卖得差不多了。最后呢，我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开开心心的，我们事业有成，我们永远的开心向上。一首童话送给大家，也愿大家的事业生活可以像童话一样美好，像童话一样梦幻。

0: 谢谢。二三水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1: 唱的不错啊，唱的不错，唱的不错啊。
2: 就是你有利用你的这个才艺做你的内容去传播吗？除了在促进水果销量之外，
0: 我是应聘不是新媒体主播嘛，嗯，可能在直播间，如果说大家都可以去想一下，你进入一个直播间，他只说话，他没有任何才艺，大家看时间长了可能会腻，但你只表演才艺，也不跟大家去沟通，也会腻。所以我想可以把说话和唱歌结合到一起，说一会儿唱一会儿，唱一会儿说一会儿，相结合，我觉得
2: 就是因为你刚上台的意愿就说真帅。然后我们就大佬经常说颜值是生产力，颜值又有才，还会谈才艺。我是觉得卖水果是不是有点浪费你的颜值，然后呢去表达露出更多的东西，这是我的感受啊。但是卖的也挺好。
3: 因为像这样一个小伙子，他如果做主播的话，人帅能说还会唱歌爱笑，就这几点啊，就是一个合格的主播。
4: 你卖水果的时候主要买的是不是这个小姑娘居多？
0: 都有吧。我觉得还是像哥哥们比较多。
5: 买给姐姐们。
0: 对对对，买给姐姐们。对，
6: 那你今天既然来找新媒体主播和销售的岗，我们再考考你，你今天想卖点什么？
0: 我看林总乖乖宠物医院，因为我也养小动物，我家养小狗，我想可以去卖一个关于动物体检套餐的一个这么项目。
6: 好，
0: 这是我的小伙伴，
1: 幼年的和老年的。
0: 我这个是幼年的。
1: 幼年犬的体检套餐呢，有38的，有498的。38的检查呢，可能只是包括眼耳鼻喉的这些基础检查，包括血常规。之后呢，但498的呢，可能它包括了比如说传染病的检查，包括了一些抗体的检测啊，之后呢能够拍一个影像片子，看到它肠胃消化道和骨骼，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明白。
6: 好，
0: 明白。
6: 来吧，准备一下马文博。
0: 好的啊。Hello， 新进入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大家晚上好。豆豆，给叔叔姨姨们打个招呼。大家问说二三怎么上周没有开播？

0: 大家可能都知道狗狗非常容易生病，像我们家豆豆啊，上周呢就是因为有传染病，它的皮肤呢起了一点小小的一些斑，哦，给我心疼坏了。现在呢，我们的小动物小毛孩子跟我们人一样去医院检查去治疗。那么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宠物医院的一个体检套餐了。你就像我们这个498的套餐，它包含了非常普通的像耳鼻喉眼睛啊各种地方的一些常规的检查。
1: 498也太贵了吧。
0: 498太贵了，有人问498太贵了，听二三说完，不要着急。我们还包括了像我们内脏，像我们的我们小小狗呢，像肾脏啊，像一些骨骼上的一些检查，看是不是在茁壮的成长。所以我们498套餐包含了这些。今天在直播间不要498，298也不要，198带回家。有人问198还是贵啊？
1: 498减198，那你给我减项了吧？哪有那么便宜呀？
0: 放心啊，我们保证所有项目像498原价一样一分不动，一个不少的呈现给大家。
2: 我刚在你们线下店花了798，现在就变成198了，能退差价吗？
0: 直播间没有抢到福袋的家人们可能要比大家稍微贵一点。
2: 798刚花完，然后就在这看着您这团购了，怎么差别那么大？
1: 我刚办完年卡。哎，你是卖保险呢还是卖体检卡啊？到底是买保险赠体检还是买体检赠保险呢？
0: 这不对啊，不对啊。各位哥哥姐姐们，你们都混淆视听了。我们这个套餐最贵的是498，可能说798的你可能是买的是更加完善，更加
2: 看了类目跟您这差不多呀。
0: 差不多嘛。啊、那你去找林总吧。
3: 好，我觉得就到这儿吧，好吧。
4: 刚刚啊，我看了一下，就是文博，
3: 也看了一下。刚刚你的企业在直播间里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你让他卖498，最后他多少钱卖的？
1: 198。
0: 对，
3: 我就想问问你，怎么跟股东解释一晚上在直播间里300多块钱一单蒸发掉了？
0: 这种东西吧，一般林总同意了才敢这样说的。
1: 林总刚才没跟你说400多吗？
3: 林总同意了吗？
4: 咱们今天说的是团购套餐是498，之后你又给我降上了198。
5: 就是由于你来到了这个舞台上，由于你喜庆，由于你长得好看，大家对你有兴趣，你的业务水平并不高，让你多推498的，对吧？然后你自己又落一个198，我您这198这不完全是瞎编吗？拿他的钱去请客了，但是你长得好，你喜庆，他并不讨厌你，这就是你的优势，你的运气，就是希望你把握住你的喜庆劲儿。
3: 谢谢，
0: 谢谢老师。
6: 文博，你之前是不是没有做过电波？做的都是余波是吧？
0: 对对对，余波。
6: 你这个节奏是余波的节奏。
0: 是的，是的。
6: 因为如果你是电波的话，我是要投流的。我投流，你以这个节奏来说，我的投产比一定是拉不平的。作为电波是完全不合格的。所以说你现在要告诉我们，你未来的方向是要做余波还是电波？如果是余波的话，那林总他们用不着。
0: 其实我偏向余波多一点。
6: 偏向余波它还分为两种，一种是余波是有数据支撑的，比如说我要还是要核销你的投产的，对吧？这个因为余波的节奏它慢，它要愉悦大家，但我还是有考核的。还是说你纯粹是造星式的，你比如说它有一些就是为了流量，我就是为了转化，你是要为经济效益负责的那个主播的方向，还是完全是为粉丝和流量服务的这个方向定位好了之后好要求你？
0: 其实我偏向像流量，像吸引一些粉丝，吸引一些流量吧。对，
6: 你要知道余播的难度也很大，余播最主要就是拉时长，就是如果你是流量播的话，你没事干的时候你会被困死在直播间，不像大家以为的那样，我漂漂亮亮的，我帅帅气气的，这个我可能哎大家都很喜欢我，我就自己闲聊天就行了。而且当你没有流量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拉流量，
0: 是
6: 这个讨好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人，对吧？这个有了流量之后，你可能又要挑流量，而且后面的时候你的整体的形象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都得卡死的。他现在就是他会认为自己是娱乐主播，就是网红，以后走流量，实际上最终还是要变现的。
0: 对 对
6: 你这个节奏不行。
3: 小伙子长得挺精神，但是回到你今天的关键词，你觉得今天咱们这几个环节的展示你是扬长了吗？
0: 我扬长避短不是说我有多高，但是我就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啊。我们

0: 不了很长，我也没有很短，我觉得我对我自信，
1: 就是你和其他的求职者比啊，你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普通话标准，第二大优势就是你长得好，表达也行，反应速度也快，还会弹吉的，挺好的。但是你今天两番展示都没让大家看到你真正的长处，也许你有，你没展示出来。我想说，除了新媒体主播和销售，如果企业家愿意给咱别的机会，去试试吗？去吧，考虑考虑，
0: 对，
1: 行吗？
0: 行
1: 啊，好，行，那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这位来自天津的小伙子，长得很帅气的马文博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来吧各位。好，祝贺你，不多不少，两盏正好。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我这家公司呢在天津，我们主要的是做那种海外的那种邮轮，豪华邮轮上的乘务员对外输出。但是因为呢行业比较特殊，将来呢需要考证上岗，而且需要随船出海，但是你目前是找一个实习生岗，那么实习期间的时候呢，你不会出去，都是在天津在我们的基地里进行一个管培生的培养培训。然后呢如果未来你愿意上船工作的话，我会给你解决船上的工作，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基地转正。目前给你的实习津贴是2400一个月，实习地点在天津。
3: 墨星文化给你的是主播、短剧和短视频演员。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主播因为你差一点哈，
0: 嗯，
3: 第一会不会给你安排太多的主播的频次，可能会试着给你拉拉时长。另外现在我们有了一些短剧和短视频，你要去参演，中间可能要做一些后期的工作，跟人一块学一学进组，就是也会做一些剧本的一些演绎。当然你剧本里的内容未来在直播间你也可以把它重新演一遍，用你的方式。你可以选择拉时长，也可以选择做电波，都能学倒是。但现在对你预期倒也不高，形象还不错，能培养4000家，地点就是在济南和北京双总部的跑来跑去。
0: 嗯，谢谢老师。
1: 谢谢二位，马文博、中企世华阳、墨行文化，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马，你的选择是？
0: 我想再看一看。
1: 好，感谢二位企业家，
0: 谢谢谢谢大家。
1: 这个你要说那个上船可能有这几个月不能回家，人家蓝院长这个挺好的，又当主播又能演剧的什么的。
0: 我今天过来感觉自己不足的地方太多了，包括一些。
4: 正是因为不足地方多，才要到一个能够愿意赏识你、给你机会的舞台去历练呀。还是你觉得薪酬没达到？
0: 我还是想再沉淀沉淀。
3: 但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你的沉淀一定是在干中练，在练中干的。
5: 你要相信，非你莫属。这个舞台给了很多人在平时得不到的机会。
1: 是，谢谢二位哈，
0: 谢谢。没有想到会给我留灯，因为我觉得我在台上展现的地方不足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我想可以再沉淀沉淀，再进步一些，再去面对一个更好的企业，可以去工作。
1: 那你要想沉淀的话，我们也不反对，是吧？再继续努力吧，希望你早日第一改掉三心二意的毛病，第二早点找到适合你的赛道啊。带着我们的道具
0: 啊，
1: 撤吧，把道具给我们留下啊。
0: 好好，
1: 再见。
0: 哎，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体验，面对主持人老师，面对嘉宾给的建议也好，给的意见也好，我觉得我可以受益匪浅。他们告诉我这句话，哎，我觉得确实挺受用的。
6: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3: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6: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以就业为锚，解锁新赛道。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晶晶，天津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本科学历。
6: 大家好，我是王晶晶，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是一名2026届环境科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然后我的目标职业是新媒体运营。
1: 你今天是来找新媒体运营的岗位是不是？
6: 对。
1: 可是你是学环境科学专业的。
6: 对。
1: 你本科为什么考这么个专业？
6: 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然后第一个是因为我的哥哥姐姐他们是在天津的，所以我就先选了天津这个城市，
1: 先圈了个城市。
6: 之后呢，我就开始选学校，因为我妈妈她是想让我上一个师范的学校，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女孩上，对对对，当老师。最后就是根据我的分数去选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它是比较分数高的，所以我就只能选环境科学这个专业了。
1: 今天来找新媒体运营，你自媒体的经历是2025年5月到9月做图文运营，能说说这个工作吗？
6: 因为我当时会比较喜欢打游戏，然后我当时
1: 什么游戏？手游。
6: 对对对，手游，我就会刷到一些帖子，然后还有一些招聘，他当时就会招图文运营这样的，我就去尝试了一下嘛，然后当时我就做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是这样的一个帖子。我主要也是从三个点来想的，首先就是标题，我就有写王者，这个就是先关注一个目标的群体，第二个点就是这个匹配机制，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我的观点，认同我观点的玩家他就会比如说给我点个赞呀，或者说写一句认同我的评论这样子，而不认同我的呢也会造成这个浏览量，然后它的浏览量就是44314。哦，
1: 这是哪个平台？
6: 哦，这是小红书平台的。哦，
1: 其他的还有吗？爆款的或者比较火的？
6: 哦，其他的没有，因为我其实做这个还是比较短。
1: 你今天来找的新媒体运营是哪个方向的？
6: 这个方向我其实还没有固定好，我感觉哪个方向的话，它其实它的中心内容是不变的，就是你要去想的那些个核心内容不变，所以说我没有确定一个固定的方向。
1: 给别人拍、写脚本、剪，让这个东西火，就我说的这几类不完全啊，你适合干哪一块？
6: 我个人认为我可能会比较适合写文案，然后还有就是写脚本，我比较适合这两块。
5: 大概写过多少？
6: 写的不多，因为我确实是跨行业来的。
5: 不是，你总共写过多少？有个数没有？
6: 总共写过大概是20个。
5: 大概每一篇有多少文字？
6: 每篇的话文字大概是在600左右。
5: 我们几个运营，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播放超过100万的人，就都有，都就是因为你只要作品足够多，超过100万这件事情是个大概率事件，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超过100万的，所以你那个数额的数字呢还不能说明你擅长文案。
1: 你有没有为了解决企业家的提问自己准备的什么脚本带过来？
6: 哦，我准备了一个小的脚本。
1: 太好了，
6: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大概有14个镜头，然后它的总时长是53秒，主要内容就是学习的一天。其实学习的部分就会感觉让人比较忙碌，所以说在一些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就会给它选一个比较快的地方，然后正常速度的地方，就比如说是写一些小目标，这个时候我需要让大家看清楚，所以我就是给它标了一下颜色，这些就是正常速度的地方。然后可以看到后面喝口水，还有这些完成所有任务的时候看一下窗外，这种时候我都是用一些比较休闲的状态来拍摄的。
1: 你拍了吗？这个
6: 我没有拍，这只是一个比较小的脚本。
5: 是谁的一天？你个人的一天？
6: 不是，或者是考研学子，或者是考公学子的一天。
3: 你对标的是哪个号？哪个视频？
6: 我对标的其实就是大学生，因为大三、大四的学生，因为这个时候他们。
3: 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
6: 我准备的就是在大四考研或者考公这种账号上发。
3: 不是不是，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不是说你在哪个平台上发。
1: 企业家的意思是你看了哪个账号或者哪个账号的什么视频，受到了启发，得到了灵感，写了这么个文案。
6: 哦，账号的名字其实我不太记得，因为我感觉就是这种视频他发的挺多的，并且我周围的同学他们也经常看这种视频，所以说我就根据这个有了启发。
1: 主持人也有很多这么拍的，早起我几点醒的，我起来以后干什么，这个就比较普通，
5: 看不到你这里边的创意。
6: 好，
5: 就是即使是模仿也模仿的没那么好。
1: 那这样，您们八位推选一位给

0: 给他出个题，来个命题作文。
1: 那我给你个命题作文吧。有一次呀，我给一个患者做手术，因为我们做手术之前啊，我们都要核对这个眼睛，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其实我们做之前已经核对过了啊，做哪只眼睛我们会在这个地方点一个点儿，那个点儿不容易擦下去。但是我们做手术之前我们还得要核对。有一次啊，那核对我说，老先生，做哪只眼呀？东边那只。后来我就懵了，你知道吧，说东边是哪边啊？可是我做手术室里边我也不知道哪边是东啊。我说赶紧拿指南针来，如果我把这件事情讲给你，你怎么把它给再现出去？就你想展示什么？
2: 我先稍微想一下，请给我一两分钟时间。
0: 慢慢想，不着急。
2: 我首先第一个点我要展示的就是洗不掉的那个眼睛上的点，然后是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屋子它是一个四面比较封闭的一个房间，所以我也会把这个给它拍出来。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医生他的对于一些描述不清病患的他的无奈。
0: 还有吗，晶晶？再想想，咱俩是校友，我帮你一下。这个短视频前三秒他们谈话不都得下钩子吗？就是我要做看你这视频，我怎么能看到这三秒之后我不走，我能接着看？
2: 这个三秒的钩子我可能就是认为是在眼睛上的那个点。
0: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2: 其他补充可能就是一个交换位置。
0: 什么交换位置？
2: 就是这个点儿，可能就比如说医生如果站在这个，因为病床它是有两个方向的嘛，他如果站在左方，他可能他有的时候会左右不分。
1: 这个真是有点难啊。就是我第一个想表达的呢，就这事儿它好玩。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是还要讲这个医护人员啊，还身担很多责任，就是不要搞错了。所以我们最后怎么展示的呢？我穿着手术衣，我在那护那几个人，我在教育他们，我说啊，咱们三令五申，三查七对，做手术之前一定要问是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啊，一定要做好标记。哎，我在这前面啰里啰嗦教育半天，然后我说，你看我给你们问问啊，你们看我怎么核对的，大爷，左眼右眼，东边那只，就我这个画面它就结束了。其实我弄的是个梗，但是呢也表达了出来，你看我们要三查七对。
3: 我觉得这非常符合这个要我们这个包袱的结构，就是这再三强调，第一强调了认真检查左眼右眼，第二强调了这一定要再次问，
1: 对，反复核对，
3: 然后最后得到的他们来个东，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我认为这个很好啊。
4: 就是现在我们出的所有的题目都是用大学的微积分来考幼儿园的小学生。晶晶，你准备太不足了，我能理解哈，宝贝，就你们特别想从事这个行业就是个想法，但你最起码应该给我带点作品啊，对吧？你得会点拍剪，是吧？多做点准备。我知道新媒体行业大家都想从事，都想分一杯羹，都知道它还不错，都认为它门槛也低。实际上呢，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0: 你有想过继续深造吗？
2: 我一开始是有想过继续深造的，但是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0: 什么叫家庭原因？
2: 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妈妈她就是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病，然后这个具体我不太想说得太详细。
0: 妈妈现在怎么样？还治疗吗？
2: 还在治疗中。
0: 这个现在费用需要的费用高吗？
2: 这个还比较高，其实还。但是就是因为我哥我姐他们就是，
0: 你不是独生？
2: 对，我不是独生的，有我哥我姐，然后他们就是负担一部分，但是就是。就是我也比较想承担，所以说我就。我就想赶紧找一个工作，然后尽量。

0: 很大一部分收入其实都是做那个教培机构来的，当时那个老师也教了我挺多的，让我怎么和人沟通去，怎么和学生沟通。然后后面的话，其实是因为带的那些学生，他会在后面，比如说，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身体比较胖的人，然后我长得也不是说多好看的一个人。
1: 谁说的？
0: 然后后面那些学生的话，他其实有的会在你背后呀，就是会说一些话，然后一些不太好听的话，但是那些话刚好可以让你听到，所以我感觉后面我的那个我心理压力其实比较容易大，然后所以后面我就没有去继续做这个教培行业了，然后我就想做一些比较幕后的工作。
1: 因为你的外表和身材对你进行攻击是吗？人身攻击是吗？
0: 对，是有一点的，并且就是可能他们因为你的外貌或者说是你的外表，然后他们就直接就否定你的所有，然后你的课他也不想听，他只是想说一些比较有恶意的一些话。
1: 是非天天有，不听自然无，心里要强大。
0: 好，
1: 也别因为这几个这个没家教的孩子就说自己就把这个赚钱的道给堵死。以后有机会再去找，也别放弃。坦白讲，光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你自己给自己束缚的就比较死。如果说新媒体运营之外，你觉得你王晶晶还能干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再补充点岗位，你能不能再说说？
0: 其实就我个人，我现在其实主要是想做一些可能现在门槛比较低，但是之后会学到各样的技术的那种岗位，因为我想还是之后怎么样也是需要靠一门技术去吃饭的。
1: 地点只能是天津吗？
0: 京津冀地区其实我都可以，就是
1: 京津冀都可以。
0: 对对对，就是比较近嘛，稍微。
2: 你平常是有玩这几个比如说小红书、抖音、快手哪个会偏多一点？
0: 我现在其实是小红书偏多一点。
2: 然后你有去关注到哪一些比较好的账号吗？并且是从他那学到一些具体的一些点？
0: 比如说这个剪辑博主，他就是直接把那些知识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如何去操作。
2: 但是有没有说通过账号运营的这个角度去看，他在哪一个运营的技巧上让你有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哎，这个原来可以这样做的？
0: 我稍微想一下。关于这个的话，我可能会说，就比如说一个感情类的博主吧。然后他之前他有讲到的，就是一个就比如说你的儿子啊、女儿啊，如何去怪母亲、怪家长，这种就是怪这个原生家庭不好。他做了一集这个，然后他第二集他开始去做一个反过来，就是说，这个女儿是如何不孝，或者说是如何不好去做，这个女儿的问题。所以我感觉这样子一个对立面，我感觉会特别好。
2: 喜欢拍照吗？
0: 我会喜欢拍一些比较日常的一些照片，或者说给别人拍。
2: 用什么样子的一些修图工具吗？
0: 醒图我会用一下，然后还有那个，我会用一点点的 PS。
3: 那么对于你来说，你要结合你的家庭现状明确一件事儿：第一份工作该怎么找，找什么样的？你是想要挣钱多的，还是想要维持专业有发展的？这两个一定要想清楚，有一个主次排序的。但是通过你刚才的展示，我个人很明显的是你是按兴趣找工作，就是这两个都不沾。你按兴趣找工作的时候，那很明显你的天赋没在那儿，结果也没有很好。所以你看咱们赵总挺想给你岗的，但是他问完之后发现这兴趣不足以谋生。
1: 其实你今天来面试啊，刚才聊到一个比较扎心的现状，就是有的专业同学们在还没走出学校就已经感受到了就业市场的这个温度在一点点降低，可是我们对于就业的规划不能只停留在走出学校的那一刻才开始去做。那雅云老师针对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就业规划建议给到大家？
3: 要抓住几个求职的关键期。那你大一大二是要把你的叫做专业课成绩做好，确定好这个方向是不是深耕的，如果不是，大三大四要通过实习实践来让你想深耕的方向来去塑造自己，然后大 四的时候有一个求职关键期，就是校招季，那你必须在秋季的时候疯狂去找那些能给你转正的岗位，这几个节点抓到了之后，大概率大家就业的那可不是失业的。
1: 那么各位企业家请根据王晶晶今天的面试

0: 表现来做选择。有请各位。很遗憾，丁丁没有机会带走岗位了，希望你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谢谢，再见。No matter what they tell you,
1: no matter what they do, 可能会想要再考虑一下自己他到底有哪些的优势点，或者说是我的闪亮点，我真的就是适合做这个行业吗？还是说我就回归我的本行业呢，去做一下我本行业的一些工作，我会再慎重的考虑一下。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这个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
7: 呀，
8: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7: 别玩手机了，谢谢。
9: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2: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6: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7: 下次
16: 再回来看你们。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妈，这次不走了。
7: 妈，不走了哈。
8: 爸，哎，
18: 走
8: 妈，哎，快，爸快，爸慢点啊。
19: 妈妈
20: Thank you.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领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赢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喜咖团的两位老朋友啊。首先欢迎喜人何欢，有请。欢迎何欢啊！欢迎喜剧演员杜小雨。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
1: 好，
0: 今天啊，应该说我们这个现场的每一个人啊，都和相声啊有关系有联系啊，也包括我们二位这个喜咖老师啊。
2: 哎呦，我跟相声关联可太多了。嗯，上次来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就跟正阳我们俩说了一段啊。然后我们麻花也有很多相声出身的喜剧演员。嗯，常远，
0: 常远没错。
2: 哎。然后还有王长成哥，原来也是说相声的，很多。所以说我觉得喜剧门类里其实这个相声给我们带来了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启发和这个指导吧，应该说。
3: 之前我跟相声的关联就是天天的在那个听，在那个视频上看，然后呢没什么关联。其实来到群英会之后，彻底的关联起来了。从观众到在台上说，
0: 何欢来我们这儿说过几次相声了？
3: 三次了。
0: 现在感觉自己的相声水平段位啊，如果你觉得什么青铜啊，什么黄金，你觉得你是什么段位？
3: 刚才跟那个导演组那个说，我下一次准备一段八马褂。
0: 哎嚯，
3: 对，就是来这个活啊。对，现在就是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哦，开玩笑，开玩笑。
0: 接下来要请上我们这位嘉宾啊，跟相声那就更有联系了。可能很多年轻朋友啊会认为他是影视演员，因为演了很多的啊最近非常火的大剧，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他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位前辈了啊。那接下来掌声有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伟老师。欢迎刘伟老师。
4: 你好，刘姐姐。你好。
0: 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也是您的老乡，相声演员刘伟。
0: 欢迎刘伟老师啊，真的是我们节目组啊一直特别想请到刘伟老师啊。
4: 客气。
0: 所以今天刘伟老师来到我们这现场，我们也是蓬荜生辉啊。刚刚聊到我们两位这个喜咖和这个相声的关系啊，他们也都和相声有很大关联，而且我
4: 太熟悉了
0: 啊，非常熟悉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二位和刘伟老师也有一个关联，就是都上过央视的春节晚会。
2: 啊，对对，
0: 都报报数吧。既然说到这个春节晚会了啊，
3: 两次，
0: 一次是跟贾玲，
3: 对啊，然后一次是跟那个蒋诗萌，
0: 蒋诗萌啊，两次啊，
2: 我是三次。
0: 我们印象特别深的前夫哥是一次，
2: 前夫哥一次，啊、对对对，是那是2013年，然后2014年是服不服，
0: 服不服，对
2: 啊，2015年是那个打乒乓球那个，
0: 都是跟沈腾马丽是吧？
2: 对对对，就我们仨
0: 啊，哎，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三个作品啊。那这个刘伟老师，您上过多少次央视春晚？
4: 我算了算，应该是他们两个人加一块儿的话，比他们两个人还多出两次。
0: 啊、您上过七次春晚？
4: 七次。
0: 您第一次上春晚是哪一年？
4: 第一次春晚就是虎年嘛。1986年。
0: 虎年谈虎。
4: 虎年谈虎。对，我是跟冯巩老师。我记得那一届春晚，反正我怎么说下来的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太紧张了，所以自己说的什么不知道，从头到尾我记得好像也没有例子，什么都没有啊。
5: 您是属虎的对不对？
6: 对，我属虎，小名叫虎，都叫我小虎。
5: 从小热爱老虎，
6: 这是我的爱好。
5: 哎呀，穿虎鞋，
6: 嘿嘿，
5: 戴虎帽，
6: 就这么精神。
5: 虎年结的婚，
6: 没错，
5: 你爱人也属虎，
6: 太对了，
5: 他家住虎方桥。

0: 日的，
1: 小名叫虎妞。
2: 那您这七次的春晚经历都是说相声的？
0: 对，
2: 小品什么其他都没演过。
0: 小品我也不会。对、嗯、所以呢都是说相声。嗯，但是我觉得那段相声呢节奏老是哒哒哒哒哒哒，就是就那么一趟下来的、嗯、就是应该时机顿挫这方面还是欠缺了一些、嗯、现在我看起来
2: 您这是翻回头来看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我当年看过冯巩老师一个采访，说好像当年这个节目演完之后再回来可就不一样了，就马路上就都认识了、
0: 嗯、当年的春节晚会呢、啊、是万象皆空，嗯，所有大家伙儿那时候家里电有电视的都很少，嗯，一个胡同里有一个黑白电视九寸的，嗯，那全胡同的人，嗯，到了春节晚会的时候，全都在那看春晚、嗯，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叫一夜红，
2: 嗯，那这个从虎年谈虎之后，您是连续的上春晚是吧？
0: 啊，我是虎年谈虎完了之后，就是1987年的、嗯，我说的那个巧对影联和五官争功，哦，啊，这是1987年来讲呢。可以说是在历届春节晚会上，嗯，是没有一个相声演员可以说两段相声。
2: 您在春晚上返场了，
0: 对的，对了，而且返的是一大段，
2: 对，
0: 是一个五官争功，嗯，是一个群口相声，嗯，所以的话呢，我也特别的自豪，特别的高兴，
2: 是的，
0: 这也很难得。
2: 对，而且这两段应该说也是精品啊。
0: 我说五官争功的时候，袁德旺导演跟我说，说你跟你师父说。我们时间马上到12点，必须要敲钟，必须敲钟。所以你们这个五官争功呢，我们排练掐表的时候大概是20多分钟，所以您得往前赶赶。我师父特别镇定，嗯，刘伟，你听我的，嗯，他说他的意见可以，但是呢，咱不能太赶，咱相声是有节奏的，是吧？您听完我就上去，好家伙，跟竹筒倒豆子的时候全完成了，你就没有滋味了。他那意思。他说他的，咱尽量还得保证咱们的质量。我说对对，你这，但是我还是紧张。
2: 对，
0: 我还尽量，能不能把时间往前赶赶？嗯、所以有一句话，那就是你对我耳朵不公平啊！你对我耳朵应该是369等，我说成了369顶。来，所以现在这个。春晚的那一版《五官争功》还是我这一句措辞儿，
3: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4: 耳朵对我不错，
3: 可是你呢？
4: 可是，哎，
3: 你对我们369顶，
4: 我呀，
3: 你对他们什么样？
4: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0: 嗯？当年的话呢，我们在相声的作品这方方面面来讲，还是力求他精益求精的。嗯，
2: 那您这个当年跟这个马先生在一块上春晚，有五官争功，还有一个送别，是吧？
0: 啊，送别那是1989年
2: 啊，跟这个师傅在一块表演，会不会更紧张一些？
0: 跟师傅表演，我相反倒不紧张，
2: 啊、倒不紧张，
0: 我心里特别有底。嗯，我师傅给我量根，嗯，你想他在我旁边，嗯、我太放心了。嗯，哪怕我错了，节奏不对了，嗯、我。是吧？您等会儿，他能给你拉回来。嗯、
2: 哎，就有师傅拖着您呢。
0: 是的，是的。
2: 这是87年，在之后还有哪些年？
0: 87年完了之后就是88年。
2: 88年是连续的。
0: 88年在连续的，88年、89年、90年，这是5年啊、嗯。后来跟我师傅。2006年，嗯，演了一段叫《老少乐》。后来呢，在我师弟马东的带领之下，又说了一个新的五官争功，嗯，那是2009年，嗯，
2: 五官新说，
0: 五官新说是这样。
2: 那这个刘老师，您看您上了这么多次春晚啊，您最难忘的一次是哪一次？
0: 实际上我最难忘的一次还是1987年，嗯，我跟冯巩准备的叫《兔年说兔》，嗯，因为那一年是兔年嘛，
2: 对，啊，
0: 虎年过了是兔年，嗯，然后呢，《兔年说兔》的这段节目来讲呢。跟后来我们表演的这个巧对影联，从作品的这种程度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这是我们上台之前，我记得当年的春晚的导演是邓再军，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说：“刘伟、冯巩，你们这段节目现在改成临时改成巧对影联。”哎，我说导，这个巧对影联，这个元旦晚会我们刚刚录完，刚刚播完。他说：“你听我的，没问题。”作为效果来讲，我。认为巧对影联在春节晚会上拿得出来，这就等于是元旦晚会录了一遍，春晚又上了一遍。嗯，
2: 这也说明当时导演对这个节目是非常认可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5: 这个春晚舞台上的当时的一些经典相声，我觉得尤其以五官争，我是特别喜欢这个相声。我真的觉得它从创意来讲，还是大家的表演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无法超越的存在。
2: 是的，
5: 在我心目中啊。
6: 说到这个，我插一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年轻喜剧演员来讲，也特别。有帮助，
2: 对，这确实也是相声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目啊。说到刘伟老师啊，你看当年上春晚也是有紧张啊，甚至也有遗憾啊。
6: 刚才听那个刘伟老师说那第一次那个，我那手心汗都出来了，就也是。

0: 第一次就太紧张了。我现在在想，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演的。我们那个时候2018年演完之后下来，然后就会有镜头嘛，然后到现在还有一个镜头。而当时我这个镜头是这样，然后就是因为整台晚会所有人都是很开心，然后就干我这样，然后下面就有人评论，就是说这孩子怎么的了这是。其实那个时候我的那个表情是我在想刚才那句词儿没演好。
1: 所以这个第一次上春晚真的是都是一样的感受啊。
0: 对，
1: 这个小雨哥当年会紧张吗？哎呦，
2: 紧张，那能不紧张吗？2013年第一次上春晚的时候，那都嘚瑟，
1: 都嘚瑟了啊。
2: 他不是有前彩吗？前彩的时候根本就脑子就不在那个对方的这个问题上，就说的都驴唇不对马嘴。
1: 刚刚说的是春晚的经历啊，跟刘老师聊的也是相声。其实说到刘伟老师，我觉得他的经历也非常的传奇啊，就是您当年是。26中是吧？
3: 对，这是1975年，正好是学生那时候嘛，参加什么中小学文艺汇演啊。那时候说相声人来讲呢，业余的很少，尤其是中小学的都很少。因为我师父这个人特别爱财，又听说两个孩子说相声，特别高兴，打听到我们26中学的地址，就去了。实际上最早发现呢，邱师岳和冯巩。当时就说咱能不能作为益友做朋友，我们都傻了，这么大的艺术家能跟我们这些学生能做益友，将来说在相声上能够有所交流，这怎么可能的事呢？特别特别激动。你看1975年我说相声，我1976年就考了广播说唱团。1976年呢，作为历史的这个背景来讲还不能拜师啊，
1: 就只能是师生
3: 啊。但是我记得好像是我们到了铁路文工团的1982年，那个时间是我们说唱团的团长叫戴进国，戴团长，他说这时候可以拜师了，就带着我们到我师父家敬的茶，然后呢还是团长这个买的花，让我们捧着给老师献花，就这样正式成为马季先生的弟子。
1: 等于那一次是您跟冯巩老师两个人，
3: 我们两个人一起的。我师父对我们这些个年轻一代的相声演员可以说是去提携吧，包括我们上春晚，包括上一些个重大的这个大型晚会，都是我师父一手让这些个学生能够让他们往上走就往上走。
1: 是的是的，我这个好像我还听说过一个说法，说马季先生众多徒弟当中，马先生其实还是非常偏爱您的，是吧？
3: 嗨，偏爱我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因为这些徒弟来讲呢，能耐都比我大，我属于比较弱的，所以老实话，我跟我师父啊，脾气比较投，脾气比较合得来，我这个人有点直，比较直，有时候看不惯的。师父，您看这个，我觉得这有点不像话。我师父觉得刘伟这小孩挺实在的，所以呢，我师父有时候我们俩都特别投脾气，而且呢，那时候我去我师父家的次数也比他们多，我们爷俩关系真跟亲的父子是一样的。
1: 是的，
3: 感谢我师父，真是对我帮助太大了。哎呀，就是我师父能耐太大，真的，他能够把这些传统的东西把它化掉，然后用新的内容把它再次组织出来，而且呢，您听着一点都不旧，就跟新活一样。哎，所以这我师父真是艺术家，里程碑式的人物。一生72岁过世，写了300多段相声。
1: 真的是啊，从这个侯宝林大师到马季先生啊，到这个刘伟老师、冯巩老师，可以说把中国的相声一代一代传下来啊。其实今天啊，很多可能年轻的朋友啊，更熟悉刘老师演过很多非常火的影视剧啊。
0: 我跟刘老师演过一个戏，
3: 大概有好几年了吧，咱们这
0: 对2019年啊，隐秘而伟大哦，在那个车墩儿，
3: 没错没错。
0: 刘老师有几场戏，刘老师不知道，然后我们在这旁边看，但是没有啥对手戏，很遗憾。
3: 对对对，
0: 争取刘老师下次我也努力，就跟您一起演那个热播。
3: 没有，您以后就您得带着我了。
0: 没有没有，
1: 刚刚啊，这个何欢跟刘伟老师合作过啊，小雨哥期待着未来合作啊。刘伟老师演的都是很火的戏啊，这个小巷人家呀、啊、凡人歌呀、啊，是吧？
4: 对，
1: 你看这小豆点头，还有哪个？
4: 古装剧，梦华录，
1: 对，
4: 是吧？啊，这我都看过，
1: 都看过啊。那这个刘伟老师，您是怎么从相声演员慢慢转型去演戏了呢？
3: 实际上呢，最早我这个触电的时候，应该还更早一点，1986年的时候呢，我就应该是拍过一部电影。我说到这个电影呢，而且还是一个特别的题材。这是潇湘电影制片厂听过 我和冯巩表演过一段相声叫婚丧嫁娶，哦，当年是讽刺不正之风，我们就是这个丧事儿喜事儿，这个大吃大喝大办，嗯，这种形式，嗯。

0: 过两年的改编，终于把这个婚丧嫁娶改名叫《笑破情网》。当时我演的男二号，那是我第一次出电。
1: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哦
2: 哦，这干什么？
1: 他们说您一见了我就会收我做徒弟。
2: 那为什么？
1: 他们说我聪明。
3: 其实您从那么早就开始这个投入到影视行业当中，
0: 也算不上，就赶上那么一个
3: 机会了哈。
0: 是。
3: 那这个刚刚说到很多刘伟老师塑造角色啊，这个大家也都如数家珍啊。咱们有一个小片也一块来回顾一下。
4: 大牌的设计公司啊，
5: 那是。
4: 巧了，我们也是过来谈装修的。
5: 是。
6: 要我说呀，就沈国庆他们家盖房子盖的，女婿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现在成二溜子了。嘿
7: ，沈永根，你给我闭嘴！
8: 明年呢，考个师范中专，出来就有分配。你当老师，将来嫁人也吃香。哎呀，
9: 这宋娘子就是了不起呀！一曲《明妃曲》，如泣如诉，真乃是仙乐也呀！
10: 姚师傅，您就带头签个名，大家伙跟着签，咱把这材料往上一递，就够他宋运辉喝一壶的了。
8: 你们瞎胡闹，这个名我不签，出去出去，走走。
3: 哎，确实啊，您演的这戏都非常的火啊。这个，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年龄的原因，您近几年演的这个老爸的形象还是比较多的。
0: 老爸现在都不行，他演爷爷了。您瞧，您瞧这满头的白发，都演爷爷了啊！对，这个年纪也是摆着了啊。
3: 您有统计过您演过谁的老爸或者说公公之类的角色？
0: 哎呀，我小乡人家是演这个关晓彤的爷爷啊。凡人哥呢，我是跟这个王潇在一块儿啊，是演他三代。我演过樱桃的演过樱桃的父亲啊，反正都是这类老人家吧，
3: 老人家了。那这个刘伟老师，您在演戏，比如塑造角色之前，也会要提前的体验一下他的生活吗？
0: 应该是多读剧本。这戏整个的人物还得去了解，要不然的话，您在这跟您对手戏怎么不知道满不知道？还是得去了解了解人物。拍戏的话呢，这个相声演员最大的问题就是您不能使线儿。我一开始拍戏就是这样，就是哎呦满腔热情啊，这怎么去表现？
3: 对，
0: 就是在镜头里看就过。但是相声呢还得夸张，
3: 对，
0: 你在舞台上不夸张还是不行。
3: 您演过这么多的角色，您觉得哪个角色和生活当中的您是更接近的呢？
0: 哎呀，其实呢，我觉得哪个跟我都比较接近。是，我这个像我们相声演员就是客串一个东西，人觉得哎，他这个形象或者是某方面气质还符合这个人物，但是我尽量去靠吧。就是说，也许表演不好，但是我的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您就记住两个字儿，这个演员真诚就够了。
3: 刘伟老师，今天在我们现场还有两位是，那绝对是您的这个后辈了啊！
11: 来，先生，我们也是广播说唱团，
0: 我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就是、你们没进说唱团的时候，我都知道你们
11: 对，先生，
0: 太
11: 是崇拜。今天能有机会在群英会跟先生一块这么录节目，就特别激动哦。
3: 今天你看这俩人啊，这看见前辈来了，跟平时就是不太一样啊，老实多了是吧？
12: 当然，一直都很老实。
3: 王春阳、马伯瑞，你们俩先展示一段好不好？好，听两位。
1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能行不行都行。
14: 您说这今天这么重要一个录制，我演出来了，我们搭档呢找地儿带货去，直播，我现在只能给您说一个单口相声。单口相声上来呢，先给您来那么一段定场诗：日出江花红胜火，出了进去还是我。我的搭档哪里去？他找地方直播呆火。哎，我只能跟您说，他这人不行，为俩臭钱啊，他出去直播去。我不是，我只享受观众朋友们的那个鲜花跟掌声。就来点掌声吧！您要是不给我掌声，我这是什么都没有了。
15: 有人想赚外快吗？
14: 多快！
15: 有人想，
3: 你上这儿叫狗来了是吗？干嘛呢？

0: 你刚才说什么？我想。
1: 你想什么想？你上来就说四季顺口溜，
0: 我那叫定场诗，
1: 一个乐都没有。你有什么可想的？你想什么想？
0: 我想，我想挣外快。
1: 你想赚外快？嗯。你差点。
0: 我怎么差点？
1: 说相声的我们合作过，我们当时把钱架他脖子上，
0: 这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
1: 他告诉我，不要我们的臭钱，就要观众的鲜花和掌声。哎，
0: 你说那是业余的相声演员，只要鲜花跟掌声，像我们这些个专业的相声演员，希望你拿钱秃噜死我。
1: 你要是这个态度，咱们可以交流交流。
0: 咱说说。
1: 你
0: 马伯瑞，男，29岁，爱财如命。
1: 没问你这些，哎，说点详细的。
0: 详细的。
1: 结婚了吗？
0: 结了。
1: 有孩子吗？
0: 有。
1: 好，作为一个家庭主妇，
0: 您等会儿，谁是主妇啊？
1: 什么？
0: 男的。
1: 作为一个家庭主男，
0: 什么叫家庭主男？
1: 你男的，你到底男的女的？
0: 我说了，我男的。
1: 那不家庭主男是不是男的？
0: 我们家不主男的。
1: 你听不听我介绍？就是你平常在家庭里边，在你正常的收益情况下啊，想不想在闲暇的时候再挣点外快？
0: 那太想了。
1: 那你来我们公司就对了。
0: 您什么公司？
1: 我们是家里带网络运营公司。
0: 哦，就是直播带货。
1: 没错，
0: 直播带货。那太好了啊，拿来吧。
1: 什么玩意儿？我拿来
0: 外快。
1: 哪儿就外快？
0: 我拿吧。
1: 这是直播带货。你会带货吗？
0: 带货有什么不会的？
1: 会带货是吧？
0: 会带货呀。
1: 现场来把这衣服卖出去。
0: 哦，把衣服卖出去就行啊。西服要吗？
1: 这是西服，这是西服吗？
0: 不是，我就当的是西服。西服要吗？穿，穿好看，穿，是过来，是买了，穿了，好看。
1: 你先看看脑子去。你跟谁说话？
0: 不是，我卖给刘伟老师。
1: 人不穿着西服要你西服？
0: 爱穿旧西服吗？哦，谁爱穿？你是爱穿旧西服？
1: 你是爱穿旧西服？
0: 不是，我这不卖。
1: 那直播带货能这样吗？
0: 那
1: 一点气氛都没有。
0: 那怎么样？
1: 你不得这样吗？
0: 怎么样？
1: 直播间各位老铁们啊，今天咱们家这款衣服，就我这款西服，现在我这个西服，老铁，我这西服好像死了，我这西服好像是死了。
0: 什么？
1: 干嘛呢？干嘛呢？在这儿
0: 看你直播呢。
1: 光看着不行啊，你得场控，你是控啊。
0: 我是控吗？
1: 你得控制他们。哦，
0: 我控制他们，我看谁敢买。
1: 什么玩意儿？
0: 我控制他们。
1: 是这么控制吗？
0: 那怎么控制？
1: 这太控了。
0: 这怎么控制？
1: 咱卖货，你得让人家买，不让人买能行？哦，你接下茬。
0: 接下茬。
1: 接下茬。
0: 怎么接？
1: 接下茬就那个嘛。哎呀，这就很简单，接下茬。你说相声不会接，就是宫廷玉液酒。哦，
0: 100、180。
1: 说了个什么玩意儿？
0: 一杯吧，
1: 来，朋友们，告诉他怎么说。宫廷玉液酒，
2: 180一杯。
1: 你听听人家，对，接这下茬，
0: 接下茬，
1: 跟你们说相声一样，接下茬。
0: 那我接说相声，接下茬我会。
1: 来啊，接下茬啊，
0: 来吧。
1: 直播间的各位老铁，
0: 哎，什么玩意儿？
1: 今天咱们家这件西服啊，
0: 没听说过。
1: 我不给大伙开玩笑，
0: 去你的吧！
1: 你是家里有事儿吗？
0: 我不着急，
1: 你着急走是不是？
0: 不着急，
1: 什么玩意儿？去我的！
0: 我就接下茬。
1: 这是接下茬吗？
0: 我都这么接下茬说相声。您等会儿吧，都这么。
1: 后仨字儿行吗？
0: 后仨字儿没问题。
1: 就接我后仨字儿行吗？
0: 那没问题了，来吧，
1: 老铁们，今天咱们家大促销，
0: 大促销，
1: 我给大伙送福利，
0: 送福利，
1: 321上链接，
0: 上链接，
1: 朋友们喜欢不喜欢？
0: 不喜欢。
1: 想要不想要？
0: 不想要。
1: 给力不给力？
0: 不给力。
1: 说了个什么玩意儿？这半天不给力，说了个什么玩意儿？那对吗？往前倒一倒，
0: 不想要，送福利。100、180。我看谁敢买？
1: 什么玩意儿？那告你了，咱卖东西你得让人买，让人买，不让人买像话吗？
0: 我是让人买，我
1: 让人买送福利，
0: 我记着送福利，上链接，我
1: 大促销，
0: 大促销，
1: 哎，就保证好这个装，行，
0: 这给力，我记着，
1: 你就先
0: 仨字儿，
1: 哎，对，行，你先干着，啊，先干着，
0: 干着啊，不是，
1: 然后呢？
0: 不是，你还没说，我那劳务
1: 薪资是吧？
0: 啊，对，
1: 你期待的薪资是多少？
0: 12万3500。
1: 怎么还有零有整呢？
0: 3500是我现在的工资，120000是我期待的薪资。
1: 我是公司老板，不是许愿池的王八，知道吗？啊，
0: 我他妈挣多少

0: 哦，我知道
1: 这个是有分别的，我们分档，有20%的，还有30%的。
0: 这20%干什么呀？
1: 就是那个100、180那个，
0: 就是上链接。
1: 哎，20那个，
0: 30那档呢？
1: 售后。
0: 售后，
1: 对了，你负责售后。
0: 售后管什么呀？
1: 就是处理家人们买到我们的假货或者是货不对版的问题。
0: 那好吧，给人退呀、啊、
1: 退货我挣谁钱去？
0: 哦，那给人道歉。
1: 道歉不就是我错了吗？我错了还得给人退货，我挣谁钱去？
0: 那怎么办呀、啊、
1: 你不能让这些问题出在咱们身上。那出在买家的身上。
0: 出在买家什么？
1: 谁是咱们的家人谁就有问题。
0: 这怎么操作呀？
1: 你得把问题想办法找理由都搁到他身上。我给你举个例子。
0: 你举。
1: 前些天呀、啊、我们直播间啊，我卖了只狗。
0: 狗都卖？
1: 我只要挣钱，我们直播间什么都卖。
0: 哦，是啊、哦、
1: 卖只狗，然后呢我给人家发了只猫。
0: 猫
1: 好吗、嗯、有什么可好的？
0: 发猫啊，
1: 最关键的。嗯，他收到货以后他居然能看出来。
0: 废话，你买狗发猫人能看不出来吗？
1: 而且他说话那个理由你都想不到。
0: 什么理由？
1: 非说货不对版。
0: 这不是货不对版，是大哥这物种它都不一样啊。他这玩意儿
1: 最可气的，嗯，他让我退货。
0: 那能不退货吗？
1: 退货我挣谁钱去呀、啊、
0: 那得给人退呀、啊、
1: 你得找理由，问题出到他身上，不能让他退货。
0: 那问题怎么出到他身上？
1: 我教给你啊。
0: 啊，您说。
1: 咱们沉浸式教学一下。
0: 啊，怎么沉浸啊，哥？
1: 比方说，你现在就是狗了。
0: 我你是狗，我这玩意儿干嘛呀？
1: 不是，你是买狗那个。
0: 我是买狗的了。
1: 你找我退货、
0: 啊、可以，
1: 我不给你退、啊，我给你找理由。
0: 啊，行，
1: 咱来一回。
0: 试试。
1: 喂，您好。
0: 我不好。
1: 您怎么了，先生？
0: 不是，我买只狗，怎么给我发只猫啊？
1: 您再说一遍问题。
0: 我买了只狗，怎么给我发过来是一只猫啊？
1: 不可能吧？
0: 怎么不可能啊？
1: 您买的狗，我们发的猫。啊、
0: 对呀、啊。
1: 您确定您本人能分辨出来什么是狗，什么是猫吗？
0: 不是，我眼睛没问题，我能看出猫跟狗来。
1: 您分不出来，我可以教给您。
0: 不是，我分得出来。
1: 这样，先生，您先不要着急。嗯。为了能更好处理您的问题，我们这儿得确定一下您本人能不能分辨什么是狗，什么是猫。
0: 这是什么？还用确定吗？那个
1: 小猫咪尾巴翘，跳呀跳，微微笑，小猫一叫，
2: 喵喵喵，
1: 真好。小花狗蹦蹦跳，尾巴翘，小狗一叫，
2: 汪汪汪，
1: 真棒。小王八，
0: 小王八
1: 背着个壳蹦蹦跳，
0: 那王八能跳吗？
1: 小王八一叫，
0: 那王八能叫吗？
1: 哎，叫得真好。
0: 来来来，你从手机给我出来，你看我踩不踩死你了吧。
1: 先生，你不要着急嘛。
0: 我还不着急。
1: 我们这儿现在基本已经能确定您能分辨什么是狗，什么是猫。
0: 你这完全都是废话
1: 啊。当然了啊，为什么您买的是狗，我们给您发的猫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给您发货那天，嗯，我们在街上实在没有碰见狗，所以给您发的猫。
0: 不是，你们这都是现逮的是吗？
1: No no no
0: no no no，
1: 猫也是现逮的
0: 啊。哦，都现逮。
1: 您喜欢什么我们还可以再逮去。
0: 不要，
1: 您不要激动，先生。哎，您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喂，先生您好。什么、嗯、您买的狗，我们给您发的蜥蜴啊，您很喜欢哦，不用退货，谁退货谁是傻子，没想到啊。
0: 说谁是傻子呢？
1: 不是不是不是骂您，不是骂您，这个猫啊您就留着养吧，一点一点就会有。
0: 我养不了，我退货。
1: 您不用退货，人家如果您实在不想养啊，您扔了就行了。
0: 不是，我不给你寄回去吗？
1: 您不用给我寄，我们还能再逮去。
0: 哎，去你的吧。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这个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这是那天在网上刷，嗯，真是寄了个狗，发了个猫，嗯，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嗯，然后就给大概归拢归拢写了一下。
4: 哦，就通过这么一个小事儿，嗯，把它发展成一段相声，也非常巧妙，非常巧妙。嗯、关键是才有包袱，是真的好。所以呢，相声呢还得有生活。嗯，另外呢，我认为相声还得讽刺，
1: 对，
4: 针砭时弊，这样老百姓才喜欢。
1: 是的，是的。那这个刘伟老师平时生活当中会这个看这个抖音上的直播吗？
4: 也会看，嗯，所以有时候这个是没事的时候刷一刷，但刷的还是不是很多。嗯、我喜欢一些个文学艺术类的、哦，比如一些个历史人物啊，一些个我喜欢的音乐的这些个人物啊，嗯、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一些个喜剧的人物啊、嗯，哎，
5: 就是我可能最近的接触，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为什么大家爱看？我觉得我要分析为什么是大家愿意进这个直播间去看，它是有价值的。

0: 内容，它好玩，让我们去看。其实我更多的是在学习，我愿意去尝试。
1: 嗯，平时我们看都比较多，但是内容不太一样。是因为我小时候跳过舞嘛，我就看看女团。
2: 哦，是啊。你看你搭档那表情，
1: 你都干什么了？
3: 有时候他看的时候，我也偷瞄几眼。
2: 吴楠跟王志博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哦，
1: 今天带来的这个节目就是很接地气，
3: 厉害了啊，
1: 非常的接地气。嘿，
2: 这有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吴楠言、王志博，有请两位。好，
1: 谢谢大伙热情的掌声啊！
3: 感谢啊！
1: 这个又一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上啊，心情非常的高兴。
3: 是
1: 啊，我们哥俩呢说相声说了也有十多年了，朋友们，
3: 年头算长的。哎，
1: 合作的时间也挺长啊，
3: 不短。
1: 但是呢，多多少少啊，对我们这个行业里啊，每一个人的看法还是不太一样的。
3: 哎，您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1: 哎，不一样的看法太多了啊！哦，啊，举个例子啊，
3: 您说，
1: 您比如说，我问问您啊，就是说咱们这个观众朋友跟咱们这演员之间的这个关系。
3: 这还用问呢？哎，
1: 这必须得问问您。嗨，
3: 观众啊，那是咱们演员的好朋友。呸！
2: 哎，真，你疯了吧你？
3: 那怎么了啊？
1: 谁跟你是好朋友？人家现实没朋友，
3: 啊？不是，
1: 人家花钱过来跟你交朋友来了。
3: 咱不是关系。
1: 谁跟你是朋友？你身上有钱是怎么着？你能给人民币？你给人房，给人车，人家跟你交朋友？哎呦
3: 喂，这不是，这怎么了？这是
1: 胡说八道。
3: 不是这么意思吗？
1: 本来啊，人家这个相声演员跟观众朋友这个距离就很近，啊，告诉你是什么呀？啊，观众朋友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句话没错吧？
3: 啊，这也对。
1: 那我再问你，什么叫真正的衣食父母？把这个解释出来。
3: 衣食父母就是咱们得靠人家呗。哎，
1: 这话没错。啊，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衣食住行，跟人家观众朋友都有直接性的关系，
3: 啊，这都有联系的，
1: 对不对？
3: 对，
1: 咱们不是什么明星，也不是什么大腕，
3: 那是，
1: 对不对？嗯，有限的工资，啊，但咱们的钱从哪儿来？你倒腾过没有？
3: 钱那不就老板给发的吗？
1: 乔姐，来来，问问你，啊，这大褂看见了吗？啊，是不是跟观众朋友有关系？
3: 啊，那是，
1: 大褂哪儿来的？
3: 这得花钱买。
1: 对了，嗯。钱打哪儿来？
3: 那老板给发。
1: 老板的钱打哪儿来呀？
3: 老板娘那儿。
1: 我知道，那老板娘的钱从哪儿来？是不是也是从人观众朋友那儿来？
3: 那是，人家挣的就是这份钱嘛。
1: 我就这么说吧，人家观众朋友不上茶馆里买票听相声，嗯，咱们就完了，没有明天了，废了，死定了。哎，
3: 活，行行了，就是活不起了呗。
1: 对，举个例子，嗯，观众朋友。要是说有一回不来啊，啪，大褂没了
3: 啊，这演出服没钱买了，
1: 光着膀子给您说相声。哎呦啊，本来是相声演员啊，愣改了相扑演员了。
3: 嗨，这不成。
1: 第二回要不来呢，哦，啪，嗯，少条裤子，
3: 裤子也穿不上了，
1: 咱俩连裤子都没了。哎呦，各位见过海尔兄弟吧？嗨，
3: 我那还能说吗？
1: 咱不能说，跟相声一样，有逗哏有捧哏，而且人物特别鲜明。
3: 那怎么说？
1: 咱俩都在这站着，没裤子啊！我这儿大雷要下雨，雷欧，你在旁边穿着裤衩，是这样吗？你看，来哥，
3: 不这样了，还能演呢？你看，
1: 对呀、啊，哎呦，所以说你说没有人观众朋友能行吗？
3: 那是全仰仗着各位了，这是、哎、
1: 对，
3: 哎，这没毛病。
1: 还有一个，嗯，相声演员的艺德呀。
3: 啊，这个很重要。
1: 一个相声演员没有艺德，绝对不是一个好演员。你艺术再好，没有德行，这人没戏。
3: 对，德行排在头一位。
1: 那当然了。嗯啊，当然，现在话说回来了、嗯，很多的演员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哎呦啊，登上了几个啊高级的平台。哦，啊，上了那么几回啊电视台。啊，曝光率很高。完了，坏了啊！
3: 怎么了？
1: 拿鼻子眼看人啊！哎呦，哎呦，那嘴撇得跟八万一样。我跟你说啊。嚯，逢人不理，
3: 是啊，
1: 咱们这演完了以后，人有那粉丝喜欢某些相声演员，嗯，哎，人家想让你签个名，
3: 啊，对，
1: 合个影，
3: 有这样的，
1: 有的演员作为不行，太讨厌，
3: 不是，有的演员怎么了？
1: 怎么了？有这样的啊，人家粉丝特别喜欢他，嗯，啊，到门口等着他，哦，哎，您好，老师，我特别喜欢您的相声，那个能签个名吗？你再看某些演员，
3: 他什么样？
1: 我不认识字儿，
3: 就这么横。
1: 你不认识字儿，你查字典，你横什么？哎呦，你喊什么你？啊，

0: 您好，老师，那个咱们能一起合个影吗？嗯，我是老赖。
1: 哇，他还挺
0: 合不了，我上过黑名单。哎呦，合不了，
1: 哪儿来的？
0: 讨厌，朋友们啊，你是老赖，你把钱还上啊，是不是？
1: 你说这就这么摆谱啊？
0: 就是，你值得炫耀吗？这个。
1: 这什么样子？
0: 讨厌就讨厌在这儿，
1: 那确实招人烦呢。这
0: 不过你说有好演员吗？还真有哦。哎，王老师，啊，人家既认识字儿，啊，又不是老赖，嗨，啊，还没欠钱，啊，不是不是？
1: 这都不用提，这
0: 艺德非常的高尚，多在人家粉丝啊，听完相声以后，啊，赶紧出了这门。王志博，王老师，人准是准点，拿着笔，拿着纸。那个，咱俩我给你签一个行吗？我求求你了。哎，
1: 嚯嚯嚯！哎，行行，
0: 合影吧，我求你了。哎，合影，哎，合影，我找。
1: 快快起来吧，好嘛，我追着人家去啊。
0: 那可怎么着？不是显得您艺德高尚吗？对不对？
1: 还艺德高尚？我这没底线了，我这个。
0: 不赖没底线。哎呦，您这人也实在。啊，好演员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1: 嗨，那也不至于追着人家去。
0: 但是啊，还有些演员，嗯，自己觉得啊，自己能耐非常厉害。
1: 哎呦，自我感觉良好，
0: 觉得自己非常的幽默，哦，技巧很到位，啊，觉得自己在台上倍儿有能耐啊，嗯，其实不是，朋友们，
1: 怎么了？
0: 你今天能不能把人逗乐？啊，不取决于你的能耐大小，
1: 那是取决于什么呀？
0: 取决于人家今天的观众心情好不好。哦，人家今天观众朋友丢10万块钱，人家过来听相声，你要能给他逗乐了，我是茄子。嗨，我真是的，
1: 丢了10万块钱还有心情过来听相声呢？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嗯，这个东西跟能耐没关系啊。
1: 啊，这不，这个您这话说的就有点太片面了。
0: 怎么片面了？我说的是真事儿啊。
1: 演员啊，还是靠的得有深厚的基本功。你在台上，你得有这个把控现场的能力，这样才能凸显这个演员的实力嘛。
0: 把控现场啊，行啊，我看你这意思，你挺有实力。
1: 我还行吧。
0: 行，这样，来，今天当着各位，嗯，这还有好多好多咱们这同行啊，还有咱们这些亲爱的观众朋友，嗯，我看看你有没有把控现场的能力，好不好？
1: 那这我放心，没问题。
0: 咱这样，哎呦喂，咱们俩表演一回。
1: 咱俩怎么演？
0: 咱俩表演一回，这样啊，嗯，咱好比说，嗯，咱们模拟一下，现场就是一个茶馆，
1: 哦，这就是相声剧场。
0: 哎，对，相声剧场、茶馆、剧场。哦，我呢演这个观众朋友，
1: 你演观，我一个人说相声啊，
0: 行不行吧？
1: 没问题，我一个人照样能把控好现场，
0: 一个人也能把控好现场。哎
1: 呀，这有什么的？都用不着你的。
0: 我告诉你啊，嗯，我演的这个观众朋友，嗯，可比较怪异。
1: 这能有什么怪异？
0: 性格怪异啊！
1: 你行了吧？什么情况我们没遇到过呀？
0: 这是你说的啊？
1: 这我说的。
0: 那咱现在开始表演，
1: 这来呗。
0: 啊，我去拿把椅子。
1: 您来，我布置一下现场。这有什么难的？这个，哎呦喂，这朋友们您放心啊，我们在剧场里边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什么情况都遇到过，尤其是对付他这样的，我绝对有办法。一会儿啊，我就笑么呵的，嘿，毕竟嘛，伸手不打笑脸人。
0: 打我干嘛？你别嬉皮笑脸的啊，好好给人演啊。
1: 不是，这观众是够怪异的啊。哎呦喂，这个看来不好对付，今天我得小心点了。今天呢，
0: 小点声。
1: 我给您啊，
0: 大点声，
1: 说段相声。
0: 说的妈呀，这都，
1: 我还没说呢。哎呦，嘿，哎，你看他还哎呦上了，哎呦，嘿，我也是头一回碰上这样的朋友。没关系啊，在我这儿不叫问题啊。这样，朋友们，我呀跟他互动，一互动啊，哎，他这个就没那么烦了。我们这个相声节目里边啊，有一个段子叫《幸福拍手歌》，我一会儿啊一跟他互动一玩起来，他就不会找我麻烦了。嘿嘿，哎，这位先生，我给您唱首歌，叫《幸福拍手歌》，啊，您呢跟着我做动作就可以，行吗？开始啊。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0: 你赶紧演吧。
1: 哎，我问你啊，你是来听相声的吗？啊，
0: 哎，你这话说的，这什么意思？这是，啊，
1: 废话，你坐这儿你干嘛了？你这是，
0: 你废什么话，啊，我花钱买票，我坐在这儿，我肯定是过来睡觉来的。
1: 你花钱上这儿睡觉来的？
0: 废话，你们这儿有暖风，我在家里我这费电了，你是开什么玩笑？你
1: 不

0: 是不是闲得慌啊你？
1: 哎，不是，你这演员你怎么跟观众说话呢？像话吗？你这个
0: 不是你这废话吗？
1: 朋友们，听了吗？就这演员跟观众这么说话啊？
0: 不是不是，哎哎，
1: 行了，我这举报你、啊，
0: 你先别找我茬儿，
1: 行吗？你网上我跟你说一差评，我你海了去了，我跟你讲。
0: 不是，就没有你这样，你坐那儿你得认真的听啊。
1: 不是，我怎么不认真听？我还没认真听。
0: 你认真的听，我才能逗乐你啊！
1: 看了吗，朋友们？就这相声演员还要求人观众得认真的听。
0: 不是，咱甭废话，你只要认真听，我就能给你逗乐了，行吗？
1: 这是你说的 啊，
0: 这是来吧，
1: 我认真听
0: 啊，
1: 我听的可非常认真啊。
0: 啊，行，你坐好了听就行了。
1: 来，开始了。
0: 真是的，哎呦喂，这有你这样诚心找茬吗？这不是。这样，朋友们，今天呢，我给您卖卖力气啊，我来上一段小孩子。嗯，我说说你听听，
1: 在想当初，对吗，弟弟？是想当初的事儿吗，弟弟？
0: 对对对，
1: 大宋曹文演播，幼儿道有灌血扶求之志
0: 啊，
1: 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
0: 啊，
1: 汉孔融四岁让梨，就懂得谦逊之礼。
0: 哎，
1: 汉皇相九岁温习奉亲，秦甘罗十二岁成为宰相，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领千军万马，执掌六郡84州，自兵权。
0: 哎，
1: 辛苦又献连环，冀东宫借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的望风所算，险些命丧江南。
0: 是，
1: 最后卧龙与凤雏之相当，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一魁首，对吗，弟弟？
0: 太对了。
1: 哟，
0: 您说的太好了，
1: 你先别跑、
0: 啊、
1: 一会儿给我转60块钱
0: 干嘛、啊、
1: 废话，我花钱买票听相声，我在台上说一段我赔大发了，知道吗？
0: 你也知道啊。哎，刘老师觉得这段怎么样？
2: 接地气啊，
0: 接地气，
2: 真的接地气
0: 啊、哦哎、那你平时演出的时候真的是有这样的现象？
1: 太多了。
0: 嗯，
3: 你说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相声园的这个剧场它的这种结构有关系？就是观众跟这个
1: 演员比较近。您看嘛，我们刚才在节目里特意说了一句，哎，我一跟他互动呢，哎，他就有参与感、
0: 嗯，
1: 是不是就会好一些？其实并不是，他就要参与进来，但是呢，我还要挑你的毛病。
0: 艺术还是有艺术的规律
1: 啊，
0: 就是你互动也要尊重相声的规律来互动，
1: 对吧？
0: 不能说这个你想怎么互动就怎么互动。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相声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对这些现象还是要有一些恐惧。
1: 我还是
3: 真是
1: 更想跟大伙儿，就是跟同行们说一说，大伙儿都听听这样的节目，
0: 嗯，
1: 回去自己掉掉眼泪，没什么可乐的，实话实讲。
0: 小豆，我觉得你们这个作品啊，非常有这个中广的这个味道啊，就是能说能唱。
4: 是，就是我们团就是演心、说心、唱心。
0: 嗯，接下来有请小豆、常梦雀，有请两位。

0: 您看每次来我们群英会演出啊，心里都非常的开心。
1: 没错，
0: 尤其能看到各位老师的表演呀，可以说是受益匪浅。
1: 哎，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0: 哎，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呢有一点小瑕疵
1: 啊。这有什么瑕疵呀？
0: 没有唱啊。
1: 哦，还真是。
0: 哎，知道为什么他们没唱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来了。
1: 哎，比心哦，行了，别比心了，你来了，他们就不唱了
0: 啊，因为他们也知道害臊啊。
1: 这是什么话呀？
0: 我唱的好啊，哦，我要一唱，他们再唱就把他们比下去了。
1: 行了，你行了，别说了，别吹牛了。哎，这么多年了，朋友们不知道，我还不了解你吗？根本就没见过你唱啊。
0: 哎哎，值钱就值钱在这儿了，
1: 怎么了？
0: 物以稀为贵呀。
1: 哦，这叫物以稀为贵。
0: 对呀。
1: 行了，别吹牛了
0: 啊。
1: 大伙儿没唱啊，根本不是因为你来了。
0: 那是因为
1: 我来了。哎呀，比心
0: 比我还能吹呢啊。
1: 哎，不是吹啊，我是真能唱。哦，我还唱得好。
0: 你唱得好。
1: 对了，我不光唱得好，我还唱得多。
0: 哦，行，既然你说你会的歌多，
1: 哎，
0: 那今天我同着大伙儿，我出几个跟歌有关的题目，我考考你，你敢来吗？
1: 你随便考。
0: 你听这个，
1: 来，
0: 芈月知道吗？
1: 我知道啊，我看过《芈月传》。
0: 问题来了啊，
1: 来，
0: 芈月，
1: 嗯，
0: 是做什么工作的？
1: 芈月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回答我。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这不知道了？
1: 不知道。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啊，
0: 芈月是石油工人。
1: 芈月怎么能是石油工人呢？
0: 你歌里唱的明白呀。
1: 怎么唱的？

0: 没听出来呀、啊？
1: 还没明白呀、啊？啊，蜜月几时有？
0: 哦，蜜月几时有？
1: 对呀，蜜月都几时有了，他可不就是石油工人吗？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您这题你没猜出来呀、啊？
0: 不是，哎，就你这样的题，你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你再来一个。
1: 问你啊，包拯的女朋友是谁？
0: 包拯的女朋友？嗯哼。不知道，
1: 这不知道了，
0: 这不知道，
1: 这人你还认识？
0: 谁呀、啊？
1: 你八舅。
0: 我八舅。
1: 对了，
0: 这我八舅是包拯的女朋友。
1: 没错，那歌里唱的明白呀。
0: 怎么唱的？
1: 八舅问青天。
0: 这、哎、没听出来呀。哎呀，
1: 你笨死我了！包拯又叫什么？
0: 包青天。
1: 对呀，八舅问青天。你八舅要不是包拯的女朋友，他敢问青天吗？
0: 哎呦，难受死我了！
1: 你这题他答不上来呀、啊！
0: 这什么题目呀？
1: 会的歌太少。
0: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样的题目根本证明不了什么。
1: 怎么了？
0: 我出一主意。
1: 你什么主意？
0: 咱来一回这个歌曲仿唱。
1: 没明白什么叫歌曲仿唱啊？
0: 你看，就是我唱一首歌、嗯，然后你接唱一首跟我这首歌词相似的歌。
1: 哦，就是你唱什么内容，我唱什么内容。
0: 哎，对。
1: 那太简单了，
0: 既能考验唱功，还能考验歌曲量，
1: 没问题呀、啊，
0: 行吗？
1: 那你先来，
0: 那我先来啊，
1: 你唱，
0: 你听这个，
1: 我听你唱。
0: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
1: 哦，听明白了啊，这首歌是唱松花的，我给你来个唱卤蛋的。
0: 你给我唱嘎巴菜吧，
1: 哪有嘎巴菜的事儿啊？
0: 哪有松花的事儿啊？
1: 你不唱的吗？松花吗？
0: 我唱的是家乡东北。
1: 哦，东北。
0: 哎，对，
1: 哦，唱家乡的歌。
0: 对了，
1: 那我唱什么？
0: 你也得唱家乡的呀。
1: 太简单了，
0: 来，
1: 这不张嘴就来吗？
0: 你唱，
1: 唱家乡对吧？
0: 唱家乡。
1: 哎，来到了天津卫。嘛也没学会，
0: 哎哎，等会儿，行了，你觉得这个歌合适吗？
1: 是差点意思啊。
0: 对，你换一首。
1: 这不行，这不行啊，换一个也有啊。
0: 换一个。
1: 唱家乡嘛，对不对？
0: 家乡。
1: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怎么样？
0: 哦，北京。
1: 唱北京啊。
0: 行，再听这个啊。
1: 你来。
0: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1: 听出来了，
0: 听出来了。
1: 内蒙古大草原，
0: 大草原。
1: 听我这个，
0: 来。
1: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那儿都不能不吃韭菜盒子。
0: 哎，就韭菜盒子。好，西安人胃口挺好的，
1: 好吃这口。
0: 好家伙，行了，这个算你唱上来了啊，
1: 就唱上来了。
0: 咱这回啊，换一个主题，
1: 换一个，换什么？
0: 咱换一个这个送礼物的主题。
1: 没问题，你先送，
0: 送礼物啊，
1: 你先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哎，这人太抠了啊！
0: 啊，怎么抠
1: 了？太抠门了。
0: 怎么了？
1: 您这送我一朵小松花。
0: 小。
1: 你还不如送我个韭菜盒子呢。
0: 没有松花，
1: 不爱吃、那个、
0: 我送的是小红花，
1: 那还不如松花值钱呢。小红花，
0: 别废话，该你送了。
1: 送你点别的吧。
0: 你送
1: 听那个。嗯，送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0: 哦，送 CD，
1: 多浪漫呀！
0: 行，有，哎，好，听我这个啊，
1: 你送，
0: 我送啊，
1: 来吧。
0: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
1: 哎，这回长进了、啊，
0: 行吗？
1: 知道送项链了。
0: 哎，项，哪有项链的事儿？
1: 是纯金的吗？
0: 不是，不是金项链啊。
1: 你唱的吗？我要送你日不落的项链，不是项链吗？
0: 我送的是想念，想念，
1: 想念了又、哎、
0: 想念，明白吗？哎、
1: 行，你这送这玩意儿吧，一点都不值钱啊。
0: 那你送，
1: 我送你，
0: 你送，
1: 我送。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0: 你直接给我送走了是吧？
1: 废话，你看你送我这玩意儿小红花，对吧？想念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那行，那咱再换一个主题，
1: 差太远了。
0: 换一个主题啊，
1: 换一个。
0: 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这回
1: 他也爱吃，
0: 我爱吃什么了？
1: 你看他唱的，我是他的玫瑰，是他的松花。

0: 呗。
1: 我没有松花的，你把松花忘了行不行？忘了松花吧，好吧。
2: 开个玩笑啊，不是这唱的什么意思是？
1: 这，你就得唱你是我的什么呀？
2: 你是我的什么？
1: 对呀，
2: 你是我的什么？啊，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唱完了。
1: 啊，小苹果。
2: 小苹果吗？
1: 行，
2: 对不对？
1: 来听这个啊，
2: 你再来。
1: 你是我的眼，带我离。

0: 哎
1: ，You are my sunshine。
0: 你这歌怎么还占便宜呢？
1: 没有误会了啊！你说明什么？咱们英文歌也会，
0: 唱歌老大喘气儿，他
1: 这会的多
0: 啊，会的
1: 难难不住啊，
0: 行行，
1: 哎，你别光考我了
0: 啊！
1: 你要真说你会的多，我再考考你吧。
0: 你怎么考我？
1: 咱俩来回歌曲接龙，你敢来吗？
0: 什么叫歌曲接龙啊？哎，
1: 就跟成语接龙一样。
0: 嗯，
1: 我这句歌的最后一个字呢，是你那句歌的头一个字儿。
0: 哦，
1: 你那句歌的最后一个字呢，是我这句歌的头一个字儿。
0: 哦，
1: 这么首尾相接，自头咬自尾，这叫歌曲接龙。
0: 没问题呀，
1: 这你敢来啊？
0: 那咱们接到哪儿才能为止呢？
1: 咱们得接到一个喜庆的词上。
0: 哎，
1: 你看吧，老话说得好啊。
0: 怎么说的？
1: 未出七月都是年。
0: 哎，你这年过得有点长。未出七月呀？
1: 啊，
0: 人是未出正。
1: 啊，那也差不多吧啊！
0: 啊，
1: 咱们就接到一个给大伙送祝福的歌词上。
0: 哪句？
1: 恭喜你发财。
0: 哦，就是刘德华的恭喜发财。
1: 哎，一唱出来是恭喜你发财。
0: 哦，好啊，
1: 坐在这句上
0: 行。
1: 谁要先抢上这句歌，
0: 嗯，
1: 就算谁赢。
0: 哦，谁抢这句谁赢。
1: 咱俩比比这个。
0: 那咱们从哪儿开始接
1: 啊？咱们就从这个中国的中字开始接。
0: 怎么接
1: 啊？这么接啊。
0: 嗯，
1: 中华有神功，恭喜你发财。哎，我赢了，我赢了。谢谢谢谢谢谢。
0: 哎，你自己跟自己玩的还挺嗨啊。你自己当选手，自己当裁判是吗？
1: 唱上来就行了。
0: 你唱上来不行。
1: 我唱上来。
0: 我说呢，他非得从中国的中开始接呢。
1: 啊，
0: 这不行啊。
1: 怎么了？
0: 这得我挑字儿，你来接。
1: 你出你能出什么字儿？
0: 我出什么字儿
1: 啊？
0: 我出，你看我姓常吗？
1: 啊，
0: 我姓常，咱就从常字开始接。
1: 从常字接。
0: 哎，从常字开始接。
1: 从常的太好接了。
0: 来，
1: 那常的就常，是不是？
0: 对，
1: 常常。
0: 常
1: 回家看看，回家看看，看，
0: 哦，看，我接看，
1: 哎，接看，
0: 看，看，看，看过来，看过来，来，
1: 来，
0: 来，
1: 来是吧？
0: 哎，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来半天，这是什么歌呀？这是
1: 刀郎的情人呢。
0: 嚯，这歌也有。
1: 情人来，你来。
0: 哦，来是吧？
1: 你来。
0: 来，好，来听我的啊。
1: 嗯，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还是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上下句的唱啊你！
1: 这首歌有这个呀？
0: 你别光唱一首歌，
1: 那怎么着？
0: 你换一首，
1: 换一个也行啊！
0: 换一首，
1: 换一个也行啊！
0: 嗯，
1: 对吧？换一个啊！
0: 换一个，
1: 来什么？来
0: 来
1: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吧
0: 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亲爱的爸爸。
1: 干啥？
0: 我让你接。干啥？
1: 哦，行，我接，我接啊！
0: 我是不是吃亏了呀？我这
1: 好接，
0: 你别
1: 八这个字对不对？
0: 啊，
1: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慈祥的爸爸接。
0: 那个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爸爸，
1: 怎么儿歌都出来了？
0: 对，什么歌都算呢？
1: 哦，儿歌也行是吗？
0: 哎，那当然了。
1: 好，
0: 接
1: 接这个啊。
0: 嗯，
1: 好接。
0: 来，
1: 爸爸爸爸。
0: 哎。动画片儿，
1: 废话，你那都儿歌了，我可不得动画片儿吗？我
0: 哦哦，
1: 接
0: 行，还是把
1: 接
0: 把那个，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儿串儿，
1: 你饿了是吗？
0: 我饿，
1: 人家是串一串
0: 哦，串也行，
1: 简单
0: 串
1: 串一株幸运草。
0: 等会儿，你别跟我唱一首歌呀。
1: 这不行啊，
0: 这不行啊，你得换一首再唱。
1: 换也行，换简单嘛。
0: 啊，穿
1: 穿嘛，对，
0: 来
1: 穿穿穿穿嘛，
0: 啊，都行。
1: 有了，
0: 来，
1: 哎，穿新衣，你接。
0: 停得这么突然吗？
1: 嗯，
0: 不戴新帽了吗？
1: 不戴了，一，
0: 一
1: 接一，
0: 一，一好接呀，
1: 接呀，
0: 一是吧？一，一条大河。接，
1: 不是不波浪宽了？
0: 哎，不波浪宽了，和
1: 和，
0: 哎，和
1: 啊，行，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0: 走走四方，
1: 没唱完呢，没唱完呢，没唱完呢，
0: 你这不唱完了，唱了走了吗？
1: 谁跟你说走就完了？后面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接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开有点简单，我给你换一个，
2: 你不用换，
1: 我换一个。哦哦哦
2: 哦耶！哦一，
1: 这个一也有点简单了，我给你换啊。
0: 哦哦哦哦哦哦，
2: 又是哦，
1: 哎哦，
2: 行，小燕啊，
1: 来
2: 哦是吧？
1: 嗯
2: 哦嗯嗯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爱我就多看一眼，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1: 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
2: 画，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草庐与柴火，我们一起喜来一起搓。
1: 是这词吗？
2: 那个，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
1: 哦，火是吧？火。火红的太阳刚出山呐、啊，朝霞布满了半边天。天
2: 什么都想起来了，
1: 哎，咱都会呀。
2: 天啊，
1: 来天，
2: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嘿嘿呦嘿嘿
1: 嘿嘿嘿嘿，他这怎么都是感叹词儿呀？这个
2: 嘿
1: 嘿是吧？
2: 你来
1: 嘿嘿
2: 嘿
1: 嘿风呢呢。
2: 你真能找得出来，
1: 哎，对粤语内
2: 内
1: 哎
2: 内内内有什么内
1: 接吧，嗯，
2: 那个啊
1: 啊
2: 啊，你来
1: 啊是吧，啊好接
2: 啊。

0: 儿？
1: 我想不起来了，就阿吧。
0: 啊，还是啊啊啊！行，嗯，
1: 接
0: 听这个
1: 来
0: 啊。接啊，
1: 还是啊呀
0: 啊啊，
1: 好哈啊啊啊啊！黑猫警长，长
0: 长得丑，活得久，长得帅，老得快，我宁愿当一个丑八怪，机器又可爱，爱
1: 爱爱是你我，
0: 我和你，你不在，我不在，在我心中，中华有神功，恭喜你发财，唱上来了。
2: 这个今天小豆跟彭旭在刘伟老师面前说相声，感觉紧张吗？
3: 哎呦，特别紧张！我这个好多唱的都那个有点跑调了。
4: 相声演员要求在唱的这方面呢，尽量去能学像哈，能学像，也就是说我们那个味儿到了就 OK 了。
2: 哎，没错。
4: 所以呢，我师父当年在台上也要求我们团的这些演员，尽量就说我们一上台。就应该把我们全身心的热情掏给现场的观众，作为我们相声这种形式来讲，哎，应该去完成这一步的。
2: 嗯，而且马先生的很多创新还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
4: 是的，先生呢，他的这个思维特别活跃，大量的传统的这些传统相声，他都把最精华的东西能够用在这个新作品当中，就尽量把它用好，用心，用活
5: 啊。我们麻花的创作规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就是很多个脑袋碰出来的东西。比如说有别的团体可能导演中心制啊，制片人中心制，我们这就是大家伙一块儿聊，从剧本阶段就是大家一块儿聊，到了排练阶段还是一起聊，每一场戏聊该怎么走，都是这样集体创作的一个过程。
6: 有的时候编剧特别有意思，编剧说哎呀这个写差不多了，到时候哎他们来放心吧，一会儿来全都有了。他这么一说也是我觉得是知道这二创的一个重要性吧。
2: 那今天啊，这个刘伟老师来到我们这个群英会了。我们每次的这儿要跨界相声，但您今天肯定不是跨界相声，您得给我们
7: 反攻
2: 啊，对，示范演出啊。那今天您跟谁合作？
4: 我跟春阳。
2: 跟春阳。
4: 跟春阳
2: 啊，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伟老师、王春阳，有请两位。
8: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好。

0: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
1: 哎，春阳，
0: 什么呢？
1: 我有个发现啊。
0: 什么？
1: 你这上台说相声，干嘛还背一包啊？
0: 这个
1: 啊，
0: 您说这个？
1: 对啊。
0: 嗨，这个啊，是我的累赘，包袱。我要跟过去啊彻彻底底的告别、哦、这个我不要
1: 了。哎，别您不要，我这么好的包，好这么大个还是名牌，这里还有东西呢。
0: 您这什么都不懂，我们年轻人管这叫断舍离。
1: 断，
0: 跟过去再见了。
1: 哎，不能
0: 不要，
1: 你不能让，你不能，
0: 我
1: 看看里边什么东西。
0: 您别看，您我扔了它，您听，
1: 不能扔啊。
0: 我为什么不能扔啊？
1: 我手机在里边呢。你说这人什么事儿？你这
0: 什么事？我的手机电话不也在里头？
1: 不是啊，你扔你的没关系，你不能把我手机扔了。
0: 您听我的，
1: 这孩子，
0: 先生，您听我的，那
1: 怎么？
0: 咱呀，把这俩手机都扔了。
1: 不行，
0: 干嘛呀？
1: 这手机不能扔啊！
0: 怎么不能扔啊？
1: 现在手机人手一个啊，离不开它。再说这里边啊，
0: 全是烦恼啊。
1: 怎么全是烦恼啊？
0: 没了他，您就不烦了，知道吗？
1: 是吗？
0: 您别不信，现场那样
1: 啊，
0: 咱们爷俩把手机都打开，
1: 可以，
0: 咱看一看这手机里边是不是烦恼？
1: 可以啊，
0: 咱找一下啊。
1: 来，
0: 你这样先看我的，
1: 啊，看你的，
0: 您看我这个，这就开始了。
1: 来，
0: 直播间的各位老铁家人们啊，今天在我这个直播间里头啊，咱们是啊原厂家发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原价999，在咱家就要9.9，省下的钱你能吃火锅，你就吃去吧，我吃死你。
1: 卖东西的不看，
0: 卖东西不看，换一个。
1: 看，
0: 哎，这个行。家人们呀，给我点一点关注吧，我们都是山区滞销的农产品呀，产品特别好，就是没销路，帮一帮我们农民兄弟吧，支持一下。
1: 是，你这手机怎么全是带货啊？
0: 要不说我就烦他呢。
1: 咱这个手机就没有这个呀。
0: 您这没有啊？
1: 当然了，
0: 看看您的，
1: 你看咱这个。
0: 哦，您这行
1: 怎么样？
0: 家人们，这款沐浴乳啊，我
1: 不洗澡，
0: 脏点。
1: 来，乐意。
0: 我再看看什么。这款牙膏。
1: 我不刷牙。
0: 这款洗面奶。
1: 我不洗脸。
0: 这款洗手液。
1: 我不洗手。
0: 您怎么哪都不洗？
1: 哎，我就不喜欢洗。
0: 我看您不是不喜欢洗
1: 啊，
0: 您是不喜欢水啊？
1: 怎么了？
0: 哎，您是不是有狂犬病啊？
1: 对，你才狗惊风，你怎么说话？
0: 咱接着干，
1: 你接着来啊！
0: 别着急，咱接着
1: 来。
0: 哎呦，家人们，咱们这款手机啊，
1: 我不喜欢手机，
0: 正好我给您扔了。
1: 来，别扔了，
0: 您不喜欢手机吗？扔了。
1: 我是不喜欢
0: 啊，
1: 但是偶尔啊，哎，我看这手机卖这东西啊，还真便宜。
0: 您不能老图便宜。
1: 那怎么着呢？
0: 他这个就是啊，变相的让你消费
1: 啊。
0: 过去啊，咱们需要什么？咱就买什么。
1: 是，
0: 现在他天天推东西还都那么便宜，这就勾起你消费的冲动。
1: 对，
0: 哎，就拿我媳妇来说
1: 啊，
0: 天天在家刷的就是带货，他买我就拿。
1: 拿什么呀？
0: 拿快递。
1: 拿快递？那能有多少快递呀？
0: 好家伙，那快递太多了。
1: 哦，
0: 今天5个，明天7个，最高记录是21。
1: 嚯，
0: 那天我实在拿不了，我借一电三轮啊，给那快递拉家去了。
1: 好，
0: 我们小区邻居还议论我呢。
1: 议论你什么呀？
0: 瞅。现在啊，这说相声是不景气了
1: 啊，
0: 王春阳都送快递了，您赶紧把这手机扔了。
1: 别
0: 你说都烦死了。
1: 这个也就是私下议论议论你。
0: 私下议论
1: 啊，
0: 他们还有动手的呢。
1: 打你啊？
0: 打我像话吗？
1: 那怎么着啊？
0: 是这样，咱不演员吗？
1: 是，
0: 他们平常呢有可能有的热心朋友啊，拍点咱的照片啊，
1: 对，
0: 然后就发网上了。
1: 哎，这还替咱宣传呢。
0: 这要宣传还是好的。
1: 怎么？
0: 就怕有些网友啊，他看这图片或者视频啊，
1: 啊，
0: 在底下瞎议论、瞎分析。
1: 有这种情况吗？
0: 怎么没有啊？
1: 是吗？
0: 这我都给您存起来了。
1: 您存下吧，对不起。
0: 看这个怎么意思？
1: 哟，这不是我吗？
0: 交代交代吧。
1: 我呀，是那天演完出之后
0: 啊，
1: 跟观众朋友们哎掰掰手说再见。
0: 还说再见呢？您看底下人怎么说的？
1: 说什么呀？
0: 说找刘伟演出啊，没有500他不干。
1: 我现在演出都500块钱，
0: 要不说呢，说相声不景气了。
1: 别说什么乱七八糟。
0: 您再看这个，再来看这个。
1: 嗨，这个我是演完出之后啊，跟朋友们比划一个耶。
0: 您看人底下怎么说的
1: 啊？
0: 说您啊，20块钱还得找观众借。

0: 不至于吧？啊，
1: 是不是？
0: 以后我演完出之后，任何手势都不比划了，我扭头就走。
1: 人家也有话说呀，
0: 说什么呀？
1: 刘伟摆谱了，演完出不理观众，走道还背个手。
0: 我什么时候背手了？
1: 最可气的是这条。
0: 哪条？
1: 震惊。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伟，跟王春阳，
0: 呀，不就是说相声吗？
1: 那能干什么事儿？
0: 就是嘛，
1: 但是您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吗？
0: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1: 博人眼球哦，就为了赚流量，
0: 赚流量，
1: 就在这儿胡说八道。
0: 那是为这个，那可是不应该。
1: 您说是不是范能？
0: 但是我认为有的时候，你要是不看这些个东西，他就不给你推送了，这不就省心了吗？
1: 我不看。
0: 对呀，
1: 我跟你说，他就没有什么有营养、有意义的视频。
0: 你不见得啊，您看我这小视频，您看看怎么样？
1: 我瞅瞅啊。这个挺好，
0: 对不对？
1: 家人们啊，世纪大难题，
0: 您看了吗？
1: 连裤袜是袜子还是裤子？
0: 世纪大难题呀！这个是话语输出啊。
1: 这有什么输出啊？
0: 当然输出了。
1: 哪输出了？
0: 他不还没输出了？你慢慢听，那不就来了吗？
1: 输出。家人们，连裤袜，是袜子，袜子是袜子，裤子是裤子，连裤袜不是连袜裤，连袜裤也不是连裤袜。你不要把连袜裤当成连裤袜，更不要把连裤袜当成连袜裤。
0: 您看怎么样？现在北方取笑的毕业都直播带货了。
1: 谁北方取笑毕业？
0: 这是口齿多清楚啊！
1: 不是，您听懂他说什么了？
0: 有他的道理呀。
1: 有什么道理？
0: 关键是字儿多呀。
1: 字儿多就有道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
0: 连裤袜是袜子。
1: 你凭什么说他是袜子呀？
0: 当然了，视频里讲得清楚啊。
1: 视频说是袜子就是袜子，
0: 对，没错。
1: 您能信他的吗？他说是袜子啊，那下面那网上发的就是说不是袜子的，
0: 会有这回事吗？
1: 我给您搜过，连裤袜是袜子还是裤？您看这就出来了。告诉你们，朋友们，这连裤袜它是裤子。谁再说是袜子，我大嘴巴抽他。连裤袜有裆，袜子没裆。记住了，有裆呢是裤子，没裆呢是袜子。谁矫情，我抽谁。您说是什么？
0: 裤子。
1: 哎，怎么又改了？
0: 我怕大嘴巴抽我呀。
1: 您都听半天了，那您说说它到底是裤子还是袜子？
0: 它是纺织品。
1: 纺织品，像话？
0: 那怎么着呢？
1: 我跟您说，让您烦恼，网上这些问题多了去了。
0: 是吗？
1: 您跑都跑不了。像什么呀？这个沙发床到底是沙发呀还是床啊？电动按摩椅到底是电器还是家具呀？您说这个红烧肉它没有菜，为什么叫一道菜？黄瓜它本来是绿色的，为什么又叫黄瓜呀？
0: 我的妈呀！
1: 我都解释解释。
0: 行了，你这么一说，这手。手机必须把它扔了。
1: 对，
0: 你把手机拿过来，我把它放书包里，我现在就把它扔了。
1: 您等会儿，怎么着？您
0: 还说我把手机放书包里，我现在就把它扔了去。
1: 扔之前，我得问您个问题。
0: 什么呀？
1: 您说这书包是装什么的？
0: 装书的呀。
1: 您为什么拿它装手机呀？
0: 他别说了。
2: 好，感谢。老师，感谢春阳，太精彩了，谢谢两位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谢谢，
0: 见过您。
2: 好，再次感谢刘伟老师啊，感谢春阳。平时啊，我们有嘉宾来跨界啊，都是得问嘉宾紧张不紧张。今天我得问春阳，你紧张不紧张？
1: 我到现在还紧张，
3: 就没熊我。
0: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新节目
2: 啊，
0: 他刚拿了这个本子之后，我特别喜欢。因为就是没有那么去排练和对词嘛，不知道大家伙看完之后，还满意不满意？
1: 满意，看不出来是拍的，
3: 太好了，一点看不出来
2: 啊。那这个刘伟老师今天重新回到我们天津的舞台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0: 感觉到越来越紧张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已经退休7年了吧，我今年67周岁了，所以呢，在舞台上表演相声这种机会也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呢，我回到家乡，我还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特别是今天跟这些个年轻的有识之士的这些相声界的这些个优秀的人才在一起表演，我也特别特别高兴。我要多多向你们学习，多多向年轻人学习。
2: 客气了，
0: 真的是
2: 这个。我觉得今天刘伟老师相声说的非常精彩啊，而且我们天津的观众应该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您啊，也再次感谢刘伟老师，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电视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

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大奖。好，我们再次感谢刘伟老师，也感谢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谢谢大家，谢谢。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

0: 心甘情愿爱你。
1: 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
2: 小花狗蹦蹦跳，尾巴翘，小狗一叫，汪汪汪，真棒！
1: 伸手不打笑脸人，
2: 你别嬉皮笑脸的啊！正好我给您扔了，
3: 别扔了
2: ！您不不喜欢手机吗？扔了。
3: 我是不喜欢啊，但是偶尔啊，哎，我看这手机卖这东西啊，还真便宜。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那你为什么要找品牌策划的岗位？
1: 但是我有一些其他的实习拥有这方面的能力。
2: 如果我们是一个非专业的人士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去 PK 同一个岗位的话，你的优势在什么？
0: 你是保镖
3: 啊、我是他男朋友。
0: 你也来求职
3: 啊？我也是。
4: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得
0: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你这还、哎，你们俩之间发生矛盾，一般是谁比较主动的敢于表达观点？
3: 一般是我。
0: 你摸着良心，如果你有的话，
3: 真一般是我，真一般是我。
0: 我怎么感觉也不像啊？
5: 很适合跟你女朋友一起干呀、啊。你原来的机电方向跟他的电子方向可匹配了，你们暑假先搭个机器人出来不是挺好吗？你们俩配合一下。
6: 以后 AI 再发达，机械硬件设计、电气硬件设计也离不开，建议往机械设计方面去，丰富经验，往深钻，学问很多。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永远在路上，不被定义。是啊，我们自己的人生最好是由自己来定义。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朱子燕，天津城建大学翻译专业本科学历。
1: 大卫老师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是朱子燕，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我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人。然后我今天来到这个节目舞台，想要应聘的是市场品牌策划类岗位的实习生，我的薪资要求是

0: 4500家，地点是北京或者江浙沪一带。
1: 你刚才关键词说了永远在路上，不被定义，为什么把永远在路上放在了前头？
0: 因为我觉得永远在路上它映照的是我一个精神和生活的层面吧，一直在路上的持续学习，持续的探索，不被定义是对它的一个附加，也是一个补充。
1: 你今天找的这实习岗，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市场部破折号品牌策划，就没在你本专业的这条路上。
0: 是的。
1: 说说你这个翻译专业，简单说说哈，目前的就业情况怎么样？
0: 如果你的能力非常强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大需求的，但是因为我的院校专业它并没有一定的优势，我也觉得我目前的水平确实可能有时候并没有 AI 翻译的好。
1: 那你为什么要找品牌策划的岗位？你干过？
0: 我虽然没有完全正经的实习，大家从简历上也可以看到过，但是我有一些其他的实习，拥有这方面的能力。
1: 做过这个外贸商品的销售，在培训机构当过学科老师，还做过茶艺师和甜品师，这些实习能够给我们总结一些什么吗？
0: 我其实现场是有一些展现的。
1: 哟，好啊，来，我们看看。
0: 做独立家教老师之后，我拥有了一个从零到一自主去拓课，然后去咨询转化，最后成功试课，转化了一名学生30节课。然后第二张图片是针对那名学生，他有一些不愿开口的痛点，去一个游戏化的方式增加趣味性，同时帮助他开口。然后第三张图片品牌的核心卖点让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就是宝贝不撒，真的一下子让人记忆印象非常深刻，不管是作为一个用户还是一个服务者。
1: 后面还有吗？哎呦，真好，看看啊，教师资格证有了。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你参加什么学生社团吗？
0: 有校红十字会社团。大三的话，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我自身作为一个会长，作为四个核心负责人之一，去操控了这样的一个手语比赛。
1: 就是你来策划和组织。
0: 对，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小的营销的操盘吧。
1: 今天你是来找关于品牌策划的岗位。
0: 是的。
1: 那我们能不能看到你在品牌策划方面的作品呢？
0: 有，我提前了解到墨子文化，它是把墨子文化和职场进行了一个结合，所以我就针对了做一个海报设计辩论赛，然后把它墨子文化和我们的年轻人喜闻乐见的 MBTI 梗结合了一下，一个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
1: 还有其他的准备吗？
0: 这个是我在大二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急救技能的讲师培训，要求讲一个小时，就可能会内容比较枯燥，我就没有采取一个传统的教学模式，而是以一个游戏的开头背景设定引入，然后贯穿了整个故事线，包括中间还有一些游戏闯关的环节。
1: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咱们的各位嘉宾有什么要考核你的。
2: 比如说我们呢要做一个会员日的一个活动啊，因为我呢是乖乖宠物医院，各种的活动都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个小的沙龙啊，或者说宠物的一个比赛啊，等等的，啊，这一系列的，你可以随机选一个，啊，做一个方案。
0: 比如说，开展一个线下的小沙龙，就是大家把自己的宠物开展一个交流研讨吧，就是大家可以那种类似于茶话会的形式，然后增进对方的感情。咱们是宠物医院，然后还可以进行一些促销的，比如说对他们进，比如因为他们是会员嘛，进行一些侦查。检查，对宠物的检查，比如说因为这个宠物主人他经常在我们去进行消费做一些检查，然后我免费给他做一次检查。策划这样一个活动线下上楼，我们也可以在前期的时候进行一些海报的推广宣传，然后发布一些相关的话题去引入，然后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3: 我刚才有点没太清楚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同样我也关注，就是林院您对这个活动的考核点转化率是什么要求，这个点我就没听到，然后就一直在讲，也不知道为谁而做的。
4: 他告诉你要策划一个宠物医院的会员日，你先不要着急出方案，你来问他问题，你会问什么？你现在问。
0: 我想问咱们的预算是多少？
2: 就是一个老年犬的一个关节日啊，就是骨关节的养护啊。之后呢，我们赞助商呢也给了我们很多骨关节的粮食啊，还有骨健关节的保健品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要做这样一个策划。
4: 你给人拨钱吗？我就

0: 分钱不让花。
1: 可能在这一次的预算，我们内部的资金大概有1000块钱左右吧。
0: 好，1000块钱预算，然后宠物的用品有赞助商，场地假设是他们医院免费可以提供，给你加点难度。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2: 最后是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1: 能够让我们的老的会员，有一个就是客户的粘性。
2: 哦，我觉得这个活动前期的话，肯定还是先进行一个宣传，然后包括我和剩下的对接，具体是有哪些，它的赞助商具体是哪些东西、哪些礼品去应用到这样一个场景，然后我在宣传推发之后，然后在活动当天我们可以去。因为你刚刚说到它是一方面要增加用户的粘性，我觉得可以一方面就是通过知识的讲解，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宠物对于关节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后可以定时来做检查，同时让他们进行开一个简单的心得交流啊、研讨啊，然后互相交流一些宠物之间的问题感情。这个时候可以把赞助商提供的那些物资呀、什么的，就是让宠物试吃，然后让他们感到这样一个诚意度，就是一个很轻松氛围的、很轻松的环境氛围。
3: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的怎么样？
4: 实在是不怎么样，是吧？他干这个，他无非就是粘性啊，就是想大家这点客户别跑了，这都不用问。你让这宠物的主人研讨什么呢？也不需要沟通，这不是那个学生家长会，家长咱互相认识，是给他们这儿的客户增加粘性，都跟他有情感才好呢。可是你现在等什么都没答呀？
3: 第一步呢？要在他的医院里找哪些种类的动物涉及到这个关节，哪些在册的用户，这些狗的岁数是老年犬，然后给他们打电话，我们过两天有一个活动，然后呢您带着狗狗到现场来，我们准备了一些就是人狗都有吃的啊，然后呢准备了一些东西到场呢，我们免费给您的爱犬做一次关节的检查，只要您来扫描我们这个，比如说他赠的叫大型犬的是吧，你扫这个公司的二维码注册会员，我们就给你一袋赠品，不花钱的都乐意去，能免费给狗狗做检查的都乐意去，这个也不怪你，你确实没经验。
5: 因为我看了你的这个实习经历还是非常多的，是吧？我想了解一下，你这个实习经历的话，是你自己主动找的，还是就是，是因为找不到跟你语言相关的这个实习经历就随便找的，还是你对这个？因为我看基本上就是啥都能干，啥都愿意干。
2: 我是在通过广泛的尝试试错之后，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没有方向是很正常的，因为在20岁的时候确实是会很迷茫，所以在广泛的试错之后、尝试之后，我想要找到一份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5: 如果有一份工作正好用你的本专业，你愿不愿意去做？
2: 我可能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6: 那么我就想知道，如果我们是一个非专业的人士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去 PK 同一个岗位的话，你的优势在什么？
2: 首先，市场品牌策划岗，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很多跨界能力的。我这么多广泛工作的，获得到不同的能力，我现在具备相应的一些单个的能力，我只是缺少一个机会去把它融合在一起去历练。
6: 你为了进入这个品牌岗，你做了哪一些专业知识的一个补充？
2: 品牌策划岗，我对它的品牌策划的理解的定位是，它去围绕我这个品牌的一个定位和它的亮点，我去进行一些去我的。
6: 宝，我问的是，你做了哪些相关的专业的学习？
2: 我对它的知识有一定的学习，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对它的理解。
7: 就是他没有系统
6: 的学过，就通过碎片化的信息去总结提炼了一下你自己的方法，
2: 然后去进行实践。
6: 那有没有从中你去提炼一些经验，或者说某一些技能，它是可以平移过到你这个新的岗位，比如说品牌岗？
2: 比如说我的那份家教，因为它就是一个从零到一落地的过程。因为我是做独立老师，我自己去拓展客源，我首先要去线上找我的用户，然后我可能会一些话术啊，然后我先自己做好一个流程话术，我去在社交平台上去与别人沟通，私信或者发帖等等方式去寻找到我的一个客户，然后进行一个转化，最后成功试客。
8: 我个人觉得紫燕她可能不具备大家期待的那么就是高能力的跟市场营销有关的视角。我个人认为有3个亮点啊，老师就是企业家们可以参考。第一是她的学习力还不

0: 错。如果你们的培训还不错的话，可以让他去复制你们的工作流程。第二个呢，他本身的是这个语言专业，如果你们有一些跟海外或者出海有关的文案，那我相信在一个成熟的代教老师的陪伴之下，他是能很快出活的。然后第三个，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耐心的同学。我觉得这三点是我观察到他现在身上非常具备的可以培养的一个潜力。
1: 这三点对于一个基础的能力不错的值得招的大学生来说是基本盘。我给你出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对你来说可能有点难，但是你要给我几个答案。墨家文化和这个大学生群体，我要去把职场的培训做一个影响力，我要三个关键指标。第一个指标叫做我要影响100万人，我只需要流量观看就可以。第二个指标叫做我需要10万的用户注册。第三个叫10000的线下的影响力，就是他需要参加你的这些活动。中间的时候呢，你可以做雅集，也可以做辩论，也可以做赏鉴等等等等这一些。你给我出第一，你用多长时间达到这个数字？第二，你需要多少预算？第三，你大约用什么样的方法？
2: 我觉得得一个月的时间吧，从前期的策划。前期的策划，因为你刚刚说有提到注册，然后还有线下活动，还有它的一个流量，就像我们可以就是先在网上去进行一个传播，去获得一些流量，比如说刚刚还是那个辩论赛的一个沙龙形式吧，去邀请一些网红，自带流量的网红以及一些素人增加真实感，然后我们去策划这样一个活动，他们之间的辩论，然后还可以邀请一些头部的，和墨家文化相关的国学文化的这样的一些网红，然后这样一个阵容去设计一个海报去推广以及一些推文。
1: 这是做法，时长、预算。
2: 预算的话，我觉得需要10万。
1: 对，依据呢？
2: 它是需要一个很多的人去聚集来的。包括我们前期的一个宣传，还有，
1: 就你估摸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你把它分到多少场里去了吗？一场影响多少人？搞多少场？请什么样的人？来了之后需要什么样的物料？这些你要分析给我，大约有一个框架。
2: 我觉得，我们可以策划，先策划。可以先以策划一次活动为主，然后一次活动策划之后去观看它的一个热度，它的一个具体流量情况怎么样，然后再去营销后面的一个活动。
1: 热情可嘉，能力的确是这个框架。
3: 这姑娘就没做过策划这个工作，太难为她了。
2: 我确实在品牌策划方面可能没有一个完整的经验，过多的经验，包括我刚刚对我的一些兼职工作经历的讲述，表明我具备她可能这个岗位她一些分散的点，然后我可以通过后期的训练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4: 姑娘，我觉得你反而，我觉得你不了解，你觉得你在历次的这个实习的经验中，茶艺师、老师、销售、甜品师，他培养的更多的是你的品牌能力还是市场能力？
2: 品牌和市场的能力都是有相关的。比如说我在做销售的时候，我对用户的一个洞察力，可能我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和他的简单沟通，去了解到他的一个需求，以及针对他需求提炼出了一个核心卖点，然后去向他推荐，达成一个这样一个转化率。它也是品牌所需要的这样一个洞察力。
4: 市场看重的是短期的成交，所以你做的那些策划、促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话术促成转化，本质上它其实是市场行为。品牌注重的是长期种树，它可能很快不会看到收益，甚至是不停地要去投入，但是它要通过长期的去让用户增加用户的信任，品牌的美誉度，提高复购率，甚至转介绍率，长期为你带来延续不断的收入。你刚才讲到的，你做的这些工作，你觉得积累了一些基础能力，这个我承认。但是，这个岗位也一定是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的。你到目前为止，对这个岗位缺乏一些审慎的敬畏感。你觉得好像我看见过，我知道了一个细枝末节，我就觉得我就可以做。所以你在每一次出方案的时候，都上来先提到的海报，海报那个点都是里面非常小的一个环节。所以我给到你的建议是，你有这方面的潜质，但是从目前来看，你可能适合先做市场。
5: 好，我们来考核一下你的职场情商啊。同事向你借重要的

0: 工作资料，你不想借但又不想得罪人，你怎么说？
1: 可能会说我还没有整理好，然后他可以问别的，让他再去问别的人借一下，或者说我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方向等等。
0: 还有补充的吗？
1: 他为什么就觉得我一定有这个工作资料了？
2: 最后问的一个问题反而就是暴露了你在这方面缺失一个系统化的对问题分析的能力。因为同事向你借重要资料，你不想借，你不想借会有什么样的原因？你不喜欢这个人，或者这个重要资料是基于信息保密，
0: 是的，
2: 那我要违规不能借。那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确实像你说的，我还没有完成，我不希望把一个未完成的作品让他去交流。就是首先你要有你的因素分析，然后第二个呢，你又不想得罪人，假设是保密的不允许借，那肯定就是你说我非常能理解你需要他，但是确实这个规则是咱们公司文件保密性。但是如果是你针对他这个人，你就不想跟他，你俩有过节有冲突，那可能你要去措辞一下，是吧？就是那你要看到这个不借会不会影响公司利益，或者是公司项目的进展，包括呢你不借给他，那下次你找人家合作，人家能不能，这个是反映你情商的视角。但是你刚才那个点我哪儿也没看出来你分析，就像你在回答老师们提出的策划案一样，好像也说了，但是我也没听着他反映出你哪方面的优势。
0: 我实际上通过你今天这场面试，我觉得在品牌策划这个岗位上你应该再写几个，我觉得你适合去做执行啊、沟通啊这些东西，市场品牌策划有点大。你这个工作地点也挺有意思的。
1: 是的，
0: 江浙沪或北京这两个地区之外考虑吗？
3: 你在天津上大学，为什么不在天津呢？
1: 天津也考虑。
0: 那就是江浙沪北京优先，其他地区也考虑，是不是？
1: 是。
0: 那如果不是市场策划、品牌策划的这个岗位，企业家给你别的岗位，你接受吗？
1: 可以接受，如果他能让我得到一些历练、成长价值。
0: 那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朱子燕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祝贺你，还剩三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中企世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呢，是一家专门是在海上各种船舶上输送船员的一家船务公司。未来的工作岗位呢，就是到深入各个院校当中，给学生去进行一个行业的宣传、岗位的宣传，协助我们去工作。150块钱一天，工作地点在天津，
4: 保定樱花眼科医院，做运营啊，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线上运营部门做 IP 打造，给你的实习岗呢是100元每天。
5: 乖乖宠物医院给你的是市场营销岗啊，市场营销专员，给你的工资呢是4000加一些其他的补助，大概有1到2000块钱啊，在天津。
0: 考虑一下哈，三家企业，你要放弃一家，所以走过去灭掉一盏灯，请出发。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4: 给你的岗位呢是这个叫运营，这主要是线上运营。对于你来讲，你可能没干过，但是呢你在这儿呢拿着这个实习工资还能学东西，我觉得在你这个暑假期间呢学一门手艺啊，学这个方向呢我觉得也不错。
0: 好，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问题哈。
1: 我从这份工作具体可以得到技能的提升有哪些方面？
4: 就是运营一个账号。
5: 全国连锁呢乖乖动物医院啊，主要是在京津冀和山东和河南啊这些城市啊，有69家医院。我给你的岗呢是市场营销岗，工资呢是4000加，在天津这个至少有2到3个月的实习，之后如果说稳定的话，可以外派到北京区做一个区域的督导。
0: 好，你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1: 我没有问题了。
0: 好的，乖乖宠物医院樱华眼科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朱子燕同学，你的选择是
1: 乖乖宠物医院。
0: 祝贺林院，感谢叶院长。姑娘，我们去向两位企业家表示一下感谢啊。

0: 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谢谢谢谢。有一些惊喜，因为可能觉得我的发挥并不是那么的好，选择这家企业是因为考虑到一个城市因素，包括他们企业的长期发展，市场营销方面可能我更加感兴趣。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谁在人生当中是求稳的人？
2: 我举手。就是这个选择一定得让我生活和心态是稳的，那我在稳中求变嘛。
0: 那剩下的八位企业家，你们都是敢于接受挑战求变的咯，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们有请求职者闪亮登场。苏林，22岁，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本科在读。王雨桐，20岁，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本科在读。
3: 大家好，我叫苏林，我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今年22岁，我想要在这里求一个电子工程类的一个相关专业。
4: 大家好，我叫王雨桐，今年20岁，我也是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今天来到这里是想求职一个机械工程专业的职位。
0: 你是保镖
4: 啊？我是他男朋友。
0: 你也来求职啊？
4: 我也是。
0: 你们俩是同学，大学同学
3: 啊？是的。我们之前的话是上的是职高，那我们就一起当时考试考上来了。
0: 当时两个人在学校就交流吗？
3: 不是的，我当时的话其实跟他不是特别的熟。嗯。然后当时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课是一起上的，考上来之后，又是同校的，然后又是一个地方的，然后就渐渐的就交流起来了。
0: 你们俩是哪里人啊？
4: 福建厦门。
3: 我也是福建厦门的。哦，
0: 哎，你这个简历里边写了一句叫5年中专，5年大学，中专单招。你们那中专是5年是吗？
3: 是的，
4: 3年的中专，然后加2年的大专。哦，
0: 那5年大学又是什么意思？
4: 就是5年的本科。
0: 单招是什么意思？
3: 就只考他这一个学校，比正常的就是春季高考、秋季高考要更早一点，分两部分，一份是理论考试，还有一份是实操考试。就像有点像是艺考一样。哦，
0: 但是你们俩专业也不同。
3: 是的。
0: 你是学电子工程的。
4: 对。
0: 你是学机械工程。
4: 没错。
0: 你们俩为什么没选一个专业呢？
3: 当时中考失利的时候呢，然后我到这个学校来呢，是我的亲戚，因为我比较迷茫，我不明白我应该要学什么样的专业，因为我的理科比较好，他呢就说我可以尝试走这方面去试试看。哦，
0: 你为什么选机械工程？
4: 比较感兴趣，然后当时就考上来，但其实我也很迷茫，我对这些也一无所知。但是后来我慢慢学，发现我不仅感兴趣，我对这方面就是学的比别的学科更懂一些，然后我也就讳而生怨，然后就慢慢的喜欢上了这个学科。
0: 比较难得，因为有的同学上了大学以后发现自己这个专业和考前想象的有出入，你们俩都是在迷茫期过后又发现了在不利局面当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是吧？
3: 是的。
0: 我聊几个跟这个学习无关的话题，你们俩怎么
3: 考上之后呢，就是又是一个学校的，互动话题会更多一点，我们就经常约着，就是说周末有出去玩，然后呢就一来二去的话，我就感觉他这个人挺细心的。
0: 细心。
4: 我当时见到他第一面，我就觉得我就喜欢他了，觉得他很可爱，非常直率，也非常的开朗。在大学的时候就跟他接触越来越多啊，然后在最后我表白。
0: 你们的关键词叫职业路径的稳与变，你们谁是求稳的一个人？
3: 我是求稳的。
0: 你？你怎么理解求稳？
3: 我会现在不断的就是奠定自己的所有基础，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比赛，就是尽可能的去提升我自己，就是万一我以后的工作岗位我需要用到这个，我以前没学怎么办？所以我说我现在就是
0: 打基础啊。
3: 对。
0: 你呢，是求稳还是求变？
4: 我是求变。在中专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比过很多赛，但是来到大学之后我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我的基础并没有人家的好，所以我就想先提升，经过了一年的努力，我现在来到了班级前6。我也是想去追求一些就是相对于自由的岗业，像是材料的那些工程师，以及去设计一些东西。
0: 还有一个细节，苏林的意向工作地点是福建厦门，雨桐你那儿是空白。
4: 其实我觉得在天

0: 天津工作，我也可以接受，我并没有就是一定要回到福建。
1: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2: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你这还
3: 苏林的报名表在上面，那是不是应该是接下来苏林先求职啊？那好，王雨桐同学，请你来到我们的专家席稍事休息，好吗？好，谢谢。你们这个专业都学什么呀？我不太懂。
4: 之前的话是学集成电路专业的，然后我今天正好有带了两个芯片，我带了芯片。
3: 哎，这好像星球大战里那个大机器人啊。磊哥是不是上本科的时候就跟这玩意儿打交道？
5: 我跟他一个专业。
3: 一个专业？这是你做的吗？
4: 哦，不是，这个是买来的。
1: 那你带来干啥？
4: 因为的话就是对它进行研究和测试，像是它的高电压、低电压，还有它的内部的一个就是内部电阻，它大小，然后以及它适配的一个范围。
3: 嗯，能不能给大家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一下什么叫芯片？
4: 就是像机器人一样，起到一个就是像是传输信号的一个作用。
3: 嗯，
4: 就是像大脑，它会给我们身体，比如说像是手部，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然后我的脚部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给它进行内部的一个编程化，像是神经一样，然后给我们的手部传达，比如说我要握拳这样子的一个信号，起到一个中枢的一个作用。
3: 磊哥他说的对吗？
6: 嗯，没什么毛病，因为芯片分很多很多种嘛。虽然我也不知道他带来的这两个封装的是什么，但从蝇角来说，大概也就8到10个蝇角的芯片应该不复杂。
3: 这个腿越多越复杂？
6: 那当然，比方说我们现在像电脑里的 CPU 现在一般可能200到400个蝇角，像现在的 GPU 啊之类的可能就会更复杂了。芯片这个专业一般在专业领域，我大学的专业这部分呢叫微电子或者叫集成电路嘛，对吧？为什么我用微电子这个词儿呢？是微电子可能大家更容易理解一点，像我们这些稍微上年纪一点的人肯定都见过收音机里边的电路板
3: 啊。
6: 微电子就是把这些电路板在极限的缩微到理论上里边的芯片还要更小的多，大概是1/50左右吧，因为这个封装是为了把这些蝇腿接出来才做的这么大，芯片其实非常小的。
3: 那在校内，苏林同学他们具体的实操场景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苏林的学校，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这里是高频与测试的实验室，然后我身后这一台呢是用来测试芯片的测试机。当我们拿到一个它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一个芯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它来测试这个芯片的好坏。

0: 芯片测试操作，把待测芯片硬件引脚与测试板对应接口一一连接，设置测试所需端口参数，启动测试并留存测试数据，依照二进制数字递增顺序逐项测试。测试全部结束后，对照芯片手册比对实测数据。这项操作让我掌握了硬件装配基础操作能力，测试仪器基础参数操作，规范逐项完成循环测试，理解芯片测试基础逻辑。
1: 看到了你的具体的这个实际操作的场景，在你刚才介绍的时候还提到过说你打比赛。
2: 是的。
1: 你们打的都是什么比赛？
2: 像之前我在职校的时候呢，参加过像是芯片测试，然后芯片的那个线路设计。像现在的话，我大一上的时候呢，我参加了天津市的海河工匠杯，获得了全省二等奖的成绩。
1: 职业类院校的同学们都特别喜欢打比赛啊，老师也鼓励同学们去多打比赛。这个打比赛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
2: 我的话，其实主动去学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的话，比赛它会像是一种激励。我都报名参加这个比赛了，我总不能就是像一张白纸一样过去什么都不会，这样会太难看了。然后我就会想着说，我必须得要为这个比赛做出点什么，我就会激励我自己去学习。其次呢，就是比赛现场肯定会有比我更厉害的人，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就是我不会的或者是我所不知道的一些知识。
1: 苏林的这个实习简历介绍当中提到了参加了2025海河工匠杯的技能大赛，但是在我们专家席就坐的王雨桐同学，他没打比赛。
2: 是的。
1: 为什么他没打比赛？
2: 刚上大一之后嘛，我们军训也军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他所学到的一些专业知识并没有我时间长，他觉得他的能力不足以去参加比赛，他可能怕自己失利。
1: 你没鼓励他参加比赛吗？
2: 我

0: 当然也有鼓励过他，但是我比较尊重就是他的个人意愿，他想要说再等等再等等，那我也不能就是强求他一定要去参加比赛。
1: 你这刚才说了两个理由，一个理由就是说我学习时间比他长，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军训一个月。不是，打我那年不都是军训一个月吗？
2: 军训一个月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来说就是我觉得我自身的基础比较薄弱一些，因为我上大学我选的系的专业跟我中专选的不一样。大学我现在所学的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但我在中专学习的是机电一体化工程，看似都是机械工程系的，但其实细节不一样。我在中专参过的比赛以及学习的内容不能完全的去应用到我的大一所学的专业，所以我想先去学习一下。
1: 苏林，你今天来找的实习岗是教师岗？
0: 不是，那个是我未来的一个就是意向，就是我今天来找的一个岗位的话是关于电子工程类的。
1: 那你找电子工程类的实习岗有这个意向企业吗？
0: 没有。
1: 没有。工作地点只能是福建厦门吗？
0: 最好是。
1: 其他地方也可以考虑？
0: 可以。
1: 厦门优先？
0: 是。
1: 为什么现在就这么笃定要给自己4年以后的前景写下一个定义？
0: 我所做的这一些的话是我之前的一个老师，他是我的班主任，就一直激励我，直到我考上了大学之后，他也是说我上了大学之后也一定要再去就是参加比赛，不断地提升自己，然后我想要把这份传承下去。
1: 教书育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圣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你说他现在这么早的就想去未来当老师，你觉得他这个未来的求职规划对自己是不是一种束缚啊？
2: 我觉得与其说是束缚，不如说是一种激励。但我们都有一个对未来职业以及岗位的一个追求，并不代表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做教师，也不代表我未来一定要去做工程师，但我们有一个方向，我们有这个方向，我们就可以去引导我们去做这相关的事，我们就有了一个计划，有了一个去努力的目标。
1: 我想问问大家，那他今天来找的这个电子工程类实习岗跟他未来做教师冲突吗？
3: 不冲突。
1: 为什么？
3: 天池师大是天津的一所特别有名的学校。
4: 天津朗域机器人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机械、电器、软件研发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技术水平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公司目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20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26项。公司目前获得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制造业单项冠军、天津市科技进步奖1等奖、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以及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等各项荣誉资质。朗域在航空航天、船舶港口、工程机械、风电冶金等领域提供了近1000余项卓越解决方案，客户遍及海内外，销售业绩连创新高。
3: 他在全国类似的学校当中，他属于前端的，培养了很多类似学校的老师，要将来想当这个教师，那么现在想去实习一点不冲突，因为实习是掌握这个具体的一个经验的，你在学堂学的东西和在工厂具体干的活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参加比赛是学校和工厂实习的一个桥梁。女孩学的是电，在我看来电是西医，机械是中医，电好上手，好参加比赛，机械想参加比赛得有一定的修为，这是两个发展方向。
1: 头一回听到这个把机械和电子用中医西医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打比方啊。那你今天来找这个电子工程类，没有具体的这个行业方向吗？
0: 之后如果说我真的从事老师了，这些的话它是一个很广泛的，可能这个也要学一点，比如说是电路设计，然后另外一个也要学一点，可能说像是编程，然后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这一个大类里面的。然后我觉得无论我实习的是哪一方面的岗位，它对于我未来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5: 哎，苏林，我觉得你没有听懂大卫老师提的那个问题，你有没有你倾向的行业作为你的优先实习选择的方向？
0: 没有。
1: 那聊聊你的这个实习经历，你有过这方面的实习经验吗？
0: 跟专业相关的话其实不大有，但是我之前的话有从事过就是销售方面的。
1: 卖什么？
0: 当时的话是在厦门的一个科技馆，然后我在那边的话是卖

0: 之类的一个产品。
1: 你卖的怎么样？
0: 卖的还可以。
1: 哦，客单价是多少？
0: 分很多种，然后大部分的价格的话99，然后最高的话是那个799。

0: 一个字母 A， 通过扭一扭，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小的机器人，然后呢它的每一个字母之间呢它也可以组成一个大的机器人，可以让家长和小孩一起一边学一边去动手，然后呢就可以去开发它的这个机器人，它是比如说是向左转向右转，它可以拼成一个这样的小机器人。这个的话是439。
1: 后续还要就是买别的它的内置的、
0: 不用不用，
1: 一次性。
0: 对。
1: 哦，你这个是主动销售还是被动销售啊？
0: 就是被动吧，客人进来了，然后呢，他可能我会跟着他像
1: 是。你在科技馆的一个门店里。
0: 对。
2: 就看这个科技馆人流量怎么样。
1: 对，但是磊哥，我们也要客观承认，就是说人流量多的话，他能卖出这个数不容易；那人流量居中甚至偏少，他能卖出这个价格更不容易。
2: 是因为他的宜人性和表达能力，我觉得总体都还可以。
1: 嗯。
2: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实习也好，打工也好，是为了赚点钱补贴现在读书，还是为了实现你的教师梦想？
0: 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想着说自己能够赚一点钱，买一些小玩具，或者说一些小东西。
1: 你喜欢买什么玩具？
0: 女孩子嘛，喜欢漂亮，然后呢就喜欢，比如说买一点点像是贴贴纸啊，然后呢像小玩偶那些，就是比较小的东西。
1: 不买芯片吗？
0: 也会，但是的话那些是后续的事情了。
2: 那你下一份实习工作的目的呢？
0: 打比赛。比较耗钱
2: 啊。打比赛要你们自己花钱的？
0: 当然，就是如果获奖的话，然后学校是会有补贴，没获奖的话它是会有一个最低的一个补贴嘛。但是如果我想要一个好的成绩，我就想要一个好的设备。
2: 学校不组队的吗？都是你们自己一个人去参加？
0: 有的，有组队的，有组队的，就是一个队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费的一个标准。
2: 那你要准备当老师，说实话这个过程里头你们要准备的东西还挺多的。
1: 是的，
2: 我觉得你好像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大一就着急去实习啊，
0: 所以就是我想找的是一个实习岗位嘛，就是因为就是我想要用我空闲的时间去了解到
2: 是吗？
0: 对，差不多，然后去了解到一个就是社会现在的一个近况。比赛也只是说在我就是空闲的时候，像我们学校每周二是公休，然后我就会在那个时候就是说去钻研一些就是关于比赛的一些事情。
1: 那你什么时候会彻底的静下心来学业就业这方面用功，而不是说把重心放在打比赛上？
0: 估计大三下我就不会在打比赛了。
1: 那就是说现在你打的这些比赛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积累经验。
0: 是。
1: 你找的实习岗也是把自己的所学和比赛的所得在具体的岗位当中去锻炼和使用一下。
0: 是的。
3: 你想做职业类的教师、
1: 对
3: 吧？那你做了哪些事儿？你做了哪些准备？
0: 我现在的话是已经有考取相关的就是高级的技能证书，已经通过了就是预备技师的考试，我的论文已经交上去了，结果的话要等待一年之后然后才会有结果。
1: 这不挺好吗？
4: 我觉得他是个大一的学生啊，通过学习拿了专业成绩第一，然后拿了一等奖学金，而且参加比赛得了一个还不错的名次，这就是他大一作为一个新生已经比其他普通大学生好的地方。他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没有带着目标来去择业，比如说我应该选择哪个行业跟我未来在教学的岗位上，我们的同学毕业之后去哪个行业多一点，他提前去实践。
1: 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就有所准备，带目的性的去实习。
2: 我可以很坦率告诉你，我们这儿有八个企业吧，只有任总这儿大概有你需要的这种工种，其他的企业在这方面的需求通常是由第三方服务公司来支撑的，甚至你男朋友做的相关机械工作应该任总这边也有。所以你们俩呢，如果真的今天想找一个跟专业有关的实习岗，任总这儿天时地利人和都在这儿了，对吧？今天你们来到这儿，他又公司又在天津，做的又是你们俩都能包含的，所以你们好好努努力。
1: 你现在得告诉大家，电子工程类这个方向当中你是哪一挂的？
0: 调试，然后做后期的维护。
5: 特别徐总刚才说了，我们公司呢，他们俩人这个方向都有。苏宁的这个能力啊，更适合什么呢？比如说生产芯片的整个设备，比如说电路设计，或者是维修调试，或者是生产一些非标设备的电路图设计、电器选型，包括调试后期，是吧？或者是你再写写软件，我不知道软件的能力行不行。这个方向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很多行业都要用，比如说我们生产医疗设备，它也能用，也有非标设备；汽车生产线它也有很多设备。
1: 那接下来我们考核一下苏林同学的职场情商课，请看大屏幕。公司里加班只有你一个人，同事却调侃你装努力，你怎么做？
0: 就是会直接跟他说，那 你也可以留下来跟我一起装，你连装你都不愿意。

0: 你就只想要热心的下班，那你就为什么要说我呢？
1: 王雨桐，生活当中他是这样的吗？
2: 还是很温柔的，在生活中的时候。
3: 你没说真话，你说。
1: 对，我感觉你生活当中跟别人，就是如果有人这么 diss 你啊，或者是阴阳啊，你也会直接的就这样去表达，是吗？
0: 可能是嫉妒，或者是调侃，或者是讽刺，都有可能。但是他就是最直接的向我展现了他的恶意。
1: 所以你要用反击去回敬恶意，对不对？
0: 对。
4: 你是好学生嘛，是不是那些差生被你这么 diss 过呀？
0: 其实我不太会去跟他们去说这些。
4: 那你男朋友呢？他曾经不也班里倒数了吗？
0: 他的话我就会希望他努力，我就会一直激励他，就是说他努力。
5: 你怎么看加班这两个字啊？
6: 罗莱智家生态科技集团是一家专注高端生活家居的多品类综合平台，以让人们享受健康、智能、舒适、美的家居生活为使命，以家为本，以情绪为核心，为高品质家居需求者构筑家居生活新形态，基于用户居家生活场景，围绕无感体验打造产品与服务，通过多产品体系加大服务系统加多渠道的生态矩阵，构建覆盖家庭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
5: 你怎么看加班这两个字啊？
0: 合理的加班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加班是为了创造价值嘛，不是说为了让老板看到说我在努力。
1: 那如果老板要是说让你无效的加班，你会怎么做呢？
0: 我觉得我可以适当提一下我的意见，我跟他说，就是我的工作在我的工作时间内我已经做完了，然后没有必要就是说浪费加班的时间。
5: 孙林同学，你知不知道工作是做不完的？
0: 知道。
5: 好，工作做不完这个前提下，什么叫做合理的加班？
0: 给我安排的项目，说是我要完成这一个项目的一个计划书，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今天呢却没有办法说给他做完，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工作安排。
1: 我帮你一句吧，当老板这样坐在那儿跟你说你认为什么是合理的加班的时候，你就不用解释了，因为你的解释可能在他看来都不合理，他只要的合理只有一点，我让你加班。这个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学生化思维和社会性思维的区别。你有什么结论吗，王总？
5: 那我的结论就是加班要合理。
1: 来吧，雅韵老师点评一下苏林刚刚的回答哈。
7: 我觉得刚才苏林最初的回答其实是基于他的性格特点，我直面冲突，但同时的话你让我觉得不友好我也不惯着你，我觉得挺符合零零后现在这个很耿直的性格。因为这个话题其实我跟我女儿一零后小孩，我说如果有人他让你不爽了你怎么办，他说我怼回去啊，我凭什么让他爽呢。可能大家会有疑义的是在于在职场里面，既然我们希望跟大家有一个就是相对愉悦的共处，你有没有一个更高情商的回应？
1: 咱来听听有没有可能有不同的观点。
8: 我认为无所谓，反正同事调侃不是还不逗着玩了，所以我认为他可能太大敌意了。
1: 雨桐，你怎么回答这道题？
2: 我会跟他说，今天确实是我没有把工作做到位，不是我在装，我确实是在努力加班。
1: 你为什么要先责备自己呢？
2: 就是我想避免跟他直接冲突。
1: 你们俩之间发生矛盾，一般是谁比较主动的敢于表达观点？
2: 一般是我。
1: 你摸着良心，如果你有的话，
2: 真一般是我，真一般是我。
1: 我怎么感觉也不像啊？苏林应该是那个比较敢直率的表达的吧？
2: 假如说是不太熟的一些同事或者是朋友啊，那对他做出一些很刻薄的一些反应，他当然会直直的怼过去。但是我不一样，我是他男朋友，我们也会就是相互的好好
1: 谈一谈，就是
2: 分内外，对对
1: 对吧？好，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苏林同学的表现做选择。比较意外，八盏灯都灭掉了。请教一下任总，为什么最后您灭灯了呢？
9: 目前我们公司啊，更需要一些有经验的成熟。你刚刚大一，你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参与到一个整项目当中。如果到三年级或更晚的时候，你有整段的时间，我倒是欢迎您来朗玉。一会儿下来可以加加微信，有时间哪天欢迎你们二位去来朗玉参观一下。
1: 好，谢谢任总。那苏林，你的面试结束了，接下来呢来到任立希就座，我们同时请出她的男朋友王雨桐同学，有请。
10: 大一的话实习岗可能就是有点过急，然后其实就是不稳定性，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确实是存在的问题。他们给我的很多建议，然后呢我也有在听，我以后可能真的会像他们所说的一样，就是说去改变一些。
1: 女朋友没找到工作，你说你

0: 天要是找着工作了怎么办？
1: 我肯定会跟他分享一些，就是我实习中获得的经验，
0: 刺激他。
1: 啊，那肯定不是，
0: 反复的刺激他。
1: 那肯定不是，不管是好的也好，坏的也好，我都想分享给他。然后
0: 天天跟他分享你有地儿去的这种快乐。
2: 男的没说什么，你怎么那么欠？
0: 不是啊，这是我的工作职责呀，我得挖出他的内心活动啊。
1: 毕竟我们两个人参加这个节目，并不只是就是说，哎，像我们两个是情侣，我来说一下，我们真的想要就是一个实习的一个经历，见一些就是我们当下所需要那些职位。
0: 我觉得苏林今天的面试失败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他和你都有一个相同的点，就是你们的实习经历几乎为零。你有什么这方面的优势，让我们能够给你一个实习机会？
1: 在我中专的时候，2013年我都获得了学校的一等奖学金，也都获得了校级的1、2、3等奖，是技能方面的。然后我也参与了省级的 POC 的一个大赛。
0: 什么？
1: 就是我专业的一些大赛哦，也从中吸取到了很多的经验。其次我的爱好是摄影，有作为爱好去进行一些拍摄。这些是我在中专比的省级的机电体化的一个比赛。
0: 这是啥呀？
1: 相当于一个缩小的流水线。
0: 干什么呢？
1: 这些呢就是去考验我们对这些程序以及拼装对我们专业理解的一个综合的考验，然后把它浓缩在这么一些机器上面。
0: 程序你编写？
1: 对，程序可以我编，但是在比赛过程中我是负责拼装的那一个，程序是负责另一个人，我们是双人参赛。
3: 这个是不是做什么东西啊？
1: 在第一个图我们管它叫做装配模块，那一个圆圆的像有个大碗的，那里面我们放的是钢珠，它是可以通过红外射线，然后呢去筛选出来那些钢珠是好的或者坏的。最中间的就是传送带，然后您可以看到在传送带的中间有个红色的小罐子，那些小罐子呢就相当于我们未来在流水线上面要产出的一些产品
3: 包装。
1: 对对对，包装。
3: 比如我在生产什么环节中我管控了哪些，优化了什么，你实际转化多少，生产效率达到多少，你这就出来了吗？对吧？
1: 这一些呢我说实话我确实没有参与过，就是这么一线的实习吧。它主要考察的就是我们对流水线的这一个程序的一个编写，以及对流水线内部构造的一些主要的理解。
3: 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比赛啊，如果是流水线的话，一定要有具象的一个事和物，你出来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1: 是
3: 玩到最后你就小孩搭积木，你没有结果，知道吗？
4: 孟良，
1: 是有的，是有的。
4: 当时还没满18岁呢，你现在像招标，他们能有这个动手能力，把这些东西从传感器到编程到机械结构能搭出来参加比赛，我觉得以职高那个阶段很不错啦。现在大部分高中生离这个动手能力还挺远的，但是你大学这5年还得继续做，而且我觉得这个你很适合跟你女朋友一起干呀，你原来的机电方向跟她的电子方向可匹配了，你们暑假先搭个机器人出来不是挺好吗？你们俩配合一下。
5: 能做成这样，如果对于中专生来讲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啊，建议啊，比如说你要学机械就把机械学精，如果学电就把电学，如果学软件就把软件学精，如果机电软你要全去弄的话，最后就是那种土专家，特别是机械，你要真玩通了啊，机械工程师的以后的薪资待遇很不错的。不建议你往软件方向走，为什么？因为咱们这类型学校的孩子啊，包括数学的基础啊，肯定不会是特别好。
1: 是，
5: 而且以后 AI 再发达，机械硬件设计、电气硬件设计也离不开，建议往机械设计方面去丰富经验，往深钻，学问很多。
0: 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看到了苏林同学在校的实操日常，接下来呢我们同样通过一段 VCR 来看一看王雨桐在学校当中日常的操作是什么样子的。
1: 这是我们的具身智能与人机共融实验室，平时我们就在这里进行实训课。我现在做的是移动机器人路径导航与规划实验。第一步，组装机器人，接好线路与气路。第二步是用博图软件编写控制程序。第三步，程序下载至 PLC， 上电启动机器人，按程序执行动作。我们在这些实操的过程中，可以培养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掌握大模型开发，聚焦人机共融技术，培养跨学科融合思维。

0: 看得出来哈，你们两个的这个日常实操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你想找工程师，我们也给你的这个意向岗位准备了一道题。你正在学校的实训中心轮岗，师傅交给你一个直径为50毫米的圆柱形铁棒，把它加工成一根直径为40毫米的光轴，并且要在轴的一端钻一个中心孔。你应该首选哪种机床来完成这个把直径变小的主要任务呢？
1: 车床。
0: 加工完成后，师傅让你检测这根轴的直径是否达到了40毫米，公差要求不高，正负0.1毫米即可。你会从工具箱里拿起哪个量具？
1: 游标卡尺。
0: 在操作机床时，哪个行为是绝对禁止的？
1: 戴手套操作旋转的主轴。
0: 好的，那你的答案分别是 B 和 C， 对不对？
1: 对。
0: 任总，他这三道题答对了吗？
2: 这三道题答案都是正确的。我追加一个有点难度，铁棒跟光轴的区别。
1: 铁棒跟光轴的区别应该是表面粗糙度了吧？
2: 答得不错啊。
0: 都对了哈，
2: 都对都对。
0: 你想做工程师哪个方向的？
1: 我想的是食品行业的。
0: 为什么是食品行业的工程师？
1: 我在中专的时候经过2次实习的厂，都是有关于那个食品行业的，更向往一些。
3: 食品机械这几年非常火，你知道吗？
1: 知道的。
0: 那有他的岗吗？
3: 更多的是你要帮助中央厨房和食品工厂出这种所谓的规划设计方案，还是我所说的要帮他们去节能提效，因为你最终是组装者，是能受大益的。食品行业的整个设备的机械化的自动化，包括系统化、无人化、 AI 化，都需要你做去匹配。
0: 这个我想请教一下任总，现在有很多跟他有相同技术背景和学历出身的同学，他们将来也想做工程师，怎么在这个赛道上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
2: 第一个，在学校要打好这个基础，多参加一些学校的社会实践，然后在有学校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呢，再去找一些类似于企业去实践一下，最好是参加一些真东西的，而不是实验性的。哪怕开始你就是个所谓的参与者，并不是主创，但是慢慢慢慢就认进去了。因为这个东西我始终就觉得，这个特别是机械设计啊，是中医，他得慢慢去看，慢慢去学，务必要有自己明确的规划。
4: 我觉得小伙子你其实有非常好的优势。传统的机械设计呢，就是要求机加工各个方面都要精炼精干，但是呢，今天的机械设计又融入了很多 AI 软件设计的能力，用 AI 去做 CAD， 用 AI 去做机械设计，用 AI 去做非标的产品，它的效率会大大的提升，更多的复合性的人才。所以你的背景，电器也好，机械也好，材料也好，恰恰是未来这个行业里面所稀缺的。
0: 现在大家都找风口，你现在一头就扎到这个生产一线，跟身边的同学选择一样吗？
1: 大多数也是想走工程师这条路，但是也不乏就是考教师，因为我们学校毕竟是教师出来是非常权威非常厉害的一些学校。
0: 那你为什么没跟苏林一样？
1: 因为我觉得就相对于老师来说会束缚更多一些。
0: 什么样的束缚？
1: 假如说我现在是一个设计师，那我只需要去拼装去设计，去专注于我专业的事情。但是老师呢，你需要在乎一些细枝末节的稍微琐碎一些事情，像是同学们，像是怎么去更好的去传授这些道理。像我这个人口述能力可能没有像苏林那么好，所以我就想去当一个工程师。
0: 其实也不是啊，我觉得当老师的表达能力也不一定就非得好，而且你们是动口和动手相辅相成的。
1: 是，
0: 你是工程师，你有去深耕这个赛道吗？还是说我就做一个最基础的工程师岗位，像螺丝钉一样适配到不同的场景当中？
1: 我想先把我一个大类去设计好，把我的基础先提上来，这样的话我就不会眼高手低，
0: 先打基础。
1: 对，有足够的地基才能看到更高的可能性。
0: 你未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工程师？
1: 相对自由的。然后
0: 自由的，时间自由还是工作自由？
1: 时间自由。
0: 工程师能时间自由吗？
2: 很难，除非是自己当小型的飞镖设备的老板
0: 啊，
2: 那就更忙了。因为 AI 的这个不可避免，但是怎么样跟 AI 相处，怎么样用专业的准确的语言告诉 AI 去辅助我们设计，这个是关键。就十个人里边不一定有一个人能有一种准确的这个表达跟 AI 去相处。
0: 那看来他就是未来靠维修和训练工具谋生的人。
2: 可以啊，这也是一方面呢。不要着急给自己定太死的格，因为你才大一，

0: 我们来看一下职场情商课。同事帮你带包出错了，公司追责，你该怎么办？
1: 我会先把责任给扛下来，我先把责任扛下来，我不会就是马上翻脸说这个责任不是我的。
0: 你扛什么责任吧？你就说，
1: 可能当时我就是有一些急事，就是有些没有办法，我就说让同事你帮我带一下今天的班，但可能同事他可能又没听清，可能又出错了什么的，可能把我带错班了，或者那班其实他根本没有给我上，确实这个问题是出在我。
0: 典型的学生思维。
2: 我假设说这个责任很大，可能是你需要高额的赔付加被辞退，你还愿意接受吗？
1: 那我是不愿意的。
2: 回到这个问题上，公司有允许代班这件事吗？
0: 那不得看你吗？
2: 那如果公司不允许，你还要担这个责任吗？
0: 不允许代班，为什么他能代班？你管理松懈啊，你难为我们小伙子干嘛？
2: 不是，我的意思很简单，一句话，就是公司怎么会出现允许代班这件事？
3: 为什么不能？
0: 那不还得看你吗？
4: 王总，你这样说就是你代班是私自行为，还是之前请示了你的领导，他同意你代班？你应该这样问。
0: 来吧，我们先请雅云老师点评一下。
3: 从他女朋友的问题，他的回答和他这道问题回答，他有相近的地方是，就是那个他的归因是有让我觉得很难理解。他有的人是利他的，就是有的人是利己的，他就很简单，就是自省过度。如果你这是合理的代班，就是你请完假了，然后有一个同事担当了你的岗位，那么他出现问题了，那肯定是责任到人，是谁的问题谁来承担。但如果你是不合理的请别人代班，你也没跟领导汇报，起初就错了，后面你们俩共同承担这个责任，你往上扛，我觉得是理所应当。
1: 在我的前提是这个责任其实不大，就是没有像王老师刚刚所说的我一定要被辞退。
3: 为什么你就假想这个责任不大？
0: 就是啊，
1: 假如说是责任非常大，那我肯定就是愿意，我会直接跟他。
3: 这跟责任大小没关呀，孩子，就是你仔细想一想，如果在代班期间因为他的设备操作产生了重大失误，这个部分就是你的岗位就是可大可小，你说小小到啥？就是如果不大，公司也不会发现。但是如果这件事儿，我个人觉得就是在你的岗位上应该没有小事，每一个细节都是重要的。
5: 他如果出现经济问题了，那你就得应该掏你，那你人家帮了你忙了，
0: 事情已经发生了，先看你的行为合不合规。比如说王总知道公司且允许有互相代班这个制度，那出错的就是栾队那一招，这个错可以过去，但你以后人得在这个单位的集体里混。但是反过来说呢，如果王伟总坚决杜绝代班的行为，你们俩私相授受，那不好意思，你也该开，那个也该开，那个是手不行，你这是人不行。在请各位企业家给你提供岗位做选择之前，我们请苏林回到舞台上来，掌声欢迎。他们俩一个现在没有岗位，另一个是待定的状态，但是呢，将来有一天可能必不可少得面对一个选择，就是你们大家怎么看？
2: 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像台上这两位同学一样的问题，甚至于是跨国的，这种基本上都问过类似的问题，给我答案都是没问题，我们肯定能坚持。但实际上我们的这几年的工作下来，我们会发现有很大问题，要么会因为感情影响工作，要么会因为工作影响感情。
6: 不用担心，人生就是这样，当你做选择的时候，考验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方向，就跟他开始的命题一样，我是求稳还是求变？有时生活往往很难去求稳，只有在变中才能求稳。关键是你们俩的价值观是不是一致？
7: 我是一个极度乐观的人，我最近经常在说一句话，不要把未来的烦恼放在今天。其实这句话同样送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刚毕业或者即将毕业或者在经历一个迷茫的时期的一些人，这些烦恼都不应该成为你此时此刻去影响你内耗的一个东西。你现在就最应该做的就是珍惜现在，做好你眼前的一切事儿。
6: 对，
3: 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段感情，就是珍惜当下，然后同样的话着眼未来，未来不是在焦虑当中产生的，未来应该是在行动当中创造的。所以对于你们来说，大一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抓住在舞台展示，而且你们朝着自己喜欢的专业方向去努力，未来可能就是顶峰相见，所以就大胆去做。
8: 我们不用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去焦虑，但是我们得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准备。至于说你们俩能不能成，我们乐见于成。我身边有很多啊，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最后都成了的，努努力。
0: 你看，还是有收获吧。所以接下来各位根据王雨桐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0: 很遗憾，王雨桐，你也没能找到这个实习的机会。我觉得你们今天来到舞台上，并不一定以这个求职的结果作为评判，而是给大家展示了在高等教育当中，我们职业教育赛道也有广阔的天地，让同学们去施展。你们选的方向没有错，你们唯一暂时欠缺的是经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像海绵一样疯狂地去学习知识的同时，找到更多能够让自己更丰满的实习经历。希望你们能够未来走在一起，事业上齐头并进。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苏林，再见，雨桐。
1: 确实，像他们说，我并没有什么经验，我仅有的经验就是比赛，我并没有到第一线去进行实习。我会去认真的考虑，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我未来，去钻研的一个方向。
2: 从规划的角度上，他们应该抓住在大二和大三时期去洞察行业的变化，而且结合他们的科研方向和动手操作能力，去找一些跟专业有关的，比如说人工智能、高科技啊，或者是制造业有关的企业做实训。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

境，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你们中间若有人有任何正当理由，认为他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应立即声明，否则就当永远缄默。
1: 我反对。

0: 韩少爷，韩少爷，
1: 兰儿，
2: 志杰，
0: 韩志杰，你来了也好，我跟兰儿的婚礼怎么能少了你的见证？是吧，兰儿？
1: 韩少爷，我们探长今天大婚，还请你多少给点面子。
0: 兰儿，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你是被他们逼的。
1: 你不能嫁给他，兰儿！兰儿，
0: 别动！韩少爷，你再往前一步，我就开枪了。如果是这样，这个婚礼我不能主持。
2: 你给我站那儿！
1: 志杰，你冷静一点，我有几句话想要对主说，可以吗？当然。
2: 神父，我还有话想要对主说。少兰，你可以对主倾诉一切烦恼，我相信主一定会原谅你的。曾经我以为我是一个被主抛弃的人，因为从小我就生活在仇恨和痛苦之中，我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也找不到能走出困境的出路，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也不敢奢求爱。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只能生活在黑暗之中。可是我没有想到，主让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他变成了我的光。如果没有他，我永远不可能知道。 原来光明是那么的美好。他用他的真诚、率直、善良，还有热情，点亮了我的生命，也温暖了我的心。他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情。他也让我知道，我不是被主抛弃的人，而是一个被主眷顾的人。只是我这个人。 注定是要生活在黑暗当中，不能因为我再自私的把他也拖进黑暗里。所以今天我要跟主说，让他走吧，永远的离开我。他应该过更好的生活。我还想对他说，这个世界。 不像你想的那么美好，不要对所有人都那么善良，那么真诚。你也没有三头六臂，要扛下所有的事情。我只想你能够替我照顾好自己。我希望你能够平安一生。

0: 没有你我平安有什么意义？我怎么可能看着你嫁给他？没有你我宁可一辈子都关在监牢里。你不能说假话，你看着我的眼睛，你是要心甘情愿地嫁给他吗？
1: 我是要嫁给他。
2: 韩志杰，听见了吗？你可以走了。
0: 你爱他吗？告诉我，你爱他吗？
3: 年轻人，婚姻是爱情的归属，他不说出爱你，后面的誓词都是虚假的。我不能在主的面前见证虚伪的婚姻。
2: 说你爱我，
0: 说
2: 兰儿，
0: 说实话。
1: 小小姐，在主面前你一定要说真话。
3: 小姐，在主的面前你要说真话。
1: 我爱的是志杰。
2: 新的来跟我抢兰儿是吧？
1: 阿星，
2: 放开他，否则我就开枪了。
0: 阿星，你不能强迫一个不爱你的女人嫁给你。
2: 这个我不管，我只要兰儿。今天你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我娶兰儿，要么你们就作对，苦命鸳鸯，死在我的枪下。
1: 志杰。
0: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只要我还能牵着你的手，哪怕是一刻，无论生死，我都无所谓。还记得我在瑞安酒店跟你说过什么吗？
1: 记得，我当然记得。你问我相不相信？
0: 那你相信我吗？

0: 你放开兰儿！
1: 快！
2: 来来，记者让一下啊！让一下，让一下！
3: 这里是教堂，是神圣的地方，您不许撒野！
4: 探长，外面来了那么多记者，你看

0: 我们之间，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兰儿，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再让我们分开。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我会守着你，一步也不离开。
1: 少爷，您总算回来了，大家给少奶奶请安。
2: 少奶奶好，
3: 叫得好，以后都这么叫。哎，我爹呢？啊，
1: 在金堂等你呢。

0: 爹，志杰不孝，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要您在这跟着担惊受怕，让您跟着一块受苦。志杰一直给您闯祸，不让您安宁。志杰以后知错了，再也不会了。
1: 知道错，还一个人独闯阿星的婚礼。
2: 二爷，这事儿不怪志杰，都是因为我，是我连累了志杰。
1: 姑娘，起来起来。
2: 姑娘，你答应阿星也是为了志杰，这段时间你为志杰四处奔走，我韩家欠你一份人情。二爷，千万别这么说，这件事都是因为我，就算是我拼出命去。
1: 我也一定要保志杰的平安，小姑娘，不瞒您说，在这之前我对你一直有偏见，总以为红颜祸水。但这次你救了志杰，处事得体，有分寸，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你想要什么，只要我韩金泉能做到的，我一定满足你。
3: 二爷，我什么都不要，只是，你看现在志杰安全回来了，我能不能带着我爹一起回家？啊，对不起，对不起。阿长，再给徐先生一笔钱，就算是我给他的补偿。
4: 是。
1: 小兰姑娘，你先送你爹回去吧。
4: 谢谢二爷。小姑娘，请起来吧。爹，您干嘛把薛老伯关到金楼啊？
1: 还不是为了萧兰。
5: 萧兰怎么了？说实话，我对这孩子一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这回厉晨星是输惨了，赔了夫人又折兵。顾爷，咱们后面怎么办？
6: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萧兰整了的，我现在还真有点怀疑这萧兰到底是不是徐安泰的孩子。
5: 是啊，按理说这是除掉韩志杰最好的机会，现在韩志杰出来了，韩家毫无后顾之忧，码头、金楼、商会，全是他们的天下了。
3: 大哥在的时候还忌惮道川社三分，现在二哥得势了，道川社绝对不会失。

0: 善罢甘休。再者说，李晨星也不会死心。魏少，这样，咱们先不要出手，等等看，到了川社肯定会有动作。嗯。
1: 志杰。
2: 徐先生，
3: 二爷，韩少爷，谢谢谢谢。
2: 哎呀，惭愧惭愧呀、啊！这次你的宝贝女儿帮了志杰的大忙，我韩金泉，谢谢你们。
3: 哎，二爷，看您说的，兰儿一介女流能有什么本事啊？都是二爷您运筹帷幄，韩少爷济人天下。
4: 徐老伯，这次让您受委屈了。受累了。
3: 哎呦呦呦，少爷可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感谢二爷这几天对我的关照。不过二爷，我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当不当说。
2: 说吧。
3: 啊，二爷虽说给了我们些家用钱，可是帮急不帮穷。我呢，也是个不愿意坐吃山空的人。所以我想在金楼谋个差事，一则补贴家用，二来呢，可以帮帮我女儿。
1: 爹，你看你，
4: 徐老伯，我当什么大事了？这事我做主了，打从今天开始，您就是金楼的大总管。
3: 谢谢谢谢。
1: 志杰，
4: 爹，您觉得呢？
2: 哈，你都答应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3: 二爷，谢谢您，谢谢您。少爷，谢谢谢谢谢谢，
4: 您就别客气了，以后有什么难处您就跟我说。
3: 哎，好好。
1: 娘，娘，我回来了。兰儿，兰儿，娘，兰儿，
5: 娘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
1: 看您说的，兰儿现在不是回来了吗？我刚刚看见哥把饭菜都端出去了，是不是那些饭菜不合您的胃口啊？
5: 我看不见你，我不想吃。
3: 苏秦呐，这孩子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啊，几天都没好好吃东西了吧？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啊。兰儿，把这几天的事儿说给娘听听。嗯，
1: 我知道。

0: 兰儿，你跟我说实话，嫁给厉晨星，只怕是你自己也想假戏真做吧？嗯？哎，审判前不管多难，你都不答应。有了转机了，你答应了，就算是厉晨星逼迫你的，你是不是觉着嫁给他就可以不报仇了，这个事儿就可以放下了？是不是？我说对不对？我知道你爱韩志杰，所以你不顾一切的去救他。现在他出来了，你知道你将面对的是什么？
1: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生活在仇恨当中。除了你们，志杰是唯一一个可以舍了命来保护我、来疼爱我的人。我实在是……
0: 十年了，十年苦苦经营，十年步步为营，血里趟过，刀尖上走过，好不容易让韩家坐上了金椅，韩志杰现在对你一往情深，这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吗？兰儿啊，你做得很好，做得非常好，这个事儿要换成我和你娘，谁也做不到你这份上。眼看着我们就要成功了，怎么了？要打退堂鼓了？
1: 干爹，冤冤相报何时了？我真的是累了，这个仇可不可以不报啊？
0: 舍不得向韩志杰下手是吧？
1: 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瞒你了。

0: 我真的下不了这个手。你下凡之前下不了手，那魏东篱呢？魏东篱呢？灵儿，灵儿她也是个好女孩。
1: 真是没想到，让你真的爱上韩志杰了。现在魏东篱已经开始怀疑上我们了。那韩二爷也不是个傻子白痴，等他反应过来，你们的感情还有用吗？你告诉我，你们的感情还有用吗？先死的是我们。

0: 犬子这次顺利脱险，平安归来，权杖纳尔逊先生，在今天这个世道，能够仗义直言不简单。不管怎么说，你是我韩家的恩人。我韩金泉虽然是一介老朽，但说话还有几分分量。所以说，纳尔逊先生在青岛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直言。
1: 我自己的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要求。不过既然韩先生这么说，我希望上回这边能不能为慈善做一些贡献。
2: 那感情好啊。爹，纳尔逊先生是红十字会的，咱帮红十字会等于造福全青岛的百姓。再说这段时间大伯带着商会也干了不少缺德事儿，那坊间也有些非议，正好借这个机会正了咱们商会的名。
1: 韩先生，我们的红十字会在青岛也有不少年头了，从事的是救死扶伤的工作，需要大量的物资，但是现在青岛码头的租金太高，我们的红十字会的物资都是救济灾民，没有利润，所以经常付不起租金。所以韩先生，
0: 阿昌
3: 在
0: 通知码头，红十字会走的货我们分文不取，需要放多久都可以，进货出货优先。
3: 是。
1: 那谢谢韩先生，我代表红十字会和灾民们感谢你的慷慨。
0: 不客气，来干。
1: 韩先生，这次韩少爷脱险，其实小姑娘功劳是最大的，要不是她找到我，可能我已经离开青岛了。韩先生，恐怕小姑娘要的不是奖赏。
4: 纳尔逊先生
1: Relax, it's secrets to me。
2: 纳先生，你们偷偷说什么呢？
1: 哦，抱歉，我相信你们不会像莎士比亚的男女主角一样，你们一定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2: 纳先生，您说的莎什么亚我不太懂，但是我明白你是在祝福我们俩，祝福我和兰儿。您放心，借您吉言，我一定会好好对兰儿的。谢谢纳先生。
1: 不客气。
2: 爹，也谢谢您的大方。
0: 好。
2: 纳尔逊先生，没事就过来喝两杯。

0: 老张，
1: 少爷，少爷，
0: 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听说您回来了，我赶紧过来看看您呢。
0: 啊，不在码头上干了，怎么穿上这个了？
1: 少爷，您不知道，您不在的这段时间呢，兄弟们全都……
2: 志杰，你才刚回来，好多事儿还没来得及跟你讲，码头上是出了点变故。啊，志杰，你不能去。现在码头上全都是盗船社的人，你去了也是死路一条啊！
3: 死我也不能让日本人占了码头。
2: 你，
3: 我不能让韩志杰的兄弟给日本人干活当狗腿子。哎，
1: 韩少爷，小姑娘说的对呀，现在连警察都不敢管日本人的事儿，你一个人去太危险。
3: 那是因为他们怕日本人，
4: 这帮怂包软蛋，谁敢骑在我脖子上拉屎，我就拼了盗船社，甭管谁的孙子，都别想活。
2: 让他去，丢了这条命，你看他对得起谁？早知道是这样的话，别人何必千里迢迢地从上海赶回来给你辩护？我又何必在青岛满城地找纳尔逊先生，还有周工头？拼了命的，也没有说出来你绑架侧田的事，是二爷求着大家伙把码头让出来的，救了你这条命。可你呢？你对得起谁？你能不能不那么冲动啊？
1: 韩少爷，弟兄们都在等着你呢，就等着你带领我们再夺回咱们的码头。你听小姑娘的吧，日本人实在太狡猾了，你不能硬来呀。
2: 二爷一直在金楼等着你呢，为的就是等你回来，想一个万全之策。你好好想想吧。
5: 是我韩志杰对不住大家，

0: 少爷，
1: 猴王，猴在哪儿？
0: 在里边，全是大运狗，有100多项。跟我来。
2: 哎，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帮忙啊。

0: 又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白三儿啊，中火
1: 好。
2: 少爷，少爷，有警察！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2: 别动！
3: 别动！
0: 韩志杰，你这刚被放出来就聚众偷盗，我看你是屡教不改啊。
5: 我看你是是非不分。阿星，你勾结盗船社抢我码头，走私烟土，你还算个中国人吗？
0: 我没有在码头发现过违禁的商品，倒是接到了盗船社的报案，说你绑架日本侨民，要不要到日本领事馆去解释一下？
5: 你厉晨星当了探长，在青岛就可以只手遮天，黑白颠倒了吗？我是中国人，干嘛要到日本的领事馆去呢？
0: 可是侧田和村上可是日本人呐。
5: 阿星，你现在就这么愿意给日本人当狗吗？
0: 韩志杰，在你的眼里，我从来不就是一条狗吗？
6: 抓起来，谁敢动？
0: 韩志杰，你敢拒捕，我就敢开枪。现在摆在你眼前的只有两条路，

0: 不，你跟我们走，要不明年的今日就是你们这些人的忌日。
1: 好，我跟你走，别难为我的兄弟。

0: 我们今天过来不是来闹事的，我们集会就是为了保证全青岛人民的安危。他们盗船社勾结不良官商，逼韩家交出码头，目的就是为了霸占码头，走私烟土。来，你们看，表面上他们做的是中药的生意，其实呢，这里面全是烟土。他们就是想毒害我们青岛人民。不仅如此，他们还草菅人命，打死了周工头。
1: 这里是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凭什么让他们日本人在这儿横行霸道？作为有良知的中国人，我想都会像我们一样站出来，主持正义。我们要他们交出码头，
2: 交出码头，
3: 释放韩志坚，
4: 释放韩志坚，
5: 交出码头，
3: 释放韩志坚。
6: 二爷，
7: 这位小姑娘为了咱们少爷，还真是什么都用上了，招来了记者制造舆论。
8: 确实是不妙计，
9: 一定要小心。这么大的动静，盗船社和李晨星绝不会袖手旁观的。记住，一旦他们出手，绝不能让我们的工人吃亏。既然闹了，大就闹得越大越好。
10: 你放心，都已经安排好了。
11: 交出码头，释放韩志坚。
9: 这里是过路通道，都给我让开！我告诉你们，要是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是不会走的。你们休想从这里走货！
11: 萧兰小姐，你未免也太天真了吧？这么闹，就能够威胁到盗船社了吗？
9: 如果你们不交出码头，交出韩志坚，我告诉你们，除非车从我们身上压过去，
12: 对，从我们身上压过去，压过去，压过去。
11: 我没什么不敢的。
9: 你要是不要命，我们可以试试。
11: 你们日本人太猖狂了，难道光天化日之下还要从老百姓身上压过去吗？上次你们到报社抢走底片，这次我们不会再让你们欺负了。这
9: 件事一定会上报，明天全青岛的市民都会到日侨区砸烂你们的酒店。
11: 这里是中国，要扫横，滚回日本去！
9: 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
0: 没完。那我们就试试。
1: 居然当着记者的面打工人，你知不知道现在全中国都在针对我们日本人？难道你还要为他们提供口实？
2: 可是他们工人玩得太邪了。
1: 韩金泉，我还以为他会玩出什么江湖手段，就给我来这么一招，大爱国牌。
0: 他们就不怕我们杀了韩志杰吗？
3: 交出码头！释放韩志杰！释放韩志杰！交出码头！释放韩志杰！释放韩志杰！来，
4: 姐姐，
3: 哎，灵儿，你怎么来了？我跟你一起救志杰哥。谢谢啊。是，属下失职，属下尽快处理。是。
4: 头儿，这都示威两天了，听说学生也要罢课支持码头工人，这事情再这样下去，恐怕越闹越大。现在沈市长还只是发发火，要真等到局面控制不了，属下担心，小心沈市长找个背黑锅的。

0: 又想找我谈条件了？
1: 我不是想跟你谈条件，是想跟你讲个道理。就算你今天死在这里边，就凭外边那些乌合之众是难不住我们的。我呢，其实是个生意人，就想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做生意，不想闹得沸沸扬扬。我希望你能够想明白这个道理。
0: 难不住你，用得着来找我？
1: 我可以把码头还给你，
2: 社长。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只要你签了这份协议，不再干涉我们在青岛的任何生意，还能保证我们的货物能够自由地进出就可以了。
0: 明白了，你是想用我们的码头走你们的烟囱，还得让我保证你们的货物畅通无阻。
1: 没错。
0: 休想。
1: 那韩少爷您有什么高见？
0: 只要你们在青岛横行霸道一天，我就多找一天你们的麻烦。别废话，我韩志杰能活到今天也算是赚了。你们别想用我来要挟任何人，也别想让我答应你们的任何条件。
1: 韩少爷还是那么硬气。没关系，从今天起，只要你一天不签合约，就饿这一天，看你能扛多久。带走。
2: 社长，按照韩志杰的脾气，真有可能会绝食。
1: 把萧兰找来。这个女人为了韩志杰能摆出这么大的阵仗，她肯定不会看着他死。
3: 交出码头！
4: 交出码头！
3: 释放韩志杰！
4: 释放韩志杰！
2: 萧小姐，藤泽社长有请。
3: 他答应我们的条件了。要是没答应的话，你跟他说，我才懒得见他。
2: 社长说了，一切都好说。
5: 哼，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萧小姐，别理他。
2: 萧小姐，你就不想跟韩志杰说说话吗？他现在可是把自己往死里捅了。
3: 行，那我就过去看看。
5: 萧小姐，你不能去啊，他们没安好心。
3: 兰姐姐，你要去我跟你一起去。没事，你们放心吧，有你们在这守着，他们不敢对我跟志杰怎么样。
2: 这边请。韩志杰就在里面，萧兰小姐，不要想和他逃跑，因为出去只有一条楼梯，逃跑就会被打成马蜂窝。
3: 哼，我看你根本就没有提醒的必要。如果连我这个弱女子都能把他救出去，那你们这儿根本就不可能关注志杰。
2: 明白人，识时务。
3: 志杰。
0: 兰儿，他们也把你绑来了？
3: 没有，是藤泽让我过来的，让你在协议上面签字的。
0: 让我？
3: 嘘，听他。志杰，你就听我一句劝吧，赶紧把字签了，咱们就能拿回码头，然后你就可以被放出去了。
0: 我。
3: 你听我说，
6: 这是唯一的办法。
3: 我有办法。你说你为了这事儿

0: 要是把命搭进去了，那可怎么办呀？
1: 那你们就应该把这事闹大，
2: 闹到市长那儿去。别因为我答应他们的条件，
1: 冲我怎么能牵到我？
0: 听我说，哎，你听我说嘛，咱们把码头围起来，不就是逼着他们把码头交出来，然后把你放了吗？
3: 你做事别那么冲动，是吧？啊，要想想商会的人，想想你爹。
0: 你不知道吗？二爷这两天
3: 吃不好睡不好，就是为你担心。再说了，
0: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办呀？志杰，
3: 志杰，算我求你了，好不好？
1: 藤泽这个老混蛋，你说他上辈子是不是王八蛋投生的？
2: 他怎么那么坏呀？
1: 还有他边上那条狗，
2: 他们全家这辈子生孩子都没肚脐眼儿，
1: 你说是不是？
0: 可不是吗？志杰，你是一大老爷们儿，对吧？
3: 那干嘛跟那王八蛋、跟那狗计较啊？
0: 是不是？咱们把这字签了好不好？啊！哎，
1: 为了我爹，为了你，我答应他们。
3: 太好了，太好了！哎，那我马上把协议拿过来。啊！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青岛报界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我一直相信你们是青岛的良心。想必大家也有所耳闻，道川社强取豪夺，霸占我韩家的码头，甚至绑架我来威胁商会。就在我们韩家码头，他们肆无忌惮地伤害我码头的兄弟。就在中国人的码头，他们毫无顾忌地走私毒品，毒害青岛的百姓。今天我宣布，之前所有和道川社签署的协议一律作废。现在我代表韩家，代表九龙商会，把韩家码头赠送给红十字协会，作为红十字协会的慈善产业。
1: 韩志杰先生，码头是九龙商会的最大产业，每年的利润很可观。请问您是以韩志杰的个人名义，还是以九龙商会的名义？
0: 我是以全青岛被日本人侵害欺辱的中国人的名义。
2: 那您捐赠的目的是什么？
0: 很简单，我就是要让道川社知道，青岛不是他们横行霸道的地方，中国不是他们为所欲为的地方。我韩志杰就算倾尽所有，也不能让青岛的百姓受他们的毒害。
3: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位就是国际红十字会的纳尔逊先生。
4: 我代表国际红十字会接受韩志杰先生的捐赠，感谢他为国际人道主义提供的慷慨捐赠。

0: 这么说，韩志杰是宁可不要码头，也不肯和我们合作了。
1: 居然用红十字会来压我们，这招玩得很漂亮。
0: 社长，我们要是不交出码头的话，那我们就成了众矢之的。国际红十字会是一个慈善组织，这样的话，领事馆也不方便替我们说话。
1: 没关系，英国人能保得了他一时。

0: 这个位子多少人梦寐以求，可有谁知道坐在上面的凶险。志杰，你想坐吗？
1: 爹，这把椅子咱不坐，总会有别人坐，咱坐了起码保证青岛的码头上不会再有人走私烟土，可要是别人坐了那就不一定了。
2: 韩家独霸九龙商会是挺好的，不过也有不好的地方，不知道魏家会怎么想。如果因为这个把魏家推向了倒川社，恐怕咱们就又多了一个敌人。

0: 爹，魏东篱不是干大事的人，他要的不过就是一点利益。我都想好了，如果咱们家以后做金楼，那就把咱们家的码头都给魏家，我就不信这么大一块肥肉喂不饱他这头狼。
1: 码头已经让你捐给洋人了，还有什么码头？
0: 爹，有件事儿我还没跟您商量呢。前一段时间咱们跟道川社争夺码头，那其他几家小码头吓得不轻，像王家的、钱家的都争相要把自己家的码头盘出去，我借这个机会就把他们的码头都盘了过来，也没来得及跟您商量。
1: 行了，这事儿办得不错，但是码头不能给魏东篱。
0: 为什么呀？
1: 这次你在局子里，他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救你，他这是把你和我韩家往死里整，这码头坚决不能给他。
0: 爹，这件事您真应该好好想想，考虑考虑萧兰的意见。他说的对，咱们现在对魏家只能拉拢不能推，否则就逼着他们跟道川社合作。再说魏灵儿这回帮了大忙，咱就算给他个面子，给他个人情。
1: 你就不怕他给日本人走货？
0: 我说把码头给魏家，是把经营权和利益给他们家，但咱们的兄弟不能撤，只要咱们兄弟不撤，他魏家休想再给道川社走私烟土。
2: 啊，志杰，我看这事儿都不着急，可以从长计议，你也容二爷多想想，倒是现在有一件事情必须提上日程了。
1: 嗯，
2: 咱们看什么时候把曾念安风风光光的下葬，毕竟他也是九龙商会的会长，省得外面那些人风言风语的传来传去。
0: 也好，也看看商会其他人的反应。
1: 没想到你不光嗓子好，脑子也好使。
2: 谢谢二爷。
1: 这事儿就照你的办。
0: 要不怎么做您未来的儿媳妇呢？

寒风冷雨暗云天，阴魂陨落起寒烟，人生在世今成梦，驾鹤西游人不还。

0: 老五啊，送走了大哥，咱哥俩也该商量商量商会的事了。
1: 二哥，你现在是一手遮天，你想怎么做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0: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你也不甘心，所以志杰坐牢候审的时候，你百般刁难那些律师。如果灵儿不是你的女儿，我想你也会把她赶出青岛。
1: 哼，怎么着二哥，要跟我算总账了？
0: 老五，大哥走的那天我跟你说得很清楚，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难道扳倒我韩家就凭你一家能对付得了道川热和厉晨星吗？
1: 二哥，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啊？你现在就决定了，是把我绑到金堂上兴师问罪，还是就此一刀两断，各走各的路？
0: 一刀两断，各走各的路。老五，咱们兄弟九人，这儿就躺着七个，就剩下你我了。你是错了。

0: 而且错得很厉害。但你也放心，我不会动你。所以说，你今天带这么多人来，多虑了。道川社的势力越来越大，一直对我九龙商会虎视眈眈，我们的人却总是自己人和自己人过不去。我真担心这样下去，我们九龙商会的产业很快就会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我答应过你，不会亏待你。志杰也跟我商量过了，码头由你来打理。
1: 二哥，码头不是捐了吗？
0: 捐给红十字会的韩家码头，他们不能管理，我交给你，管理费全数归你。还有，因为道川社老张、老孙他们几家的码头不再敢经营，志杰也盘过来了，这些都交给你。
1: 二哥，
0: 还有这里的七位兄弟，我会从金楼的利润里拿出一半分给他们的家属。我韩金泉粗茶淡饭惯了，要那么多钱干嘛？只要商会能团结齐心协力，我散尽家财在所不惜。
1: 二哥，你这么做让我说什么好啊？我
0: 老吴，你放心，我说这些绝不是收买人心。金楼我不会去，就在自己家养老。金义让志杰做，我希望你这个做长辈的能多帮帮他。
1: 二哥你放心，你都这么大方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我肯定会尽心尽力地帮助志杰，以后咱们商会还是一家。
0: 这我就放心了。还有，码头都是我韩家的老人，我这样他们未免心生不平，所以你得答应我，码头上你绝不能开除任何人。
1: 二哥你放心，我绝不会开除任何人，一定的。
0: 码头不能走道川社的货坑害中国人，否则志杰要清理门户，我可帮不了你。
1: 二哥你放心吧，以前我为奴隶亏得你们韩氏父子，从今天开始，我韦东林要是再有儿媳，天打雷劈。

恭请新会长上座经营。

诸位，我九龙商会成立之初，就是要给穷苦人讨个活路。承蒙各位厚爱，让我韩志杰坐了这个位置。我绝不会忘了我们的根本，我也绝不允许有人欺行霸市、欺压弱小、横行霸道。只要我韩志杰在这个位置上一天，我希望商会的各界同仁。 也要记得这个根本，记得我们商会的职责。我们要让每一个做正经生意的人，在青岛有活路，让所有靠双手挣饭吃。

0: 的百姓在青岛有活路。
1: 天地不仁，生死为义，百代千秋，九龙兴世。恭请九龙商会第二任会长入座。

0: 血为盟，诸位上明帖。元老韩金泉，元老魏东篱，元老曾念安，元老刘长风，元老安世德，元老马大成，元老崔大安，元老赵水来，元老郑朝胜。
1: 家里也没人。
2: 五爷，刚才他们说江云国给您打过几个电话。您看。
1: 行了，先别管他了。
3: 爹，您回来了。
1: 宝贝儿，我回来了。
3: 怎么样，志杰歌当会长是不是特别神气啊？真是的，他也不说让我去看看。
1: 你又不是上会的人，你去看什么呀？
3: 他是我哥，我是他妹妹啊。做哥哥的当了会长，我不应该去祝贺他吗？
1: 哎呀，什么哥哥妹妹的，那都是骗人的鬼话。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就得想办法怎么收了韩志杰的心。
3: 爹，你说什么呢？志杰哥跟兰姐姐他俩是一对儿，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现在韩志杰是会长了。
3: 会长又怎么了？爹，我心里已经彻底放下志杰哥了，我是真心的祝福他跟兰姐姐，倒是您能不能不要再三心二意的了？我最怕看到的就是你跟志杰哥反目成仇，那样难受的人是我。你要是再跟志杰哥对着干，那我就离开青岛，再也不回来了。
1: 怎么了灵儿？胳膊肘往外拐，为了韩志杰你连爹都不要了？灵儿，这个江湖上啊十分险恶，没有谁对谁错。告诉你一句话，在江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2: 喂，你好。五爷，还是江云国。你好，五爷不在。
4: 联系上魏东篱了吗？
5: 推三阻四，不愿意和我们再联系。
4: 果然是墙头草。韩金泉、韩志杰能留着他，确实有魄力。
5: 这么说，以后魏东篱就是韩家的人了。
4: 请徐先生。
6: 藤泽先生不听我言，才会有今日之败啊。
4: 徐先生这几日被关在金楼，也没赢啊。萧兰这几天为了韩志杰的官司奔前走后，按理说你们应该看着他死才对啊。
6: 韩志杰若是死了，我还有胜算吗？他现在已经是商会的会长，而且对萧兰是情有独钟，我自己也打入了金楼，我的计划已经实现了。

0: 那下一步呢？您是还有什么计划吗？难不成让韩志杰和萧兰完婚吗？我薛梦隐忍10年，为的就是夺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所以我不会做你的妻子的。要谈，你就推心置腹，开诚布公。如果我要是胜了，那青岛就是我们的天下，我可不希望。 忙到头都是给你做嫁衣裳，那还请徐先生赐教。在我眼里，韩家、魏家都要铲除。魏东篱手里拿着马头，我还可以跟他合作。如果他不在了，我们道川社岂不是被韩家卡住了脖子？ 你以为魏东篱还会跟你合作吗？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是魏东篱不再理睬你，你才想起了上火，对吧？<笑>一切都在您的所料之内。既然话都说到这里，我就助你一臂之力。需要我怎么做，你尽管说。
1: 稍安勿躁。
2: 先让韩志杰娶了小兰。怎么了？没什么。
3: 自打我当了会长以后，你就不愿意和我说话了？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有些担心你罢了。兰儿。
4: 你是担心我斗不过他们是吗？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可是你现在当了会长，责任大了，危险也就更大了。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3: 这不是韩会长吗？恭喜恭喜，恭喜韩会长得偿所愿。阿星。
4: 你知道我对金逸没兴趣，你会没兴趣？兰儿，你也很高兴吧？哎，你们有事，你们先聊，我就先回金楼了。
3: 阿星，难得见面，咱们老地方坐会儿吧。
4: 老板，两碗面。好
3: 嘞。来了。对不起，我不吃，我嫌脏。开始讲究起来，不讲究不行啊。这人呢，你要是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别人就更瞧不起你了。阿星，还记得我们以前说过的话吗？
4: 你主政绩，我做金龙，咱们兄弟联手，这青岛就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就做到了。嗯，难得，这么早的事情你还记得？只可惜啊，物是人非，你也别忘了，我还说过，我是官，你是民，我要赢你，易如反掌。
3: 你还想要杀我？无时无刻。阿星，你怎么对我，我都能接受。我劝你，你听我去劝，离道川社远点。如果你记得咱们曾经还是兄弟的话，别和日本人狼狈为奸。
4: 什么？我没听清楚。你说兄弟？ 我高攀不起，韩志杰，你给我听着，为了除掉你，我会动用一切手段。这是我第一次请你，也是最后一次。等我再见到你的时候，这颗子弹就会在你的脑袋里。好自为之。

0: 哎，二哥，真没想到你把码头让给了我。好吧，二哥，这杯酒我先干为敬。
1: 这次你能支持志杰当这个会长，我也要谢谢你。
0: 哎，二哥，你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大哥在的时候，我觉得咱们两家走得更近一些。有时候我还时时在想啊，志杰和灵儿这两个小孩，他们小时候的样子。这灵儿啊，没羞没臊的跟志杰后边管你叫爹啊。二哥，前些日子呢，我对志杰确实有过怨言，但是灵儿是我的掌上明珠，我不知道二哥能不能体谅我这个当爹的心情。
1: 老五啊，这话你千万别这么说。这件事情不管怎么说，是志杰有错在先，我韩家对不住你魏家。来，我敬你，敬你的宽宏大量。
0: 哎，来，二哥说的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二哥，这不行啊，既然敬了就得都喝了。
1: 哈，来。
0: 来，我给你倒上。二哥，这灵儿这丫头呢，对你们家志杰那真是情深意重。你看，因为这次这个事儿呢，他不顾一切的跑回来，连上海的工作都不要了。
1: 是是是是，
0: 二哥，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把这两个孩子再往一块撮合撮合。
1: 哎呀，这事儿，你看啊，他们俩是如胶似漆，这你也都看见了。如果想让他们分开，我看没那么容易。
0: 哎呀，二哥，萧兰来历不明，另有所图，怎么您一点点怀疑都没有啊？
1: 他如果真是薛安泰的女儿，你想，他能不顾一切的救他的杀父仇人吗？
0: 他这是在利用志杰。二哥，你想想，萧兰忍了十年了，他为了报仇，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利用志杰来一步一步地实现他自己报仇的计划。二哥，现在大哥死了，下一个不是你就是我。
1: 这事儿得有证据，
0: 我真的亲眼见过萧素琴。
2: 爹，您找我。你要去上海啊？
1: 是你去。如今商会的情况已基本稳定，但道川社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况且厉晨星已经把控了警署，我们韩家是孤立无援。你去趟上海，看看刘汉祥的情况，他那儿无论需要多少治疗费，我们出。总之，让他尽快的康复，回到青岛。你是会长，你去才能显示我们的诚意。
2: 好，那我去准备一下。

0: 我走这段日子里好好在金楼待着，哪儿都别去，有事给我发电报啊。
1: 嗯，我知道。

0: 等我回来，我就娶你。
1: 船要开了，你赶紧走吧。
0: 你还没告诉我，你愿不愿意当韩太太？
1: 这辈子我还能是别人的女人吗？
0: 妥了。

0: 走。
1: 啊，
0: 兰儿，
1: 爹，
2: 舅舅，
1: 爹，
0: 赶紧走！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0: 萧姑娘，二爷有令，这段时间您跟您家人要住在金楼，而且不能离开这个房间半步。您哥和您爹就放心吧，会有专人照顾。
1: 你们这是把我们全家人都抓起来了是吗？
3: 萧姑娘，对不住了，这是二爷的命令，你也别想逃出去，窗户跟门都有人把守，好好休息吧。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1: 让她来。
2: 好，
3: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4: 好，
5: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6: 好，
5: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6: 好，
5: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6: 好，
5: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6: 好，
5: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6: 好，
5: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6: 好，
5: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6: 好，
5: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6: 好，
5: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6: 好，
5: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6: 好，
5: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6: 好，
5: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6: 好，
5: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6: 好，
5: 我们现
0: 夏小姐，我给你送饭来了，多少也得吃一点啊，要不然这样身体会累坏的。夏小姐，那你就趁热吃吧啊！
1: 晶晶，这饭我是不会吃的，麻烦你转告他们，我要见二爷。
0: 行，那我去帮你说啊，吃一点吧。

0: 二爷，
1: 怎么样，有消息吗？
0: 问了不少人，都说没见着。二爷，会不会是五爷搞错了呀？
1: 真是不可大意。你派人在这盯着，一旦发现萧素琴，马上抓起来。
0: 是。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0: 小姐，刘汉祥署长在哪个病房？
1: 哦，在4号病房。
0: 好，谢谢。
1: 不客气。志杰，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刘署长，你怎么样？啊，
1: 你都看到了，这不是挺好的吗？
0: 我进去看看。
1: 哎，别进去。他虽然现在好了点儿，但就是脑子还是不太清醒。他经常迷迷糊糊的喊，说你就是杀他的凶手。
0: 我杀他？
1: 所以我怕你现在进去了，会刺激到他。
0: 他干嘛以为是我杀他呢？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总是这样迷迷糊糊的喊。
0: 那我更得进去看看。哎。

0: 抓到韩世杰，抓到他，抓到他。
1: 说了好几次胡话，都说你是凶手。
2: 我知道了，刘处长出事那天是趴着的，我给他转过来了，他就一直盯着我。
1: 这就难怪了，汉翔可怎么办呀？这眼看一天一天的躺着，欠医院的账也越来越多了。省厅说负责全部的医疗费，可是我打电话过去，不是你推我就是我推你，真的没有一个人办实事儿。我身上的钱眼看也快用光了。
2: 上官别着急，这件事因我而起，刘处长的医药费我会全部负责的。
1: 真的？
2: 只要能治好他的病，不管花多少钱我都出。我现在就去银行把现金给你兑出来。
1: 我送你出去。

0: 二爷，你终于肯来见我了。我让你住在金楼，不是让你来绝食的。萧兰姑娘，这次你舍命救志杰，我韩家上下都很感激你。但我这么做完全是不得已，希望你能够理解。不得已。
1: 我看志杰是二爷故意支走的吧？怎么，他前脚走，你后脚就这么对我？这就是你所谓的感激？江湖险恶，
0: 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我救志杰这么一个儿子，我必须要为他扫除隐患。听二爷这意思，我也是隐患。
1: 我怀疑你的身份。您还怀疑我是薛恩泰的女儿？我不都跟您说过了吗？那是魏东篱故意陷害我。是不是陷害，我自然会查清楚。但这件事情，跟你直说了吧，我宁愿冤枉你，也不愿意我儿子受到伤害。
0: 二爷，您可别忘了，是我救了志杰。可现在呢，你把我爹还有我哥全都抓了起来，你也不怕这么做寒了底下人的心？我韩金泉立足于江湖，凭的就是道义。如果萧素琴是你娘，没关系，只要你说出来，我会看在志杰的份上，送你们俩离开青岛，保证你们全家的衣食无忧。
1: 无中生有的事情，你让我怎么说？既然这么说，那就委屈萧姑娘在金楼住上半个月。
0: 为什么？
1: 因为萧素琴没有自理能力，半个月也就饿死了。如果萧姑娘和她真的没关系，我想。 你也不会在意他的死活，委屈你了，萧姑娘。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

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

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肖小姐，我给你送饭了啊。哎呦，肖小姐啊，你多少啊也得吃一点儿。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这韩少爷他是不会放过我。
1: 金姐，我求你了，帮我个忙。志杰现在在上海的半岛酒店，麻烦你给他拍张电报，就说我这里出事了，让他赶紧回来。啊，
0: 不行不行不行，
1: 帮帮我，
0: 不行，金姐你别为难我了。二爷，
2: 怎么样？
0: 不出你所料，他真的想发电报。
2: 记住，这件事情绝不能让志杰知道。
0: 是，二爷。
2: 下去吧。

0: 你想让志杰赶回来救你？跟你直说吧，你老宅的里里外外都被人守着，只怕志杰赶回来，你娘也已经饿死了。
1: 二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娘她早就已经死了。我跟你说过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萧素琴。
0: 那你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什么拍电报让志杰从上海赶回青岛？
1: 你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我们全家人都关起来，难道我就不能找一个明白人过来评评理吗？
0: 我儿子可不是明白人，他为别人掏心掏肺，只怕被别人当枪使，自己还不知道。
1: 你是一定要把我们全家人都逼死吗？
0: 哼，怎么叫逼死你全家？好吃好喝的。除非老宅里还有别人。

0: 我要见二爷，我要见二爷，我要见二爷。
1: 二爷，受了这么多天了，您应该回去歇歇了。
2: 我估计他撑不了多久。

0: 二爷，萧小姐喊着要见您，再慎慎她。啊！还有这个房间的水龙头需要维修一下，这个一定要记住。
1: 哎，韩先生，请留步。哎，有您的电报。

0: 怎么样，想清楚了？
1: 二爷，你说过的话。
0: 言出必现。十年前我能让志杰枪下放这么一个孩子，十年之后一样可以。
1: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0: 嗯。
1: 走，我带你去见他。

0: 你娘在哪儿？
1: 二爷，您答应过我的事情，必须发誓。好，我发誓，我如果动你母女俩一根汗毛，乱枪打死。
0: 我娘她在，她在哪？
1: 萧小姐，您下边我里里外外翻了多少遍，她根本就不可能有活人。小兰，如果你再跟我耍心眼儿，别怪我真不客气。
0: 二爷，
1: 您若是把我杀了的话，那志杰回来，您怎么跟他交代？那是我父子的事，跟你没关系。说，你娘在哪儿？

萧兰，哎，不是，哎，他不在进楼，二爷带他回家去了，不在进楼。

0: 你娘在哪儿？
1: 我娘就在这个柜子后面。二爷，我求求你了，你千万别吓着她。
0: 把柜子挪开。
1: 哎，少爷，胖虎，小兰呢？
0: 秀，
1: 哎，少爷，兰儿，
0: 志杰。
1: 兰儿，你没事吧？
0: 没事。
1: 爹，你们这是干嘛呀？
2: 萧兰是薛安泰的女儿。
1: 谁？
2: 萧素琴就在柜子后面。

0: 这不可能！兰儿，你告诉他们，你爹是谁，你娘是谁，大声告诉他们。
1: 把柜子挪开。

0: 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就是我娘，萧金玲。娘，娘，兰儿回来了，兰儿回来了，兰儿来看您了。娘，对不起，今天让这么一帮人吵您的清静，兰儿对不住您。
1: 兰儿，
0: 对不起。
2: 萧兰姑娘，你果然是心思缜密。
0: 二爷，都现在了，您还不信我吗？
3: 爹，您是不是老糊涂了？萧兰要是薛安泰的女儿，她有的是机会杀我，干嘛一次一次救我呀？
2: 志杰，你知道曾念安为什么把萧兰叫到他的屋里撕他的衣服吗？
3: 意图不轨啊。
2: 哼，曾念安没那么糊涂，他如果看上萧兰，不会当年暗杀他，他是为了看他肚脐上有没有那个绮里藏金的胎记。

0: 不行。
1: 志杰，你也不想想，你爹啥时候说过不着调的话，干过不着调的事儿吗？
0: 真不信我是吗？那你就跟我来看一看好了。
2: 哎，兰儿，兰儿，
1: 志杰，你也不想想你现在的身份。
2: 哎，兰儿。

0: 你亲手干掉薛安泰，如果她果真是薛安泰的女儿，这将意味着什么呢？
1: 二哥，二哥，怎么样？找着没有？
0: 志杰正在里面检查萧然肚脐上有没有那个胎记。你放心，真相很快就会打开。
1: 在这里面。
0: 嗯。
1: 二哥，什么也看不见。
2: 别人不信我，我不在乎。但是我没想到，连你也不信我。志杰，咱们也算是出生入死，一命相托。可我没有想到，要得到你的信任，却这么难。你不是想看吗？那我就让你看。

0: 我信你，我压根儿就没想看。
1: 你必须看，而且得看清楚了。志杰，你看看外面这么多人，你得给他们一个交代。

是不是徐安泰的女儿，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我韩志杰最爱的女人。我回来也不是为了查你的身份，我是不想让你出事。

0: 师姐出来了，志杰，怎么样？有胎记吗？我看了，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说，这事儿您挺上心的，您安的什么心啊？二哥，我明明看见了，是萧素琴。
1: 您要是不信，我自己看看去。行。
2: 这是你说的，千万别怪我。放肆！这么大岁数了，还惦记占便宜呢？
0: 志杰，我能占他的便宜？啊？
3: 你五叔还不都是为你好？
0: 就是啊，
3: 我看他这是为了自己。
0: 我，
3: 你凭什么说萧兰是薛安泰的闺女啊？哦，想让大家都知道，我韩志杰为了薛家杀了曾念安。 抢夺会长的位置吧，吴叔，您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把戏玩的好啊！您留点神，千万别露了马脚，小心我出尔反尔，收了你的马头。
1: 够了，吴叔是你的长辈，
3: 长辈也不能为老不尊呢。
1: 你说什么？我为老不尊？
3: 不是二哥，你听听，这就是你宝贝儿子跟我说的话。
1: 韩志杰，我为谁啊？我还不是为了你，为了二哥嘛。你别好心当成驴肝肺。
3: 行行行行行，我可以不管了。到时候这个女人要是真杀了你，千万别怪我没提醒你。吴叔，您呢，好好调理身体啊，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好好想想。
4: 怎么留住自己的码头？志杰，你别总拿码头的事儿来吓唬我。我魏东篱在江湖上混的时候，你还在撒尿和泥呢，教训我，轮谁也轮不到你。吵够了没有？要吵你们出去吵。走啊，都跟我走。
1: 二哥，不是二哥，行，你真行，二哥，
4: 你也给我走。

0: 娘，你醒醒！娘，你看看我。
1: 吓死我了！
0: 放心，有兰儿在呢。

0: 韩少爷，
1: 韩少爷，
0: 薛老伯，真是对不住您，都是误会，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1: 哎，哪能哪能啊！我理解你爹，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啊？啊，这事儿都过去了，你也别往心上放了，啊，别怪你爹。啊，
0: 您要再这么说，我都想钻到地缝里去了。
1: 啊，
0: 这样，我向您保证，以后这样的事绝不会再发生。
1: 哎。
0: 您先回去好好休息。
1: 好好，
0: 明天您还到金楼来，您以后还是金楼的大总管。
1: 哎呦，好好好，我一定去，一定去。韩少爷，家里说话吧。哎，
0: 哎，薛老伯，兰儿现在还在气头上呢，我进去还得惹她生气。
1: 啊，
0: 您帮我劝劝她，您告诉她，我明天在金楼等她。
1: 好好好，我一定把话传到，一定传到。
0: 您请。
1: 好好好，哎，少爷请。

0: 再喝点，再喝点啊！
1: 干爹，就对我娘喝这么点糖水，能行吗？
0: 啊，应该可以的。饿了这么几天了，胃里不能有太多的东西。没事，歇歇就好了。
1: 娘，那你好好歇着啊。

0: 干爹，你是什么时候在那柜子后面安了个牌位？
1: 也就是前两天，没想到哈，还真派上用场了。
0: 刚看到的时候，把我都给蒙住了。哦，这么说，你还真想把你娘送出去啊？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总不能让娘饿死吧？再说韩金泉跟我说了，只要我肯承认，就会放我们走。
1: 哎呀，我的傻丫头啊！那个老油条的话你也信呐？你看看这世上有哪个傻子把自己的仇人放走的？
0: 我也不是信他，就是觉得志杰在……
1: 哎，说不定……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看呐，也就是你能放走杀父仇人了。你怎么就不动脑子想想了？就算是韩金泉放了我们，那魏东篱呢？ 魏东篱知道你娘还活着，他肯定会杀了我们的。你别忘了，他手里还有一张王牌。什么王牌？李氏兄弟啊！难道你忘了？他肯定会让李氏兄弟杀了我们。兰儿啊，干爹知道你很难，但是事到如今，我们已经骑虎难下，没有任何退路了。这出戏，你就是把牙咬碎了也得唱。
0: 干爹，
1: 唱也得唱。 不唱也得唱。

为什么要这样？难道只能这样吗？兰儿，嬷嬷，我已经放下了仇恨，我也不想报这个仇了。

0: 想到他们还对我斩尽杀绝，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1: 这个世界不是由仇恨建立的，而是爱，主爱万物，阳光会照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你何必自己制造一个阴影呢？
0: 我又何尝不想这样，只是这个阴影已经存在了10年。

0: 来，干爹，我吃不下东西了，你们吃吧。哎，兰儿，孩子，听话听话啊！来来来来来，我听话听话，你看你看，都是你爱吃的，快坐快坐，坐下，孩子，坐下，趁热吃吧。今天韩志杰把我送回来，一路上跟我说。
1: 希望你明天回金楼，他会在金楼等你。
0: 我是不会回去的。
1: 兰儿，可韩志杰因为你和魏东礼翻了脸，还扬言说要把码头夺回来。魏东礼呢，肯定会怀恨在心，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会给我们再找麻烦的。
0: 那又怎么样？大不了就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呗。
1: 英雄不成一时之勇。
2: 要不是韩志杰招致咱们，咱们能活到今天吗？不就是死吗？反正十年前，我就已经死过一回了。好啊，你不怕死是不是？你不怕死，那你娘呢？你娘忍辱负重这么多年，为什么？难道让你娘跟你一块死？你口口声声说孝顺，孝顺，什么叫孝顺？什么叫孝顺？你的孝顺就是报仇。
0: 你的孝顺就是报仇，
3: 干爹，你够了！你们可不可以不要逼我？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

0: 爹，
1: 嗯，
0: 您别着急，这就到。您再多等会儿，啊。
1: 嗯。
2: 二爷，韩少爷，
3: 徐先生，
0: 徐老伯，
4: 二爷好。
3: 哎，志杰
0: 啊，
3: 带萧兰到处走走，歌舞厅转转。
0: 哎。

我们俩能在一起是缘分，老天能让我爱上你是我的幸福，我守在你身边是我的选择，我无怨无悔，我只想跟你在一起，一辈子在一起。

0: 只是到如今，我们已经骑虎难下，没有任何退路了。这出戏，你就是把牙咬碎了也得唱。
1: 兰儿，我知道这一切显得有些仓促，但我实在是有点迫不及待了。我实在是不想再有什么事儿能把咱们再分开，哪怕是一分一秒。
2: 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不能，我不能。
1: 兰儿，
0: 韩少爷，你别介意，我去劝劝他。

0: 小兰，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干爹，我不想报仇了。自从那天在码头我劝纳尔逊先生出庭作证，我就已经答应过他要放下仇恨。
0: 这些人杀了你爹，害了你娘，你都是看见的。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眼看就要成功了，你为了儿女私情就要放弃？你看看这金碧辉煌的金楼，这原本都是你的，是他们从你手中夺走的，你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1: 我不想当什么金楼的主人。他金碧辉煌又怎么了？他这里面充满了尔虞我诈，全是虚情假意。整个金楼里面只有志杰对我的感情是真的。干爹，
0: 你干什么？站起来说。
1: 我知道这些年你过得不容易，我对不起你，我辜负了你，可是我真的下不了手。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志杰死，我更不可能亲手杀了他。干爹，你如果要金楼的话，我可以跟志杰结婚，那金楼也是咱们的呀。
0: 站起来，站起来说。
1: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0: 那你娘呢？你怎么跟你娘解释？她差点被害得饿死了，你没看见？
1: 可是这件事跟志杰没有关系。
0: 什么？跟韩志杰没关系？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他对你爹开的那一枪，那枪改变了你和你娘的命运，让你们一家人颠沛流离。你现在却跟我说你爱上杀父仇人，真是大逆不道。
1: 干爹，如果不是我爹要杀他爹，他是不会开那一枪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干爹，我可以做到离开之前，但是我绝不可以利用他对我的一片真心去害他，去置他于死地，我真的做不到。
0: 好，你放过他，他韦东篱呢？韦东篱呢？
1: 灵儿他对我那么好，我如果那么做的话，那我跟他们有。

我不是把我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吗？干爹，咱们放下仇恨吧，我求你了。

少爷，你少喝点吧。

0: 少爷，你找我？
1: 白三儿，你陪我喝点酒。

0: 少爷，我斗胆的说一句啊，都说呢，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要我看呐，你也是被迷了眼。你要是不回来呢，这个萧姑娘肯定把他娘给交出来。你也怀疑小兰的身份，少爷。 你怎么不明白呀？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她不愿意嫁给少爷你呢？除非她真的是薛安泰的女儿，又偏偏对你动了情，所以她不敢嫁给你啊。出去。
1: 啊？
0: 滚！
1: 滚！
0: 少爷，你少喝点啊。
2: 都是王八蛋！

0: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我就是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
1: 骗子！
0: 难道你真的要违背自己的良心来做这件事？
1: 都是骗子！
0: 说你爱我，
2: 我爱的是志杰。

老二，老二，老二。放心，我不进去，有杨老头的规矩。兰儿，你不答应嫁给我，我不怪你，我可以等。可他们说你是薛安胎的女儿，是真的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对我的温柔都是装出来的，我不相信你是他们派来杀我的。

0: 兰儿，告诉我，为什么不同意嫁给我？既然这样，你当初为什么要拼了命的救我？为什么要在教堂跟我说那么多动听的话？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止我和灵儿的婚礼？又哪来的狗屁杨老头的规矩？告诉我，你到底爱不爱我？在一起是有目的的，就算你一切的温柔都是装出来的，就算你是他们派来杀我的，我只要你告诉我，你到底爱不爱我？告诉我，告诉我，
1: 我现在不爱你了。我还要告诉你，我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

0: 呀，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铁路在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在起步阶段就伴随着时代震荡，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观念分歧，矛盾纷呈，接踵而至。天津河北区，两条铁路交汇之处，一座百年老厂房就曾见证了这段波澜起伏的历史。
1: 京浦路西沽机场，它建成于1909年，至今已经有110余年的历史了。这座老厂房呢，占地近700平米，啊，它的高度啊有将近13米，呈现了典型的哥特的风格。同时呢，我们从其中也能隐约看到啊当时的工艺美术运动对这座建筑的一个影响。
0: 基于详尽的测绘，天津城建大学师生为留存下来的老厂房制作了3维模型。让建筑细节得以全方位展现。
1: 它所有的装饰都是由硫钢砖这种简单的材料通过不同的砌筑方式实现的。在这个建筑的正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每一个开间都是由半圆形的拱券构成的。在每一个拱券的内部呢，又设置了这样的一个三连拱形成窗口。每一个开间之间呢，也设置了壁柱。拱券的上方呢，由砖砌筑成了竖向的这样的一个装饰的线条。建筑的屋顶为双坡顶出檐，在屋顶上部呢也设置了贯通的天窗，4个由硫钢砖砌筑的出屋檐的角柱，顶部做了收分的处理。那整个建筑山面的处理非常的精致，并且和正面十分的呼应。
0: 站在铁路京奉线与津浦线的交汇之处，津浦路西沽机场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中国交通近代化那段奠基岁月的弧光。京奉线源于中国1881年修建的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
2: 齐各庄到唐山的这样一条非常短的一条铁路，那么目的是为了把开滦煤矿的煤运到唐山，然后呢在这个唐山附近有这个运河到天津，是给刚刚兴建的这个北洋水师啊，给他们做这个动力。当这条铁路修建好以后，那么有人就给这个上面打报告，说这条铁路会影响到清帝国的命运。为什么呢？在唐山北边那边有清东陵，说这个铁路的震动会震动这个陵墓，那么后来就下令这条铁路不准用车头。所以在长达1年的时间内，居然出现了我们大概是世界历史上都少见的现象。那么煤还是要运，那么就用马去拉着这些车厢在这个轨道上滑行。
0: 离奇的马拉火车是当时清政府对铁路态度转折的生动写照，从坚决抵制到态度松动，但又并未真正接受。14年后，另一个转折点伴随着战争的炮火不期而至。甲午之战的惨败以残酷的事实让大清朝也认识到，修筑铁路不仅与战争胜负攸关，而且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沿大运河修建，力图连接南北经济重镇的津浦线正是诞生于这一时期。而此时的清王朝国势衰微，财政困顿，更有列强乘机对清政府进行要挟和压制，要想修建铁路，只能在夹缝中勉强进行。
3: 津浦铁路的前身呢，是津镇铁路。这条铁路呢，需要经过直隶、山东、安徽、江苏4个省。当时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京镇铁路是由英国人来承包修建，德国啊就发表声明，就不承认英国有权在山东地区修建铁路。经过英德两国的协商，啊，就决定进行了分工，那么就是以山东和江苏交界，的这个两省交界处。

0: 为分界点，以北叫做津浦铁路北段，因为20世纪初这条铁路呢已经由镇江延长到南京浦口了，所以它就由京镇铁路改成津浦铁路，所以津浦铁路北段由德国人负责承建，津浦铁路的南段是由英国人来承建。
1: 为了和京凤铁路总站连通，津浦线从北段总站天津西站修了一条延长线到天津北站，由此在河北区形成了一片三角地。就在这片三角地上，1909年建成了铁路配套的西沽机场，由德国人设计建造，用于及时维修铁路机车及设备，人们习惯称它为津浦大厂。
0: 这个工厂有一个特点，就是津浦铁路可以直接穿厂而过，方便机车的修理。由于这个津浦大厂它的设备先进，维修能力非常强，据统计当时运行在中国铁路线上的火车有80%要进入到这个厂来维修来保养，所以呢它一时间就成为了中国第一铁路的修理厂，是中国最大的中国第一铁路修理厂。
1: 随着时代的变迁，津浦大厂完成了修理机车的使命，成为了天津市受保护的文物。时至今日，津浦路西沽机场旧日的厂址上还留存着一座水塔和一座老厂房，厂房的山墙上两个巨大的洞口顿时让人们的思想飞进时光隧道，洞见机车穿厂而过的轰鸣景象。就是在那样不堪回首的岁月里，铁路建设在中国艰难曲折地发展起来，中国近代铁路网络的基本框架得以初步构建，奠定了中国交通近代化的基础。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当古典建筑遇上当代艺术，一座百年银行竟然散发出了独特的精彩和活力。坐落在天津市和平区解放北路79号的原东方汇理银行大楼，如今变身为西洋美术艺术馆。精致新奇的西洋美术和艺术与它美轮美奂的建筑外貌内外呼应。东方汇理银行始建于1875年，总行设在巴黎，是法国在东方的殖民地银行。19世纪末，东方汇理银行来到中国，在多个城市建立分行。天津分行开业于1907年。
1: 它是法国最大的在中国的银行，业务包括了一些汇兑、结算清算。他们在中国的银行有一个很大的利益，就是怎么获取中国的经济资源的同时，怎么来控制中国政府。
0: 这座建筑由笔商怡品公司

0: 按照法国巴黎总行提供的方案设计建造，于1912年建成，体现了西方折中主义的建筑特色。
1: 整栋楼呢是一个砖木三层的结构，那从立面形式上呈现了非常典型的古典主义的三段式。半地下室的这个墙面是用这个天然的石材来砌筑的，首层呢是采用了这种水泥抹面，再加上横上线条的处理。那么最精彩的部分是这个门窗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建筑形式和手法。整个屋顶的部分呢是采用整体的平屋顶，出檐比较小，那女儿墙也是用了这种宝瓶式的装饰栏杆。那么在屋顶的地方增加了这个坡屋顶的亭子，这样也使得整个建筑的体量看起来更加挺拔，同时建筑的轮廓也变得更加的生动和优美。
0: 东方汇理银行以经营进出口押汇及买卖外汇为重点业务，利用不平等条约任意提高或压低外汇兑换率。银行定有严格的保密制度，一切机要及档案均由外籍人掌管，华人无权过问。
2: 干涉中国内政啊，掠夺中国的各方面的权益啊，最突出的一件事哈，就是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大家都知道袁世凯呢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但他手里没有钱，他刚上台，清政府一地外债，啊，根本就无钱可花。这时候他就秘密的和这个外国银行团谈判，要搞一个大借款，这个叫善后借款。
0: 1913年4月，在没经过议会批准的情况下，袁世凯秘密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字，借款2500万英镑，代表法国的正是东方汇理银行。
2: 是2500万英镑，那么法国占700万英镑，那就是就占了四分之一的样子。啊，其他国的占，英国占的比例比较大，其他国家占的比例比较小。这笔贷款呢是非常非常苛刻的，它是打85折，什么贷款还在打折呢？是这个意思，我贷你2500万，实际上我给你拨款是2100万，但你还的时候，合同上写是2500万，啊，利息也是拿2500万来计。连本带利大概6000多万英镑，啊，这就是属于非常苛刻的条件。
3: 善后大借款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跟中国的盐税连在一起了，盐税和关税一样，都交到这五国银行的银行里，就是他的银行存款了，不是小额啊。盐税多的时候一年达1亿2，在当时来讲，控制了关税和盐税。几乎就控制了中国的财政。
0: 通过借款把持中国财政的东方汇理银行，在中国的侵略行为进一步延伸，如干涉京张铁路的建设，导致京张铁路管理权落入法国手中，同时在天津搞外汇黑市交易，私运白银出境，倒卖黄金等等，违法活动屡屡不断。1949年，天津解放后，英美等国银行相继歇业，东方汇理银行被指定经营外汇。1957年1月，正式歇业，结束了该行在天津60年的经营历史，成为天津最后关闭的一家外资银行。银行建筑沿街的三座角楼，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损毁。2008年，天津市政府对其进行保护性维修时得以恢复，让整座建筑回归了旧时的模样。
4: 当时修复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找了很多的资料，因为我们手里有当年的历史图纸，那就请建筑师按照历史图纸做了这个建筑的复原修复的一个设计方案。后来在调取了当时的历史照片之后，发现当年的建筑并没有完全按照图纸进行建设，在长宽高上有一定的差异。

我们发现之后呢，经过讨论还是按照历史照片进行恢复，让它更加的适合于这个建筑和这个街区的特性，才把它真正的恢复到当年建筑。

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结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

0: 远不只是一种建筑风格，医院从来都是一个希望与绝望并存，看尽人间悲喜的地方。意大利血统的圣心医院在天津的落成，更与一场引起中国医学知识体系、社会医疗制度巨大变革的风潮同步。
1: 它呢，有41张病床，它的病房呢，又分1、2、3等。当时的医院呢，是分的8个科，有内科、外科，还有这个皮肤科，还有这花柳病科，还有儿科、妇产科，还有产房，还有耳鼻喉眼科。最早请了8位意大利籍的医生，再加上一些护士、助产士，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几十个人。当时天津的医院是这个除了教会办的医院以外，天津市就市政府市立的医院还没有。都是私人的一些小的那个诊所啊，都是属于这类综合性医院的，当时还没有。
0: 金门杂记中曾载，西医院施医舍药，求诊之人络绎不绝。西医医院为人们提供了求医的另一种选择。作为天津第一所综合性现代化医院，圣心医院在西医东渐的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它本身也经历了不断调整、逐渐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
1: 这个医院呢，它一开始呢，它面向的就是给意大利租界里边的兵营的官兵看病，还有就是意大利侨民，但是这加一块儿没多少人，意大利那个兵营里边一般的来说400来人左右，有的时候多点儿，有的时候少点儿。异族界的那个异国侨民呢，就是200人左右，有的时候还少，所以这么个大医院就对他什么，他后来不就扩大营业了，他就对这个教徒，他因为他有教堂嘛，周围有很多中国的那个教徒，给教徒看病。再过些年以后，开始面向社会了，不是教徒的他也可以看病，也可以看病，也可以住院。当时这个有一些名人到这儿来看病住院。比如说张学良曾经一度在这儿治病和住院。据后来的这个老的医务人员他们回忆，在这个中国发生内战的时候，因为他离东站非常近，离车站近，这就是这个几次直奉战争啊，军阀混战的时候，他有些这个伤病员从车站下车了，结果也有的呢也到了当时的一个医院。
0: 20世纪30年代，天津终于成立了第一所公立医院，天津市立医院。此后又随着公立西医院的增多，改名为第一医院，圣心医院则成为第一医院的住院部。如今的圣心医院已经完成它作为医院的使命，成为天津又一家文创社区的一部分。这幢曾经融进城市血液的小楼，也将继续与时代脉搏一同跳动。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生态保护工作总体部署与量化目标。本市发布天津消费新场景100家，聚焦六大板块，覆盖全市各区。
0: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生态保护工作总体部署与量化目标。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
1: 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将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明确到2030年，四项关键量化目标：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进一步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阵地；生态质量指数提升到86.5，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持续攻坚重点区域水土流失，守护江河安澜；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在扩大绿化面积的同时，更加注重森林质量提升。规划从生态空间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问题多个维度搭建起可衡量、可考核的生态保护标尺。展望2035年，智慧高效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体系全面建立，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生态保护修复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推行草原、天然林、湿地、河湖等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严控围填海，落实修禁渔制度，同步推进国土绿化、水土流失及石漠化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我国将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推进城市生态近自然修复，严控松材线虫、红火蚁等外来入侵物种，强化生态质量监测评估，以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为引领，推动高水平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
0: 京津燕山南麓至渤海湾海岸带海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成功纳入国家“十五五”期间第一批山水工程。静海区申报的团泊湖湿地提升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工程作为该项目重要子项目顺利入选，项目总投资预算约2.8亿元，争取中央奖补资金约1.8亿元。
2: 据了解，该项目聚焦团泊湖湿地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修复，重点实施鸟岛物种栖息地生态恢复、退氧还湿生态修复、林草生态修复、土地盐碱化治理、滨湖带生态修复等工程，将进一步提升团泊湖湿地生态涵养功能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助力京津山水工程形成从山顶到海洋的全域系统治理格局。此前，从市规划资源局获悉，天津联合北京申报的京津燕山南麓至渤海湾海岸带海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成功纳入国家“十五五”期间第一批山水工程。京津山水工程涉及我市蓟州、宝坻、宁河、津南、静海和滨海新区六个区，涵盖矿山修复、水环境治理、农田生态整治以及海岸带修复等，形成从山顶到海洋的治理格局。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信息。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8月13号的8时至14号8时，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

0: 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由于受强对流天气的范围减小，强度减弱，所以中央气象台于今天六时解除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但预计今天的八时至明天的八时，广东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西南部、湖北东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贵州东南部、云南中南部、黑龙江北部、青海东北部等地的局地仍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另外，黑龙江东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青海东部、北京东北部、天津、河南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湖北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浙江中北部和东部、福建东部和西北部、贵州中东部、云南中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北部和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70毫米以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市。昨晚，市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预警信号。市防办决定将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那目前全市仍处在暴雨黄色预警中，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中。昨夜今晨，全市整体雨量如何？途经本市的一级行洪河道水势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1: 咱们一早啊，先看一看全市昨天晚上啊到今天这个早晨啊清晨的一个整体降雨情况。大家能够从我身旁的这个大屏看到哈，在一个小时之内的这个降雨啊，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冀州区。你看排名第一的是这个川方峪的这个东水厂，就是川方峪镇哈，再往下这个是下营镇啊，基本上都是靠近山区的这些镇，降雨来说呢是比较大的，差不多呢是达到了这个中雨。小到中雨这么一个级别，其实这个雨量来说呢，其实也是不小的。但是呢，这个雨呢，它没有那种强对流哈，那种下的比较急，它是那种持续性的那种下。此外呢，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关停限闭的情况哈。咱们看到现在全市吧，这个下山道桥还有一处呢没有解封。刚才我们也看了，也是冀州区的一处这个下山道桥，其他的地方呢是没有受到影响。可以说呢，昨天晚上到今天这个清晨呢，基本这个雨啊都是下在了这个北部的这个山区冀州区。之后呢，咱们再来看一看整个的这个水情的一个监测情况。像这个济运河闸呀，包括宁车沽闸、李子沽闸，其实这都是全市非常重要的一级的这个行洪河道，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来镜头给一下哈，在最右边的这个可以看到，它现在这个水位啊，距离这个汛限包括超警这个水位啊，基本上都是有至少半米以上的这么一个距离的。可以说这个也是我们提前啊把这个水位提前降低，为了迎接这个上游的来水啊，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也是通过云图看哈，整体的这个雨量已经小了很多，包括这个降雨啊，将在今天呢陆续进行一个停止。
0: 上防洪水，强化北京河北的信息共享。根据上游来水情况，杨庄水库持续进行泄洪。
2: 这里是冀州区的杨庄水库，今天早上我所在的点位再次出现了降雨。我们看到此时这个雨还是比较大的，雨点是比较密的。站在室外的几分钟吧，我身上已经被雨水打湿了。目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呢，冀州区啊仍处于这个暴雨的黄色预警当中。北部山区呢防汛的二级响应仍在生效当中，所以我们在现场也是能够看到目前的杨庄水库的五个闸门保持一个持续抢泄的状态。那么刚刚我们是了解到呢，最新的数据是杨庄水库的入库流量呢是5.15，出库流量呢也是5.15，这样呢入库和出库的流量相当，那么杨庄水库的水位没有出现一个上涨的情况。那么目前的杨庄水库的水位是175米，低于汛限水位呢是4.5米左右。那么通过持续的添加放水，也为后续可能出现的这样一个降雨啊留足一个调蓄的空间。水库的工作人员也是加强了值班值守，尤其是加强与河北省兴隆县的这样一个联系，密切关注上游的水情、雨情、雨量的情况，来及时调度闸门一个开启状态。
0: 冀州区连续降雨，北部山区的土壤高度饱和，发生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风险高。目前地质灾害橙色预警生效。一起来看记者现场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早晨6:30，我现在来到了冀州区罗庄子镇赵家峪村。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外面正在下着这个雨，这个雨其实下了也就

0: 就有5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山上的这个雨水顺着山道正在往下滑，随着连续降雨，冀州区目前的土壤饱和度是比较高的。冀州区的这个气象灾害橙色预警仍然在生效，提示大伙一定要远离这个灾害隐患点附近的这种山体，注意好自身的一个安全。
1: 应对连日来的降水，今早济南区启动排灌泵站。
2: 我现在是在济南区八里台镇，我旁边呢就是一条重要的行洪河道，是先锋排水河。那由于持续的降水呢，这几天导致这个河道的水位呢有所升高。那么刚刚呢，工作人员也是开启了这先锋排水河周边的这个聚葛庄排灌泵站的这个排水的这个设施，现在一共开启了2台泵，现在正在把水呢排入到周边的这个大沽排水河。那目前呢，这个泵站所承担的这个排水的任务呢，不光能减轻津南区的这个排水压力，也能分担像河西小海地以及西青区的部分防汛的这个任务，能加快把水呢排入大沽排水河，这样呢确保河道的一个行洪畅通。
3: 我们津南区一共有15座水利泵站，目前呢根据雨情跟气象情况呢，所有的河道都保持一个低水位运行。下一步呢，根据气象情况呢，我们适时的调整我们开泵的台数，保持一个河道低水位的稳定运行。
1: 持续的降雨让海河河道水位有所上涨，相关部门和重点闸口泵站也是加强了动态监测，降低河道水位。昨晚海河二道闸也开闸向下游放水。
4: 我右手边啊，就是刚刚抬起的这个闸口，抬起来之后，加大了往下游排泄雨水的一个能力，排列的这个流量啊，达到了每秒大约20立方米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在这个应急响应期间，相关部门已经把海河河道的这个水位，降低到了海平面以上的这个0.7米。然后由于受持续的降雨的一个影响吧，海河里边的这个河道水位啊也是在持续的一个走高。远处上面的这个水印之处啊，就是我们平时的水位。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现在河道的水位由于受降雨影响比0.7米要高了20公分左右，但是还是要比平时的这个水位要低半米左右，还是处于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范围之内。工作人员也是加强了巡查，随时的调整闸口，然后保障河道的通畅运行。
1: 受连日降雨影响，大清河流域水位持续上涨。昨天夜间，静海区抬头镇抢抓降雨间歇，组织工作人员对大清河堤岸沿线开展不间断巡查，密切监测水情，排查堤防隐患，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5: 我现在所到的位置啊，是静海区大清河的堤岸上。白天的持续降雨啊，加上大清河上游河北省白洋淀的来水，在下午的时候，大清河的水位达到了3.49米，离警戒水位呢只有10厘米的距离。从傍晚到现在的这个排水控制，我们现在大清河的水位呢已经下降到了3.29米，上游来水呢依然持续在114立方米每秒，这相当于每小时有41万吨的水位涌入大清河。那为了保证大清河周边的水域安全呢，静海区抬头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呢也是积极在夜间呢组织人力物力对堤岸进行巡防，对周边的这些村庄啊以及农户的房屋进行一个巡逻。
6: 在这个巡堤的时候，重点是会排查这个有没有渗漏，有没有这个管涌，有没有这个漏洞。我们从这个整个这个河堤的这个背水面到这个堤坝的上侧，再到这个迎水面去这个进行观察，把咱们这个整个这个堤坝的安全，保障这个老百姓这个生命财产安全。
1: 目前本市仍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冀州区北部山区山体土质容易松动，道路落石边坡塌方风险增加。公路养护部门组建专业队伍，昼夜巡视排查，紧盯夜间高风险时段，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山区道路通行安全稳定。
7: 现在是晚上的7:30，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金威公路的下行段。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跟随着冀州区。

0: 交通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夜巡，巡查的重点是什么呢？巡查的重点就是要对道路两侧是否有落石进行一个巡查。我们了解到呢，冀州的北部山区一共是有11条的国省干道以及区级公路，那么总长度呢是170公里，这些这个公路啊，它依山临山，那么尤其是近期受降雨的冲刷，有可能有山体进行松动，所以有落石滚落，所以要及时进行清理。
1: 目前我们准备了警示锥、彩旗，还有提示标志，对京围公路临阳路段每2小时进行一次巡查，有落石先清理到路边，等条件好的情况下再及时的把它从路边清理干净。
0: 这里是冀州区罗庄子镇的20里铺村，现在是晚上的9点钟，降雨还在持续。那么我身后的这个点位呢，是村里的一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属于滑坡类型。这个山体的高度呢大概10米左右，虽然说落差不是很大，但呢它的危险性是比较高的。工作人员介绍，因为这个山的上半部分它属于这个土质的，受近期这个降雨的影响啊，山上的这个土可能比较松动，容易脱落，所以说就要格外的对这个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一个巡查。我们随手摸一下，其实在这个山底下已经有一些土落下来了，我们随手抓一下，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土里的水位还是很高的啊，手摸上去以后是比较湿润的。那么目前夜里啊，冀州区的地质灾害橙色预警仍在生效当中，我们看到呢，村里的巡测巡防员呢也是加强了值班值守，每隔2小时就要对这个点位进行一个巡查。
2: 它这个地质灾害点位离民房又比较近，那个所以我们就比较重视。前期雨季的时候我们已经让百姓那个进行了转移，我们再加强巡守。
3: 持续降雨导致济南区双蒋镇的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属地镇政府组织应急抢险人员连夜排水。
4: 我现在是在济南区的里楼道，这条道路呢是连接济南区双蒋镇和外环线的一条通道。由于8月12号以来持续的降水呢，里楼道现在出现了数百米的积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积水的深度，大概有将近10厘米左右吧，这还是在8月12号白天持续超白的情况下，依然有这么深。那么夜间呢，这条道路依然会有车辆通行，为了防止这些积水呢，对人员和车辆造成一个伤害，相关部门呢也是在流道的沿线大概预置了10多台的这样的抽水泵，
5: 拉了一条泄水沟，就近把积水排到2级河道，夜间我们安排值班人员疏导来往的车辆，防止车辆陷入积水。
3: 冀州区昨晚迎来降雨，针对低洼小区属地街道和区城管委提前落实预案，架设临时泵车。
6: 现在是晚上8点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冀州区已经下起了这个雨啊。我现在来到了冀州区的一个老旧小区，叫红光里2条。这个老旧小区啊，本身地势比较低洼，因为建成年代比较早，像是遇到强降雨的时候，周边的这个雨水都往这个小区进行一个汇聚啊。同时啊，这个小区的排水啊，也排不出去。像是这种低洼小区啊，冀州区城区一共有6个。冀州区城管委啊，也是联合属地街道啊，通过建设固定泵房或者架设临时泵车的一个举措啊，遇到积水严重的时候，起泵强排啊，尽量的减少对居民生活的一个影响啊。汛期以来啊，属地街道也安排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值守，同时遇到强降雨的时候啊，区城管委也协调人员和力量进行支援。
7: 社区的工作人员和街道的工作人员排好班了，然后保证24小时有人。一旦雨势加大的话，会通知其他准备好的力量立即到达现场。
3: 天津市水上公园管理处发布公告，根据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水上公园今天恢复开园。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状况。那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冀州盘山附近的画面，今天依旧是雨雾朦胧的状态，在山间小路走路依旧是看不清路况的。那今天白天小雨转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晨间的局部我们现在看到有非常重的雾，空气湿度大，多分散性阵雨。那么市区方面，今天白天仍有阵雨影响我市，局地中到大雨，夜间降雨趋于结束，气温没有太大的攀升空间，最高气温呢在二

0: 29度上下，空气的湿度大，体感偏闷。降雨呈分散局地特点，部分路段容易出现短时的积水，提醒外出的市民随身携带雨具，驾车途经桥下低洼路段要减速慢行，谨慎通过积水区域。好，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那目前呢，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42架次，其中由昆明长水机场出发的3U8261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43架次，其中去往广州白云机场的 CZ3134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那么市区现在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兆赫天津交通广播的新闻早班车和金晨播报为您共同带来的出行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2: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开区红旗路与大学道交口的道路通行情况。这个路口呢，位于中环线红旗路上，临近大型的居住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和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平时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提示车辆早晚高峰时段不要违规驶入红旗路上的公交车专用车道。大学道紧邻一中心医院，经常有救护车通过，那么通过路口的驾驶员朋友要注意控制好车速，适当拉大跟车距离，以应对突发情况的出现。
1: 中环线红旗路道路交叉口多，早晚高峰时段通行压力也比较大，红旗路与西湖道交口四个方向的信号灯呢，都是先放左转车辆再放直行车辆，不经常走这边的驾驶员朋友有的不太适应，所以提示您一定要注意看清楚信号灯的指示。另外呢，红旗路与雅安道交口，从雅安道出来并且向左车道这个并道的车辆呢，与红旗路直行车辆交汇在一起，这样就容易发生刮蹭事故，提示开车的朋友多加礼让，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保障顺畅出行。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期间，天津市商务局正式发布《天津消费新场景100+》手册，首次以河、海、楼、港、街、山六大维度系统，全面梳理近年来本市盘活存量资源、文商旅体展融合推进创新消费场景而打造的100余个项目。
3: 手册聚焦六大板块，覆盖全市各区。河运金门展示以海河为纽带，构建水岸联动、日夜贯通的消费生态圈，包括海河游船、金门广场、摩天轮好吃街、金旅左岸空间等一批城市消费新地标。海岸风尚重点关注依托海洋资源打造的北方青海消费新高地，包括入选第二批全国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实践案例的东江青海景区，以及国家海洋博物馆、泰达航母主题公园、极地海洋公园等一批展示海洋文化标杆项目。楼化万国板块聚焦全市重点历史风貌建筑的活化利用，展示了五大道、意式风情区、解放北路、中心花园四大片区标志性小洋楼商户。从百年银行旧址、星巴克甄选店，到蔡氏家祠堂院，从张学良故居沉浸式剧场到利顺德大饭店，展示百年洋楼换新升级后的品质消费新业态。港联全球充分挖掘港口优势带来的跨境电商加新零售等新型消费业态，收录了 CDF 天津市内免税店、东江仓储市红酒展销中心等一批体验店。街换新生集聚老旧厂房，存量载体更新，展示了天津第一机床总厂改造的金一 Park， 华北最大色织布生产基地转型的天津色织厂旅游休闲街区等一批城市更新项目。山隐休闲着重做强冀州山经济，展示了郭家沟景区、大树里鹿园景区等独特的乡村体验目的地，独乐寺、冀州建筑学社等古街文化地标，融入英国伊甸园生态教育体系的伊顿春山里以及多家全国甲级旅游民宿。
0: 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旗下

0: 环新能源所属企业实施的25台退役风电机组再制造项目启动，标志着国内首个批量退役风电机组梯次利用项目落地实施，为退役风电装备变废为宝探索可复制的新路径，填补了国内批量退役风电机组高值化利用的空白。该批次25台退役风电机组均为国内风电厂存量老旧机组，已服役超过15年，普遍出现设备老化、发电效能衰减、运维成本逐年走高等问题，达到退役标准。8月16号，117项目片区重点企业招聘会将举行。截至目前，已经有31家企业确认参会，共推出超100个岗位，拟招聘300余人。岗位覆盖信创 AI、芯片研发、航空航天、具身智能、脑机接口、合成生物等产业方向。本次招聘会的校园招聘与社会招聘通道同步开放。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国产 CPU 芯片头部企业，国产 GPU 芯片头部企业速显微电子总部落户天津。
1: 作为本市12条重点产业链之一，智能机器人单独成链推进。在行动方案中也提出，加强关键零部件配套，打造特色产业聚集区等重点任务。像是滨海新区就将依托高端装备制造基础与海洋港口特色场景，在高新区华苑片区打造机器人小镇，河西区主打具身智能主题产业园，和平区依托模创社区重点发展模型算法等，津南区则突出产教融合，建设智能机器人产业园。本周，国产显示芯片头部企业速显微电子总部就正式入驻了天开津南园。来自苏州的速显微电子凭借显示芯片成为 TCL、海尔等智能家电企业的供应商。眼下，他们正在主攻的这款芯片将主要用在具身机器人身上，可以直接处理通过摄像头捕捉到的信息，不用先上传到云端再回传给系统，计划年内开始量产。
2: 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在具身智能应用方面有非常深厚的技术储备，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将芯片部署到应用场景中。
0: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3: 河南多地遇强降雨，当地启动防汛应急举措。母女骑电动车不慎在水中侧翻，公交司机挺身施救。地铁8号线启动空载试运行，首次采用全透明驾驶室。
0: 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你好，瑞璇。
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我市阴有阵雨，局地降雨量将会达到中到大雨，夜间降雨区域结束。市区全天的气温维持在29到22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大家外出仍要携带雨具，并注意出行安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4到16号，我市将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是在30度附近，最低气温在23度上下。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好，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精彩播报。
1: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咱回屋去。哎，你别拉，这一有事你就按了这边按那边的。老跟俺说，过几天就好了，这日子能好吗？索性今天就把事情说清楚。
1: 咋了？咋不吃饭了？俺今天就想问问爹，
0: 俺咋就家殷勤了？俺自打家进这个家以来。 二老对俺一直亲善，俺对二老也尊敬有加，俺不僭越，俺不顶撞，儿媳妇不该干的事儿俺一件也没干过。如果二老需要，俺早请茶晚问候，俺一样能做到。这个院子里都是俺宁秀秀最亲的人，俺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家殷勤了？
1: 秀儿，你说的对。
2: 咱一会儿再吃，回屋歇歇会儿去，别往心里去。他说的都是气话啊！哎哎哎哎哎，谁说的是气话呀？俺说的是实话，这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啊！想当初嫁到俺们家来的时候，口口声声的说，俺要当一个锄地户子的媳妇儿，好好过日子，都是一家人。 你现在看看做的这些事儿，这像一家人的做法吗？别的不说啊，裴宋呢，到现在没有啊，也不管你爹去要那十五亩地啊，好不容易人家费左氏是吧，抽了铁头的地，好家伙，横竖拦着不让种啊。他爹当着全村所有人的面把地契交给了俺，好家伙，不让俺要，
3: 你要干什么？
2: 啊！口口声声说跟他爹置气，好啊！你跟你爹置气，你拉着俺们干什么？俺们是垫背的，怎么的？啊！俺们家大小，小伙多精神呐！啊，娶个黄花大闺女，弄他个三五亩地回来，很容易。好家伙，让俺跟着你受苦受累的呀，没这个道理嘛！
3: 爹，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小兔崽子，山崖圈一不长，娶了媳妇忘了娘。爹娘给你娶个媳妇是让你过日子的，没让你跟媳妇联合起来气你爹和你娘的呀。这要在别人家，你试试，哪家儿媳妇敢这样？那当儿子的这嘴巴子啪就上去了。
3: 爹，这您就不对了啊！哪有老人怂过自己儿子打媳妇的？俺就觉得您这么说秀秀就不对。
2: 他都难成啥样了，亲人没有一个投奔咱来了，咱怎么就不能把那腔子里这口气给他立起来？咱是他亲人呐！他这口气立起来，你爹这口气往哪出啊？你是不是得气死你爹啊？从开春到现在，俺天天跟小独角下地呀，起早贪黑的干活啊，儿啊，到头来咱是白干呐！ 口口声声说跟他爹不对付，掉屁股就去报信儿去了。人家才是一家人，穿一条裤子。我告诉你啊，兔崽子，你就告他，好好过日子可以。还这样的话，俺就不认这个儿媳妇儿。把饭端屋里。
1: 哎呦，
4: 咋办呢？
1: 那。 你和秀秀先吃哈，你去劝劝秀秀，俺去劝你爹，这死老头子，哎呦，赶紧去，哎呦。
5: 娘说了，天塌下来。
6: 也不能耽误吃饭。您说的对，吃饭。爹谈。俺不想唠，先吃饭吧。
5: 来，
6: 你看，这都是俺的。 这都是俺有爹的，啊，这些，那边，你的，哎，
7: 你干啥？哎，哈哈哈哈哈哈！啊！

0: 林子，哎，林子，你闻吧。
1: 闻啥？这老土有啥好闻的？
0: 这不是土啊，这是俺的地呀、啊，被冯二伯深耕过三遍的地，多香啊！俺闻的这可不是土味，是白面饺子味，是果子仁的香味，是叔叔造的酒香味啊！啊！银子，俺给你看两样宝贝。啊，这盒宝贝啊，别人只有这个，没这个，所以他们的永殿都是保不准的。啊，只有俺冯铁头，两样都有。这个再镇上这个，俺们以后啥都不怕了。林子，俺们以后啥都不怕了。来，来，这是俺杂命还赚，这些俺留的买点好种子，这些，给你，拿着，回去给你弟妹买些吃食，解解馋。俺明天就去买种子。走啊！
1: 俺去挖点野菜，全家人的嘴都等着俺呢。
0: 银子，银子，俺把话放下，你就等着跟俺过好日子吧。

0: 春种秋收好收成嘞，妹妹你等俺娶进门嘞。
1: 哎，人怎么回事呢？啊？
2: 哎，干嘛呢
1: 你？
2: 这不是说好了吗？
3: 俺让俺在地头上等着，
2: 完了之后你们过去给俺用电。我都等了两天了，你们也不去，我可不就得找你们来吗？
1: 大犊子，咱俩平时关系不错哈。
2: 对呀，
1: 俺跟你说上一句，啊，您也不看看您自己是个什么情况啊？您要啥用电？俺要是你，踏踏实实种地，好好过日子，别省事儿了。
2: 你这是什么意思？俺咋了？那李老三他都能用电，俺咋就不能啊？
1: 那不挺劝是吧？
3: 俺找东家说去。哎，
4: 我自己说去。
1: 别拦着，熊嘛！
3: 哎，别拦着。
1: 哎，你不听劝着，东家不见客。
2: 不见客？
3: 那俺坐这不走了。我不走了。
1: 那不听劝啊？
3: 那都能用电，我咋就不能用电？
1: 俺不管你了啊！
3: 我就坐在这儿了。
5: 爹，大脚，吃饭了。
6: 哎，
7: 回去吃。
6: 爹，爹，这一家人要变动到啥时候啊？
8: 秀，爹说完你，你一天都没咋说话，
9: 你是不是心里记恨爹了？
5: 你快趁热吃吧，俺去松松地。

0: 咋了？
1: 俺不是你想的，心里跟爹置气呢。俺觉得爹说的其实都对，说的俺哑口无言。俺的确不该把自己的事情压在你们身上，让你们跟俺一起扛。那宁学祥没有卖地赎俺这件事儿，俺心里是有气，俺也跟他闹掰了。但这事儿不是你们造成的，也跟你们没关系。俺却偏偏拉着你们跟俺一起扛。用咱爹的话就是，是你们帮着俺把腔子里这口气儿立起来了。可现在爹腔子里那口气儿，他走样了。俺现在就想着，怎么能帮爹把腔子里那口气儿立起来。俺其实想的可多了。之前爹说俺假殷勤，这话说的也对着呢。俺想了想，俺在这个家就是事情做得最少，要求又最多的那个人。俺想想看，俺可真是太傻了。俺一心就想和你把日子过顺溜了，过好了。可俺好像总是站在高处等着你，等着爹上来。俺可不能再这样了。就说俺跟爹吵架这件事，俺就得好好解决。都说这一家人和气生财，要总是因为俺吵来吵去的，这日子咋过呢？你干啥这么看着俺？
2: 媳妇儿，你咋跟别人那么不一样呢？俺这是把你的话转告给爹。
1: 哎，大脚，都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铃是俺系上的，俺得一点一点把它解开。

0: 东西。
1: 哥，光子跟你说，忙着不得见你，那还不走的？想赖在俺家吃当铺啊？东家，您答应俺给俺用电的，在大姐家门口，您说让俺回家等着，您不早俺不才来的吗？
0: 哎呦呦，瞧俺这记性啊！
1: 你是要用电？对！
0: 哎呀，刚想起来，是有这事儿。
1: 那您现在给俺用电呗，也不迟。俺现在正在拢账呢，正好把你的事儿和你的账一起拢一拢啊。
0: 连续三年，租子也交不起，还有啊，每年青黄不接，和年前你跟俺又借粮食，你老婆生病，又跟俺借钱，俺每年借给你的粮食、地瓜杆子，还有买药的钱，要是都换成粮食，都能装成一个大粮吨了。
1: 你不想着咋还俺的账啊？
0: 还学着别人闹事儿，跟俺要用电。
1: 东家，您给那些个用电户，他们都还清你账了。
0: 还真让你说着了，还真不是。那，但是你不行，你吃的多，干的少，俺要给了你用电，
1: 俺怕你把俺弟慌了，俺不信你呀。东家欺负人。
0: 俺就欺负你了，咋的？是你自己不争气。光子，送客。轰走！还
1: 说什么了？啊！哎呀，
0: 反正虱子多了也不痒，家里断粮了，你再借我一斗地瓜盖。到底是谁欺负人呢？ 账也还不上，还想跟俺要用电，到底是谁欺负人？赶紧赶快！

0: 劝你，跟俺害的似
1: 的。就这脑子，还敢来跟俺对峙？
2: 谢大娘，
3: 好，坐吧。
2: 谢谢，谢谢。那他俩家回来，就是天堂家要不得，他不能给你姐丢脸。快，把他俩拽回来。
4: 哟，俺当是谁呢？咋？这费大肚子又把你们家的锅给舔干净了啊？磕头磕头尿门了？俺家哪有余粮啊？有余粮也让那个狐狸精给拐走了。俺那个憨儿啊，他没少往出倒腾东西呀、啊。俺就跟他说呀，这是一个无底洞，这是一个多少粮食都填不满的穷坑。可俺那个憨儿啊，他就是不听。哟，你瞪俺干啥呀？啊，俺说的不对吗？街坊们谁不知道啊？俺家铁头被那个狐狸精给下药了，迷了心窍了，两天三头的从家里偷东西去填这个无底洞。
5: 你说谁狐狸精？你才狐狸精！你家粮食长啥样，俺咋没见过？哎呦，
4: 你们都听啊！哎，银子他娘，亏不亏心呐？啊，吃了俺家那么多粮食，咋？老的小的，这会儿都不认账了是不是？
0: 铁头是吧？人家铁头对俺们好，忘不了。孩子小，不会说话，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4: 哎呦，亏得你还知道俺家铁头接济过你们家啊！你要真念他的好，就赶紧跟你们家银子找个人家嫁了，别再让他来勾搭俺儿子了。俺们家铁头现在那是农会的头头了，俺们家也是有永店的。这今后日子再好，也经不住你们这个穷家的拖累呀！哎，你是不是想拿俺家铁头当冤种、冤大头？做梦吧你！
6: 少说两句吧，人都晕了，快快快抬起来，抬俺屋。
4: 这要是在俺院里咽的气儿，你说俺冤不冤枉啊？
6: 抬俺屋去送。他婶子，您醒醒啊！
5: 娘，娘，娘，
7: 快使劲喝红糖水，多喝点。哎，
8: 好多了吧？
7: 好多了，好多了。
5: 喝喝。娘，
9: 橘子回来了。
5: 爹，爹，
2: 娘。啊，咋的了这是？
5: 铁头娘骂你狐狸精，娘气昏过去了。
4: 哎，就亏了没在俺家门口蹬腿儿，这要是跪了些，你说俺宅子轻吗？街坊们，你们可都看着呢啊！刚才从俺家门口过的时候，他嘴里还喘着气呢。哎，想干啥？想干啥你？
2: 你说俺想干啥？俺想找个烧红了的棍子抓那杀人的鬼。
4: 林秀秀，你看他厉害的，你敢听好了啊！俺让俺家铁头把俺家那十三亩地好好的种下，
2: 别说
4: 了，到了秋天多打粮食，年底俺就让花镜子给俺家铁头说一门好人家的闺女，转年俺就把她娶回家。你呀，就死了这份心吧，别再惦记着俺儿子了，俺家铁头是不会听的。
10: 娘，既然颠到了这份上，俺就当着大伙儿的面把话说清楚。俺封铁头这辈子非银子不娶了，俺的事儿谁也管不着，老娘也一样。
4: 你不听话，
2: 封铁头，俺也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别当这个冤大头。你跟你老娘把心放在肚子里，俺才不稀罕嫁给你。

0: 行了，别说气话啊！这谁不知道俺们俩的事儿啊？
1: 你别拉！

0: 去躺着啊，
1: 谢谢
0: 大娘，躺着。好嘞，
2: 谢谢大娘，
3: 谢谢大娘，
2: 拿着吃，
0: 拿着拿着回去吃。
2: 谢谢大娘，谢谢大娘，
0: 拿好，拿着回去吃。
4: 散了吧，走吧，
0: 不事了，
5: 我走吧，快点走。
6: 好啊，你个死孩子，你为了那个狐狸精啊，你要跟你老娘分家是不是？行，走吧，走吧，走了就永远别回来。

0: 一读书就犯困。
1: 奇了怪了，俺自己看书俺一点都看不进去，但是你要跟俺读俺都能记心里。
0: 你想让俺帮你读啊？
1: 你就跟俺读这个，这个俺也看不懂。
0: 这篇好。他们两人同时捏起筷子，指着碗沿笑眯眯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My dear, please, please you eat first. My dear, oh no, please you.
2: 你说啥呢？俺一点都听不懂，你说啥呢？
0: 你是说这几句？嗯，这几句是英语，就是英国人的语言。美国、英国还有几个西方国家都在说这种语言。另外，英语、法语是目前世界的通用语言。
1: 那你跟俺说说，这啥意思？啥意思？你跟俺解释解释。
0: My dear 就是亲爱。
1: 啥意思？
0: 就是。
3: 少爷，大奶奶让你过去一下。
0: 哎，好，先看。
1: 文典哥居然还会说外国话。
0: 嫂子，你感觉咋样？要不俺去请个郎中回来。
4: 咱家那些个永电的减租减息的那换气都换完了？
0: 换完了，俺和刘管家一起给佃户们做的登记换的气。嫂子，俺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您呢。
4: 谢俺啥呀？替谁谢呀？谢俺第一个带头永电的，谢俺由着你三进家财。这事俺还不知道怎么跟老祖宗交代呢，这么多年不变的规矩咋到俺这儿就变了呢？你要知道，回头见着老祖宗被怪罪的是俺，不是你。
0: 嫂子，事已至此，你也别多想了。还有啊，将来像咱这样的人家还会面对更多这样的事情，您也不用担心怎么去跟老祖宗交代，因为老祖宗啊早就已经灰飞烟灭不存在了。
4: 混账，自个儿跪着去。口无遮拦。
0: 行行行，嫂子俺跪。但是呀，要等俺先出去看看咱的佃户现在有多开心，俺回来就跪。
4: 净顾着人家开不开心，你嫂子和祖宗不开心你咋不管呢？
2: 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
5: 哎，文景哥，你干啥去啊？
0: 俺出去转转。
5: 俺还想问问你这外国话到底啥意思啊？
0: 苏苏，你想不想跟俺出去
5: 散步去啊？
0: 啊，对，边走边跟你讲。
5: 行啊，走啊。
6: 难为你这么想。嗯，要不说这念过书上过学的儿媳妇她就是不一样，你换人家家里早打成堆了。你爹俺知道，话说的硬气，心不坏

0: 我两天消消气总没事了。哎，你说的这个赚钱买地让你爹舒心，可不能那么想。你看这世道，别说你一个女人，就是大老爷们儿出力赚钱也不那么容易啊。
1: 娘，其实按说要赚钱买地，也不全是为了让爹宽心，就想着锄地户子。
0: 就只能刨地里那点粮食嘛，要是真赚着银钱，就不让爹过那省吃俭用的日子。锄地户子刨食儿吃是苦，那也安心稳妥。那银钱谁不想要？哪那么容易就挣来的？俺那小的时候，说几辈辈人以前，说有一户人家种粮食的地不种了，种丹参，那是药啊。 哎呦，那可是赚的钱，赚的几辈辈人都不愁那钱能花完喽。这一下惹恼了老天爷了，一把大火，买的赚的烧了个精光。这个事就说呢，种粮食的地可不能想别的，好好种地。咱锄地户子，你不种地你做么呀？哎，差不多了，来，这点俺自己能弄了。
1: 哎，
0: 你忙吧，俺那喂鸡去呢。你忙啊！
1: 哎，
0: 哎呀。

0: 哎呀，忙着呢，忙啥呢？
1: 这地是俺永店了，爹，
0: 以后俺就在这儿守着。俺一直睡在这儿，
1: 睡到秋天大丰收，
0: 睡到颗粒归藏，卖了钱娶媳妇儿。
2: 俺没问你这些没用的，俺就问问你现在还是不是农会的头？
0: 你说嘞？
2: 是啊，那就好办了。那个宁学祥他不给俺永店的事儿，你管不管？
0: 不给永店啊？
1: 哎，俺咋记得人家那天说亲自不是去你家给你办了呗？
2: 他是说了，但是他又变卦了，
1: 无缘无故就变了卦了啊？
2: 他说俺欠他东西太多了，他信不着俺，所以就不给俺用电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了？那人家都说出这话了，那有啥办法？你找俺有啥用？
2: 哎，当初你成立农会的时候，说是给俺这样的农民做主心骨，该咋办你就咋办呗，你知道啊？
0: 行行，俺管啊。但俺最近这农会的事情忙得很，你跟俺闲下来，闲下来俺过去给你问啊。
2: 俺等你忙完了，那俺不得饿死啊？你看我等你。
0: 不是说，俺用电了，不就等于你用电了？那银子没跟你说？
2: 就你这样的，还惦记俺家银子？

0: 来了。哎，费大肚子，你来讨吃的吗？
1: 俺不是来讨吃的，俺找你家少爷。
0: 少爷没在。你这样，你有啥事你跟俺说，等少爷回来俺给你通报一下。
1: 少爷真没在。
0: 真没在。
2: 小青啊。
0: 哎，
2: 是谁来了？
0: 哦，是费大肚子，说来找少爷的。
2: 叫他进来吧。
0: 哎，那进来吧。哎，这边。
3: 哦，
0: 这边。
4: 费大哥，文典不在家，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1: 我确实有点小事儿，关于那个农会，还有宁学祥永电的事儿。
4: 永电的事儿
5: 啊？你说的那块地不行，周围都是树林，是吧？日头也晒不着。再说了，